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7号，来到礼拜四，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而在接下来的几天哦，到19号之前呢，环境都是属于比较偏东北风的天气形态，而在迎风面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20号呢，环境会转为是比较偏北风的状况，水汽会稍微的增加一些，而在降雨的范围也会扩大了。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花东地区及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是零星短暂阵雨哦。而在下周一开始，21号到23号水汽会逐渐减少，各地在下周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还有花东山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来到气温方面，在未来一周变化并不会太大，各地的低温呢大概都是落在23到25度左右，高温的部分北部及东北部地区都是在29到31度，而南部地区则是32、33度。20号开始，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要留意一下会有长浪发生。另外在昨天晚间呢，气象署也有发布台风生成的讯息了，也就是原本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间呢也发展成轻度台风，也就是杜鹃台风哦。未来呢会朝北往西北，然后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好，虽然对台湾没有影响呢，不过这个周末如果假设你可能要往日本走的朋友们，可能都还是要留意一下了，尤其是可能要看一下这个日本的天气的状况哦，因为毕竟呢台风目前看起来应该会往日本的南方前进，而预估我在前不久还预估说有可能到达日本的时候已经转成是中台了，所以天气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这个航班的部分可能也会调整，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先查询相关的讯息了。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跟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战争也导致了原油的价格飙升，加剧了顽固的高通膨的状况。那如果假设大家有注意到新闻的话，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呢，为了对抗通膨，所以三年多以来首度的升息，也让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收低。

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631.21点，收在51461.90点。标普指数则是下滑了33.92点，收在7551.81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小跌了3.14点，收在25978.43点。而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相反，是上涨的，是70.56点，收在11246.11点。再来关心一下是国际油价的部分，有迹象显示中东近期部分供应中断问题开始缓解了，再加上交易员在历经近日急涨后调整仓位，也让国际油价今天回落。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原油10月交割价格下跌了3.2%，来到每桶$102.43。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下滑了2.7%，来到每桶$105.83。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这位歌手来自于在不久之前才在中国的这个歌手的选秀节目就是浪姐当中呢得到冠军，他就是曾沛慈。来听到的是他为了近期热播的影集接招吧制作人所演唱的单元曲，这首歌曲叫做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即将迈入到8:12喽。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大业路往城的路方向，大业路往城的路方向目前好像在光明路口到中央北路口这边，目前都是非常车多的状况。好，再来是在三重例行路一段1到87号，也就是菜市场周边这边一样人多车多，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因为真的有蛮多的人任意的穿越马路，很危险哦，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台64线八里新店在双向的部分，台64线双向在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台北市目前还有看到一个路段是在木栅路往东，好，木栅路往东在核心到新泰这边目前也是非常多车子的。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市民高架往东哦，市民高架往东在塔城街上方这边好像有这个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状况，在市民高架往东，然后在塔城街上方这边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哦，那也导致呢目前车多回堵，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那如果你塞在这边的话，可能还是要有点耐心哦，因为大概在8点初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故状况目前可能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应该还是蛮塞的了。而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44.5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44.5公里过树林，在外侧路肩这边好像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而另外在同样国道3号北上的部分，在土城出口这里好像也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路边哦。

好，刚最新消息是在土城出口的这一个抛锚车呢已经排除掉了，好，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了。

好，再来呢，要来跟大家提到的是，在今天开始哦，相信应该有的人已经开始觉得，好像天气已经慢慢的进入到秋天的天气了，就会想说，是不是要来泡个温泉啦？那如果假设你可能也许只是想要，泡个暖暖脚，所以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会来到在北投的泉源公园的温泉泡脚池这边来做泡脚哦。那不过要提醒大家哦，好，从今天开始哦，在北投区的泉源公园的温泉泡脚池园区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是要进行维修工程哦，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让大家去泡脚啦，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等到12月份哦，目前预计是12月1号才会恢复营运哦，所以麻烦大家如果假设可能在这个维修的期间的话，就没有办法让大家做像这样的一个泡脚了。所以如果你原本预计今天要过去的话呢，提醒大家，就是目前呢应该就是没有办法提供大家到这个泉源公园的温泉泡脚池了。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想要这个真的还是想要泡脚的话呢，你也可以来到硫磺谷的温泉泡脚池园区这边也可以来做泡脚了。那是在这附近其实停车也蛮方便的，那你也可以搭乘公车，你可以先搭到北投捷运站这边呢，然后再搭乘公车小七、小九、小十六，然后在弥陀寺站这边下车就可以了哦。好，麻烦大家，如果你原本是要来泉源公园这边泡脚的话，因为今天开始进行维修，所以已经没有办法提供了，要一直到12月才开放。那如果假设你真的很想要的话呢，那可以来到硫磺谷温泉泡脚池这边，那搭乘公车到弥陀寺站下车就可以了。

好，另外呢要来跟大家提到的是，在中正区的北平东路跟杭州北路这边，因为在这几天有集会游行的活动，所以呢在这个路段的部分会进行封闭管制哦。好，所以麻烦大家，如果你平常是会经过这边的朋友们，提前进行改道了。在北平东路还有杭州北路这边，在今天开始一直到19号，在上午的凌晨0点一直到晚上的12点，就是整天的时间都是会封闭的状况，所以麻烦大家注意了。从今天的早上9点钟，待会9点钟开始呢，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口一直到杭州北路口，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口一直到杭州北路口这边北侧北边的三线道呢，会管制车辆通行。好，预计呢要到9月20号哦，要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活动结束之后呢，才会开放车辆通行。那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现场的状况，有可能会扩大管制，所以周边的道路建议大家就是提前进行改道了。在北平东路还有杭州北路路段这边要麻烦大家提前进行改道，千万不要这个开车开到这边之后发现有封闭，结果才要绕道行驶，那一方面呢可能会延迟到你的行程，另外一方面有可能因为蛮多的车都到当天到现场才发现，结果呢所有的车都卡在这边，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另外也是提前提醒大家的是，在20号，就是在这个礼拜天哦，在这个礼拜天呢，在大家和平公园这边有路跑的活动，有路跑的活动，所以在这个礼拜天9月20号的凌晨六点钟到早上的9点半这边会进行交通管制。那原本行驶在这个路段的市民小巴公车呢，市民小巴9号公车都会配合改道行驶。那受到影响的公车站位有大家和平公园站，好，9号水门站以及8号水门站，这三站都是会配合取消停靠的。所以如果假设你是要搭乘公车过来这边的朋友们，或者是你要开车过来的话呢，要特别留意哦。在这个礼拜天上午的时间，好，9点半之前都是会封闭的，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改道行驶哦。

好，另外呢，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已经开始在这个非常兴奋的准备在下周的连续假期了吧。好，在下个礼拜呢，因为刚好就是中秋节，然后还有这个就是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总共有4天的假期吧，我记得，对。好，所以如果假设呢你原本有规划行程的话，应该会现在开始有一点到底这几天的工作要怎么进行下去啊。不过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除了这个中秋连假可能大家要提前规划交通路线之外呢，在接下来的在下一个隔周的一个时间就是国庆日了，就10月10号国庆日。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在周边也会有，总统府这边也会有相关的这个国庆的活动。那要提醒大家，每一年呢都会举办这个光雕投影的活动嘛，对不对？那也因为要做像这样的相关的设施的装台等等的，所以也会在周边道路进行夜间的标线作业。所以提醒大家哦，从9月22号开始，从下周22号开始一直到23号，还有10月1号到10月2号，以及呢在国庆日前10月7号到10月10号会进行光雕投影的活动。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都会有管制哦，包含像是博爱路东边的2车道以东，然后呢忠孝西路的南边的2车道，还有襄阳路以南，再来是公园路以西，以及爱国西路以北的这个范围当中都是会进行封闭的。其实你就想一下啦，如果假设你平常就是会开车经过的朋友们，就应该都会有注意到了，在过去大概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就是这个活动的管制范围当中呢，在今年也一样会进行封闭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希望不要堵在这边的朋友们，都要提前进行规划你的路线了。

好，那首先呢是国庆夜教，就是在管制时间是在9月22号礼拜二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凌晨4点钟。再来就是在隔一周的9月29号，一样是在礼拜二的晚上11点到隔天凌晨的4点钟。10月1号礼拜四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4点钟。那另外呢，在这个光雕的投影还有 LED 墙的一个视讯架设的时间，则是在9月26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六会进行相关的管制，那是在晚上10点钟一直到10月11号的凌晨6点钟都是会进行管制的。那管制范围就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段一直到襄阳路淮宁街，重庆南路口一直到淮宁街口这边的凯达格兰大道都是会禁止车辆通行。也要提醒大家，应该规模的部分还有管制的范围应该都跟去年或是前几年是差不多的，所以提醒大家提前进行规划改道路线了。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2: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2: 行，谢谢。
1: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3: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刚刚有提到了，在市民高架往东塔城街上方的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不过有一个状况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 17.4 公里，国道二号东向 17.4 公里，在大南前这边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虽然说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处理的关系，后方回堵了3公里，目前车流都还在疏解当中哦。那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部分，南桃园到大南的路段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塞的情况。好，接下来是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福林路往北，福林路往北在中正路口到芝山路口前方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多车的，那经过的朋友们也要小心留意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台北市有一些上班车潮还是蛮多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在这边帮大家汇整了一下了。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基隆高架往北，在辛亥到乐业，还有环快往北，华江桥到市民高架；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到松江，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环东往西，在南港联络道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辛亥到忠孝，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中兴桥往台北方向；新义快速道路往北，在至善路往东，林溪到故宫，还有大业路往承德路方向，双泉到中央北路这边，以及福林路往北，中正路到至善路这边，目前都是非常塞的路段哦。好，麻烦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3了。

好，再来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在中秋以及教师节的连假四天的时间，相信应该有蛮多的朋友们可能都会想要出游的。那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观光局这边也特别呼吁大家，一定要利用比较好走的时段来避开，比较拥塞的车潮的时间了。好，那因为在这一次的这个中秋暨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呢，是从下周礼拜五开始，然后到隔一周的礼拜一嘛，所以是9月25号到9月28号。那高工局先前预估，在这个假期当中，国道的交通量应该是105到120百万车公里的状况。那其中呢，在连假的第一天，南向的交通的状况甚至也可能可以达到69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5 倍哦。相信应该也是会有蛮多车子的。其实现在因为有高铁之后，相信蛮多的人可能，尤其像是在西部干线这边，可能就是搭火车啦，或者是搭高铁啦。那像这样的状况，可能拥塞的情况已经稍微的缓解一些了。但也因为毕竟现在的这个班次呢，就算有增班，还是有一点点不太够用，在连续假期期间哦，所以也让很多的人可能还是会觉得，哎，开车可能比较方便一点点，所以也还是会比较塞一点。那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

你是要开车的朋友的话呢，因为目前预估啦，因为通常都是在前一两天，就是连假第一天第二天呢，南向的车流量会比较集中在这两天，那北上的部分呢则是集中在最后的两天，就第三天第四天。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需要开车出门的朋友们，都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可以避开尖峰的时段。尖峰时段呢，预估也都会出现长时段的一个拥塞的情况。那如果假设可以的话，你可以搭客运啦、台铁啦或高铁。那当然，如果假设你已经原本规划好行程的朋友们，应该都已经买票了吧？好，如果没有买票的话，赶快看一下哦，可能还是有一些零星票啦，不过也都要等释出这个零星票，才有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抢到了。高工局这边有提醒大家，在预估呢25、26号，就是第一天第二天连假第一天第二天的上午的时段，南向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点。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桃园、新竹跟彰化这些南向的瓶颈路段容易会有拥塞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假设你是在连假第一天第二天要出发南向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在凌晨六点之前或者是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因为目前预估应该是在上午的时段车子会特别特别的多，所以尽量避开在这个时段当中来南向开车了。另外在西部干线北返的时间应该就是在倒数两天，就是27号跟28号，预估呢是在下午的时段北向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点，包含像是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还有桃园这些北向的瓶颈路段容易会有拥塞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是从中部出发北上的朋友们的话，建议大家呢在中午12点之前出发哦，中午12点之前出发。那如果你是南部的朋友们要北上的话呢，建议大家在上午9点之前出发会比较好。

0: 另外刚刚提到的是在西部干线的部分，相信这个应该是大家比较好预估的。那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东部干线这边要提醒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目前预估呢在25、26号，也就是第一天第二天往这个花东地区走的朋友们应该就会开始出现了。那预估多久就会开始涌现呢？凌晨5点开始南向的车流量，就是国道五号南向车流量就会开始涌现了。哇，因为这个大家都想要避开塞车的车潮，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塞车的时间一直往上提早哦。好，预估清晨5点开始南向的车流就会逐渐涌现了，并且预估会持续到下午哦。好，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可能体力比较好一点点，然后是要开国道五号南向的朋友们的话，建议大家凌晨5点之前，或者是呢哦早上太早起来起不来的话，就可以晚一点，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比较不会塞在路上。因为国道五号大家知道的，在这个连假期间，通常塞车呢几乎塞到快一整天的时间哦。所以如果假设你真的要开车的话，那就麻烦大家避开这个比较拥挤的路段了。另外在返乡的时间则是预估最后3天、哦、其实应该说是从第二天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天，理论上就已经开始会塞了、哦、26号到28号呢，国道五号预估上午9点开始北返的车流就会逐渐涌现了，而且会持续一直到深夜，所以建议大家呢在上午9点之前回来会比较好一点点。所以像这一次的这个规划路线时间的部分也让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如果假设真的要搭车的话，真的要开车的话呢，就一定要注意一下时间，不然你塞在路上其实就浪费了你的假期了。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尽量搭乘国道客运或是台铁高铁都是比较方便的。像是在往花东走的朋友们也可以留意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有花东路线的客运了，建议大家可以搭乘花东路线的客运，你可能没有搭过吧，来赶快这一次机会呢能够试试看咯，避开这种比较拥塞让自己塞在路上结果还昏昏欲睡的状况了。
1: 只问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即将迈入到45分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有回报道，在台北市的福林路跟中永街口这

边没有净空哦。好，麻烦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好，千万不要让入口不净空，因为这样也会阻塞了另外一个方向的车流，导致呢所有车全部都卡在这边了。那这样的话，红绿灯还有什么用呢？好，麻烦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了。福林路跟中永街口这边，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入口不可以不净空哦。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61.9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1.9 公里，在中立前外线车道这边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65公里的地方，在平镇系统下台66匝道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一个三角锥掉落在这边，不知道是哪一台车掉下来的，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了。好，再来是在明水路往东大直桥到乐群一路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看到还有一个是在辛亥路二段159号前方快车道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

好，相信大家可能我们刚刚不是有在提到吗，在下个礼拜就是中秋跟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了，那当然对很多的尤其是刚入学的家长后，就是刚入学小孩的家长来说呢，可能现在才开始慢慢的要了解老师的一个个性是什么，然后呢也希望能够跟老师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个关系，那当然有时候可能也会希望能够跟老师有一些比较好的互动，那或许有些可能则是刚好六月份的时候已经毕业了，然后跟老师的关系也还蛮不错的，要感谢老师哦，让自己的小孩呢考得到很好的学校啦，好，所以希望能够送一些东西给老师。那如果假设你是属于像这样子的状况的话，那你到底有哪些东西比较适合给老师呢？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他到底在课程当中有什么需要吗？还是说呢有没有什么需要疗愈的东西？那这些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好，有些呢会说我要送这种舒缓的按摩组，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呢工作时间不是比较长嘛，长时间站立啦，或是要备课啦，或是要批改作业啦，好，不管是肩颈啦、腿部啦，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的疲累，所以呢按摩类的小物其实也是教师节送礼的一个蛮不错的选项哦。

再来，如果假设是属于这种可能比较年轻的老师，现在呢大家都蛮注重这种生活的氛围，所以有很多人不是都会使用这种香氛吗？不管是扩香啦，或是香氛蜡烛啦，好，这些可能都会是送礼的一个选择。不过当然，因为香味是属于比较主观的选择，那不同的香调其实带来的感受也是差很多的。所以如果假设你本来就不太清楚老师是使用哪一种类型或是哪一种气味的话呢，这个东西就不要送咯。因为如果假设你送像这种比较偏气味类型的，喜好其实是非常的分明的。如果这样的状况底下，其实有时候收到他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的味道的时候，反而会造成困扰了。另外，如果假设想要走比较实用的路线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人都会选择送像是钢笔类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办公室小物啦，这些东西其实好像也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那如果假设有一些物品它其实是可以客制化，比方说像钢笔上面可以用雷射雕刻字啦等等的，其实好像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哦。

另外除了办公室可能会用到的用品之外，生活的物品其实也算是一个在价位上面可以选择比较不会那么高，但是呢又可以比较实用的，例如像是保温瓶啦、水壶啦、帆布袋啦，或是桌上型或是移动型的风扇，哇，好像感觉也都是蛮实用的。那如果假设可以再结合像是客制化姓名的雕刻等等的，好像也都可以让

啊，爸爸妈妈呢会跟小朋友一起来做卡片，或者是说呢直接手写卡片，这个感谢卡，把心意直接传递给老师。或许像这样的方式也会是另外一种可能更有温度的送礼，或者是说那种感谢的心意更容易传达到心里面吧。

那另外呢，有些可能跟老师关系比较好的，比较知道，哎，老师可能比方说是。欸、他的手常常会自己也会买那种所谓的护手霜啦，因为毕竟要拿粉笔啦，或是拿笔在写字啦，然后可能手容易长茧啦，或者是说呢、欸、常常讲话所以口干舌燥，像这样的一个保养的物品好像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不过同样的道理，因为这些东西通常都是有气味的，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是知道老师的喜好的话，投其所好，那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假设对方他可能你也不是那么清楚他喜欢的气味是什么的话，有时候送东西你可能要比较中性一点点咯，不要想象对方可能喜欢什么样味道，通常这种时候对方都是不喜欢的，收到这样的东西反而会造成困扰或是收纳的障碍了。另外以前大家不是也都有时候会送花吗？不过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现代的人，会觉得送鲜花好，虽然说呢很漂亮很新鲜，好，真是香味也有了，但是因为它收其实也是很麻烦的。现在到底多少的家里面会有花盆这个东西呢？所以其实送花束现在有一些不一样的选择，比方说啊，干脆就送小型的盆栽啦，或者是所谓的干燥花、永生花，是可以保留比较久的时间，而且也不太需要照顾的。我想大家也都可以就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了。

另外呢，也会有人送一些比较算是健康的补给品吧。因为像雷恩自己，就是有时候呢，在外面上课的时候呢，就会收到学生送的一个礼物，就是比方说像喉糖啦，或者是这种可以固喉咙的这种小的中药啦等等之类，枇杷膏等等的，其实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毕竟呢，本来就是非常耗费喉咙的工作，那或者是一些这个保健食品啦、维生素啦等等之类的，好像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不过当然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要送的话呢，就千万不能送那种散装或者是这种单包单就是拆开来的，因为毕竟呢，这其实有卫生跟健康的疑虑，记得一定要是有没有开封新的东西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送礼选择咯。时间来到上午的8:53，即将迈入到54分，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生活进行式。

Fight. I. D. A. Fight. I. D.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2: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1: 你没回复吧？
2: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1: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2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哦。

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影响，在今明两天哦，基隆北海岸还有台湾的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大台北还有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不过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10%。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10%。基隆市多云时晴，气温23到28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1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4到29度，降雨几率10%。提醒大家，在今天台北呢，气温其实算是蛮高的，而且呢，紫外线指数也是非常高哦，来到8哦。在今天呢，户外其实真的会蛮炎热的哦，所以建议大家呢，外出的时候记得要穿比较透气的衣服，并且要注意一下补充水分了。来问一下大家，防晒多久擦一次呢？好，30分钟就记得要补一次防晒了。那如果假设你是在户外的话，记得水分的补充要更加频繁了，建议大家15分钟、30分钟就要补充一次水分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在今天的台股大盘开盘，目前大盘的数字是46,326.57点，上涨了477.67点，成交金额现在比645.95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桃园到林口路段目前好像是满塞的，目前车子非常多哦。而在上午8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一起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9.9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9公里，在过土城内侧车道的2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

另外在上午的时候有回报到，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 17.4 公里，国道二号东向 17.4 公里在大南前的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后来其实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呢因为车流处理的关这个车祸处理的关系，所以导致后方目前好像都还在回堵当中哦，还在回堵当中，车流还在疏解，如果假设你是塞在这边，朋友们可能还是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同样也是在上午发生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 56.2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56.2 公里在内地前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目前是已经也排除掉了，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呢后方也是回堵了三公里咯。好，也是回堵三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56.2 公里的事故状况导致后方回堵了三公里了。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目前也是蛮塞的，而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杨梅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接下来看到的是两起的事故状况，是在台北市的民水路往东乐群一路前方这边，民水路往东乐群一路前方这边好像有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一号北上 18.9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8.9 公里，在内湖前内侧车道这边好像也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哦。

相信应该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 Richard Marx 所演唱的 Right Here Waiting。 这首歌曲我相信应该是很多的婚礼会场当中可能会听到的这种浪漫的情歌。这首歌曲其实是 Richard 他原本写作要给芭芭拉史翠珊所演唱的歌曲，其实是芭芭拉史翠珊他所向他邀歌的一首歌。但没想到呢，他写作完成之后，哦，这首歌其实他写给歌词是写给他的当时的女朋友，也是后来的老婆的一首歌曲。然后呢，这首歌曲给芭芭拉史翠珊之后呢，他听了之后就说，哦，这首歌真的很漂亮很美，不过呢，这个歌词可能不太适合我，因为呢我不需要等待任何的人。哇，好有自信哦。可是呢，也因为这样的拒绝的关系，所以 Richard 他就自己把它拿回来演唱，结果没想到这首歌曲就因此而爆红了。我想这也是属于那种就是被退歌之后，结果没想到竟然红了，像这样类型的歌曲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空中不羁》的这首歌。

来自于 Earth Bright 空中补给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歌曲 All Out of Love。 这首歌曲之后，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位歌手，也是在不久之前才发行他的新专辑，而且也获得非常好成绩的马丹娜。来听到的是这首 Crazy For You。

听到这首来自于 Madonna 马丹娜，她非常经典的代表性的抒情作品，在1985年的时候所发行。当时为了这部电影夺标，当中的男女主角共舞的像这样的画面所演唱这首歌曲，相信应该是对很多人印象很深刻的。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跟像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感觉，因为在过去我们所熟知的马丹娜，她经典作品很多都是舞曲，所以在相较于像这样的一个动感的舞曲当中演唱抒情歌曲，是不是感受就完完全全不一样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也会有像这样的感觉，来自于布兰妮的歌声。

来自于布兰妮所演唱的歌曲 Born to make you happy， 讲述的是这个已经逝去的爱情，但是对方还是希望，就是这个主角还是希望能够再次的跟对方复合，希望总是为了他付出了一切，我可以为了你做任何的事情，希望你都能够再次的回到我身边。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 Phil Collins 所演唱的这个 Against All Odds。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Linda， 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0: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好，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6,737.45点，上涨了888.55点，成交金额现在比2400.07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贵阳到市民高架。再来是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到松江，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大直桥往民水路方向，以及富北地下道往北，在民水路往东，大直桥到乐群一路这边，目前都是非常非常塞的状况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桃园市的芦竹区，有在南清路往南过大竹北路，南清路往南过大竹北路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有一台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这边，也导致后方现在目前回堵咯。好，目前已经回堵的状况了，那如果假设要等到这个连接车把它移除掉之后，才有办法恢复正常的运作状况了。另外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105.3.8 公里，南下 105.8 公里，在国道三号这边过茄东，在外侧车道有两线道，这边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哦。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目前占用了外侧两线道哦。

好，另外刚刚有提到了，因为在台北市这边有集会游行的活动，所以目前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口一直到杭州北路口这边，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口到杭州北路口这边北边的三线道，北侧的三线道这边目前都是进行管制当中的。那在九点钟就已经开始进行管制了，会一直管制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所以如果你原本预计要行驶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记得提前改道哦。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口一直到杭州北路口这边，这个路段北侧的三线道都是进行封闭管制的，也会导致这边车流可能会比较塞一点点，要麻烦大家提前进行规划改道。

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4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些非常经典的西洋情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ichael Bolan 所演唱这首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听到歌曲来自 Michael Burden 所演唱这首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这首歌曲其实最早在1966年的时候由 Percy Sledge 所演唱的歌曲，而且在当时其实也曾经登上了百大排行榜的榜首的成绩，而后来其实有蛮多的人翻唱都获得很好的成绩哦。这首歌曲真的蛮厉害的，而在1991年的时候，后来由 Michael Burden 重新录制这首歌，也在百大排行榜上面拿下了非常好的成绩。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相信应该也是蛮多的人很熟悉的歌曲了，在当时这部动画电影《狮子王》当中这首经典的作品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听到歌曲来自于 Elton John 所演唱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这首歌曲当然相信应该很多的人知道，就是在当中狮子王跟他的这个女主角一起出现的时候像这样的一个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不过其实据说啦，就是Elton John 之后有一次的访问当中提到，其实迪士尼原本规划呢，这首非常浪漫的歌曲就是可能是由彭彭丁满所演唱，就是那个里面的野猪然后跟胡蒙嘛，好，一起合唱的歌曲。然后他们 Elton John 就非常的惊讶，他说什么，怎么会由他们所演唱呢？这样听起来是感觉很奇怪吧。好，后来呢才改成了像这样的一个版本。那当然我想或许大家应该也都很松了一口气，这首歌曲是后来是 Elton John 所演唱的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同样是出现在电影当中的歌，这首歌曲是 How Do I Live。

听到这首歌曲 Do I Live? How Do I Live? 其实是在《空中监狱》这部电影当中所出现的这首歌曲。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雷恩最早一开始听到 How Do I Live? 这首歌曲的版本是李安莱姆斯的版本，然后呢一直都知道说这首歌曲在《空中监狱》当中有出现，然后那时候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后来看电影的时候发现，哎，对，是同一首歌没错，但是怎么听起来好像声音不太一样。后来才知道说，原来 How Do I Live 这首歌曲原本写作出来就是要放在《空中监狱》这部电影当中，可是呢，因为当时先找来了李安莱姆斯演唱之后，哎，制作单位觉得，好像电影公司，我觉得他的声音好像太流行、太商业了，好像不太适合这部电影当中的氛围，所以后来呢，才又找来了 Teresa Yearwood 来重新翻唱了这首歌曲。而且在当年哦，这首歌曲发行的时候，不是谁先后这样发行哦，是同一天两个版本同时做发行，所以也让很多人会发现，哎，你可能以为像雷恩一样，就以为这首歌曲是李安莱姆斯先唱。然后哎，怎么好像在电影当中没有听到，原来是因为原本当时发行就有两个不一样的版本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 Bryan Adams 所演唱的 Heaven 天堂，这首歌曲在当时也是一开始最早是收录在电影《天堂之夜》当中，后来在同年所发行的专辑也收录了这首歌。不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他的其他的作品，在当时其实他的音乐制作人、有劝他说，这首歌曲好像放在就是《鲁莽》这张专辑当中好像有一点不太适合，因为跟其他歌曲比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太轻柔了，好像不太适合。原本他也是想说不要放，但是最后还是把它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也让大家能够透过专辑来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53，今天来听到的是最后一首也是经典的西洋作品，这首歌来自于这位非常大牌的歌手，他是 Tony Braxton 所演唱的 Unbreak My Heart。 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
8: 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云量稍微偏多，偶尔有零星的降雨。其中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而其他地区呢，则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出现。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低温的部分呢，夜晚清晨的低温落在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地区东半部可以来到29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左右。感受上白天是属于比较偏热的情形，早晚偏凉，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还是属于偏强的一个状况，依旧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了。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在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是位在鄂伦比的东方306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2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竹苗的降雨几率呢都是10%，详细温度22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杜鹃台风生成了哦，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哦。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是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呢，有感受到高温稍微有回升哦。不过在大台北啦、东半部、恒春半岛，雨量还是稍微偏多，多了一些，偶尔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哦。那这个周末假期，我看起来呢，天气我看一下哦，周末假期的时候，礼拜。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六哦，天气应该都是比较不错的哦。那这个未来降雨的趋势呢，大概在礼拜天开始呢，水汽又会稍微偏多了一些哦。桃园以北东半部呢会有下雨的情形，但是呢又到了下个礼拜一21号的时候呢，水汽呢又会减少了哦。那至于轻度台风哦，目前生成的这个台风杜鹃呢，目前还是属于轻台哦。那最快在今天晚上呢会升格为重度台风，它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呢，距离日本是比较近的，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啊。不过呢，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们可能要多加的注意了。好，今天高温有稍稍的回升啊，北部地区大概有回升1度左右哦。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早晚偏凉，我真的觉得早晚那个秋的凉意越来越浓厚了哦。那靠近中午前后的那个，因为日照的关系哦，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属于偏强的状况哦，所以大家哦，秋天还是要注意防晒哦，哦，一定要注意防晒了。那另外呢，今年第24号的这个轻度台风杜鹃哦，在昨天晚上

8点生成之后呢，它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大概的位置呢是在欧软比的东方哦，3060公里的地方。它路径呢是比较偏西北的一个方向，最快在今天晚上呢提升为中度台风，未来是朝着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哦，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距离日本是最近的一个时间点。不过它在那个行进的一个过程当中哦，它整个的环境呢其实不是那么有利于它的发展哦，所以大概呢就是提升为中度台风这样子的一个上限了哦。好，我们关心完这个天气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点12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雨伦的歌曲，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好，这首歌曲怎么搞的，被我按一按又跑掉了哦。好，这首歌曲呢是伟华好早有一阵子哦曾经播放过的哦，雨伦的《被遗忘的星光》，不是时光，是《被遗忘的星光》，来送给大家，雨伦。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九三一路况报道。

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们先提醒事故的资讯呢。北区交控中心说明，国道一号北上路段33.9公里处靠近哪里？过了高工局外侧二线，外侧二线有2部自脚客车跟1部小货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这里看到的也是国道一号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北上路段国道一号北上路段64.9公里处哦，过了平镇系统内侧三线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的一起的事故哦。目前这起事故呢也在等待排除当中，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行人这边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好，管制路段新北市中和区明德路跟德光路口封闭，为什么呢？不晓得，提醒大家咯。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国道5号北上路段苏澳路口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再回到我们的台北市的部分，台北市有绕境活动的交管，它是在哪里呢？看样子应该是在火车站周边重庆南路哦。这个早上9点一直到活动结束哦。绕境的路线包括的像是重庆南路一段到襄阳路，然后到228和平公园、台博馆、馆前路、开封街一段、延平南路、汉口街一段，然后再来到重庆南路一段。好，提醒大家，目前看样子绕境活动还没有结束哦，避开刚刚伟华提到的这几个路段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咯。好，这首歌曲呢是江蕙仪所带来的胖记的时间，就是忘记遗忘的时光哦，被遗忘的时光的台语版。

0: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1: 时间11:23，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哦。美国联准会如市场预期升息了一码哦，并且暗示年底前可能还有进一步的升息的空间。不过呢，这次的不确定性呢，竟然我们亚洲主要的股市今天的早盘是不跌反涨的哦。我们的台股也是哦，其中还大涨了大概800多点哦，是不是有冲上1000点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哦，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6489.72点，目前是上涨了640.8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323.40亿元。好，我们刚刚欣赏的是台语版的《被遗忘的时光》哦。接下来我们当然要来欣赏一下国语版的经典的歌曲哦，《被遗忘的时光》。我们来欣赏哪一位歌手的版本呢？我发现很多的歌手唱过这首歌曲耶。我们来欣赏王若琳的版本，好不好？来欣赏王若琳《被遗忘的时光》。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感冒？
0: 哈？什么是一定感冒？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督促是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4: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3: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嬷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每年九月是国际失智症月，台湾失智症的人口呢逐年的攀升。根据卫福部的一个统计哦，65岁以上的失智人口已经突破了38万人，盛行率大约是8%。

0: 相当于每12位的长者当中就有一位呢罹患了失智症。随着台湾我们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的一个社会哦，推估到民国130年的时候将近会有68万人，那让许多的家庭承受了巨大的一个照顾压力。台湾失智症协会呼吁今年的国际失智症月，及早认识及早行动的精神，将年度的特展主题呢定为明日备忘录。我们今天把爱传出去的单元就要透过的是即将在9月18号礼拜五到9月21号礼拜一于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哦，中二馆举办的明日备忘录的特展，我们一起的来关注呢失智症的议题。我们要透过及早准备，为自己还有家人留下更多的选择。为大家邀请到台湾失智症协会的陈云静秘书长呢来为大家一起分享了。云静秘书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早，哎呀，我知道哦，这个明天就要举办特展哦，秘书长很忙碌，对不对？
1: 是的，很期待可以希望有更多朋友一起来参与。
0: 是是，所以我们今天呢，云静秘书长特别拨冗时间呢，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这次哦，我们的明日备忘录的一个特展哦。刚伟华提到，其实目前失智人口已经突破了38万，将近40万的一个失智人口，那推估哦，我刚刚提到130年嘛，其实到了120年，2031年的时候，失智人口呢将会超过47万人，而未来20年内哦，失智人口恐怕会持续快速的一个增加，这会成为医疗还有长照体系的一个重大的挑战。而今年国际失智症月哦，以及早准备为核心的一个主轴，所以我们请云静秘书长为大家来分享。及早准备的一个重要性是什么呢？
1: 是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提到啊，其实呢我们很关注及早这件事情，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及早的认识及早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早的发现警讯，更早的接触各项的一个资源，那当然也有更多的选择跟可能重点呢是我们在把握我们自己呢可以去为未来的理想做规划的时候呢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然后可以逐步的去来做安排，这不是一定要等到我们生病的时候才做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永远都不算太早，永远也不算太迟。那我们也希望响应这样的一个精神呢，所以我们其实在展览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阶段，然后大家需要认识到的事情，那此外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反思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预做准备。
0: 是，所以这个及早认识它是第一步，对不对？我们可以及早先认识，而且在认识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及早发现，包括了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是不是有一些的症状出现了。
1: 是，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话其实在展览里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我们从生活场景来去认识失智的警讯跟支持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家里面跟我们做的事情都很固定但是我们偶尔会发现到，比如说这个东西它不应该是放在这里的，那或者是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我把它忘记了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警讯之外，我们把它集合起来发现说的确跟过往有一些差距，那我们可能就要有一个自我提醒不一定这样就是失智症，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之后，我们可以来想着持续的来做一些更多自我的自助的准备，或者是我们要寻求这个医疗下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更谨慎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这个阶段所以这部分的话呢，我们也会提供像是咨询这样的一些资源，让大家知道这都是有人可以讨论的，那也不需要一个人太过的紧张所以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些支持资源的一个介绍。
0: 是，云静，你刚刚提到了就是那个空间的部分啊，就是我先提一下就是我突然因为我们平常提到那个比方说我们去注意到自己或者是有时候那个家人某一些的那个情绪的改变有没有什么煮东西味觉，可是在空间的部分我们好像比较少提到，他可能放的位置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啊，就是说因为我们通常有一些惯性嘛然后都有固定放的一些地方啊，那可是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自己或是家人现在常常比如说在找东西了那可能这个

0: 跟过往的习惯都不太一样了。对，那这部分的话，那它可能就是一个是说，可能跟我们的短期记忆力有关，那或者是说我原本可以比较胜任的事情，现在会比较困难。
1: 嗯，
0: 对，那就是我可能现在比较能够多工处理，然后但是我现在可能真的会比较辛苦。哦，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的话，那也是值得被注意的。
1: 是是，哎，这样子我有印象，哎，就是好像有一个场景呢，就是他在找东西找不到，然后呢，他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放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就会跟家人起冲突，对不对？
0: 是，但是就是我们这次蛮关键的，也是说过往可能就是知道这些警讯，那但是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尽管我已经有出现这样子的一些情形，或是认知的一个退化，然而呢，我不代表是我什么能力都没有嘛，然后而且这可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需要的是支持，那身边的人要知道怎么来支持我，我也知道要怎么懂得求助。哦，所以呢，其实我们也透过实例呢，希望让大家在现场可以进一步的认识，就是支持决策还有自立的生活。因为失智真的不代表失去能力。那其实透过一些，比如说我还是想要去做什么事情，那你要怎么跟我做讨论？那让我还是可以表达意愿，做出选择。持续来参与我想要的日常生活，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现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国际失智月的特展呢，其实也希望大家用不一样的视角来认识失智症，然后跟失智者来共同的相处，所以我们也会邀请许多的失智者担任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带领者，然后是分享者，然后所以大家在跟他们的互动之中，除了听见生命故事之外，也可以看到更多的他们的一些能力跟可能，然后也促进让我们知道破除一些对失智的迷思，然后以及更知道怎么友善支持他们。
1: 是，这也是台湾失智症协会，我觉得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去推广的，就是就算我罹患了失智症，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破除那个迷思啊，就是它不等于失能，对不对？
0: 对，尤其是我们在现场的话，特别关注这个可能大家有些伙伴会比较陌生，就是说失智者还可以工作吗？那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全台已经有近40万名的失智者，
1: 是，
0: 其实里面呢也经过统计，也有将近推估大概也有15000的65岁以下比较年轻的失智者，很多人他可能还在职场，或是面临到他是不是即将要退出职场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台湾失智症协会呢，其实在这些年都一直来支持，希望可以提供他们就业的支持，然后同时我们也发展了一些不同的工作模式，然后希望呢可以让他们持续的发挥能力，像是我们自己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这边有一个服务中心，每个星期六呢我们都会变身为一间咖啡店，那所有的店员都是我们的失智者。那在今年4月的时候，我们还成立了工作站，所以在每天的部分呢，我们也都有安排，就是不同的一些工作规划，让失智者持续的可以来有所贡献，然后并且就是有薪酬，让他们也持续感受到自己在工作上面的价值。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展览现场，其实我们也特别设置了这样子我们的工作站的咖啡包体制作体验区，因为这是我们平常的一个具体的实际的一个工作，然后大家呢其实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操作之中了解，透过这些步骤的结构化、辅具的运用或是植物再设计，其实都可以持续来去工作跟发挥能力。那现其实政府然后民间也都已经有相对的很多的一些就业的资源来帮助我们的失智者，所以这次也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1: 是，没错。所以云静，我们这次在明日备忘录的这个特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的失智者，他们如何的就是继续的展现他们的一些的才华跟能力，对不对？
0: 对，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可能会把失智症想的是比较需要被照顾的那个阶段了。
1: 对，
0: 但是其实据台湾来讲的话，刚刚的近40万名的失智者中，大概还有65%以上他是在极早期跟就是轻度。那所以呢，在这个极早期跟轻度的阶段，他并不需要这么多的生活日常的就是护理或是身体照顾，对，他反而需要的是心理跟社会的持续的一个有尊严的，然后可以持续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是，云静，我想问一下，你看我们刚刚这边有提到，就

0: 是将近40万的失智人口嘛，有60%是属于那个轻度跟这个在比轻度还要在那个急，你刚刚提到那个语词是什么急？
1: 极早期，
0: 对，极早期，
1: 对，就是极轻度跟轻度加起来已经超过了那个65%，
0: 是是是，
1: 对，就超过了65%，对，所以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失智者，他们其实是可以自理的，但不代表他们没有风险，
0: 是，
1: 因为毕竟在认知状况可能已经开始出现退化状况，我可以自行行走，我可以在社区里面持续做我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迷路，有的时候我可能有的东西忘记付钱，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注意到红绿灯我就闯过去了，这些有可能发生，有可能不会发生，齁，有个别性，还有每一天我们大家的状况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0: 是，
1: 那就是说，但是这不代表着说我就不能出门了，我就不能选择我想要参加的活动了，或是我就不能去就是买我想要吃的东西了，哦，这完全不是等号，对，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注意是说，如果透过一些辅具啦，还有就是我们周围的人更多的一些观察跟重视，因为其实我想大家比较可以去想象的是，身心障碍者，我觉得台湾已经大家已经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跟体会，就是知道说，其实我们社会中就是有每一个，就是大家会有不同需要被支持的地方，那但是我们都有平等的、公平的参与社会的权利。所以今天可能是在搭乘公车的时候，那有些伙伴他就需要降低底盘，他可能就需要就是协助上车，然后他可能就会需要这样子的空间，那他这样就可以使用到大众交通系统，那这是我们应该要提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让大家都可以去使用，对，那就是如果在社区之中，那我们的认知友善那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失智者比较轻易的来去判读，那我们周围的人也知道说，其实在社区之中就有可能会遇到失智者，当他是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会知道说，我们可能要跟他们做一些就是提醒啊，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让他就是我们可能会需要重述让他更清楚我们的意思，那也许透过这些相处的话，我们也知道说，他其实就可以平等的跟我们一起在社区里面享有我们持续参与的这些这样的一个权利跟机会对，所以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友善的精神。
0: 没错，所以云静秘书长，那个及早认识包括了我们去及早认识某一些的警讯之外，还包括了因为我们的及早认识之后，我们就懂得如何和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失智的朋友做一些的相处，对不对？不会有一些的污名化。
1: 对，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也在提醒，就是说当我们认识警讯之后，其实也是提升自我保健的机会。对，那除了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最后还有一个，我们很这是刚提到明日备忘录嘛，有一个亮点就回归到个人，那有些伙伴可能从来也没有那么明确的去想过，就是像现在就是如果今天我未婚无子女，那今天到我需要接受照顾的时候，那我希望谁来帮我做决定，或者是说我今天觉得我在不同的一些医疗阶段的时候，我是愿意接受到什么样的一个治疗那有一些像是预立医疗的决定或是刚提到认识这些照顾的资源以利我未来的选择或是说我有没有需要委任什么样的代理人或是在财产上面也有更多，现在有更多的选择，比如说有些人会考虑安养信托不一样的这些资源跟机制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去试想，不一定现在要用，但是我们会举一些情境跟例子告诉大家说，现在这些策略都有在发展，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试想一下，多认识那代表着说我们也知道有这些选择，有这些可能不是说什么事情都需要靠自己或是家庭的人力资源，老实说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都靠家里面的人力资源来去承担我们所有的照顾责任，对，所以我想多一些认识其实是为了自己，然后当然也为了身边的人
0: 是，所以我们及早认识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及早准备，对不对？及早

0: 准备了之后，我们才能够付诸那个行动哦，云静。嗯，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明日备忘录的一个特展呢，时间是9月18号礼拜五，就是明天了耶，明天就要展出了，然后到9月21号哦。那我们活动要参加的民众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注意的地方呢？嗯，
1: 是我们就是展期其实不长，就是这4天，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机会。那最后的一天9月21号，其实也是我们国际失智症日啊，
0: 是。
1: 对，就是希望在整个展期之中可以帮助大家刚提到的多认识，多一些可能，多一些选择，多一些准备。那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包含像是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有非常多的体验活动。那每一天的晚上我们的大概6点钟开始，其实也都有专家的讲座。那所以呢，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内容也都在我们的官网。那或是如果有想要了解的伙伴呢，也都可以拨打0800-474-580，0800-474-580，这是我们的失智症关怀专线哦。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也可以告诉大家，大家从官网上面，然后或是我们的 FB 粉丝团，也都可以连接到报名哦。那或者是说呢，我们直接要来现场的时候呢，再看有没有体验的这些位置，也都是 OK 的，都很欢迎大家。就是现场活动非常丰富，那大家都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时间来前来。我们的时间呢，其实每天的10点到晚上的8点，哦，都有所规划。
0: 是是，因为有很多的一个体验的活动，所以某一些的是要预先的报名，对不对？
1: 对，或者是要在现场候补，像是刚提到说我们失智者的带领活动嘛，其实带领活动分很多类型哦，有一些是他们熟悉的，我们有一些夏日料理的部分，因为平常也有咖啡坊嘛，对，然后我们有些夏日料理的部分哦，然后还有像我们刚刚说这个除了体验现场，我们来制作绿瓜式咖啡包，然后我们也有像花草茶。等等的这些就是比较手作，然后可以大家一起就是透过步骤化来去了解说，其实这经过练习，每一个人都是有潜力的。那此外的话，还有就是比较偏向个人的专长跟生命故事，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失智顾问呢，他本身以前是从事印刷业所以这次也会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印刷的一些美感。那或者是说呢，我们有失智者，他过往是国画老师，在现场我们也有出街的国画的体验。那甚至像是这个就是舞蹈跟音乐的这个律动的活动等等，就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其实失智者就是也非常的多样性，然后他们也都非常有才华，所以还有魔术
0: 魔术表演吗？
1: 对，魔术表演还会就是简单的带领教导一下我们现场，学一个很出街的魔术回去。对，所以就是真的实际跟就是我们的失智顾问们相处了之后，真的觉得说大家都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兴趣，然后同时呢，他们很愿意把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些经验跟专长分享给大家。对，那也希望就是刚提到，大家用不一样的角度，然后大家用这样子的一个周末时间，然后也可以过来跟他们一起来共度不同的时光。
0: 是，我觉得好棒哦，云静，我们真的蛮鼓励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家人可以带我们失智的家人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因为我觉得，我在一篇报道也特别的看到哦，我不知道是不是云静提到，因为其实，失智者他如果自己知道他自己罹患了失智哦，那他自己会知道说最后他会逐渐的如何的退化，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的情绪他是会焦虑跟担忧的。所以我觉得蛮鼓励可以来参与活动，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些的失智顾问如何展现他的一个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1: 是，就是必须说不是所有的失智者本人都有病识感或是认同自己有失智症
0: 是，
1: 那但是呢也有很清楚明白知道自己失智症的伙伴。我想有没有病识感这件事情不是最大的重点，但是有病识感的伙伴不得不说他们会承受蛮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像是我这边其实也有遇过好几位的失智朋友呢，他曾经有照顾过失智家人的经验，对，所以其实他很明确的知道后续他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老实说，就是 对面对一个已知的恐惧。

0: 嗯，
1: 对，所以这其实非常需要非常的勇敢。那就算是他们有病逝感、
0: 嗯、
1: 但是当下的感觉都还是很真实而且存在的。举例来讲、
0: 嗯、
1: 我一直找不到东西，我常常把自己锁在门外，我找不到东西我出不了门、
0: 嗯、
1: 我常常找不到提款卡，我用不了钱，这种状况会让

0: 要维持都很正向的情绪是很困难的。对，那但是我们非常感谢，就是说我们这次其实有非常多的师朋我们参与我们的特展，他们是主人啊，他们是主角，他们的当事人的经验告诉我们说，尽管如此的话，我还是还蛮努力的去克服，而且我生活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我尽量的呢也还是安排我自己的兴趣跟想要的生活，那里面遇到很多困难我怎么克服，然后我的身边的人怎么支持我来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希望让大家，其实他们都有很重要的一个信念，就是他们希望说让不敢走出来的人可以看到说，其实尽管失智也没有这么可怕，然后尽管失智的话，生活还是可能会有他们想要的精彩。对，那这当然也会跟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其他的身体的这个保健啊，刚刚讲不要有过，就是这些共病的这个持续的，对，就是管理，然后平常就是尽量的降低一些其他的风险哦，这些东西啊，持续的措施共同的在做，然后让他们的生活呢，依然还是可以在就是觉得还就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喜欢他们的乐趣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持续的生活。
1: 是，谢谢云静秘书长，听你说的这些的故事，我都觉得好有生命力，非常非常的感动哦。我们这次的一个明日备忘录的特展地点就是在华山，
0: 是华山1914的文创园区，那我们是在中二馆。那大家其实从这个主要看展览的那个主要干道走进来的话，我们就在第二间，然后左手边很明显，好，门口就会写了大大的“明日备忘录”，然后有一个装置艺术，大家都可以过来拍照。对，所以就我们会在展场欢迎大家。
1: 很好找，很好找，交通又方便哦。好，谢谢台湾失智症协会陈云静秘书长的一个分享哦。然后再一次的告诉一下所有正在聆听的朋友们，今年国际失智症月是以及早准备为核心的主轴，呼吁呢越早认识还有了解，越能够及时的有所行动，同时也强调了失智症诊断的一个重要性了。透过及早诊断，才能够进一步的获得适切的一个治疗，还有照顾。以及什么呢？支持资源非常重要。那台湾失智症协会呼吁今年国际失智症月及早认识及早行动的一个精神，将年度的特展主题定调为明日备忘录，特展的时间把它记下来哦，就在明天开始哦，为期有4天的时间，对不对？4天吗？我记错，
0: 对，
1: 4天。好，9月18号礼拜五到9月21号礼拜一，会在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二馆举办哦。那在这个国际失智症月特展期间呢，会有一系列的一个体验活动，邀请所有的民众一同的来参与哦。认识失智症永远不会太早，也不会太迟。我们从今天开始为明日做准备，为自己还有家人留下更多的一个选择。当然，我们也让我们更有能力去理解还有陪伴失智者哦，共同打造更友善共融的一个社会。相关的资讯不清楚的话，都可以上网做一个搜寻，对不对？
0: 对，或是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474-580，
1: 是0800-474-580。云静，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明日备忘录，明天开始哦。嗯，好，拜拜，
0: 拜拜。

0: 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眼睛里出了潘保险。
5: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眼睛，没有假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出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吃业那种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5: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到还那温馨的呢。
4: 眼睛多次给你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健康币十月开跑，预计十二月实际开始兑换。第一个阶段采取的是有座就有币，参与对象为年龄满18岁以上，可以获得健康币的项目有公费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公费与自费疫苗的接种，包含了流感疫苗、COVID-19 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点数介于800到1350点。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推估，健康币上路两年内，每个人最多可以累积的健康币，依据不同年龄层与健康风险，点数大约介于3700点到13150点。卫福部部长石同良补充，首波锁定的是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等5类的业者，涵盖了健康食品、预防保健等等。而针对外界担心预算有限，未来可能会出现民众累积的健康币点数却无法兑换的情形，国健署表示会努力的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因此呢，正积极的扩大健康币的招商项目与合作的范围，希望未来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场域都能够提供多元的兑换选择。台北市政府持续的推动历史建筑中山桥重组工作受到关注，北市府公务局水利工程处

0: 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了修复再利用计划及桥梁构建检测，而且正办理历史建筑中山桥重组构想及需求整合工作，整合文化资产的保存、防洪安全、公共空间的使用及工程可行性等需求，预计呢116年1月完成重组的构想成果报告，作为后续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日治时期新建的明治桥跨越基隆河，连接圆山与台北市。1927年曾获选为台湾八景之一。民国91年因防洪需求，采异地迁建保存方式，共拆解保存435块构件，目前存放于在春游泳池旧址。北市水利处表示，中山桥不只是历史桥梁构件，更承载台北城市发展的重要记忆。文化局早在109年就完成历史建筑中山桥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并通过文化资产审查，水利处也在111年及112年办理既有桥梁构件检测，掌握435块构件保存状况，相关成果均已纳入后续重组规划评估，并邀集专家学者讨论，预计明年1月办理重组构想成果说明会，并完成成果报告书。水利处河川管理科科长林少全说。
2: 中山桥重组规划主考量文化资产价值，也一并检视防洪治理、公共使用、景观环境及工程技术等条件，并审慎评估以再村游泳池旧址作为重组地点的可行性。今年陆续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及办理现场走读活动，预计10月结合相关科系学生课程办理工作坊，纳入不同世代及专业观点，预计明年1月办理重组构想成果说明会，并完成成果报告书，务求提出兼具历史意义与实际可行性的方案。
1: 水利处表示，中山桥新建于日治时期，原为连接赤史道路，也就是现今的中山北路与圆山台湾神社的重要通道，见证台北城市发展历程，未来将持续在文化资产保存与城市安全的基础上，稳健推进中山桥重组工作，让珍贵的历史记忆重新与市民生活及城市空间连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鼓励劳工自提退休金，最新的统计显示，自提的人数持续的攀升，截至今年七月已经达到158万人，而且自提率呢首度呢破了20%，其中50岁以上的劳工自提的比率居各年龄之层的之冠哦，高达了32.38%。劳保局表示，自提退休金除了每个月在6%的范围内能够享有免纳入薪资所得扣缴的节税的优惠之外呢，累积的收益更有不低于2年期的定存利率的保证，再加上新制劳退基金长期的收益稳健，越早开始自提越能够发挥时间复利的效果，加速呢个人专户累积的金额，大幅的提升未来退休生活的一个保障。劳保局则提醒，劳工及受委任工作者如果想要自愿的提缴退休金，可以向雇主或者是委任的单位表达自愿提缴的意愿，由雇主或者是委任单位申报，并且自薪资代扣缴纳。自营业者呢，也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办，并且以约定转账的方式呢做缴纳。台北大型演唱会运动赛事接力登场，看完了精彩的表演，哎，别急着散场哦。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推出了大巨蛋好宿 Pass 哦，串联了超过160家的台北旅宿，只要持有115年度台北大巨蛋演唱会或者是赛事活动的一个票根，入住合作的一个旅宿就能够享有专属的优惠，让一张的票根延续旅程，吃美食住好店，还有机会呢抽好礼。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观船局表示，大巨蛋好宿 Pass 推出多项住宿和餐饮优惠活动，包括多家酒店寄出住宿6折到85折不等的优惠，美食方面部分饭店餐饮8折到85折。此外，金华、欧华等酒店提供延迟退房服务，部分旅宿还准备迎宾饮品及专属礼品。圆山大饭店更推出西密道导览，让旅客深入探索台北，只要持票根就能在台北延续精彩旅程。观光产业科编审庄淑妹说，
3: 大巨蛋好速 Pass 串联大巨蛋活动与台北旅宿，邀请民众看完金

0: 活动后多留一晚，深度探索台北，也鼓励旅客再次造访。即日起至12月31日持115年大巨蛋展演或赛事票跟入住合作旅宿，就能享有多项限定优惠，从住房折扣、房型升等、延迟退房到餐饮优惠、住宿好礼等通通有，优惠选择丰富多元又超值。民众可上活动官网依行程与需求轻松挑选，让一张票根延续精彩旅程。
1: 此外，台北旅游网脸书粉丝专页也将搭配好速 Pass 推出抽奖活动，有机会抽五星级酒店住宿券、500元旅游吉祥券。观船局提醒，各合作旅宿优惠内容、试用期间及使用方式均以活动网站公告为准，民众使用优惠前请先至大巨蛋好速 Pass 活动网站查询详细说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是稳定的哦。不过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的降雨几率呢是比较高的，其他地区呢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落在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北部大约是29到31度哦，中南部可以达到32到33度，感受上是白天偏热，早晚偏凉哦。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也是属于偏强的一个状况。那至于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在昨天晚上8点生成之后，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是位在鹅銮鼻的东方，大约是3060公里的地方，路径呢是偏西北的方向，最快在今天晚上呢会升级为重度台风，未来呢是朝着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距离日本是最靠近的，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时晴，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潜水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呢有20%。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的降雨几率呢是10%，北部地区的详细温度22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等一下，11:11，呵呵，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有一种思念叫忘记，

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哎呀呀，我瞅一瞅，看一下事故状况，这个还没排除开来吗？好，我们先来看到事故的部分哦，很多人通报诶，目前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 10.3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南桃园外侧的车道，三部小客车哦，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状况还没有排除开来哦，行林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好，再来我看到的是另外一起事故的样子，我看一下还没有处理完成吗？提供给大家，因为还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哦？台北市中华路二段75巷口，好，75巷的巷口内侧的车道，机车跟公车的一起事故，目前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排除开来？所以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喽。好，台北市的绕境活动队伍目前大概在快11点，我看在10:41的时候，中正一分局表示绕境队伍已经抵达了城隍庙前哦，所以目前还是管制的哦。好，我看一下哦，目前重庆南路跟武昌街口是管制

了往西的一个方向哦，绕境的路线再提供给大家，就是从重庆南路一段嘛，然后绕到襄阳路，然后绕到那个旁边的228和平公园台博馆那边哦，然后馆前路，然后开封街一段，延平南路，汉口街一段，然后呢再回到重庆南路一段哦。好，目前呢还没有结束交管哦，绕境活动还是持续的进行。哎，排除开来的耶，赶快说一下。哎，不是绕境哦，是那个公车跟那个机车的事故哦，就是中华路二段75巷巷口那一侧的车道机车跟公车的事故，刚刚收到状况排除开来。再来是热心的民众表示，五羊高架国道一号高架段汐止杨梅南向路段 44.3 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还没有排除开来哦。

今天有集会游行吗？我看一下哦。好，那个中正一分局表示，那个有集会游行的关系，所以那个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道是管制的哦。那因为北平东路的车流全数的改道到绍兴南街往南，所以目前的车流哦，绍兴南街哦，绍兴街应该是绍兴街这个路段的车流稍微大了一些哦，这是因为北平东路那边的车流全部的都改道到绍兴南街往南再去行进，好，所以这边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我觉得赶时间避开这个路段比较理想哦。目前远景还有医疗人员是持续的疏导当中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大哲所演唱的《下定决心忘记你》。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赶紧的带大家来看一下台股的部分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420.87点，目前是上涨了571.97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442.92亿元。好啦，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哎呀，这个的台语歌手杜信田，哎，他有唱国语歌曲呢。哈，继续挂 K， 这首歌曲不是台语的了哦。该忘记的忘不记，哎，到底是台语歌还是国语歌？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杜信田。

0: 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7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哎呀，我每次哦在那个夏天的时候说啊，温度好热好热，怎么越来越热，一年比一年热哦。而且呢，我们觉得热的时间也变长了，对不对？哦，好，我这边呢、看到一则的报道提到哦，是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哦。就是台湾的夏天越来越长，大家有心理准备，台湾的夏天越来越长，其实世界各地好像都一样哦，未来酷热的日子啊还可能会大幅的增加哦。中央气象署的专员呢、张婉玉指出，依照百年测站的一个观测的资料来看，台湾过去百年的年平均温度哦，我们来看一下百年的年平均温度已经上升了1.5度，好，所以夏季变长了，所以我们觉得冬季就怎么样，缩短了。然后在暖化最剧烈的情境下，推估哦，21世纪末的时候，平均的温度可能会增加超过3.4度，然后呢，36度以上这种极端高温的这个日数，就是天数哦，好，较基期增加了什么呢？53天哦，所以相当于一年，你看53天，一个月30天来算的话，就相当于一年会多出了将近有2个月的酷热的日子。

所以这样听到这有没有觉得，哎呀，这种温度怎么办啊？而且天数增加了耶。那这个中央气象署的专员表示，以这个台北站来说的话哦，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36度，我们的一年啦，我们 只以这一年来看啦，2020年那一年36度以上的高温的天数曾经达到几天？46天。

虽然你用这样子的推估统计的方式哦，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这个相加，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刚上面的一个推估，到了这个21世纪末的时候，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的天数会变成53天呢。哎，我们之前曾经达到过这个最高达到过46天，到时候变成53天，真的有点可怕哦。

好，今年的一个肾阴的现象是逐步的发展哦。那这边呢，张婉玉特别提到，他说今年的海的那种气象的一个变化，他说那个相当的一个特别，肾阴跟反肾阴呢是这个肾阴指的肾阴是南方震荡。然后不同阶段，那本身是自然气候的一个现象。那如果以反肾阴来说的话，发展年，好，反肾阴的发展年呢，冬天到隔年的春天，那台湾及东亚沿岸的东北风可能会增强，它会不利于南方水汽北传，就会使得台湾的降雨可能会减少。它是以反肾阴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今年是肾阴现象哦。那他说这些的一个自然气候的一个变化，如今叠加在越来越暖的一个地球上了哦。所以呢，他说2023年6月到2024年6月，全球连续13个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温。那2024年更成为自1850年以来，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目前啦，目前最热的一年是在2024年。那他这边特别指出哦，虽然我不是那么懂这个气象的一些专业的用语哦，他说气候变迁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哦，必须要更注意的是复合式的极端的一个事件。什么是复合式的极端的事件呢？他解释，比方说那个干旱跟热浪会同时或是接连的发生，好，那多重的条件的一个叠加，可能就会放大那个冲击。那在暖化的情景之下，气象的一个干旱呢，就会更加的一个严重，不只是严重，它还会频繁，而且它范围呢也会扩大。那台风呢，则是会呈现强度就会增强，那这个频率会下降的一个趋势。好，那台风呈现那个强度增强哦，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近期那些的台风有没有，每次在报的时候，哇，什么风王啊，那个强度真的是很可怕哦。所以他说，在气候干旱就整个的一个暖化的情境之下的时候，不只是那个干旱的状况会更加的严重频繁，范围会扩大，就连台风它的一个强度呢也会增强。所以我每次哦，在播报一些的比方说那个大雨啊，然后呢强降雨啊，然后什么台风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提到哦，就是因为这个极端气候气球暖化的哦，地球暖化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的一个，你看不管是我们24节气啦，或者是那个按照节令过生活啦，你就会发现哎呀，跟以前的时候卡在时阵真正是不一样哦，是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哦。好了，我们这个是今天呢中央气象署看到了一篇的一个报道，我特别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现在要有一些预期的一些心理准备哦。36度以上的一个极端高温的一个天数哦，在21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会增加53天，53天以月来说的话，就是一年会将近多出2个酷热的日子了。好，时间11点41分，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胡彦斌的这首歌曲，你记得吗？

好，时间11:46，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带大家看一则远见杂志上的有篇的报道哦，因为国科会人社中心哦，国科会人社中心日前呢举办了一个家的多重宇宙，台湾年轻世代的结婚跟生育挑战的一个跨领域的论坛。那在这个论坛当中哦，邀请了

会学、经济学的学者还有实务工作者，讨论什么主题呢？那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少子化哦，这个讨论低生育率的一个原因哦，还有我们这个劳动市场的影响，还有政策上的一个困境，并且呢思考制度如何可以更好的支持年轻世代哦，愿意怎么样呢，就是结婚成家，然后呢生孩子哦。好，面对快速的一个单身潮，我社会常常会将原因归就于啊，就是年轻人都不婚不生啦哦。不过呢，哎呀，我觉得这个中研院的研究员呢说的蛮中肯的哦。他说，其实台湾35到39岁的人口的未婚比例哦，你知道吗？近50年，也就是从1975年到2024年，这个未婚比例哦，以前呢、哦、只有那个5.3%，现在的未婚比例达到了多少？41.4%，好，接近原来的8倍呀、啊。哦、所以他的研究显示、哦、这项的一个现象更适合去理解未婚未育的一个理解，未必呢源自于主动拒绝婚育、哦、其实他并不是故意不结婚或故意不生孩子、哦、他这个这边还特别的去提到哦，其实这个参与国科会万人青年婚姻调查、哦、这个调查这个结果，他说未婚者没有就是没有结婚的人，好，就是刚刚我们提到那个35到39岁嘛，哦，他说有大约2%的人，他们没有结婚是因为他们没有伴侣啦，哦，没有交往的伴侣，好，那明确的他说明确的就是拒绝婚姻及伴侣关系者呢，其实是占了少数的哦。那台湾、日本、韩国跟新加坡的调查也显示哦，多数未婚者他们还是希望能够结婚，然后拥有伴侣的哦。所以呢，只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结婚，是因为他们没有伴侣的关系。但是哦，我觉得这个哦，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也不要因为哦，我想要结婚，就随随便便去找一个对象哦。其实一个人有的时候，其实我前些就是有看到一个作家，他也特别的提到，他是在45岁以后，他终于明白什么呢？人生不一定要两个人才完整，有时候哦，我们就要打破一些自己的一个观念，就是。有人陪有伴，诶，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但是就算你是一个人怎么样呢，一个人也是可以过得很好，也可以过得很自在、哦、不要觉得一个人就是孤独孤单的一个感受。那这边我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分享作家雪儿他曾经分享的一篇的文章跟报道哦，不过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他有提到哦，他单身10年的时间，就是没有伴，自己一个人。好，他说这个单身一个人的时间，他并没有把他的人生这10年的时间花在我在等一个人出现，等一个人，没有。而是他把时间拿去什么呢，我觉得他蛮好的，就是充实他的一个生活。他把时间拿去看世界，他去过非常多的一个国家，走过很多的一个陌生的一个城市。好，所以他回头看这单身10年的时间的时候，他觉得诶，并没有让他的人生少了什么，反而让他多了很多。多了什么呢？多了很多的故事，多了很多的一个选择，而且也多了什么呢？一个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一个自己，所以这10年的时间，他更认识自己了哦。所以这边要告诉大家的是哦，他这边也提到，有人陪很好，没有人陪也很好。如果未来还有提到，如果未来遇到一个值得的人，他愿意去分享他的一个生活，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他说不急着为了不孤单而去找一个人，所以我也很想告诉大家、哦、一个人不一定是孤单哦，好不好、哦、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过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一个丰富。不要急着觉得我一定要有人陪而去怎么样呢，而去找一个人好、哦、但

是他现在一个人，他并没有去否认未来，如果遇到一个值得的人，他也可以去好好的去过两个人的生活，对不对？哦，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呢？我们人生啊，我觉得这个他说的蛮好的，人生不一定是两个人才是完整的，哈，一个人也可以过得非常的精彩。我们就来欣赏萧亚轩的这首歌曲《一个人的精彩》。

一个人可以过得精彩，一个人不一定就不快乐哦。时间11:55，在这里当然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了哦。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在西子爱塞里啦，爱注意啦啦。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二段往东东湖路前两部自强客车的事故。好，这里看到的是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47.3公里处树林前中内侧的车道也有两部自强客车的事故哦。再来呢，国道5号的北上路段7.5公里处的地方，过了乌土隧道哦，外侧的车道有自脚客车自撞的一起的事故。那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行经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这3起的事故都还没有排除开来哦。好啦，我们也要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哦。早晚天气还是属于偏凉的状况，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依旧注意一下好不好？这个还是要注意防晒。秋天依旧要防晒哦。哦，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时间交给的是谁呢？怡乐，今天想来点。

0: 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唉，
3: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2: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3: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就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就好。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情投意合。

Call Me。据说今天是最佳告白日啊，所以来点情投意合的歌曲吗？刚听到是 Yuki 徐怀钰所演唱这首 Call Me。

现在这首歌曲有钟欣凌的画面欸，怎么办？也没有怎么办啦。刚刚听到了这 Alpha 萧亚轩所演唱的《表白》，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讲一点情投意合的娱乐。因为据说今天是最佳告白日，怎么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因为100天之后就是圣诞节啊，但今天如果告白失败，就是一个人的圣诞节。刚听到的是《表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90蔡依林，也是早期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叫做《说爱你》。

但我现在蛮相信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注定好的，但如果今天不告白你会有遗憾就去做嘛，九一七就一起，那可能就是对方还是会拒绝你。等一下，是不是有压抑？刚刚听到了这九零彩铃所演唱的说

这是我国中时期的作品耶，出道几年了？25年了，是不是 ？S.H.E 所演唱的《恋人未满》就收录在《女生》。

前阵子啊，有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告白的过程。这朋友你们也认识啊，他不好说是谁。他就说那时候就是准备花，然后请同学一人拿一支，然后引导女主角到顶楼干嘛，他就弹吉他告白。我就说这画面似曾相识，但是我落荒而逃。他不是跟我告白，但是是别人，你知道，我就不行不行，你们要确定哦，就是对方也有那个意思在告白，不然就会有点难堪啊，尤其是在校园的环境，你知道还是会遇到。后来只好封锁。今天不是最佳告白日吗？刚听到来自于周董周杰伦所演唱的告白气球。

今天网友们说是最佳告白日，就是100天之后，今天如果顺利在一起，100天之后就可以一起过圣诞节啊。刚听到来自 Mayday 五月天所演唱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陈华所演唱的《想和你看五月的》。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小时候可能会被这三个字击倒，现在不确定，但我想一下哈。刚刚听到来自于 GG 梁咏琪所演唱的《胆小鬼》，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情投意合的娱乐，因为今天9月17号据说是最佳告白日。

各个年龄层都有照顾到吧，自己说有没有。刚刚听到来自于陈洁仪所演唱这首《喜欢你》，那接下来要听到是1991年的作品，来自于都没有变，大家都说小时候他就长这样啊，怎么现在也还是长这样，都没有老有没有？可能就老着等啊，我也是。来自于杜德伟所演唱的《钟爱一生》。

礼拜天是不是有唱到这首歌？好像当时候也有 YT 直播，对不对？但我现在只能看片段。你知道上个礼拜六、礼拜天我有点忙，然后忙到最后就是感冒，被传染。因为我其实都有戴外套、戴口罩，但就你知道病毒阻挡不了啊。刚听到的是充满回忆，听说在台东70,000人大合唱，我觉得不止，因为可能没有办法去台东的朋友，就是线上直播跟着唱的，杜德伟所演唱的《钟爱一生》。

如果想要圣诞节有人陪的朋友，但是还是要确定一下，稍微确定一下对方有这个情意啊。刚听到来自于王志平老师的曲，陈淑华所演唱的《说你爱我》。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他女儿的作品，王志平老师的小孩 Joanna 王若琳所诠释这首《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毕竟如果今天告白成功的朋友100天之后如果没有意外，你们就可以一起过圣诞节。但如果今天没有伴，或是没有对象，或是告白失败的朋友，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没有你的圣诞节》，来自我们想见想是黄韵玲的作品。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今天有对象的朋友都告白

0: 是地震警报，我要安怎呢？
1: 台北警报那响，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0: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

0: FB。
1: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0: 有传便便较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3: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2: 修复式司法
3: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0: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5: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4: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5: 原来是安尼，
4: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5: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Ocean， 欢迎收听下午点钟的整点新闻。AI 安全疑虑加深 ，OpenAI、Anthropic 等巨头研议成立标准机构。健康币10月上路，癌筛打疫苗可几点？国健署表示，12月开始兑换商品。北市持续推进中山桥重组，明年1月完成构想成果。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在15号表示，随着外界对于 AI 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各界也持续施压，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他们目前正与 Anthropic 及 Google 合作研究成立一个自律的监管机构，功能类似于负责监督经纪商跟投资公司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对于 AI 资安的事件频传引发放缓发展与否的讨论， Salesforce 执行长班纽夫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 Salesforce 年度大会都表示，与其诉诸监管，企业更需要为自家的产品把关。美国科技业咨询公司 Futurum Group 的副总裁艾希利表示，问题确实要回归企业，这也是 AI 产业走向成果的必经之路。 Meta 执行长祖克伯认为，若要确保人工智慧的安全，市场竞争跟法律责任就足以令开发业者各自的采取行动。健康币的政策将在10月份开始起跑，预计12月开始实际的兑换商品。第一阶段采取有做就有健康币的政策，参与对象为年满18岁以上，可获得健康币的项目包含有公费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的筛检、公费与自费疫苗接种，包含流感疫苗、 COVID-19 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等等，而点数介于800到1350点。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推估，健康币上路两年之内，每个人最多可累积的健康币，依据不同年龄层与健康风险，点数大约是3700点到13150点。卫福部长石春良补充，首波锁定了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跟寿险等五类业者，涵盖健康食品及预防保健等等。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历史建筑中山

0: 桥重组工作受到关注，北市公局水利工程处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修复再利用计划及桥梁构建检测，且正办理历史建筑中山桥重组构想及需求整合的工作，整合文化资产保存、防洪的安全、公共空间使用及工程可行性等需求，预计116年的一月份完成重组构想成果的报告，作为后续构想的设计重要依据。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日治时期新建的明治桥跨越基隆河，连接圆山与台北市。1927年曾获选为台湾八景之一。民国91年因防洪需求，采异地迁建保存方式，共拆解保存435块构件，目前存放于在春游泳池旧址。北市水利处表示，中山桥不只是历史桥梁构建，更承载台北城市发展的重要记忆。文化局早在109年就完成历史建筑中山桥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并通过文化资产审查。水利处也在111年及112年办理既有桥梁构建检测，掌握435块构件保存状况，相关成果均已纳入后续重组规划评估，并邀集专家学者讨论。预计明年一月办理重组构想成果说明会，并完成成果报告书。水利处河川管理科科长林少全说。
2: 中山桥重组规划主考量文化资产价值，也一并检视防洪治理、公共使用、景观环境及工程技术等条件，并审慎评估以再村游泳池旧址作为重组地点的可行性。今年陆续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及办理现场走读活动，预计10月结合相关科系学生课程办理工作坊，纳入不同世代及专业观点。预计明年1月办理重组构想成果说明会，并完成成果报告书，务求提出兼具历史意义与实际可行性的方案。
1: 水利处表示，中山桥新建于日治时期，原为连接赤史道路，也就是现今的中山北路与圆山台湾神社的重要通道，见证台北城市发展历程。未来将持续在文化资产保存与城市安全的基础上，稳健推进中山桥重组工作，让珍贵的历史记忆重新与市民生活及城市空间连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大型演唱会跟运动赛事接力登场，特别是观光传播局推出了大巨蛋好速 Pass， 串联超过了160间的台北旅宿，只要持有115年度台北大巨蛋演唱会或是赛事的活动票根，人入住合作旅宿就能够享有专属的优惠，让一张票能够延续旅程，吃美食住好店，还有机会能够抽好礼。新闻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观光局表示，大巨蛋好速 Pass 推出多项住宿和餐饮优惠活动，包括多家酒店寄出住宿6折到85折不等的优惠，美食方面部分饭店餐饮8折到85折。此外，精华、欧华等酒店提供延迟退房服务，部分旅宿还准备迎宾饮品及专属礼品。圆山大饭店更推出西密道导览，让旅客深入探索台北，只要持票根就能在台北延续精彩旅程。观光产业科编审张淑妹说，
3: 大巨蛋好速 Pass 串联大巨蛋活动与台北旅宿，邀请民众看完精彩活动后多留一晚，深度探索台北，也鼓励旅客再次造访。即起至12月31日持115年大巨蛋展演或赛事票根入住合作旅宿，就能享有多项限定优惠，从住房折扣、房型升等、延迟退房到餐饮优惠、住宿好礼等，通通有。优惠选择丰富多元又超值，民众可上活动官网依行程与需求轻松挑选，让一张票根延续精彩旅程。
1: 此外，台北旅游网脸书粉丝专页也将搭配好速 Pass 推出抽奖活动，有机会抽5星级酒店住宿券、500元旅游吉祥券。观光局提醒，各合作旅宿优惠内容、试用期间及使用方式均以活动网站公告为准，民众使用优惠前请先至大巨蛋好速 Pass 活动网站查询详细说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11:08，带来关心。

因气象张降署表示，今天17号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的云量比较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可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的温度方面，今天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29到31度，而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白天偏热，但是早晚偏凉，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依然是偏强的，要提醒您特别留意。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5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4到30度，马祖晴时多云25到27度。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天到周六，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跟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也有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

0: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三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康康。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点17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亦凡，这首歌叫《虚拟的幸福》。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是礼拜四，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的音乐超慢跑单元要来带大家一起听听心灵 peaceful 平静的音乐，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好，最近早晚天气真的是比较凉一点点了哈。这个我现在偶尔还是因为那个通风的关系，所以还是会开一下冷气。然后早上就发现，真的有冷欸，就是因为我家的冷气大概现在都开，这应该说夏天都开23、24度，比较舒服，因为空间比较大一点。但是呢，最近我就开25度，白天。

起床的时候真的会冷耶，所以我 就把它关掉。所以呢这个早上啊还有夜晚入夜的时候这个温度上来说，像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大概室温外面的温度大概就23-24度，所以都还是比较凉。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的留意这个搭件外套啊，如果你早出晚归的朋友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自由时报的这个各大报的重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自称阴阳师的57岁男子吴佑生，他涉嫌两起命案。他不仅诱骗这个父亲买凶杀子，又毒杀自己的干儿子来榨取高额保险金。根据了解这个吴姓男子他前科累累，他用阴阳师的身份横行多年，甚至打着竹联帮大佬白狼张安乐之名对外自称是孔雀，有被害人被逼着拿钱没办事，否则全家会受到祖先的处罚。那如果这个被害人不从的话呢，还会恐吓说呢，哎，我白天是佛，但是呢你要小心哦，我晚上可是魔哈。那如果呢这个吴姓男子吴佑生他如果得知对方报警，更会要求加倍付钱，对此他也因此被判刑。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中东情势的升温导致国际油价上涨。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昨天主持稳定物价小组会议，决议关键的原物料税负减征措施延长6个月到明年的3月底。此外呢，因应这个国际油价上涨的外溢效应可能会递延显现，郑丽君呢也指示这个经济部针对石化的产品，还有工业用纸、钢材等等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品项，强化数据管理跟预防性监控，一旦有异常要请物价联合稽查小组及时介入，强化查查不法。严爵这一首可爱的歌曲叫做《爱就是咖喱》。

0: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

0: 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1: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3: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4: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两哦，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两哦，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3: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2: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4: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5: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1:39，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原少年 Arqua 原少年这一首歌曲，它是黄蜂鸣演唱的，叫做《最佳队友》。带来更新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一号北上46.7公里，过了桃园的内线车道，目前有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八堵入口的匝道，目前有柱子掉落吗？怎么可能？柱子呢？好，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八堵入口的匝道有柱子掉落，是我家的柱子那一种柱子吗？好，不晓得，反正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65到62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到过内坜的这个内线车道，目前有施工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49到44公里过三鹰到土城前内线车道，目前在进行花木的修剪。陪你带陪你，多亏你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老师。这个 Fed 的升息压力，新兴市场硬扛起来。
2: 我刚才说，其实这一周最重要的消息就是美国联准局的利率问题，因为公布了八月份的 CPI 数据又往上起来了，那么月增呢是 0.4%，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因为 0.4 你乘以12就是 4.8%， 这个是吓死人的高。好，那当然了，这个起起伏伏啦，也不能说就立刻用0.4 去乘12，我只是给大家概念，就是月增 0.4， 年增就可能是 4.8， 那 4.8 这个没有办法接受，因为 4.8 的情况下你的十年期指标利率就不是 5% 了，可能 7%、8%， 那整个借贷利率大幅增加，那会打击美国的经济。好，这是这么简单一个逻辑。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当然市场就会非常担心美国的利率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美国利率的问题来自两个因素嘛，第一个就是 AI 通膨，因为来自美国大幅度的投资在 AI， 以至于电力的需求大幅的增加，电力需求增加当然也就会造成电价可能有比较贵的一个情况，那电价就是直接让物价上涨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就是汽油，因为美国人不喜欢开电动车，喜欢开汽油。这汽油车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事实上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打个工，我开车就要开快一个小时才能去打工，也就是说我6点钟要去开门，我5点钟就要出门啊，到的时候才能，就是你开40-50分钟去打个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来回就要一个小时，所以我必须要常去加油。所以油价，当然我们那个年代的油真的很便宜啦，我记得一加仑好像才这个，有些还卖到只有3.99，甚至还有1.99，想起来1.99，1.99卖一加仑的汽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那时候油价是便宜，没有影响。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我想起来，那时候我们是99 cent， 还有99 cent 买一加仑汽油。现在回想那个画面。因为美国加油站他们都会把他们的油价好直接就用很大的字好贴在门口，好你就会知道这家是 1.19 的，1.19的啊，这家是99 cent 的。好，那我记得就是99 cent 到1.19，好是一加仑，好就是折合台币当时候是1:25嘛，就是25块钱台币你可以加3公升的油，好一加仑嘛，好还是4公升，所以真的太便宜。那现在不是啊，现在你可能要花6块美金你才能加一家人的油，所以这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压力是很大的。但是人们就认为这件事情，美国一旦升息，它的美元就会走强，那美元走强，新兴市场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的状况如何。但是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先不扣除一些比较永远不会成长国家，因为我们讲以新兴市场来说，指的像台湾啊、这个泰国啦、啊、越南啊、新加坡、韩国、这些国家，其实我们现在比日本还强大。所以如果我们还是新兴国家，日本就不是新兴国家了。好，日本应该要比我们更新兴国家。不过呢，指的这些公司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呢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企业获利持续强劲，然后呢资金呢不断的涌入，对于个股部分有很大的一个信心。彭博行业研究分析指出，在各国央行对战争引发的通膨压力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的实质殖利率呢仍展现了惊人的韧性。美国利率走高，但新兴市场的公债殖利率呢是有形成上升的压力，但是呢基本上并没有那么明显，就像台湾啊。所以

虽然美国的利率很走高了很强，但台湾呢还是维持按兵不动的一个状况，顶多升半码。所以这跟美国说要喊什么升三码，这个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因此呢，投资认为新兴市场目前有能力抵抗联准局的升息周期。摩根大通策略分析认为通膨已经降温了，各国央行对于降息仍抱持一个审慎的一个态度，那这使得全球多数开发中国家的实质利率仍维持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水准。那这个情况之下呢，当然对于新兴市场的投资来说，你应该是趁着利空来做买进的动作。那当然我要说一下，台湾全球都有升息的可能，所以台湾当然央行的压力就会增加，因为我们现在通膨已经突破 2%， 而我们最关心的吃的部分的通膨是来到 3%， 超过 2%， 没到 3%、超过 2%， 2.3 以上，所以这个对于大家荷包是直接有冲击，因为我们一日三餐啊，所以食品价格走高是最具有冲击性的，所以央行确实该升息。我是不知道为什么的央行这么保守，一直都没有做有效的升息。这个部分你知道吗，就是冬夏天天晴晒伞，好，雨天撑伞，你总不能在雨天的时候再去晒伞，就来不及，雨伞是湿的。所以换个角度来说，如果真的我也难得看到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超过11%，然后没有升息，这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好，就是通常你经济增长超过了4%以上的时候，你就该要升息了，因为这已经有所谓的过度成长的可能。那一个国家成长到 11.6， 央行没有升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拿到 A- 的这个评价，我也不晓得，就逻辑上面有点怪怪的。不过呢，说实在话，晶圆代工呢最近真的是表现好，台积电的营收呢冲向最高标，那不止如此啊，包括联电、世界先进的获利也看升，外资对联电是要不是这波受到了赫姆兹海峡的影响以及 CPI 关系，那么这个联电的股价其实是连续涨了2周啊，是非常好的。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因为台积电已经开始从3奈米、2奈米到16i 还有14i 的状况来看的话呢，市场也认为说细制材族群又可能有新的一个发展。我记得上次细制材大涨是在5奈米的时候，到了4奈米跟3奈米，细制材就没有像5奈米那时候那么凶。那现在进入到2奈米，市场又解读2奈米的需求会更加的惊人，特别是客制化的晶片的需求会进入到，因为进入到5奈米的时候，那时候就是高速运算晶片嘛。我记得5奈米讨论是高速运算晶片，然后这些IP 股大涨。到了2奈米的时候呢，讨论是特殊应用晶片，那这些 IP 股当然要上涨。那么据了解，市场点名呢有包括了像世芯啊，还有创意、联发科，他们都打进到这个全球的 CSP 厂。那么智元、具有也在特殊应用晶片部分展现它的魅力。好，所以智元、具有、联发科还有创意跟世芯，因为联发科自己现在也做 IP，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特别是联发科已经打破博通过去垄断的 Google TPU 的供应链，成功拿下 Google 的 V8 V9， 甚至据了解 V10 也拿到了，而且辉达还大手笔买进了联发科35亿美金的这个就是投资的这个特殊可转换公司债。那么创意呢，是为谷歌客制化 CPU 晶片的供应链，那也拿到谷歌下一代的这个订单。那 Amazon 最大的客户的世芯最大客户呢是 Amazon， 那 Amazon 3奈米已经开始大量出货了，所以代表是世芯的需求可能有机会往上走高。那具有呢，他说今年的业绩呢会有大幅的成长，主要是因为切入到美系的高阶奈米制成的 Design 的专案，那么很多12奈米下的专案呢已经进行往上走高。具有上一波曾经高到400块，后来修正剩下200块，最近股价呢又开始走强。那当然这些种种的一些讯号呢，也就代表着其实你要股票分成两个部分来做讨论。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最近因为升息的关系，你还是要考虑买进一些升息有关的 ETF。 那最具有知名的就是元大 MACI 金融，好，那最近表现确实很强，我也很意外。一般来说这档我都是在那个就是5月份开始建议大家去关心，然后6、7、8月除息的时候，因为金融业它在除息上面会得到一些利润，所以过往这段一段很长的时间
金融股呢，以前呢是涨过年前过年后，现在金融股呢是涨六到八月，但是到了九月份还继续上涨，是非常难得可贵的，表示台湾经济真的很强。所以以金融股为主的ETF 表现就不错了。那么元大 MSCI 金融是最纯的金融 ETF，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国泰股利精选三十，这里面也放了很多金融股，还有统一台湾高息动能00939，这个大家都很熟悉。那国泰股利精选三十是00701，那元大 MSCI 金融是00555。好，005是元大 MSCI， 我蛮建议比较保守的朋友，如果你。

0: 点，但是基本上来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到明年的现在来看，收益一定很大的机会是赢过你放在定存的利润。好，另外呢，国泰鼓励精选三十，统一台湾高息动能，还有群益台湾精选高息，凯基优选三十，永丰优息存股，好，这些呢都握有比较多的金融股，00550701009390919038，凯基优选三十，还有00907永丰优息存股，好，这些在都可能有相当好的一个投资标的物，相对于其他的主动型的ETF 来说的话，被动式 ETF 持有大量金融股的表现确实是比较好一点点。好，那当然这是我们说的一个族群，另外一个族群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族群呢就是我们说的基金，好，投资在 AI 资本支出部分。因为目前为止呢，整个投资周期，AI 投资周期的速度呢其实是有明显加快，虽然有点杂音啊，就是 SOP 跟 OpenAI 说 stop、哦、就不要那么快，但是趋势没有改变，所以复发美国新兴还有富邦纳斯达克100、贝莱德美国增长，好，都是不错的这个基金，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收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算 Elson 财经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我就会惊。
1: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0: 我只是感觉好笑，无想到安尼是的啦。
2: 教育部从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

0: 仅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阿母，我明仔载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2: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1: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3: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4: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5: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4: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
6: 超慢跑。
4: 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7: 我是温凯翔。
4: 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共度美好的时光。
7: 对，我们
4: 音乐 in music，
7: 我们今天要稍微聊一下上个月发生的事情。
4: 嗯，
7: 然后今天的性质会比较 peace，会比较偏心灵。
4: 对。
7: 对，然后今天没有要很兴奋，今天要。
4: 是我今天不能搞笑吗？
7: 你可以搞笑，但是
4: OK，
7: 怎么了？
4: 心灵我最会，
7: 心灵最会哦，心灵导师，
4: 对，心灵导师，
7: 真的心灵导师。上个月在这个尼泊尔发生的意外，山洪爆发的这个意外，那夺走了很多的这个人命，然后同时也造成很多的伤亡以及财损。以及这个灾损，那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在，因为这个月其实很快，你看我们现在播出的时间已经是九月，对不对？
4: 是，
7: 我们才感觉2026才开始啊。
4: 有吗？我觉得今年过得很，
7: 我觉得今年过得很慢了。当然，我觉得 relative 其实是就是很慢，很动不了、停滞的感觉。但是某程度一个转眼，你看暑假没了，然后马上要中秋了。对不对？然后中秋之后，下一个你的中秋之后下一个会期待的农历年的事情，就是农历过年啦。我算农历年的意思就是农历的事情。你看吧，就端午完，你知道的，下一个你会

0: 会譬如说会放假或庆祝的是中秋吗？中元不算啦、啊、中元没有要放假嘛。那中秋晚再来会放假的
1: 教师节啊，
0: 农历上的事，农历上的哦，不是国历上的，就没有啦，就农历新年啦，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哎，这个年度其实慢慢腊八不放假啊，我们现在讲，
1: 但我们很期待啊，
0: 吃腊八，
1: 期待可以浴佛、
0: 哦、那也是可以。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年度里面，我们就会感受到说，哎，其实这个好像这个年度慢慢准备要结束了、嗯、那在上个月发生的这个大型的灾祸，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就讲说天有不测风云，嗯，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测说当有一个这么大的这个冰的这个冰岩溶解的时候会造成一个这么大的瞬间的灾害，而且重点是你根本就来不及。我看到很多记录留下来的影像，他们只是看到那个洪水，然后下两秒就完全就冲掉了，就没有了，而且瞬间的力量是很大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要稍微跟大家谈一谈，就是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担心害怕，但是有没有什么方式让我们在担心害怕还有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碰到那么多看到那么多的资讯，有没有办法是让我们的心可以沉静下来的做法，或者是音乐可以让我们听听，然后有什么样子的音乐是属于抚慰人心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1: OK、
0: 嗯、所以一开始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是佛瑞的作品，佛瑞的 Requiem， 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最后一个乐段，叫做领进天国 in Paradisium， 这首是他整个安魂曲的最后一个曲子，也是在安魂曲的仪式里面的最后一个部分，那为亡者给予他最美好的祝福。那你会觉得说曲子其实不一定是向前迈进啊，有时候我们说这个 往前往上好像才可以去天国，但好像也不是，就是天国最后的平静或者是美好，其实它一直都在那边，也许是一种向往。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在这个安静这个平静的乐段中，那种幸福美好恬静的感觉。

0: 这一首作品来自于福瑞的作品，这首作品名称叫做《安魂曲》。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缅怀这一些这个已逝的灵魂。这个真的天灾的这种事情，你很难去预防嘛？你又不能说啊、你走路要靠左边一点，靠右边一点，但是它就是这样子。嗯，你看到画面吗？
1: 砰！我有看到，
0: 好可怕。
1: 然后教宗梁十四世在八月的三十号，在他的这个梵蒂冈前面呢，这个早报上面有跟大家说，他说：“我们要为失去生命的人祈祷，为受伤和失联的人祈祷，为家庭和救难人员祈祷。愿所有人的关切有助于减轻痛苦，让必要的援助能够送到百姓的手上。”那目前当然是已经超过700人死亡，那大约有3000人还是下落不明，所以教宗希望说能够在、各个分会我能够去协助，包括是人道的协助或者是实际的粮食等等这些用品上面去协助。那同时他也在一个电报之中呢，表达了他对于生命丧失和大规模毁灭的悲痛之情，那也希望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全能天主的仁慈。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如果各位有看到那些影像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他是一分钟两分钟可能瞬间就没了，你要跑去哪里这件事情也会有关系，就是说有的人跳上车然后他可能就往下开，对不对？可是就有讲，我们的气象专家就有讲，当洪水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跳上车子往下开，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往高处爬。所以有一些人，他就说洪峰大概是六公尺高嘛，因为六公尺大概两层楼左右，如果假如一层楼是三公尺的话，那你的两层楼到三层楼距离，你就往上爬，赶快一直往上爬就对了。那像因为当地的、房子并没有像城市的房子，就可能它钢筋或者是地基是打得很深的，它可能多都是用堆砌式的。那当然，那个碰到洪水的时候就会冲毁。所以，如果你真的说啊，我们爬到房子三楼，可是你的房子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地基，或者是房子是比较结构比较不一样的，那当然你就会有这个风险了。那很多小朋友就会跑到那个叫什么，爬到树上。我有看到爬到树上然后就躲过一劫的孩子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听起来我就看起来就好像给我们上了一堂灾难课。如果今天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我们真的碰到这样子意外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保？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学习的一件事。对，好，我们面对这个生命的课题，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来跟大家聊聊还有什么关于生命可以去思考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这个是你的最爱耶。
0: 什么说？
1: 你知道格力格吗？
0: 知道。
1: 格力格之前有在皮尔金组曲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放过，就是叫做苏尔维之歌。那苏尔维之歌是这个从皮尔金组曲里面选出来最有名的其中一首。那这个本来是为了戏剧而配的音乐嘛，所以叫做剧乐。那苏尔维奇之歌里面呢，一共有这个几行歌词，让我来为大家稍微读一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那个感觉。他说：“冬天不久留，春天要离开，夏天的花会枯萎，冬天的叶子会兴衰。任时间无情，我相信你会来，我始终不渝，朝朝暮暮，忠诚的等待。”所以，当然有很多解释的方向跟可能性喽。譬如说，等待你未来再与家人重逢啊，朋友重逢啊，或与你心爱的他重逢啊，等等这样子。或者是这个也有可能是已逝的人在缅怀已逝的人的离去，然后告诉自己会好好的活着。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可能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苏尔维之歌。

0: 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格力格的《舒尔维之歌》。
1: 对，我们之前有听过，对不对？
0: 好像有哦。
1: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给大家安慰的。

量嘛。英国的邓迪大学的这个库克教授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在这个8月26号这次大规模这个山洪与土石流之中呢，他说灾区附近冰川的下游区域啊，这个冰川哈，就是离奇的冰川坍陷，他说整个失踪了。好，这件事情对整个团队都感到无比的震惊。原因是什么？他说全球暖化正在加速高山中的这个永冻层的融化。永冻层其实是什么？就是固结，就是让这个山体结构的这个天然胶水角色胶水把它粘在一起。一旦溶解，将直接导致高山环境失去稳定，然后诱发更频繁的土石流、山崩、冰川融水剧增，还有冰川湖溃坝以及冰川坍崩等等各种复合式灾祸。所以这种猛烈的自然力量几乎等于是这个像火山爆发一样，不可预期，而且这是超大规模的。达赖喇嘛当然在这次也发表声明说，他为所有不幸丧失的人祈祷，并且向逝者的家属以及为此悲剧影响人们表达最深切的同情与慰问。同时他也说啦，在这个地区过去其实就有过类似的灾害，那这无疑反映出更深层的背后原因，无论是气候变迁或其他因素等等。他希望日后各界能够采取适当的后续措施，确保这类型的灾难不再重演。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些这个宗教领袖出来发表一些关于人道关怀的这个慰问以及致意。所以我们还能做什么？碰到这样子灾祸的时候，就是我讲的，有的时候也许当我们静下来好好的为他们祈祷，好好的为，当然我们也许我们不认识这些人，可是我想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去年，不是在光复也发生一样类似的事件吗？那如果这个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祝福是最快速最无价的，然后最珍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是 Bocelli 的 Amazing Grace。

0: 月你就18岁啊，又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5: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4: 那有什么好处呢？
5: 好处是

0: 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1: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报告老师，我发现我当看你不点煮荤，
3: 而且伊走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2: 伊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点煮荤是低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依托蜜汁会予人意识无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3: 哇，足恐怖诶！
2: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作为关心，予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好，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森森，
1: 我是温凯翔。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些很 peaceful 的音乐，这个天灾人祸是我们很难预防的，但是也只能预防，不然怎么办？对不对？我觉得台湾人在天灾在防灾这件事情还是需要加加油，有时候太安逸，其实有时候会忘记，其实天灾人祸它很难去算说什么时候会到嘛。像前阵子那个地震啊，像我们台湾最多地震，
1: 嗯，
0: 那谁知道地震什么时候会来，或什么时候台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要去注意一下，留意一下这一些。
1: 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倒是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还有就是想一下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去改进，或者是让它更完整。其实你记得小时候我们不是学校都会有那个防灾演练跟防灾演习嘛，嗯嗯，对不对？然后你要就是跑到那个地下室，
0: 地下，
1: 然后背那个他们现在叫什么乌龟包吗？我们以前是没有的，所以他们反而会背一个很可爱的东西，然后那个里面就是灾难包，就是避免让重物可能压到他或砸到他的这个小包这样子。我要讲重点是，我问你哦，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住的地方附近的灾难避难所在哪里？
0: 嗯，我晓得。
1: 你有去？
0: 因为我下载警政防灾 APP。
1: 那你有去过吗？
0: 没有去过
1: 啊。所以啊，那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你如何很快速的进到那边去？然后问你哦，现在那里面是什么？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防灾演练或者是演习这件事情，应该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快速的就地掩护，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快速的到某个地方去集结，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快速的在那个地方里面做什么。那譬如说，好，你真的跑到避难所里面去，那避难所现在里面有什么呢？嗯，我们真的进去了就没事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的重点是说，假设今天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要去那里，可是我们真的进去了之后要做什么，会有什么，我们能够自己准备什么，我们自己能够怎么样，我们在没有通讯的状况下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在没有水电的状况下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个饮用水，没有食物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样获得救援等等的这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清楚？如果我们不清楚，但真的发生这个灾祸的时候那怎么办？这是我现在的意思。因为你当然可以等别人来救援，可是最精华最发生灾难后的那几个小时或那36小时，可能你必须要自救的时候，你有多少把握你能够自救？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现今社会里面，我们每天 daily 生活日常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情。我会耶，你知道吗，我常常去听音乐会或者去电影院的时候，我坐下来第一件事情找逃生出口，欸，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慌乱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有时候真的
0: 要做好准备。
1: 对，可能有时候有些电影真的看不下去，就想赶快跑走这样子，
0: 嗯，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嗯，这种准备多一分注意嘛，那你就会多一分安全上的这个可能的保障，
0: 要习惯这件事情，嗯，
1: 对，所以，
0: 观察周围，
1: 对，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关于灾难的部分。平抚心情，照顾自己，然后我也很

0: 喜欢告诉自己说，这个担心的时候不如祝福吧。
1: 嗯，
0: 好，那你就是所有的害怕还有所有的焦虑啊等等，我觉得用祝福的方式是很好的。你知道我最近睡前都在做的事情，我有跟你讲过吗？可能我可能没有讲。我睡前，我今天我最近啊，我睡前最后一件事情叫做睡前感恩。我就会感谢今天有什么事，譬如说我会感谢我今天中午吃到了一顿很好吃的饭，我会感谢今天比如我来电台，然后我可以跟 Elson 对谈两个小时一个小时，这 我会觉得很感恩，然后我很感恩今天学生都乖乖的愿意，我说乖乖的意思不是真的乖，不是他们不乖，不是他们乖，就我的意思说这个乖乖意思说他们带了求知愿意学习的心来上课，然后我觉得我感谢今天我可以顺利的离开家出门，然后再顺利的回到家这样子，然后可能感谢我家人对我的照顾等等，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很 peace 的就可以睡着了，就我连怎么睡着都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 OK 很舒服。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当我们看到这么多，因为今年其实很混乱的，很多很多天灾啊意外等等的新闻，然后可能国际政治上有一些纷争等等，就是让人好像会有点人心浮动。你知道我今年还有听到很多关于人的事情，譬如说突然的转换转职，突然的搬家，突然的什么样子的关系就不见了，或者是可能就有一些跟动，这些都是会让你有一些不安的。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些音乐，有一些做法可以对自己有帮忙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稍微参考看看了。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秋川雅史的《千峰之歌》。

0: 很好听，秋川雅史叫千秋。
1: 千峰之歌，
0: 千峰之歌，
1: 嗯嗯，很好听，对不对？
0: 对，
1: 我觉得很疗愈，哎，嗯，我以前这个，你知道，我们音乐家经常在做一些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探讨，就是关于人的人生的议题，就是你知道，音乐家，我不能说音乐家无聊，但是音乐家平常很多这种生命的启发，或作曲家，好了。你知道，就比如舒伯特可能看着掉下一片叶子，然后就写一首艺术歌曲这样子。生的尽头不就等死吗？嗯，就是生，你生下来没有在等什么，就等死啊，
0: 没有到等死了，
1: 你
0: 走向死亡，
1: 对嘛？但是你的最终就是你等等等。我当然我不是说很，我不是很悲观，或者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的意思说，话简的来看就是。出生之后你的尽头就是死亡嘛，嗯，那死亡的尽头就是儿生嘛，就这样子，是两件事情而已。所以如果当所有的生命，当所有的这个万物难逃，或者是说最终它的最后的途径是要离去或者是结束的时候，那就是一个过程啊。那你也没有什么好说，比如说像这个灾祸，老实说你也没有办法真的说问说为什么是我，或者是我做了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嗯，因为它就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情，然后它就是一个无常，嗯，那面对无常的时候，也许心里有很多的这个，我不能说恨，可是当然也会有很多情绪。我觉得当然我现在这样讲，但是如果你突然问我说，假如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也会问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如此。可是当你提出各种各样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再解决什么事情了，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它就是一个结果，嗯，那你只能祝福自己跟祝福不在的人，往最好的方向去，跟往最好的结果去，这样子，嗯，所以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一集好像应该听听自己吧，听我觉得我们每一集常常在聊很多话题，然后我觉得每一天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然后在很纷乱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处理自己的心，或者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安定自己的心。那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这个忠实的听众是小朋友们，小朋友们可能听不大懂这件事情，嗯，可是小朋友也是会有。我前阵子有一个学生啊，他有一只他的宠物是一只蜥蜴，嗯，他走了，这蜥蜴就走了，这样子。那我也记得我小时候养宠物的时候，也会碰过宠物离开啊等等。当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生命课题跟生命教育的机会的这个学习的时间，嗯，我们终究会碰到生命的离去嘛。那我们能够怎么样，如何让这个生命留下它的意义，然后希望他能够开启他的新旅程，这样子。所以你知道，我后来跟我学生讲，就说：“哎呀，好啦，我们希望他下辈子当人，不要再当蜥蜴了，这样子。嗯”对啊，所以然后我也有

0: 听过有人就说那我们去当鸟，说不要去当鸟，你现在可能会吃到不该吃的东西，鸟生也不是很容易的、哦、所以每种生物万物都有自己的这个生存法则跟它生存的困难，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当什么就一定怎么样了、嗯、但是 but anyway 我觉得这个蜥蜴先生结束了他这个短暂的蜥蜴一生，那我们就希望他接下来能够去更好的地方。
1: 嗯，
0: 讲到生命的轮回，我今天要放一个很特别的作品，我刚刚还在问说我们可不可以放，但是这个是一个我想今天就是集结所有这个宗教之大成了。我们刚刚有听到了这个 Requiem 是天主教的音乐，我们有听到 Amazing Grace 是在这个很多主日教会或者是崇拜里面我们会听到的。接下来我想放的是一个新的，很新哦，各位这个如果在一些这个播放平台上面可以听到的话，有一个叫做阿弥陀佛电台的播放、嗯、或者是一个叫佛陀先生都可以找得到。因为现在 AI 的关系，我们其实可以生成很多新种类的曲子。那以前我们听到讲说持诵大悲咒或持诵心经，听起来好像都很庄严很殊胜，对不对？好像那个庙会在办法会一样这样子。但其实现在有一些版本是很轻松很容易听的，然后也很悦耳、嗯、我自己有时候甚至会把它当成背景音乐听，我觉得某程度也是让自己心平气和下来的一个做法、嗯、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是新版本的《波尔心经》。

0: 般若心经。
1: 对，大家如果这个可以去查一下的话，其实各大串流平台或者是你可以听到类似现在新的这样子的版本。然后我觉得很好的是，我觉得不要用宗，当然它是宗教歌曲，但是我意思说你可以把它当成

0: 真的背景音乐这样听。
1: 但我觉得对我自己对这个就是很有研究嘛，没有，
0: 是是，我真的想说你今天都还没有跟大家开示。
1: 没有啊。
0: 有啊，
1: 我有什么好开示？没有，我只是觉得因为心经，我现在几乎心经它很短嘛，它很短，但是它却心经跟金刚经，我觉得这两个都是短短的，但是它却里面有好大好大的智慧。不管你是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我觉得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你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字句。但是心经，我觉得里面最让我喜欢的就是它最后的那个咒语，就是嘎得嘎得波罗嘎得波罗三嘎得菩提梭哈。他的意思就是说，到彼岸吧，去彼岸吧，这样大家一起来。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啊，就是生命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每个宗教都是一样，就是就像也许天主教，也许基督徒，他们会说，人往生之后会到一个地方，大家聚在一起。我觉得刚刚这句话也是有类似那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国度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在聚在一起，到另外一个地方，只是那个样子不太一样嘛。嗯，对，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0: 所以，
1: 就是我们要把无常放在心里面，我们只要习惯或者是了解无常、理解无常，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它本来就会发生，但它本来也就是这样子。
0: 所以你知道，这听起来很像大道理，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实际的看法。很多人对未来有非常多的计划，然后有很多人对未来有很多的想象。我觉得这个当然都是好的，我不是说不要这样子做，你觉得你有了你的计划，你可以往你的前面，但是你在计划的同时，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当下。
1: 对啊，
0: 就是你的当下，
1: 你要专注在当下。
0: 如果真的可以很专注在现在这个当下，
1: 现在这一刻就是你人生最年轻的时候了，下一秒就你永远下一秒都是比现在还要再老一点点啊。
0: 老一秒啊，很有智慧耶。
1: 对呀、啊，像我最近就很喜欢《金刚经》啊，
0: 是，请与大家分享。
1: 就是最后不是有一段话大家都很熟吗？一起讲，如露亦如电。
0: 我不会耶。
1: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0: 哦，
1: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0: 什么意思？
1: 他就是说，世间上一切的东西，它就像是闪电一样啊，像是早上的晨露啊，像是你今天晚上做的梦一样，它一闪即过。所以你与其去把握住那个一闪即过的时刻，那倒不如把握你现在的当下。你就是你要知道说，任何的东西它就是这样过了就是过了，它闪过就是闪过，你抓不住它你也留不下它。那我们只好换一句现代话来说，就是享受那个无常，或者是活在那个当下，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0: 所以这也蛮难的。那如果我们要讲
1: 太难了啦，
0: 真的，如果我们要讲给小朋友听，我们要怎么跟小朋友说？
1: 就是应该就是说，你看你现在不做不写功课，就是你的因嘛。那你的果就是什么？果就是你明天不要是打嘛，他打了那一下，
0: 打了就像让闪电一样
1: 痛一下，你是不是就知道？所以我们每要把握住那个每一次被打的那一下，汲取那个教训，你就会知道。我觉得世界上任何的事情就是让你去学，给你一个教训，给你一个学习嘛。就你没有遇到，你永远都不会成长，不会痛。
0: 我们一定要有教训才能够成长。
1: 真的啊，对啊，你被打的那一下，就让你下次功课要好好写。我们就把那个因，我们下次的那个因就是怎么样？那个因原因就是什么？我们好好写功课，那果就是怎么样？得到一张好棒贴纸。就是这样子。
0: 那不好好做的话，
1: 不好好做，你的因就是不写功课，果就是怎么样？刚刚讲的，被老师打一下。
0: 你对于对老师打一下这件事情充满期待，你好像想成为当老师的这个角色哈、哦？对啦，所以我所以讲那么多，我觉得这个感觉上好像是如此，没有错。
1: 但对啊，我们剩多久？剩五分钟。对啊，可是我真的觉得人越长大就会。你当然就不怕死亡，或者是你就会比较能够习惯，讲习惯死亡很怪，但的确就是你已经习惯人的来来去去啊，人的生跟人的死啊，就是你不会像你刚开始第一次想起，像大人应该比较有感觉，就想起人生你第一次遇到你的亲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离开的那一刻。
0: 对，
1: 现在的你，你应该有很多这样子类似的故事跟经验，也许你就不会，你可以从容的，或者是你比较平常心的去面对这一切。但是像我最近就会一直在数啊，你看我已经要30岁，然后看我的家人，你啊，你也比我年长一点点啊，或者是我的父母啊，我的家人啊，总有一天

0: 如果依照大家都这样子过的话，总有一天身边的人也许会比我们早一步离开，然后我就会去算那个时间呢。我就会去算说，你看，等我60岁的时候，我妈妈已经要90岁啦，或什么的。那那个时候到底大家还能不能聚在一起？啊，想哭啊！
1: 没有了，可是重点是我们。

0: 欧洲歌唱大赛亚洲区决赛马上要开始，十一月在泰国曼谷。
1: 哎呀，好好，
0: 哎呀，我们就到这里准备
1: 关注一下。好，总之呢，我们今天就还是为这个尼泊尔，因为我们今天是预录，所以应该还在搜救当中啦。有一些人他可能还在努力当中。
0: 对，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我觉得今天这个自己，当然，我觉得一是我们看很多这样灾难新闻，二是我觉得你知道，当这种时候出现的时候，就有很多纷纷出现很多预言家，他就会说、哎、啊，这个什么、
1: 啊、你如果
0: 符合他某，
1: 怎么还在这里讲预言？
0: 不是，就是说他很多人就会说啊，他某符合某个预言啊，怎么样？可是你知道，重点是，不管是预言，不管是什么，其实这种
1: 那都是后话了。
0: 对啦，但是我的意思是，
1: 如果他真的是预言，那我们早就可以预防他。
0: 是，所以我的重点就是说，与其你看的让自己心怕怕的，或者是很担心，好像觉得会发生什么，倒不如好好的让自己心安下来，
1: 是，
0: 然后好好的做每一天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1: 是，
0: 然后你
1: 不要让自己后悔跟不快乐，
0: 每一天都问自己，今天有没有活得很精彩吗？
1: 是，所以
0: 就好了、啊、
1: 套一句话，简单的话给小朋友，
0: 是，
1: 小朋友们好好的爱自己的家人，跟好好的跟你的朋友相处。
0: 是，
1: 吵架也是一时，对不对？你跟他吵架，你今天就不开心呢、啊。那倒不如这样子，就好好跟他玩一场战斗陀螺，是不是？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那我们就玩一场战斗陀螺。他讲我有百万个开心。哎、欸，讲真的，长大以后就发现，快乐跟健康这两件事情是最难得的一件事，
0: 是吗？
1: 快乐太难得了，健康也好难得。
0: 嗯，这么说也是、嗯、
1: OK 好，所以祝福大家，也祝福所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受伤的心灵跟身体。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回到平静，然后回到我们，
1: 那记得做身体健康检查哦。
0: 对，好好的爱自己，
1: 这就是预防哦。
0: 对，好，
1: 下次见。最后要听的这首歌曲，
0: 大家的经典，张学友的祝福，
1: 下次见，
0: 谢谢大家，谢谢 Elson。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在咱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2: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1: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5: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

0: 时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1: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2: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现在时间15:00。
5: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17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政府5月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措施，包括了婚假加码。劳动部今天宣布，从10月1号开始，劳工的婚假将比照军公教人员从8天延长为14天，增加的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婚假新制将在10月正式上路，天数虽然延长，但是请假规定并没有改变。劳工请婚假必须在登记结婚日前10天前3个月内请休完毕，但经过雇主同意者可以在1年内请毕。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婚假期间薪资必须照给，现行8天婚假由雇主支应，之后新增的6天雇主在给付劳工之后可以向劳动部申请工资补助。相关补助规定还有申请流程将在劳工请假规则修正发布时一并公布。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历史建筑中山桥重组工作受到关注。台北市公务局水利工程处表示，目前已经完成了修复再利用计划以及桥梁构建检测，而且正在办理历史建筑中山桥重组构想及需求整合工作，整合文化资产保存、防洪安全、公共空间使用及工程可行性等需求，预计在116年1月完成重组构想成果报告，作为后续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
1: 日治时期新建的明治桥跨越基隆河，连接圆山与台北市。1927年曾获选为台湾八景之一。民国91年因防洪需求，采异地迁建保存方式，共拆解保存435块构件，目前存放于在春游泳池旧址。北市水利处表示，中山桥不只是历史桥梁构件，更承载台北城市发展的重要记忆。文化局早在109年就完成历史建筑中山桥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并通过文化资产审查。水利处也在111年及112年办理既有桥梁构件检测，掌握435块构件保存状况，相关成果均已纳入后续重组规划评估，并邀集专家学者讨论。预计明年一月办理重组构想成果说明会，并完成成果报告书。水利处河川管理科科长林少全说。
2: 中山桥重组规划主考量文化资产价值，也一并检视防洪治理、公共使用、景观环境及工程技术等条件，并审慎评估以再村游泳池旧址作为重组地点的可行性。今年陆续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及办理现场走读活动，预计10月结合相关科系学生课程办理工作坊，纳入不同世代及专业观点。预计明年1月办理重组构想成果说明会，并完成成果报告书，务求提出兼具历史意义与实际可行性的方案。
1: 水利处表示，中山桥新建于日治时期，原为连接赤史道路，也就是现今的中山北路与圆山台湾神社的重要通道，见证台北城市发展历程。未来将持续在文化资产保存与城市安全的基础上，稳健推进中山桥重组工作，让珍贵的历史记忆重新与市民生活及城市空间连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大型演唱会运动赛事接力登场，看完精彩表演不要急着散场。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推出了大巨蛋好宿 Pass， 串联超过160家台北旅宿，只要持有115年度台北大巨蛋演唱会或赛事活动票根，入住合作旅宿就能够享有专属优惠，让一张票根可以延续旅程，吃美食、住好店，还有机会可以抽好礼。
1: 北市观光局表示，大巨蛋好宿 Pass 推出多项住宿和餐饮优惠活动，包括多家酒店寄出住宿6折到85折。

0: 而不等的优惠，美食方面部分饭店餐饮8折到85折。此外，精华、欧华等酒店提供延迟退房服务，部分旅宿还准备迎宾饮品及专属礼品。圆山大饭店更推出西密道导览，让旅客深入探索台北，只要持票根就能在台北延续精彩旅程。观光产业科编审庄淑妹说，
1: 大巨蛋好速 Pass 串联大巨蛋活动与台北旅宿，邀请民众看完精彩活动后多留一晚，深度探索台北，也鼓励旅客再次造访。即日起至12月31日，持115年大巨蛋展演或赛事票根入住合作旅宿，就能享有多项限定优惠，从住房折扣、房型升等、延迟退房到餐饮优惠、住宿好礼等，通通有。优惠选择丰富多元又超值，民众可上活动官网依行程与需求轻松挑选，让一张票根延续精彩旅程。
0: 此外，台北旅游网脸书粉丝专页也将搭配好速 Pass 推出抽奖活动，有机会抽5星级酒店住宿券、500元旅游吉祥券。观船局提醒，各合作旅宿优惠内容、试用期间及使用方式均以活动网站公告为准，民众使用优惠前请先至大巨蛋好速 Pass 活动网站查询详细说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中场大涨439点，以46288点作收，成交金额8194.05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新竹31度，桃园28度，宜兰台东29度，花莲30度，台中嘉义台南32度，高雄31度。外岛方面，马祖27度，澎湖金门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17日新雅的三点不漏。好，日本国土交通省呢，在15日公布了一份叫做外国人推定者，也就是呢推估为外国人或外国法人在他们日本全国持有土地跟建筑物的情况，结果没想到台湾人持有土地比例居然位居第3名哦，占了 7.7%。在建物持有比例上，台湾则以 18.6% 高居第二，仅次于中国大陆的 44.2%。 日本这项呢由内阁官房会诊的调查，是日本政府呢回应民众对外国人持产疑虑。

域的政策之一，首度针对了外国人推定者在全国土地持有情况进行调查，已被视为呢首相高市早苗推动外国人政策的一环。这次统计呢，2025年的7月到12月新增了国籍申报栏位的土地取得资料。根据这个调查结果呢，在完成不动产登记的土地当中，由外国人推定者持有土地大概占 0.06%， 以国家跟地区来看，美国占了 27.2% 最高，再来是中国占了 22.5%， 台湾也有 7.7%、在完成不动产登记的建物由外国人推定者持有建物大概占了 0.2%， 以国家地区来看，中国是 14.2% 最高，再来是台湾的 18.6%， 美国占了 11.3%。 因为过去日本不动产登记制度原则上呢不会核对所有国人的就是所有人的一个国籍，那这一次呢外国人推定者是根据呢姓名等资讯进行推估，还没有经过实质的国籍确认，因此呢调查结果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高市早苗在今年一月份制定的外国人政策基本方针综合性的应应措施表示，日本民众不安也源自于不清楚我国土地所有人的实际情形，那为了解决这个国籍掌握不全的问题啊，所以呢就响应了高市早苗在今年一月提出的外国人政策基本方针，预计从同年的十月起要求所有的不动产买卖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都要明确提供所有人的国籍资讯。看起来现在全世界都在走一个我觉得其实他开始在走一个不是大家想象的地球村，而是呢希望呢每个国家都能够处理好自己本身的问题。这件事情有好有坏啊，因为这个地球村的概念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出现了，但是不是地球村好像对于人权这个部分又没有办法完全的做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保护跟配套啊，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样，最后会怎么样，未来会怎么样哈。但是我觉得呢基本上呢，当然如果每个国家啊自己的国民本来就是要先照顾好，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响应922国际无车日，双北携手推出了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的活动。台北市交通局跟观光传播局也共同规划了10条一日公车小旅行的游憩行程，邀请民众体验搭公车轻松游台北。台北市教育局学生低碳通学推动计划更扩大举办抽奖活动，让绿色通勤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新习惯。
2: 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将于9月22号周二登场。当天双北市区公车共719条路线，5842辆公车参与，预计服务超过200万人次。除了观光巴士、红蓝线和长途客运外，一律免刷卡、免头线。活动车辆都会张贴免费搭乘标示，方便民众辨识。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科长黄黄家说：“
3: 那当天的刷卡机跟那个投票机的应该刷卡。”卡机的部分，我们透过锁定的方式来减少民众误靠卡的一个情形。那投币箱的部分也会进行遮蔽，那避免民众有这个误投币的一个状况。那希望能够真正达到绿色运输通行的一个良好习惯。
2: 交通局并与观传局合作，在922当天推出10条一日公车小旅行，串联北市不同区域的文化观光景点，透过免费搭乘体验，作为未来旅游台北搭公车低碳新选择。此外，教育局持续推动学生低碳通学，响应无车日扩大举办抽奖活动。北市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4: 学生只要先至库克 APP 的减碳日记登录及打卡，并且在9月23号下班以前，把学生个人的低碳通学照片跟相关资料上传到活动的云端，就可以参加5000份的超商礼券，这个面额是有100元哦。”
2: 交通局表示，北市拥有绵密的公共运输路网，公车不只是每天通勤通学的交通工具，也能成为探索城市的另一种选择。邀请大家922免费搭公车，体验更轻松、更绿色的城市生活。相关活动内容及路线可至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国际无车日专区、大台北公车、台北文化小旅行、台北旅游网及台北大纵走等官方网站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二五指数上涨175.31点，来到64098.3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56点，来到6715.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6.62点，来到24557.16点；上证指数下跌16点，来到3875.60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3，兑换人民币4.729，兑换港币4.031，兑换日元0.2028，兑换欧元36.4，兑换澳币22.57，兑换英镑42.49，兑换纽币18.18，提供参考。

好，台北市住宅区建物零栋跟同栋之间的间距哦，初审放宽六公尺。台北市议会法规会上午初审通过了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自治条例第十九条的修正草案，将住宅区不同建筑物呢零栋跟同栋之间的距离，从不得小于这个建筑物平均高度 0.25 倍，小于3公尺等规定，都放宽为6公尺，不只能够跟中央法规来接轨，减轻都更还有围老的困难了。提案修法议员李明贤表示呢，台北市土管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跟中央的建筑技术规则第110条规定还要严格，以维持住宅通风采光跟私密性。但是以住三的新建案为例，如果20层高，依照台北市自治条例，那么前后栋的间隔等于间隔了27公尺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有一点脱节哈，就是说台北市间隔却要拉开27公尺，跟台北市老屋都更的需求是有点脱节，所以现在要做一些相关的修正。

0: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1: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2: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1: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2: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1: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2: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阿嬷，桌上怎么有这些书？
4: 今天经过你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说买这些书给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了。
3: 这些书都是旧版的耶，而且他这样推销，老师有说这是访问交易，可以在7天内无条件

0: 条件解约退货哦。
1: 好，我会把握7天的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访问交易要小心，把握7天解约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工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这里是台北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工会专业会计师游智慧会计师来到空中，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上课哦，就是开设公司需要注意到的税务事项，还记得吗？我们上次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公司亏损还要缴税哈？那这个我们的会计师针对我们所谓的营业税、加值、非加值型营业税法跟营所税、所得税一些相关的定义，带大家来了解。那甚至有举了一些很实际的例子告诉大家哈，营业税是不是跟获利其实是没有关的？那营所税的重点就是收了多少钱，要扣掉相关的成本费用，还剩下多少利润的概念。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上次提到说，我们今天一开始会跟大家先聊聊有关于创业者比较容易犯的税务错误哈。好，先来欢迎我们的会计师，游会计师您好。
2: 好，欣瑶主持人以及我们线上的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1: 是，好，游会计师因为呢自己本身也是做过老师哈，所以呢我们大家在听他讲很多的例子的时候，其实都会觉得还蛮清楚。我想首先还是要问一下，一般我们创业的朋友比较容易犯的税务的错误，比方说很多人还是会发票跟收据混用，对不对？
2: 对，
1: 这个会有什么风险？
2: 这有关于收据跟发票，大家会觉得说啊，好像都一样哦。那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所谓的免用统一发票，不过这个部分呢，可能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免用统一发票其实它没有一个规定的格式，
1: 对，
2: 所以你可能要小心它是不是真的免用统一发票。
1: 嗯，
2: 而且有一些应该要开统一发票的企业，
1: 嗯，
2: 也有可能你要避免是不是会拿到免用统一发票的收据。
1: 哦，
2: 再来第二个的话，因为在税法上面你取得收据也是有限额的，
1: 嗯，
2: 除了我们在上一集里面有提到哦，有一些交际费啦，有一些这个职工福利的这些凭证，即便是发票，可是它也是有限额，甚至在营业税也是不可扣抵的哦。
1: 嗯，
2: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在这方面啊，它也会做一些管控。所以在收据的混用这上面的话，可能你会有一些营业税的风险。
1: 嗯，
2: 比如说刚刚讲的你拿到不应该拿的啊，比如说他应该开发票的，
1: 嗯，
2: 那你就拿到收据，那这也是不合法的凭证。
1: 哦，OK OK。
2: 那再来的话，你如果又超过限额，又回到我们上一集在提到的，哎，为什么我公司亏损了，我要缴税？
1: 对啊，
2: 哦，又回到了这样子一个一个担忧里面。
1: 另外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个，就是很多人常会问一件事情哈。免开发票真的比较省吗？我们常听到，坦白说，我有时候觉得很好奇，因为有些店家，我如果自己去观察，我会觉得，哎，他为什么不用开发票？感觉其实他应该就是可能营业额不少，对不对？可是会不会就是让他们觉得说，哎，不用开发票是比较省的？国税局还是会查了。我先说，大家还是要诚实纳税。
2: 是的，对，嗯，对，这个结论先讲很重要哦，就是说希望大家还是要诚实纳税，而且诚实纳税其实是最好的节税的方法。
1: 对，
2: 好哦，因为税法里面本来就规定，就是说这个小规模营业人如果每个月的营业额在20万以下的话，
1: 嗯，
2: 那你可以免开统一发票。但是免开统一发票是不是真的有比较？省税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要 depends 它的状况。
1: 嗯，
2: 好，那比方说这个，因为你如果说是免开统一发票，其实你这种小规模营业人，你的所有的所得是并到个人里面去。
1: 对，
2: 那并到个人里面去，假设说你这样子的话，你并到个人的中所里面去，你适用的税率从 5% 到 40%。
1: 嗯，
2: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真的会比较省？那倒是不一定。
1: uh-huh.
2: 那另外还有一种申报的方式，我想之前也有大家大概也有了解的，就是所谓的扩大书审。
1: 嗯，
2: 那扩大书审这个状况就是说，哎，这个账簿不完备的企业呢，然后我只要按照我的开立发票数

0: 那去乘以规定的部班的这些净利率啊、所得税率啊，这样子来去课税就好。
1: 是，
0: 那我之前曾经有一些朋友啦，他也是跟我 complain 说，那我明明就没有赚钱
1: 对啊，
0: 那我为什么还是要缴税？甚至我看到一个最极端的朋友，他因为借钱缴税缴到倒了。这个状况是什么呢？因为其实他本来就是不赚钱，但是呢，因为坊间有一些就是跟他讲啊，你还是要报一点税所得，这样子的话比较好。可他明明就是不赚钱嘛，所以他每年他就是要去借钱缴税，然后借钱缴税借到已经都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
1: 等一下，他都没有就交一些专业的意见吗？
0: 哦，这就是他很晚才找到我。
1: 哦，天哪，那这样他到底要为什么要做生意？这样不是很好？
0: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为什么专业人士经常会提到说，其实最好的节税就是核实申报。那这样子一方面，除了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说企业经营你一定要知道说你的体况嘛，对不对？你真正获利的状况、获利的来源，那你应该在意的是说你的商业模式。好，那你哪一些是你才是获利的一个项目？这些经营方面的，是不是应该更对于你的未来这个经营更有？那我们也可以讲个笑话哦，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会说，哎，我不想缴那么多税啊，什么的。然后甚至有朋友说，哎呀，真好，我今年亏损不用缴税。其实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我个人，我当然希望我赚很多钱啊，
2: 对啊，
0: 我赚很多钱来缴税，总比我亏钱好嘛。
1: 当然当然
0: 了，所以要是我一定是想说，怎么样能够更好好的赚钱呢？
1: 是，
0: 所以回到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说，免开统一发票，是不是真的能够比较省？其实我还是要说 depends 你的状况。那不过这边我要附带的讲一下，我们经营企业不见得一定是只税的考量，其实还有很多的考量。比如说像有一些行业，因为我们的独资合伙，尤其是小规模的这种独资合伙，我们大家知道在法律上面它是无限责任，所以当一旦出事的时候，你是身家财产出来赔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有些朋友他说，哦，那我是不是听说这个开设小规模就比较好，然后一旦没有被通过核准说免用统一发票，又很伤心很失望。我说这个不见得是不好的。
1: 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来聊，就上次我们提到的这个营业税跟营所税。好，我们上次其实有一些基本的定义带大家来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看来一个税额，或者是说我们请会计师用比较实质的一些例子，好，他在职业当中碰到的一些例子，让大家比较能够去理解好营业税这个部分，还有营所税，好，这两个部分的一些税额，或者是可能比较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好不好？
0: 好的，那有关于营业税跟盈利事业所得税的部分，我想还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哦。其实虽然说我们说，哎，缴税啊，你到底缴的是营业税还是盈利事业所得税？可是其实这两个是还是相关的嘛，对不对？因为你拿到发票，一方面你要申报营业税，那有这个加项税额，你要缴的应纳税额，
1: 是，
0: 但是同时它也是你盈利事业所得税申报的一个项目，
1: 是，
0: 那甚至呢有一些大家不要忘记哦，有时候被查到你这个漏开发票，不是只有营业税补税而已哦，那你也会被联想到说，那你盈利事业所得那个部分怎么样呢？
1: 对，
0: 接下去呢，你个人综合所得税呢，是不是
1: 也
0: 有漏报？所以其实这是一连串的哦。
1: 是，
0: 那因此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经营事业上面，你该开开的发票，你还是尽量，当然是要合规嘛，对不对？你该拿到的进项，强调是说你要该拿的，你还是尽量拿。甚至有一些客户他会说，我就是拿不到啊。比方说什么呢？租金，
1: 租金，
0: 对。那当然，如果说是你跟法人租的这个租金，你大概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如果说你是跟个人租房租房子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客户说，那就房东不给报啊不给报 啊，所以呢
1: 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啦。
0: 对，应该是比较少了那另外呢，有些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一些在账务上面呢，他就是采用外账的这个方式来请专业的提供服务，这样子那有可能他不知道哪一些可以拿来申报这个作为费用
1: 的
0: 对所以呢这个又带到另外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只要是他用另外一种申报方式大家可能会听到股东往来这个科目因为你在入账的时候它就会是一个缺口，
1: 是
0: 那就跑到股网里面去了嘛那我在介绍这些税法的时候，我常会讲说，哎，大家听到广告里面讲点到买跟头刀，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听说点到买查账哦对，其实现在都是用 AI 来查账的啦，
1: 是是，
0: 这个国税局他们也很厉害，会有很多的这个勾稽那从很多的这个勾稽的项目，他可以知道你

0: 是不是有诚实报税和逃漏税的这个状况、嗯、那这个、哦、我们在后面的这个实质课税里面的话、嗯、我也会有一个案例来跟大家来说明、哦、
1: 好，
0: 总之就是说、哎、大家如果说想要合法的节税，其实你就尽量能够提出一些、成本费用。比方说我有一个客户，我说、哎、奇怪你这个怎么差这么多、啊
1: 嗯、
0: 他说、哎、那我没有发票啊。我说没有发票没有关系啊，不一定是要发票啊、
1: 嗯、
0: 他想一想说，我说你这个差了100多万、欸、他说哦，那这样我来回想哦，我曾经出国去参加一个什么训练啊，或是参加一个什么展览啊、嗯、那这些费用可不可以报？说当然可以报啊、
1: 嗯、
0: 这些都是真实的，那你都有金流、嗯、那你当然可以报啊、
1: 嗯、
0: 他说哦，那这样子会计师我知道了，这些东西都可以是合法节税的部分、
1: 嗯、
0: 那我当然我就去再收集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我们的企业主他比较忽略的一些项目。那当然这个税的部分有很多的美感啦，有一些软体订阅费啊，这些还有扣缴、哦
1: 嗯、
0: 那因为在税法上面除了我们说的盈利事业所得税、营业税，其实扣缴税款这个部分也是大家、比较会忽略的。尤其是我在这边只是提醒说，只要是你有付给国外的钱，你都要考虑到是不是有扣缴税额的这个问题。
1: 付给国外的钱，
0: 比如说、
1: 嗯、
0: 国外的劳务费，或者说我向国外去采购、嗯、当然进货的部分因为国际贸易是不用有扣缴的这个问题啦、嗯、但是比如说你付给国外的劳务费就会有扣缴。所谓的扣缴我简单的讲就是说、嗯、因为、基本上有所得就要课税，可是呢因为这个国外的企业它在国外，我们的政府怎么去跟他收到税、
1: 嗯、
0: 所以当然呢是要折由、台湾的这个买受人来这边来做这样一个 withhold 保留这样一个税金的这个动作、
1: 嗯、是。
0: 那一旦呢你如果说、没有去做这个扣缴的这个动作，你也会违反扣缴义务的、
1: 嗯
0: 哦、报税的在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美美嘎嘎、建议还是、多寻求你的专业会计师的咨询、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谈了、哦，就是刚才我们的由会计师提到的实质课税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也要利用这个例子来跟大家了解。我现在就直接我们破题法，什么叫做实质课税？
0: 实质课税呢其实是、国税局在运用这个一些法条的时候呢、
1: 嗯、
0: 进行查核，那他会发现说有一些企业或是个人呢他会采取一些税务规避的方式来减少税负、
1: 嗯嗯、
0: 好，那所以呢站在这个公平税负的这个立场之下呢、
1: 嗯、
0: 所以财政部国税局它也是有一些防度的一些做法。
1: 是，
0: 那过去都 有所谓的税捐稽征法第十二条，它也是有实质课税的这样子一个概念在里面、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到了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纳保法，我们简称纳保法的第七条里面也有把这个、实质课税的这个原则纳进去、嗯、
1: 是。
0: 那如果回到所得税法里面的话，14条之3里面它也提到，就是说个人盈利事业或教育文化这些机关团体、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相互之间借由资金股权的移转或是其他虚伪的安排、嗯、不当的为他人或自己规避或减少纳税义务的话、
1: 嗯、
0: 他为了要正确计算相关纳税义务人的所得额及应纳税额，他可以报经财政部核准，按照查得的资料按实际的交易、嗯事实来予以调整。也就是说你虽然是用你的申报方式去申报、
1: 嗯、
0: 那实际上他认为你是有规避的这个状况，他可以把你拉回来、
1: 哦、
0: 我们如果说以可能遗赠税的部分是比较好举例的、哦、
1: 对，
0: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我们现在都这个高龄化嘛、哦
1: 嗯、
0: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财产怎么样来转移给小孩、
1: 嗯、
0: 所以呢经常听到说这个些不动产、哦、我可能用其实是要用赠与，可是现在房价都这么高嘛，对不
1: 对，
0: 那你赠与1年24次你要赠与到什么时候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呢就有人讲说那我就用买卖的方式、
1: 嗯、
0: 那买卖当然是 OK， 是一个合法的方式，
1: 是，
0: 只是说你要真的符合买卖的这些规范，比如说你要有实际的金流、
1: 嗯、
0: 那你这个金流我有出去了然后又回来了，其实当然这个就是迂回的一个回避嘛、
1: 嗯、
0: 那国税局如果说他发现其实你这个买卖是不是真实的买卖，而是其实是有赠与之实的话、
1: 嗯、
0: 他可能就会把你拉回来、
1: okay.
0: 变成是一个赠与税的一个方向。
1: 是，
0: 这是简单的一个例子。
1: 是是是，好，这就是所谓实质课税，就是说他可能是要看你的交易行为是不是符合真正的实际的经济的状况。
0: 对，
1: 可以这样说吗？
0: 是的，
1: 然后来进行课税的动作。
0: 对对，
1: 好好，这个叫做实质课税。那我们今天呢还有个部分哦，刚好有时间，我们请会计师跟大家来聊聊，就是所谓的最低税负制，好不好？好，最低税负制呢，就是我们其实在上一节提到

0: 啊，我们的企业或个人其实有时候我们政府也会给我们一些优惠嘛，哈，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不能让大家负担的这个部分就是哎低到完全没有，所以他还是要课税，我可以这样说吗？
1: 是的是的，对
0: 是，可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部分吗？
1: 好啊，嗯，最低税负制哦，其实诚如刚刚我们新雅主持人提到的、嗯，就是说因为有一些那个所得很高，但是因为享受各种租税减免、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证券交易所得停征嘛、嗯啊、证券交易所得停征啊，赚了很多钱的人，
0: 对对对，
1: 没有缴到税等等的，
0: 对、
1: 啊、那所以呢就是有这个最低税负制的这个出现、哦
0: 嗯、
1: 那当然这个最低税负制这个条例呢是在这个94年的时候完成立法，在95年开始施行、
0: 嗯、
1: 那这中间呢当然有经过几次的修正跟调整，
0: 是，
1: 那这个最低税负制那也包括了盈利事业跟个人都有所谓的最低税负制、
0: 嗯、
1: 那只是就个人大家比较常听到说哎、欸，我海外所得，大家都 只想到说海外所得、
0: 嗯、哼哼，
1: 可是其实要纳入个人基本所得税额的项目不只是包括这个海外所得啦，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定保险给付啦，大家常听到的3740，但是3740又有别的这个规范，那我们就
0: 3740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吗？简单的说一下，
1: 就是说这些保险给付如果你是受益人跟要保人非属同一人的、
0: 哦、
1: 就是受益要受的不一样的、
0: 哦、
1: 这个你死亡给付每一个申报户、哦嗯、是每一个申报户全年合计数在3740以下的话是免予计入的
0: 哦，
1: 对，就是说因为这个、在那个保险的特别的规定，那另外在刚刚讲的就是说最纳入最低税负的其实是有六个项目的、
0: 嗯、哼哼，
1: 有六个项目，那这个保险给付的部分这是一个项目哦、
0: 嗯。
1: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证券交易所得，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有关的有价证券的证券交易所得的部分，
0: 嗯，
1: 这个因为最近也常了很多客户在询问啦、
0: 啊哦、对啊，这几年
1: 对，尤其是他在投资未上市柜公司的这个股份的部分、
0: 哦哦、
1: 因为他就说哎、欸，那我这个买卖有价证券不是停征吗？那停征我干嘛还要再缴税？
0: 嗯，
1: 可是就是在这个110年的时候呢开始这个未上市柜股票的交易所得要列入这所谓的基本税额的计算一个项目，
0: 嗯嗯嗯嗯、
1: 这个部分是、有些、朋友他比较会忽略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另外呢大家、也要提到的一个是说那是不是说纳入最低税负制大家就会很紧张，就是我是不是要多缴税，其实这个部分又是看状况、
0: 嗯、
1: 因为它是有一个、计算的方式选孰高，我简单的讲假设说你综合所得税你已经要缴了100万、嗯、假设那经过这个最低税负制的这个加加减减然后免税额税率这样计算出来、嗯、假设说哎、欸，这样你算的时候应该是缴90万就好了、
0: 嗯、
1: 那因为你已经综合所得税已经缴了100万了嘛、
0: 嗯、
1: 所以你就没有再多余的税要缴了、
0: 哦、
1: 但是如果说你综合所得税是100万那你最低税负算出来是110万，
0: 嗯，
1: 那你就要补缴10万、
0: 哦、，OK，
1: 所以是选数高。那所以呢，有些朋友他会担心说，哎，我是不是这样子我就要缴税？哦，我说哦 ，no， 先不要紧张，先不要紧张，把你的状况拿出来，
0: 嗯，
1: 那请快专业的会计师来帮你算算看，
0: 是，
1: 对，
0: 是，
1: 那这个是在个人的部分，在盈利事业所得税的部分也有所谓的最低税负
0: 哦，盈利事业所得也有最低税负、
1: 嗯，对，也有哦。那当然，它也有几个这个项目
0: 是，
1: 好、哦，那这个项目里面当然基本上也会包括证券交易所。
0: 嗯、
1: 因为刚刚讲的证券交易所得停征嘛，所以他等于他没有缴到税、嗯、
0: 对、
1: 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要加进去，但是加进去之后呢你是不是一定要缴税、
0: 嗯、
1: 又是回归到你要去比较是不是有达到一个最低税负的这个概念，然后需不需要补税、嗯、所以大家还是不需要紧张的，
0: 是，好，那最后呢我们有一点点短短时间，由会计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针对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主题，我们两集下来提到开设公司需要注意的税务事项，也帮大家上了营业税营所税的相关的课，还有注意的部分，认列费用的部分，那还有没有最后可能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到的部分？
1: 好，谢谢欣雅主持人哦、嗯。那今天有这个机会的话，来跟大家来聊这个税负的问题。
0: 是
1: 哦，我的比较建议的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这些租税呢，
0: 嗯，
1: 当成是一个成本之必要的成本之一啦，不是损失。
0: 嗯，
1: 好、
0: 嗯
1: 哦，那我们知道，我们说人生无法避免的两件事嘛，一个就是租税嘛。那一个就是死亡嘛，
0: 嗯，
1: 好，所以要把这个在税的这个部分有一个概念。那当然呢，就是我们也一再的提到，诚实缴税可能就是最好的一个节税的
0: 方法。
1: 那你要这个合法的节税呢，当然是要对于相关的税负有一些了解，
0: 嗯，
1: 好，那当然也要请教专业的会计师这样子来做咨询，而且一定要提早的 规划，对，正确的去规划，不要像有一些案

0: 例里面呢，他因为去规避分散、哦、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3000万以下的你就多开几家公司啦、哦、然后这个月销售营业额在20万以下呢，你就怎么样去分散。实质课税的部分其实我们常讲它是一个尚方宝剑，
1: 嗯、
0: 哦，那在新闻报道里面呢也经常看到有一些因为实质课税然后被处罚、哦、被补税加罚、哦、
1: 是
0: 因为营业税的这个罚则也是蛮重的，
1: 对、
0: 哦、那这个所得税的部分呢也是蛮重的，有时候你漏开发票、
1: 嗯、哼，
0: 那这个部分呢你可能补税加罚比你正常缴税还要再多、哦、所以要在这里啊也是要提醒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部分、
1: 嗯、
0: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企业希望永续经营的话还是、注意这个我们每个企业的体质。
1: 嗯，是，好，最后我们还是要重申一次哦，就是诚实纳税，合法节税，这样的你的公司才能够经营的长长久久，对不对？
0: 是的，
1: 非常谢谢我们的游会计师今天在空中、再次针对这个部分跟大家来做分享，有听不清楚的或想要重复收听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络电台听台北来做随选收听。非常谢谢我们游智慧会计师的说明跟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大竹交流道有行人居然爬到围墙高处在扔东西哦，这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4公里的地方，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0: 哎，老哥，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中央花莲走一抓哟。
2: 法院会当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裁决事件行政诉讼，那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4到28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气温24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439.10点，收在4628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194.05亿元。三大法人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214.77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刚才后尾结结冲突，
5: 先生本来看到未来的梦想。
4: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立100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钱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希望先生平安头成立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最大利空结束了吗 ？FED 升息一码，三大法人买超了214亿。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到3.75到4。台股17号一度反映利空出尽，早盘最高大涨了，到了46874.84点，上涨了1025.94点。波中场呢，涨幅缩小，剩上涨439.1点，收在46288点，涨幅0.96，成交量8194.06亿元。三大法人买超214.77亿，统计三大法人买卖超情形，外资陆资买超121.85亿元，投信买超77.14亿，自营商买超15.78亿，其中自营商自行买卖买超58.94亿，自营商避险买超43.16亿。台股今天呢出量反攻，不过没有能够站回十日线，柜买指数开高走低，中场翻黑下跌，台积电上涨1.89，收在2425，贡献大盘点数369点，也就是扣掉台积电的话呢，整体大盘只上涨不到百点。台达电、联发科都下跌，不过联发科只有小跌0.66。PCB 上下游族群重挫，指标股台光电出量大跌超过7%，跌破半年线，收在4695元。全指股当中表现比较好的联电、日月光控股、鸿海，联电上涨近4%，收在147.5元。日月光控股、鸿海上涨约1%，封测族群相对强势。新泉大涨超过9%，细格上涨近6%，波 PCB 相关九南亚大涨，其他个股大多下跌，其中铜箔基板 CCL 是重灾区，联茂重挫跌停，台药、台红下跌超过6%，波仙部的德宏、富桥跌超过5%，金象电下跌超过4%， ABF 载板四维也都下跌，跌幅1到3不等。传产呢则大多上涨，其中塑化股涨势最强，中石化工上涨停，台本大涨超过6%，台化上涨超过4%，台塑、台聚上涨超过3%，另外台塑化大涨7%，收在86.2元。化工股也同样大涨，合益、中华化亮灯涨停，中华化重回100元，收在105元，提供做参考。

0: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想要过啊？
1: 我翁啊。
0: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您餐厅各项检举啊，爱面临停业无？
3: 哎，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2: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3: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4: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5: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7: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6: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7: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6: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7: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C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8元，升值0.7分，成交金额10.67亿美元，提供参考。好，美光举办了台湾供应商大会，84家企业伙伴深化在地的合作。美光今天举行了台湾供应商大会 ，以 Build a Step, Grow a Scale， 以速度建制、规模成长作为主题哦，齐聚了统包工程、机电、厂务设备、建筑材料，还有机电还有机台安装等台湾建厂供应链伙伴，总共有84家企业近300位与会者出席，供应商报到率超过95%，展现了美光在台湾制造伙伴关系的深度。出席贵宾包括了美光亚洲区 DRAM 前段制造企业副总裁及台湾美光董事长卢东辉、经济部产业技术司司长郭兆忠，还有三名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台湾区副总裁苏真平，还有美光多位资深主管，包括了台湾美光前段晶圆制造及营运副总裁钟连斌，以及全球产物跟建制副总裁 Kim Sunnam， 还有全球间接采购资深处长及建制厂务资深处长等人呢。那么

好，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宣布升息一码，针对各界关注国内通膨，还有央行里监事会议可能跟进升息，加重民众的贷款负担。行政院说啊，尊重央行决策，不预设立场，相关部会将会看决策内容进行通盘的评估跟应对。那至于电价跟最低工资会不会调整呢？也尊重相关审议会的专业决定哦。好，我们再来看，这是呢分手 Meta 之后的一个情况。根据彭博报道，中国大陆人工智慧新创企业 Manus 呢，计划当中的5亿美元融资即将完成，这也让其估值势必提高一倍到40亿美元，并且将使得这家 AI 智慧领域的先驱企业成为该领域中国大陆最有价值的新创公司。根据报道呢，这是从中国政府要求 Manus 呢与 Meta 呢 Platforms 呢解除收购关系以来的首次融资。知情人士表示，谈判还在进行，交易条款还是可能变化，新投资者身份还不清楚。 Manus 呢现有投资者包括了腾讯、红杉资本、中国和真格基金。 Meta 在2025年12月宣布收购总部位在新加坡，由创办人萧红和萧红和纪毅超创立的 AI 代理企业 Manus。 但是北京审查时认为，公司虽然将总部迁到新加坡，但核心演算法跟境内数据转移涉及到国安风险，采取实质大于形式的原则叫停，也是首起公开遭禁的 AI 外资收购案。今年4月27号，大陆国家发改委以国家安全为由，依照大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正式禁止 Meta 收购人工智慧新创公司 Manus， 责令双方撤销这笔规模超过20亿美元的交易。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新商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新商讲来好未积极冲突，
3: 新商品来看到未来的梦想。
4: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新商啥可能都生意内无同样的色彩。带电器台有成立100分的自家，教育部近视每天养100分的钱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新商偏爱台有成立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6: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5: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6: 那我该怎么办呢？
5: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6: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5: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8: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浴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9: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10: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9: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9: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欢迎收听115年9月17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八药核查青山都上榜了，食药署抓违规首药印，有一间挨罚13万。俄国喷射无人机精简台湾零件，性能直逼巡弋飞弹，也令乌军头大。川习二会将登场，日方争取高市先见川普，由他拿对台立场来换经贸。曾经血腥扫毒酿成万人死亡，涉及反人类罪，杜特地首度现身 ICC， 爆出严重失忆，而且也不记得美国总统川普。台湾人爱喝手摇饮，食药署今天公布了最新的稽查结果，包括了青山、八药、核茶等知名店家都上榜，分别被查获了肠杆菌科超标140倍、总咖啡因含量标示不符合规定等违规，总计采取了新台币105万元。食药署公布这一次违规业者当中不乏知名的连锁店，其中台北中正区的青山分店检出了肠杆菌科1400，限量只有10，依照违反食安法规定才罚新台币3万元。另外还有云林县斗六的八药核茶春月企业社分店，则是因为大地觉醒红茶总咖啡因含量不符规定，挨罚4万元。另外位在台南市中西区的花茶大师英式红茶庄园分店，一口气被查获了没有投保产品责任险、食品逾期、总咖啡因含量不符规定等3项违规，挨罚13万元。食药署呼吁食品业者一定要落实自主管理，遵守食安的相关规定。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无人机战争最新一波革命正从螺旋桨转向了喷射引擎。俄罗斯大量将天竺葵系列攻击无人机换上了涡轮喷射引擎，不仅速度暴增，让乌克兰防空系统更难拦截，也让俄军暂时取得优势。这一波技术要进很大程度仰赖中国零组件，其中一款型号则被发现使用了台湾的零件。美国总统川普5月将一项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形容为谈判筹码，如今试图提振美伊战争受挫的支持率，加深外界对他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的疑虑。路透社17号报道，川普24号将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今年第二次的川习会。美国在亚洲盟友也担心，他可能为换取对中经贸成果软化对台的支持。BBC 报道，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曾经因为血腥反毒战争涉嫌犯下危害人类罪，16号首度现身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现年81岁的他，从在18个月前在马尼拉遭到逮捕之后，过去只有透过视讯出庭，这一次亲自露面。不过他究竟能不能接受审判，还是最大的争点。辩方称他记忆力严重衰退，甚至以为自己还活在2007或08年，连美国总统川普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路况即时报。好，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观音山隧道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同样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1: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2: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应就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

焦点，台北下班后畅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Now on air。

傍晚的5:0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哎，国家防灾日要到喽，吼、哦，这个抗震防灾动起来啊、哦！大家如果你学习这个地震避难动作，挑战防灾知识，有机会拿到丰富好礼。这活动详情你可以到消防防灾馆的网站做查询。今天9月17了嘛，对不对？9月21号，可能年轻朋友没有经历过，因为今年2026，所以大概二十七岁，可能你没有印象。对啊，当年还很小，对吧？像我们这种就是经历过，那真的有点可怕。总之防灾大家要做起来，还有紧急避难包要准备好，好吗？今天第一首歌 Wise Man 来自 James Blunt， 今天歌曲过后要节目正式开始了。

傍晚5:05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啦。好，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这老样子啦，全线车道都是车多的情形哈，所以在这个下班时间，如果你在市民高架往西的话，就得要多一点耐心了，好吗？再来台64线这边是板桥中和哦，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哈，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目前在其他的道路。

0: 状况好像还没有收到齁，所以不代表多好走，但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收到消息。下班时间大家自己要多点耐心，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咯。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第一则消息比较简单啦，就是告知哦，立法院呢在8月14号的时候啊，完成了115年度总预算的三读哦，但是迟迟没有送出，就引发讨论了。所以立法院表示啊，115年的总预算今天已经送出了。立法院昨天透过了新闻稿说到，关于这个115年的总预算送出的时程，经查上会期8月通过的法案众多，而且立法院长韩国瑜呢在8月26号主持了朝野协商的时候就宣告了，为求8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要给议事人员充足的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9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8月份最后两次的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所以立法院今天说了，115年总预算今天是已经送出的了。9月17号了，10、11、12，三个多月，还三个半月，可以了，还三个半月。这是缓缓的歌，叫做《改变》。

5:12，接下来这则消息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健康币了。健康币说10月1日上路，那年满18岁的人呢，完成公费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BC 型的肝炎筛检、公费癌症筛检、流感这些疫苗的接种，还有首次啊登入健康币专区，就可以获得100币到1350币不等的一个健康币啊，最多可以累积到1.3万币。12月开始呢，可以开放兑换健康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哦。那为了鼓励大家主动参与健康检查、癌症筛检、疫苗接种、健康促进活动，让健康的政策从疾病的治疗进一步呢往前延伸到预防，所以卫福部今天在行政院会报告了健康币政策的推动规划。那希望借由这个非一次性的奖励措施，让健康的行为是更容易开始，然后持续，进而提高预防保健跟利用率，养成健康生活习惯。那所以在10月1日开始啊，年满18岁的人，你完成了公费成人预防保健服务，还有刚刚讲到这个 BC 型的肝炎筛检啊、公费癌症筛检、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还有第一次登入健康币专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可以获得这个100到1350不等的健康币，也在全民健康行动快易通的健康存折的 APP 来做查询。那12月起跑最低兑换门槛是1000币了，它可以有2年的使用效期。你拥有它的话，你从超商、量贩啊、社区药局啊、医疗机构啊、运动场域啊、寿险业者啊，都可以换。然后换比如说生鲜饮品、干货，还是医疗器材，还是营养保健食品这些健康商品，或是兑换自费健检、自费疫苗、自费麻醉以及外溢保单的健康加码回馈等服务。那卫福部估算前2年效期呢，依年龄区间预估，每个人最多可以累积健康币大概就40岁以下是3700到7300币，40到60岁是7500币到11000币，那65岁以上则是8350币到13150币。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主持行政院会后记者会的时候也转述了，说这个行政院长朱荣泰听取后指示啊，说卫福部应妥善的规划政策宣导跟使用引导，要注意高龄长者的需求以及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的需求，那也要扩大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累积健康币的项目，还有增加健康币的使用范围跟选择。朱荣泰也要求了卫福部要会同运动部共同的来研议健康币和运动币的整合还有加值的机制，扩大鼓励全民提高运动的风气，养成健康习惯的新模式。他还说卫福部呢，在健康币上路之后必须要持续的滚动检讨来实施绩效以及国人参与的程度，并就内容在优化，及早的提出第二阶段的规划内容项目。蛮好的耶，不管是运动币还是健康币，都让大家好好的健康，这最重要了。钱买不到的就健康嘛，对吧？这徐若瑄的歌。

好，接下来呢，劳工朋友们结婚了，婚假增加了。政府在五月份有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措施，包含了婚假加码。劳动部宣布了10月1号开始，劳工的婚假呢，比照军公教人员，从8天延长为14天，增加的这6天呢，薪资负担会由政府来支应。那根据现行的规定呢，劳工结婚就是8天婚假，那薪资是雇主全额负担，劳工呢也必须要在结婚日前10天起算的3个月内请病。好，那经雇主同意的话，你可以延长到1年内休完了。所以劳动部今天召开的记者会，这个婚假要增加喽。哦，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所以劳工8天的婚假期间，雇主要给工资。那为了减轻企业因为增加婚假天数的薪资负担，所以这一次呢，增加了第9天到第14天这个婚假的工资。

雇主在给付劳工之后，你可以向劳动部来申请工资补助。那相关的补助规定还有申请流程，会在劳工请假规则修正发布的时候一起来公布。好，那新制上路之后啊，登记结婚的新人，你可以向雇主申请14天的婚假。如果劳工呢在新制上路前，你已经登记结婚了，不过呢新制10月1号上路时，这个8天的婚假你还没请完的话呢，你还是可以在可请婚假的请求期间所以你的婚假日数适用新法规定，就会有8天延长到14天了。那当然，劳工请婚假如果遇到劳工的例假休息日或是国定假日，这些原本就不用上班的日子都不算在14天的婚假里。所以呢，你如果实际连起来，假期比14天还长了。假设你是周休二日嘛，14天你就是5天5天，已经请10天了，然后就可以再加2、4、6嘛，对不对？这样就16天了，你请了10天就有16天，对吧？所以如果又碰到一些连续假日，你再请个4天，你就可以再加3，对吧？这加起来很多啊，20几天，好不好？20几天就可以好好的去度蜜月啊，还是干嘛的？这个大家可以去评估安排一下喽。来听莱特姐弟，这首歌叫《送给你》。

0: 阮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1: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5:34，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还有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这边忠孝东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车多，富北地下道往南这边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好，大台北的声音呢，第一则消息，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历史建筑中山桥的重组工作。那么北市公务局水利工程处说啊，目前已经完成了修复再利用的计划，还有桥梁构建的检测，而且正在办理历史建筑

0: 筑中山桥的重组构想还有需求整合的工作，整合文化资产保存、防洪安全、公共空间使用还有工程的可行性等等的需求，所以预计116年的1月份会来完成重组构想的成果报告，作为后续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日治时期新建的明治桥跨越基隆河，连接圆山与台北市。1927年曾获选为台湾八景之一。民国91年因防洪需求，采异地迁建保存方式，共拆解保存435块构件，目前存放于在春游泳池旧址。北市水利处表示，中山桥不只是历史桥梁构件，更承载台北城市发展的重要记忆。文化局早在109年就完成历史建筑中山桥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并通过文化资产审查。水利处也在111年及112年办理既有桥梁构件检测，掌握435块构件保存状况，相关成果均已纳入后续重组规划评估，并邀集专家学者讨论。预计明年1月办理重组构想成果说明会，并完成成果报告书。水利处河川管理科科长林少全说。
2: 中山桥重组规划除考量文化资产价值，也一并检视防洪治理、公共使用、景观环境及工程技术等条件，并审慎评估以再生游泳池旧址作为重组地点的可行性。今年陆续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及办理现场走读活动，预计10月结合相关科系学生课程办理工作坊，纳入不同世代及专业观点。预计明年1月办理重组构想成果说明会，并完成成果报告书，务求提出兼具历史意义与实际可行性的方案。
1: 水利处表示，中山桥新建于日治时期，原为连接赤史道路，也就是现今的中山北路与圆山台湾神社的重要通道，见证台北城市发展历程。未来将持续在文化资产保存与城市安全的基础上，稳健推进中山桥重组工作，让珍贵的历史记忆重新与市民生活及城市空间连结。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然后是500的歌泪桥。好，台北的大型演唱会还有运动赛事接力登场嘛，好，看完精彩的表演，真的跟大家说不要急着散场哦。台北市观光传播局推出了大巨蛋好速 Pass， 好速 Pass 哦，串联超过160家台北旅宿哦，只要你有115年度台北大巨蛋的演唱会或者是赛事活动的票根，入住合作旅宿你就有专属优惠，让你的这一张票根延续你的旅程哦，不管是吃美食住好店，你还有机会抽好礼。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观船局表示，大巨蛋好速 Pass 推出多项住宿和餐饮优惠活动，包括多家酒店寄出住宿6折到85折不等的优惠，美食方面部分饭店餐饮8折到85折。此外，金华、欧华等酒店提供延迟退房服务，部分旅宿还准备迎宾饮品及专属礼品。圆山大饭店更推出西密道导览，让旅客深入探索台北，只要持票根就能在台北延续精彩旅程。观光产业科编审庄淑妹说，
2: 大巨蛋好速 Pass 串联大巨蛋活动与台北旅宿，邀请民众看完精彩活动后多留一晚，深度探索台北，也鼓励旅客再次造访。即日起至12月31日，持115年大巨蛋展演或赛事票根入住合作旅宿，就能享有多项限定优惠，从住房折扣、房型升等、延迟退房到餐饮优惠、住宿好礼等，通通有。优惠选择丰富多元又超值，民众可上活动官网依行程与需求轻松挑选，让一张票根延续精彩旅程。
1: 此外，台北旅游网脸书粉丝专页也将搭配好速 Pass 推出抽奖活动，有机会抽五星级酒店住宿券、500元旅游吉祥券。观船局提醒，各合作旅宿优惠内容、试用期间及使用方式均以活动网站公告为准，民众使用优惠前请先至大巨蛋好速 Pass 活动网站查询详细说明。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响应这个9月22日国际无车日，就双北呢有携手推出这个922无车日的双北公车免费搭的活动嘛。那台北市交通局还有观光传播局呢，也共同规划了10条一日公车小旅行的一个游憩行程，就要邀请你，我们体验一下搭公车，来台北玩一玩这样子。那北市的教育局呢，学生低碳通学推动计划更扩大举办一个抽奖活动，让你的绿色通勤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新习惯。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将于9月22号周二登场。当天双北市区公车共719条路线，5842辆公车参与，预计服务超过200万人次。除了观光巴士、红蓝线和长途客运外，一律免刷卡、免投线，活动车辆都会张贴免费搭乘标示，方便民众辨识。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科长黄黄嘉说，
2: 那当天的刷卡机跟那个投票机的在刷卡机的部分，我们透过锁定的方式来减少民众误靠卡的一个情形，那投币箱的部分也会进行遮蔽，那避免民众有这个误投币的一个状况，那希望能够真正达到绿色运输通行的一个良好习惯。
1: 交通局并与观传局合作，在922当天推出10条一日公车小旅行，串联北市不同区域的文化观光景点，透过免费搭乘体验，作为未来旅游台北搭公车低碳新选择。此外，教育局持续推动学生低碳通学，响应无车日扩大举办抽奖活动。北市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3: 学生只要先至库克 APP 的减碳日记登入及打卡，并且在9月23号下班以前把学生个人的低碳通学照片跟相关资料上传到活动的云端，就可以参加5000份的超商礼券，这个面额是有100元哦。
1: 交通局表示，北市拥有绵密的公共运输路网，公车不只是每天通勤通学的交通工具，也能成为探索城市的另一种选择。邀请大家922免费搭公车，体验更轻松更绿色的城市生活。相关活动内容及路线可至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国际无车日专区、大台北公车、台北文化小旅行、台北旅游网及台北大纵走等官方网站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刚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旋转门》。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下个小时1700台北晚报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我们来听安心亚这首他所唱的歌，叫做《心宿》。待会回来。

0: 家一号都搬去买东西哦。
1: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2: 你生个无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罚。像生人呢，就像提前无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4: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三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敲电话就会使哦。
4: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5: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去无？
4: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6:11，回到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哈，台北市这边重阳桥要往三重啊，车子是很多的。还有台北市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国道三号呢，南下19.5公里福德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然后呢，台北市这史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目前是车多。还有台北市的宝桥往新店，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要跟你讲，挥汗有理加码了呢。前两天我还在说啊，我这运动完结果没办法上传，对不对？现在加码了，好，这加码呢，更有挑战性了。它是鼓励大家养成运动习惯，所以其实9月1号推出这个14周的挥汗有理活动，对不对？两个礼拜反应热烈，300万份全部被领完了，所以他们宣布要推出延续的活动了。从9月29号开始到12月6号这段期间，你能完成运动任务9周以上，你有机会获得500元的运动币。好，怎么参加呢？这个其实也蛮简单的啦。不是说蛮简单，应该说蛮好理解，但是不容易做到，因为你要连续好几个礼拜，对不对？都是运动部，这个都蛮好。本来呢是希望大家每个礼拜都运动，然后每个礼拜我给你奖励。现在是，你每个礼拜都运动，鼓励你养成这个习惯，然后给你比较多的这个奖励。当然它是有机会，因为还是限量的。他说啊，你如果连续运动，你完成5个礼拜有铜色的数位完成证书，7周的话是银色的，9周的话就是金色的数位完成证书，金色证书跟你考多一样。然后呢，因为500元运动币就是限量50000份啊。116年的500元运动币，限量50000份，如果超过50000人，就是电脑抽签了。好，那各周的记录，你就必须要在规定期间内完成上传，那不包含前两周的上传次数哦。那你运动记录上传之后呢，它会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那你登入挥汗有理的官网，然后在我的任务里面选当周任务，然后点上传运动记录，上传到 App 运动记录画面的截图，确认无误就可以送出了。那每周每人只能上传一次哦，如果你传错截图哈，送出是没有办法改的。至于什么时候发这500元运动币跟数位证书，那就会是在审查通过之后7个工作日内到我的任务专区去下载500元的运动币，就会在12月31号前会公告抽签的结果。好啦，那运动任务是什么呢？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或者是你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还是说你健走跑步5公里以上，还是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参加者每次选一个完成就可以了。好，所以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啦，大家加油啦，好不好？希望可以去抽到这500元。那不过呢，不同运动记录是不能合并计算的哈。比如你单次健走30分钟，单日步行8000步，还是你单次跑步5公里，这都符合任务条件了。来听歌，讲作家，希望你会记得。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8，今天是9月17号嘛，接下来快要到10月份了、哦、我们接下来期待的就是中秋连假，然后十月份啊，光辉十月啊，哎，很多假哎，对不对？今年呢，双十节有假，光复节也有假。那光复节的连假3天，台铁公司说了，10月23号开始到10月27号，全线呢会加开各级列车108列次，然后在9月23号凌晨0点开放订票。哦，这是提前1个月来安排自己的行程了。那今年的台湾光复暨金门古林头大节纪念日是10月25号，刚好是礼拜天，所以呢10月26号就补假了。那加上周末，这就是一个3天连假。那么为了因应疏运旅客的需求，台铁就有发新闻稿哈，说他们加开各级列车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哦，记得去时间定下来，要购票一下。好，来，听到了，这是 TFBOYS 大梦。

好，接下来跟大家讲哦，这个星光三月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啊，接手了台北车站商场嘛，这个应该大家知道。那么星光三月执行副总呢，这个就有说到了，预计第四季要启动第一阶段一楼的营业楼层改装，明年上半年要开幕。那第二阶段会进行大厅的改装。另外，星光人寿呢也积极的推动星光三月台北站前店和地下街的串联，那目前正在跟相关单位的沟通当中。所以目前台北车站商场进行营运调整哦，微风经营台北车站商场去年的业绩大概新台币29亿元哦。那星光三月接手之后，希望未来的业绩表现可以比微风更好。那谈到改装哦，他就说台北车站目前呢是没有电梯可以直接从地下一楼到二楼的哦，所以对携带行李推婴儿车旅客比较不方便。真的，我跟你讲，真的哦，我就是有那种推婴儿车，然后你知道在地下。你要搭车嘛？那说啊，去二楼吃饭哦，超级麻烦，超级麻烦哈、哦。所以这个确实蛮需要的。所以他们规划增设电梯，改善一个垂直的动线。他们第一阶段会进行一楼营业楼层的改装，明年上半年要开幕，然后再进行大厅的改装，挺好的。继续加加油，希望可以更友善一些喽。那个友善是一些动线，希望可以调整。不然大家都听过一个说法吧。台北车站是一个很容易迷路的，当然不只是车站大厅了，还有那地下街啊什么什么的，哇，走起来真是超级复杂。好啦，这首歌来自 Ella 陈嘉桦，叫我就是我。那待会下个段落呢，特选焦点跟大家聊聊一个绘本，叫做三色碗，邀请到绘本的作者呢夏夏跟大家聊聊，我们待会回来。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这本绘本呢我也已经跟我们家儿子呢念过了，而且念了好几次，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去上这个幼儿园幼幼班，就上学的时候会哎呀我不要去上学，然后就是黏在爸爸妈妈身上这样。这本绘本很有意思哦，它叫做三色碗。哎，如果你家没有小朋友，可能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三色碗是三种颜色的碗，然后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三色碗，其实背后有很多对于上幼儿园的小孩或是爸妈有一些含义在。我们要欢迎到这本书的作者夏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夏。
0: 好，我们这边首先我先请夏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本绘本三色碗最初你的灵感应该也就是来自孩子，对不对？
1: 没错，刚刚上刚提到他的孩子刚进入幼儿园，所以他刚进入三色碗的阶段。
0: 没错。
1: 那我还记得我的大儿子，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大儿子准备要进入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的时候，那个情景我都历历在目。老师就说妈妈你要准备三色碗。嗯，我就真的是哈，什么那是什么？然后老师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老师就说你就上网搜寻三色碗你就会看到。嗯，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后来就哇打开了一扇大门，世界上真的有三色碗，而且它是一整个一个配套措施，包含它的汤匙，包含它的盖子，
0: 对，
1: 那一切种种就让你进入了一个育儿的奥秘世界。
0: 对
1: 对，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要快转下，我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三色碗？
0: 对啊，
1: 因为接着我的小儿子也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家有几个碗？六个。
0: 对耶。
1: 好，那三色碗呢，它对小孩来说是一个上学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幼儿园的小孩书包里面到底放什么。
0: 对，
1: 就是放三色碗。
0: 对，
1: 那就是他们上学最重要的东西，等同于铅笔盒一样。
0: 对，
1: 好，那他们带了三色碗去，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洗三色碗。
0: 没错，
1: 我非常讨厌洗三色碗。我非常讨厌弄那个小汤匙小盖子小碗碗，然后洗完以后隔天又要把那一切组装回去。
0: 对，
1: 而且小朋友的东西上面全部都有贴名字，你不可以把哥哥的盖子盖到弟弟的碗。谁的汤匙什么什么放错就不行。
0: 对，
1: 好，所以这一切都让我痛恨。
0: 原来是痛恨。
1: 终于我的孩子都念完幼儿园，要上小学了。我那一天最后一次洗三色碗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再也不用洗三色碗了。
0: 是有点开心还是感伤呢？
1: 我就觉得都有、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一个阶段完成了，
0: 对，
1: 我终于完成这个阶段了，小学只要一个便当就好了。真的是感谢。好，那我终于不用再洗这个三色碗。欸，可是三色碗很神奇的是它不会坏。
0: 真的欸，真的
1: 三色碗不会坏。所以呢我就把它供起来在我们家柜子，然后就觉得我应该来写一个三色碗的故事，好好的纪念一下我这六七年来洗碗的岁月。所以就诞生了这本三色碗。
0: 欸，那这个碗现在还在用吗？
1: 碗现在还在我们家。
0: 会拿出来用吗？
1: 它就是当成一个备用，因为它真的不会坏。
0: 对，
1: 使用过三色碗的家长，你可能唯一的困扰就是汤匙会不见，或者是汤匙会跟同学的搞混。然后后来我也发现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的汤匙。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救星啊，
0: 配件这样。
1: 对，因为每次就会很担心说，因为那个三色碗要盖起来必须要配合那个小汤匙。
0: 对，
1: 全世界其他的汤匙都没有办法放进去那个小碗碗。你就只能用三色碗小汤匙。
0: 对，
1: 所以如果三色碗小汤匙不见的时候，你真的是直接哭。
0: 对，
1: 那 后来发现说，哦，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小汤匙，马上买下来。囤货在家里预备。
0: 不怕它不见。
1: 对，对，所以上恩回去要买小汤匙。
0: okay， 对对，配件要先买起来。才不会不见的时候还要等到货。
1: 对，
0: 他就可能有一两天吃不到。
1: 你那几天就哭吧你。
0: 对对对。欸，我觉得其实有趣的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儿子正在幼儿园时期嘛，准备其实很多东西，三色碗是一个，比如说又有睡袋啊，比如说室内鞋啊等等等，其实很多东西嘛。
1: 对，
0: 那我其实刚刚听夏夏

0: 那分享完就是发现，哎，确实，哎，三色碗因为它不会坏，所以一路到他们上了小学，你还是一直看着它。
1: 对，
0: 所以比如说我本来想要了解说，哎，那为什么幼儿园的生活里面不是写比如说睡袋啊或其他东西，而是写三色碗？可你刚刚这样一讲，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三色碗就一直都在，
1: 而且只有三色碗。这件事情你 这三个字完全就是一个破冰的字、
0: 嗯、
1: 你只要问那个人说你知道三色碗吗，他绝对家里有小孩，不管是不是他亲生的，就总之就是他家有小孩。
0: 对，
1: 那不懂三色碗的人，抱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0: 对，你知道三色碗，你就是拿到一个入场券嘛，一个门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1: 没错没错。
0: 嗯，其实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大家就会想说，那三色碗那不就是你吃东西用的吗？可是有趣的是、嗯、因为三色碗对孩子来说它有点像是时间的概念，对不对？
1: 没错、嗯、三色碗它有三个颜色，那这三个颜色其实每一个班级的老师会有规定。
0: 嗯，
1: 比如说早上要吃什么颜色的碗，
0: 对，
1: 中午什么颜色的碗，下午吃什么颜色的碗。好，假设没有小孩的人一定会觉得，天哪，在学校要吃三餐吗？
0: 对，
1: 没有错，小朋友在幼稚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
0: 嗯、
1: 他们早上真的是一到学校就明明才刚吃完早餐，他们已经要吃早点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早点才刚收完，哎，听完一个故事又要吃中午了。
0: 对，
1: 吃完中午睡了一下觉，哎，莫名又要吃下午点心了。
0: 没错，
1: 那三色碗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时间的安排，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入学的时候、嗯、他们是老师是用碗来跟他们沟通，说现在吃到第几个碗，所以是什么时间，那吃完三个碗就可以回家了。
0: 嗯，
1: 所以对小孩来说那个回家的时间不会遥遥无期，很漫长，我不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发生。
0: 对，
1: 他有时候甚至也不知道学校安排的活动，说故事时间或者是大肌肉伸展时间，那个时间安排他顺序他搞不太清楚。
0: 对，
1: 可是他会记得他吃到第几个碗。
0: 嗯，
1: 那想要回家的念头或是想妈妈的心情，好像就有可以借由这个碗的安排来帮你有一个推进。
0: 对
1: 对，所以这三色碗真的是台湾
0: 伟大的发明，
1: 伟大的发明。
0: 真的耶。
1: 对，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听过别的国家、
0: 嗯、
1: 有三色碗。
0: 对
1: 对，所以台湾幼教界
0: 很聪明，
1: 超棒。
0: 因为我也是，确实我们家也都是跟他说，哎呀，你就去学校嘛，那么他就说，哦，我会想妈妈，我好久没看到妈妈，这样就会一直跟他说，那你吃完三色碗，三个碗你就可以回家咯，妈妈就会去接你咯。
1: 是，
0: 对，他就会真的有那个概念。
1: 对，而且三色碗还可以让他们认颜色。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像尚恩的小朋友是幼幼班，他现在认得颜色了吗、
0: 嗯、哦，他会认了。
1: 对，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到幼幼班还不太会认颜色。
0: 对、嗯、
1: 所以三色碗同时又可以辅助他们练习认识颜色。
0: 对
1: 对，那所以在三色碗这个绘本里面呢、啊、我们就试着用碗来定义时间，
0: 嗯，
1: 碗来为孩子做一个就是幼儿园他的一天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对，
1: 以及让这三个碗的颜色做一些心情上的延伸和想象、
0: 嗯、对
1: 对。
0: 然后像三色碗刚刚夏夏有讲到他可能会认错，其实绘本里面也有讲到啊，同学他认错碗的颜色了、哦、就是大家都拿可能蓝色，他就拿了黄色，就是他拿的跟大家不一样。
1: 对，
0: 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啦，你看到这个绘本你就会，如果你是刚好小孩也在幼儿园，或者是你其实小孩也曾经在幼儿园，现在长大了，你就会有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哇，一群小朋友好可爱，然后有一个人拿错那个画面，就觉得嗯，其实蛮好笑的。
1: 对，而且他们不是故意拿错、嗯、就他们颜色其实对两岁专班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的。
0: 嗯，
1: 所以他真的需要练习。
0: 对
1: 对，然后这本书啊因为其实画插图的插画家，
0: 嗯，
1: 我非常喜欢他，他叫做九子。
0: 对，
1: 但是因为九子他没有小朋友，
0: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要画这一本，我提供了天亮的幼儿园照片、
0: 哦、
1: 对，因为不管是在托婴中心或是幼儿园，老师都会帮孩子拍一些生活记录。
0: 嗯，
1: 对，那些生活记录就是等于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线索。嗯嗯嗯，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凭空去画呢？因为其实幼儿界实在是太多就是有趣的规则，比如说小朋友进到室内到底是穿袜 还是不穿袜，穿鞋还是不穿鞋，
0: 对，
1: 什么时候要穿拖鞋，什么时候要穿自己的鞋，
0: 嗯，
1: 这真的是

0: 你要有混过那个世界才知道
1: 对，他们有自己的规则。
0: 对，而且你画错的话，欸，小读者是没有在跟你客气，他就说不对哦，这里不可以穿这样哦。
1: 对，
0: 好，那或者是比如说刷牙好了，几岁的小朋友是坐在位置上刷牙，几岁的小朋友可以到洗手台刷牙。
1: 对，
0: 欸，你画错的小朋友就说没有，我们班不是这样哦。对，所以会让小朋友有高度认同。
1: 对，
0: 就是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可以说，欸，我们班就是这样子，我们老师就这样说的。
1: 对，
0: 然后让他借由这本书，好像由他来跟爸爸妈妈介绍说我在学校是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
1: 对，
0: 然后这里是这样，这里不一样，他来介绍，他来分享，好像让他让小朋友拿回那个主导权。
1: 对，
0: 就是这个世界是我认识的哦，已经不再是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来跟我介绍这个世界。
1: 哦，
0: 对，所以我们里面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做这些细节上的就是描绘。然后包括比如说早上会有大肌肉时间，
1: 对，
0: 那他们大概会去玩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活动。那例如像有一页啊，小朋友在看故事书。
1: 对，
0: 我真的必须非常感谢九子这位插画家，他在小朋友看书的那一页，
1: 对，
0: 他特别画了一本我最爱的，应该我猜也是他最爱的绘本致敬。这本绘本是日本插画家佐野洋子的绘本，活了100万次的猫。对，他让小朋友的读书区读书角落出现了这一本绘本的封面。
1: 哦，
0: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绘本的大人，或者是你们家小朋友的学校有这本书，他就会在里面发现这个彩蛋。他就会说我们学校也有这本
1: 哦，
0: 然后所以他其实书封都不是在乱画的。
1: 对，
0: 那个看书的这一页他其实有做了很多的安排。
1: 哇，欸，这真的很细节耶。
0: 对，超细节的，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想说他居然画了活了100万次的猫。对，那这本书真的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非常多人喜欢的绘本。
1: 对
0: 对，然后九子在这本书里面呢，从我的文字他去做了延伸，因为毕竟是三色碗，
1: 对，
0: 所以他其实颜色上非常用心，你从每一页都可以找到跟三色碗呼应的颜色线索。
1: 对，
0: 所以它等于也是让小朋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再次做颜色的练习。
1: 小朋友可以去找，欸，这一页哪里有三色碗，啊，哪里有三种颜色，这样。
0: 对，它里面所有的图案其实都是搭配三色碗的那三个颜色的基调去画的。对，然后 我在文字上则是用三色碗的三个颜色来做心情上的区分。
1: 对，
0: 比如说三色碗其中有一个颜色是蓝色。那在这边我写到的蓝色就是
1: 想念嘛，
0: 想念妈妈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不知道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呢，好像有点想念的感觉，好像蓝色。对，就是借用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他也可以学习颜色，它不只可以是一个代号，
1: 对，
0: 它可以做一些心情上的表达。对，就是各式各样的想象可能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也蛮喜欢这个的，就是像蓝色是想念，然后里面写到黄色是充满活力嘛，
0: 是，
1: 就是那种颜色带给你直接的那个直观感受，也可以让小朋友透过哦，原来这个颜色代表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做一些连结之后，他们就对颜色又有更多不一样的想象。
0: 是的，然后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要带给孩子，就是关于食欲。对，毕竟三色碗它其实就是在吃东西。
1: 是，
0: 那食欲教育其实也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幼教或者是国小什么各方面各阶段，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一环，而且台湾是一个充满美食的国家，
1: 没错，
0: 一定要让我们的小孩从小就认识我们的美食。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碗送到之前我的文字啊其实都没有写那是什么。比如说红色的碗，早上的这个碗，
1: 对，
0: 我写的是原来是吃这个呀，甜甜的配上圆圆的软软的，我最喜欢了。好，那像这个句子我当然当时候心里有想可能是什么，因为我们家小孩非常喜欢分享菜单。
1: 对，
0: 他即使现在上小学了都还是会回幼儿园看一下菜单。
1: 哦，真的哦。
0: 对，就会去巡逻。 那我那时候没有写那是什么，就是我想要让小朋友想象有什么

0: 东西是甜甜的、圆圆的、软软的。那九子有画，他有画他想象的。
1: 对。
0: 可是大人在陪小朋友读的时候，也许小朋友会告诉你说：“我们学校不是吃这个，甜甜圆圆软软的是别的。
1: ”
0: 他可能就可以讲出好多东西。
1: 对。
0: 那这个是又跟味觉跟触感有关联的。
1: 对，甜甜圆圆，它的那个连结想象。
0: 对，然后又软软的，有可能是玛吉啊，有可能是年糕啊，
1: 汤圆啊，
0: 对，都有可能。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碗，我就有写到，这个是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
1: 对，
0: 好，什么东西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尚恩觉得。
1: 我一开始我自己的想象哦 QQ 的长长热热的，但我都往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米苔木吧，就是甜的米苔木。
0: 对，没错，那个画家画的就是米苔木。对，但像我们其实我当初想的是板条
1: 啊。对啊，板条，
0: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吃幼儿园煮的板条，然后就都觉得我煮的不好吃。
1: 是哦。
0: 对，就是那个米苔木。那有人看到这个就会说，米苔木不是要吃甜的吗？不是要配冰吗？
1: 对啊，我自己的想象。
0: 那你看这边就可以延伸出来一个话题，就是台湾人吃米苔木有两种吃法。
1: 对，
0: 冰的热的都可以，甜的咸的都可以。
1: 對，
0: 这食物多万能啊。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带到很多关于食物的讨论。
1: 对
0: 对，想要让小朋友跟大人一起分享。对，然后一方面也是我的小孩啊，其实他们比如说上恩可以回家测试看看，你问你儿子今天他吃什么，他不一定讲出来那是什么，他感觉说黄色的，圆圆的，你就要猜是什么。
1: 对，
0: 猜不出来，然后就是想破头，然后因为幼儿园也不会发菜单，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只能靠他给你机智问答，很像猜灯谜那样子
1: 形容，然后你去猜。
0: 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过了好久，他可能已经吃了一两年，到了中班，然后有一天说：“这就是在学校吃的那个。”我想说：“好，原来就是他。”
1: 就在外面的时候。
0: 对。但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家里我们不会去吃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种过程都是蛮有趣的，然后所以都想把它写进书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看绘本最有趣的是跟孩子刚刚讲都是讨论，就是这一本绘本当然它有文字我们念给孩子听，然后它的图片孩子看到，然后就可以额外像刚刚讲到吃的这件事情嘛，他可能吃的不是书上绘本的东西，就额外的说我们不是吃这个，然后就更多的讨论。
0: 没错没错，就是让小朋友去分享他觉得 QQ 的是什么，或者是他们学校下午吃什么。
1: 对，
0: 那其实确实我的小孩在幼儿园他们吃的食物真的跟我准备的不一样，那他们也因此吃到我不会煮的食物。甚至他们还有指定说他们毕业的时候叫我要去问厨房阿姨说那个东西怎么煮。他们希望回家还可以继续吃。
1: 对，
0: 阿姨多开心啊。阿姨煮到有粉丝，然后妈妈还要去问说配方是什么怎么煮。
1: 对对对
0: 对，然后阿姨就会，我记得阿姨在跟我分享他们煮饭的时候，她都会叮咛说记得放糖
1: 哦，
0: 即使是咸的东西他说要放糖。
1: 那台南口味吗？
0: 因为小孩就是天生的台南口味。
1: 我懂我懂。
0: 对，我记得我的小朋友在托婴中心的时候，他们吃的面里面是会加葡萄干的。对，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1: 对
0: 不对？他们吃面条，
1: 对，
0: 但是加葡萄干，超爱。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什么逻辑。
1: 真的耶，
0: 只有阿姨想得到。
1: 哇，
0: 我真的是不会想到这样加。
1: 对啊，我怎么谁会想到啊。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孩子的他的生活，当他开始有点像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比如说圈子好了，跟爸爸妈妈他有一段时间是他自己去生活，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长出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样子，然后回来跟爸妈分享。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然后我还想问夏夏，就是这本书当然推出之后，我相信其实很多刚好也是搭配这个幼儿园开学时间，然后其实也卖得非常的好，二刷。但我想问的是，你的孩子有看过这本书吗？
0: 有，他们全部都有审定过。
1: 审定过。他们的感觉呢？我蛮想知道他们的回馈是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1: 对。
0: 但他们就会讲一下说，有吗？我们以前有这样吗？我想说，我帮你们洗了多久的碗？
1: 对。
0: 你们给我全部忘光光。对，可是 有趣的是他们对食物真的会记得，

0: 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因为那时候插画家用了非常多我提供的照片，
1: 对，
0: 所以包括比如说小朋友的团体生活啊，排队啊，或是比如说他们坐在小桌子，围坐在小桌子吃东西，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提供给家长，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问孩子，你跟谁同一桌，你跟谁同一组，排队的时候你们班是怎么排的，
1: 对，
0: 那你就是让小孩慢慢的去介绍他在学校的生活。那我儿子呢，关于这个部分，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是小二和小三，
1: 对，
0: 他们全部忘记了，他们唯独对食物念念不忘。那因为我们的幼儿园是国小附设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会回去寻菜单，
1: 回去看一下菜单，
0: 回去说哎、欸，我看一下，然后就看一下说妈、这又要吃这个了，是不是？对，
1: 就他们也很想吃一下，
0: 就他们就还是很怀念幼儿园的菜单，
1: 对，
0: 就还是偏向那个口味。而且我儿子在学校就是有一种我觉得这样讲实在是不好听但他真的是专门当厨余桶
1: 哦，他是不浪费，
0: 同学吃不完的交给他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发剩下就是比如说芭乐还一大堆，小朋友咬不动啊，
1: 对，
0: 下午四点以后交给他
1: 啊，帮忙吃，
0: 他就哇全部吃光了，
1: 很棒啊。
0: 对，老师都不用担心有那个吃不完的问题，他就是负责会把它吃完的。
1: 这样很好欸这个永续的概念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家真的是没有浪费一分钱呢
1: 真的耶
0: 对啊，
1: 这很棒啊，
0: 吃人家好几份
1: 对，就觉得我们也是交一份钱但我们吃好几份，有赚有赚，
0: 没错没错没错，但我们没有跟人家抢哦，这同学都不吃了才吃
1: 所以其实这本绘本我觉得其实它除了把有点像是幼儿园的生活很详细的还原在这本绘本里面让大家看之外，因为里面有很多同学嘛，像我也会问我儿子说那你是哪一个，他就指这个，然后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就画的可能稍微比较胖胖的可爱的，我说那这个是谁，他就会把他们班上比较胖的那个人名字就带入，我就觉得哇其实他也是那个代入感真的非常强烈，确实就是我刚刚讲他会直接觉得这个就是他学校的生活，我觉得他是很有意思的啦。那当然今天这本绘本呢也推荐给大家，叫三色丸，那如果你是家里有孩子其实要进幼儿园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感，或者是你即将要成为爸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看起来，而且三色丸不会坏，大家其实就可以直接先买起来自己用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要先看，因为爸爸妈妈也许会比小孩有时候分离焦虑哦，是在爸爸妈妈身上，所以爸爸妈妈请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你小孩一整天在学校在做什么，因为全台湾的那个 SOP 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整个一整天生活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如果打三色丸关键字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三色丸，所以请你加绘本两个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加三色丸绘本啊！如果你是要挑三色丸，我那时候也是网络上搜寻三色丸，然后各式各样各种店家，然后再挑那要买哪一家买哪一家，也是挑了一阵子啊。
0: 不过最好还是先问一下老师，
1: 对
0: 对，因为老师可能有时候对颜色会有希望统一
1: 啊，是的确，
0: 对，所以可能要问一下老师。还有三色丸有些配塑胶盖子，有些配不锈钢盖子，像这种细节我不知不觉感觉我好像开始要带货对不 对,
1: 对，
0: 没有，我没有要卖三色丸，我要卖的是书本的三色丸
1: 对对 对, 对然后如果你直接卖三色丸好像也蛮妙的，
0: 就我没有要到那边去
1: 对对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夏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一本他带来的绘本叫做三色丸，再次谢谢夏夏，
0: 谢谢大家。
1: 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了，三色丸绘本也再次推荐给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然后在明天明天我请假抱歉，明天是逸勋代班，我们在下周一傍晚的五点钟继续1700台北晚报见，最后这首歌来自林宥嘉叫颜色，晚安咯，拜拜。
2: 人面狮身的谜语已经被

0: 心中埋伏的
1: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数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3: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近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便宜治疗。
2: 你拄则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3: 是，水无诶。
2: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素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出来这顿哦，吃个真青草了。
8: 爸，有下你的味口就好。
7: 吃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8: 爸，囡仔在边啊，买啦。
7: 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6: No smoking。
8: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好，萨利嘎嘎马布隆及扎拉嘎鲁嘎哥乌邦扎嘎哥，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li tana toka sh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吧早吧，讲那么啦 ，Jessica， 大家好，爱错高木哥的村里插球啊，原来在台北。下礼拜呢，马上就要中秋节了，不知道双眼旁的好朋友，你们真的会去赏月吗？还是呢，这个四天的连续假期，因为它从中秋一直到教师节有四天，你们打算去哪儿玩呢？如果真的不管到哪儿玩的话，别忘记中秋节还是要抬头看看月亮。但我想问的是，每当你看到月亮，你想到的是谁呢？想到是嫦娥，还是你思念的那个人？我们来安排这首韦勋开跟所带来的月亮。

0: 这是来自维勋开根所带来的《月亮》。坦白讲，这是主唱呢特别献给他女朋友的歌曲了。那您看到月亮想到了谁呢？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为让我们节目呢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小戴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跟大家做分享，也希望这样子的分享让大家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我们要进行的是台北大陆案。每个礼拜四的这个单元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部落经验。今天什么样的主题呢？待会往下听就知道了。好了，现在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戴进入今天9月17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好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呢，关心一下2026台湾设计展今年将在桃园登场。
1: 2026台湾设计展由经济部与桃园市政府共同举办。经济部表示，台湾设计展不只是一场展览，而是在体育平台，透过设计力量重新梳理城市发展。此次台湾设计研究院更自两年前便开始与桃园市政府合作筹划。今年台湾设计展首度来到桃园，大家都知道桃园是台湾连结世界的门户，本身具有强大移动资源与能量，还有坚强制造业实力，以及多元族群文化，是有底蕴、活力及实力的城市。经济部此次也准备五展区共襄盛举。桃园市长张善政肯定此次展览主题桃园流，他说流自有水的意象，而桃园是千杯之乡，流也可延伸出人流、物流。全球约有94%服器设计或制造都与台湾有关，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桃园发生。桃园还是全台各县市人口成长最快的城市，且有客家、新住民、原民人口等多元族群，流自可充分表现桃园特色。台湾设计展今年将以青埔、中壢为两大主展区，展场涵盖桃园会展中心、桃园市立图书馆青埔智慧科技分馆、中原文创园区三大主展馆，共16个主题展。五处卫星展区则包含桃园市立美术馆户外空间、桃园市儿童美术馆、横山书法艺术馆、原民展区、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等。2026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4日起展开，至10月11日，展期共18天。
0: 好，这有关于今年的台湾设计展哦。今年在青埔跟中壢主要的两大展区，总共有16个主题展，从9月24号开始，一直到10月11号，为期18天。我们来把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萨布嘎照所带来的《Da Blake》海浪的声音与线条。

0: 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萨布嘎噪所带来的 Dablik 海浪的声音与线条。好，介绍的关心一下十三行博物馆这边的讯息了。
1: 响应2026年全国古迹日，我们都活在未来的古迹里，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馆结合环保、循环与文化传承，连续三个周末推出系列活动。

0: 活动。在上周由其游泳叙事集与国际多元音乐会打头阵，本周9月19日至20日全馆免票开放，并推亲子史前遗址踏查，接续展开淡水河低碳走读，邀民众以绿色日常实践永续。十三行博物馆2026全国古迹日系列活动首播重头戏十三绿时尚永续市集成多元音乐会上周登场，集结近200摊亲子二手市集与多家友善餐饮，倡导资源再利用与减少浪费。现场更推出未来考古队沙坑发掘体验，让孩子化身未来考古学家，思考日常物品对未来的环境影响。另有人面陶罐的纸浆新生手作，将回收纸浆再制成专属手拿镜，赋予古物新生命。十三行博物馆表示，本周9月19日至20日馆内全面免票开放，馆外也专为国小亲子规划史前城历史文化资产踏查，带领亲子进入五谷石土地公遗址真实探坑。另外，广受好评的绿油双岸无感读和低碳走读则在9月24日接力登场，活动串联淡水渡轮、左岸自行车与 GEMO 全电动接驳车，让参与者以最低碳足迹的方式漫游河岸，并在观音山农场品尝产地直送的柚香风味，参与体验手工皂 DIY。 馆长罗佩轩说，今年全国古迹日不仅是回顾历史，更期盼透过连续三周的永续市集、低碳走读与草地音乐会，让永续化为每个家庭的日常行动，一起成为守护未来的实践者。更多资讯请至十三行博物馆官网或粉丝专页查询。
1: 好，就是这个礼拜呢，在我们的十三行博物馆，其实为了响应全国古迹日，特别有的一个活动叫做我们都活在未来的古迹里，所以朋友们呢可以趁着这个礼拜或者在下个礼拜呢，其实都有活动的。那更多的内容呢，可以直接上十三行博物馆的官网或粉丝专页来做查询咯。好了，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排湾族的 Sor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七八嘎里当。

0: 这是来自排湾族的 Salary 带小军所带来的吉巴咖喱档面包咖喱刺猬。好，接下来刚分享有关花莲秋季限定寻步道入山林的系列活动。
1: 林保署花莲分署推出秋季限定寻步道入山林系列活动，20日起登场，挑选八通关越道路、明吊桥段等四条特色路线，携手部落族人、耆老及生态专家带路，走入土地与部落的故事。此系列活动以走一条步道认识一片土地为主轴，依据不同步道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特色，规划亲子生态、布农农食、旧社文化及山海纵走等不同主题，让步道不只是登山健行的路径，更成为认识森林生态、部落文化与地方历史的入口。特别挑选虎头山步道、八通关越道路、明吊桥段、复原国家森林游乐区及纳什达旧社、安通越岭古道等四条特色路线，从生态摄影、部落农食、旧社寻访到古道践行，邀请民众用双脚走进山林。首场大手牵小手，大自然的生态镜头将于9月20日在虎头山步道登场。路线坡度平缓，适合亲子共同参与，从自然观察延伸至部落生活文化。第二场串起沿线美好，10月4日走进八通关越道路、明吊桥段，由布农族人分享沿线历史与山林故事，透过布农豆豆班认识部落保存与延续传统豆类作物及农食文化的努力。10月17日登场的寻访山林石板屋，则由马远部落耆老带路，在自然景观中感受人与土地交织而成的历史脉络。压轴场横断海岸山脉、安通越岭古道践行将于10月18日登场，带领参加者循着古道重温昔日婚姻、贸易及族群迁徙历史，并沿途欣赏海岸山脉山海交汇的自然景观。为兼顾导览品质与山林活动安全，活动采精致小团方式办理，有兴趣的民众可透过各场次线上表单报名。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次的这个四条路线呢，可以说是各具特色，从亲子共游、自然观察到文化寻根，以及具有挑战性的古道践行哦。希望大家呢，不只是走完一条步道，而是更能够在部落族人或者是专业讲师的引导之下，看见步道沿线的生态环境，以及听见土地所承载的历史故事，进一步来了解原住民族跟山林长久共存所累积的生活智慧。这个礼拜就登场咯，我们来拍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吕强阿木印所带来的探索。

0: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2: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4: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天来申请呢。
3: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4: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马里马里马萨鲁，我是排湾族的施孝荣，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排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原住民族的食衣住行都在今天的台北打腕。那罗啊，
1: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阿美族的张震岳所带来的《跟着感觉走》，我是阿美族的嗓。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海牙古墓张震岳所带来的
1: 《跟着感觉走》。
0: 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干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
1: 阿美族的萨米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哎呦，萨米听新歌哎，这一张张震岳的这个《跟着感觉走》呢，他让他入围了好几项，而且得了3座的金曲奖，
1: 强哦，
0: 很厉害呢。我发现你好像蛮喜欢张震岳的歌，
1: 很喜欢部落的娃娃都很喜欢他的歌、到现在哦。
0: 那这张你还没有全部听完对不对？
1: 对，
0: 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所听他的歌，我不想你的感觉是、你先讲你的感觉，以前听张震岳的歌的感觉
1: 就是很疯狂很热闹啊，
0: 很热闹，
1: 对，很嗨的那种。
0: 对我来讲、
1: 光听前奏就开始想要这样蹦蹦跳蹦
0: 跳跳，什么自由啊什么之类的，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屁孩的以前、但是他的这一张跟着感觉走，我真的觉得他有长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当了爸爸之后，所以他里面的歌词啊或者是编曲演唱的方式，就是有那种你讲中年好像不太好的意思，就是说
1: 就是、
0: 有成熟感、所以你看他 这一张专辑跟以前的有一些些差别之后，你就发现我想评审也听出他想传达的东西。
1: 我觉得不止张震岳、连我们的那个天王周杰伦也是
0: 也是哈。
1: 对，你会发现就是当了爸爸有了家庭以后，他们后面所写出来的歌都感觉都很不一样，跟他们之前
0: 会不一样，会不一样，
1: 会有很大的差异。
0: 包括我们做节目的这些广播主持人，其实你可以发现他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是活蹦乱跳，现在做节目已经要成熟稳健，这可能就已经当了爸爸妈妈然后的话题呢在讲英法族啦，开始都不一样了，就是你会随着你的作品会随着年龄会有不同的阶段的呈现，
1: 真的会啊，像人也是一样啊、像我们小时候就是那种很疯的小孩，在部落长大的娃娃就是完全不受控，
0: 那是叫做

0: 自由自在。
1: 对，很喜欢，想到什么做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自由自在、啊。
1: 你说人来疯也好、uh-huh ，反正就是属于那种想到什么做什么。
0: 是，
1: 连我跟我的姨丈啊、嘎布达，男生女生好像都一样、欸，嗯，就是属于那种非常。忠于自我，
0: 山中无甲子，
1: 想到什么就什么。尤其是你知道我们
0: 年轻真好。
1: 在部落，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上幼稚园这样的事情，嗯嗯。然后小孩子在家如果没有去学校的话，几乎在我们部落，我们就会在那个活动中心啊哈，大家都会在那边集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因为也没有电视看，
0: 你们还有小朋友在那边呢、啊，
1: 对，一堆小朋友，然后你就会自己想要去找玩伴。
0: 是，
1: 那当然你会找同年龄的，
0: 因为爸爸妈妈都在。也没有人理你了、
1: 然后那些嘎嘎也不会想跟小朋友玩，就是会变成一坨一坨的，
0: 年龄相仿才会在一起。
1: 对啊，打球的打球，然后踢毽子的踢毽子，玩
0: 跳绳，
1: 对，跳绳啊，橡皮筋的，就是把那、
0: 你们以前也有玩橡皮筋的，
1: 有啊，
0: 對，
1: 把那个橡皮筋弄很长
0: 啊。现在小朋友不玩这个，我好怀念哦。
1: 对啊，会收集耶，然后弄很长，
0: 什么三角形的啦，还有那个长形，
1: 我们橡皮筋叫 Juling， 然后
0: Juling，
1: 对，然后就把它弄得很长。
0: 对对对对对，
1: 跳橡皮筋啊，
0: 什么
1: 都
0: 有
1: 哎、
0: 欸！现在孩子都不玩这些了，
1: 他们玩的更多啦、啊，不像我们那个年代，
0: 就手机啊，现在那要更多啊，只是游戏很多种，但是透过的工具都是
1: 手
0: 机、平板。
1: 可是那时候我们都大部分都是要自己做手做的，不管是画
0: 橡皮筋啦、啊、跳天空啦、
1: 啊、或拿粉笔画格子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跳橡皮筋啊，
0: 十字路口啊，
1: 对，然后反正都要靠自己啦，嗯嗯嗯，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大家就会在那边玩，然后一直玩到太阳下山、
0: 吃饭了就回来
1: 了，对对对，姨娜在喊哦，
0: 不管是你的姨娜还是别家姨娜在喊，就差不多时间到了，
1: 对，然后就大家就是开始陆陆续续陆陆续续
0: 回
1: 家。
0: 那时候我记得还有玩那个长拖鞋，嗯，姨娜说回家了，然后拖鞋就忘记了，就忘记你是藏在哪里了，就一直讲回家啊。那时候
1: 我们那时候好像比较沒
0: 有，你们没有玩长拖鞋，
1: 没有
0: 長捉迷藏有吧，
1: 捉迷藏有啦，
0: 但我没有玩长拖鞋，
1: 因为没有拖鞋啊，
0: 就是属于把长碗用，这就是你的，那我的，是你的，很好笑哎、欸。
1: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小时候很多记忆都是跟别人连在一起，比如说跟我的姨丈、跟我的嘎布，或跟哪个嘎嘎。
0: 现在没有，现在小朋友都自己玩手机，在家里面自己就被阿宅啦，他没有跟你连结啊。
1: 对啊，就很不一样嘛，不同的环境，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这个给我的侄子听，他都觉得好像天方夜谭。
0: 他觉得你们会不会太活泼啊？
1: 因为他们现在回部落也不会像我们这样子玩啊，小时候会啦，像没有没有，很小的时候，娃娃的时候会，他现在已经
0: 开始就避暑起来了，对不对？
1: 他们小时候，像我的侄子跟我表弟的小孩，他们在我们部落被封为 F4，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跑到人家的屋顶，
0: 然后呢，
1: 然后
0: 四个人哦，
1: 对，四个人小朋友，那还好，以前部落的屋顶，
0: 陪我去看流星雨，
1: 没有，就是因为看到他们四个嘛，只要调皮捣蛋就是他们四个，然后就人家那个邻居看到啊，姨娜看到就赶快跟我啊。就跟我姨娜讲，她说：“哎呀，你的那个孙
0: 啊，
1: 他们在那个屋顶很危险。”然后我姨娜就要跑去找人，你知道吗？
0: 有没有照片啊？
1: 没有照片，
0: 好可惜哦。
1: 啊就是、
0: 我记得你上礼拜不在讲照片。
1: 对，
0: 如果你现在把照片拿出来，你看你当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因为姨娜在顾她，那时候小时候还很小，她会带
0: 回，
1: 对，她会带回部落。那姨娜也不会随手拍，她也不会啊，那个年代。
0: 对。
1: 然后就会被，然后。从小时候到现在，然后人家就说：“哎，你那个 F4 有没有回来？”就讲我两个侄子，然后跟他跟我另外一个同学两个小孩， 对啊，他们就会玩那种。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爬到屋顶，但是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去爬人家的那个瓦房的那一种旧的房子。
0: 我好喜欢爬到那种瓦房的屋顶，因为呢，我们家隔壁就是我们家前面就有一棵杨桃树，我就可以爬杨桃树去摘杨桃，然后跨过去就屋顶了。所以我经常在屋顶，而且我到现在在都会地区，如果看到有那个瓦片的那个屋顶，我都好怀念 哦。我超爱那种瓦片的屋顶。就是小时候的记忆，那你比较避暑了。我们是经常爬树，就顺便爬屋顶。
1: 因为我们是爬树，没有在爬屋顶。我小时候是爬树，爬到树上呢，然后会荡秋千，荡荡荡。

0: 我们会比赛，
1: 有
0: 就是你爬到树上，而且不是整个那个树中间，我们是要爬到那个枝芽那边，
1: 嗯，
0: 然后去比赛说谁荡得多，比如说我荡三下跳下来，你荡五下跳下来，是这样子比赛。
2: 哎，你看小时候多好玩呐、
0: 啊！
2: 现在你爬树被爸爸妈妈打，危险，给我下来！
0: 现在我看到树我也不敢爬，年纪大，你知道吗？胆子变小了。
2: 是啦，你为什么想到这样子的这个跟着感觉走的主题啊？
0: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说，其实小时候很疯狂
2: 啊哈， uh-huh.
0: 然后到了中间有一段
2: 就是天真啊，天真活泼又美丽。
0: 对，然后到了都会地区开始读书之后，你好像就变正常了，然后
2: 被很多很多的约束，
0: 对，然后就很多人告诉你的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2: 对，
0: 好，那你就变得很正常，一直到出社会，然后到开始工作，你就正常了很久，
2: 嗯，
0: 突然有一天你回到部落，又碰到你的嘎布的时候，
2: 曾经跟你疯狂的那一堆人。就不一样，是不是？
0: 对，然后人又变形了。
2: 好，怎么变形？先安排一首歌再聊。
0: 好，这首歌曲是由泰雅族的温岚所带来。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台湾的温岚所带来的
1: 《人来疯》。
0: 前面那一段呢，我们Sammy跟他分享小时候的一些生活的经验。相信如果你在部落或者在偏乡长大的孩子，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不管是爬墙啦、爬屋顶，或者是爬树。我们那时候还有两个。那个流行壁虎是不是什么壁虎宫，就是有两个门，不是两个门，两个房子中间不是有缝，像小巷子，
1: 对对对对，这样
0: 爬上去，
1: 我们也会
0: 能够爬上去，你们女生也爬，
1: 也比呀、啊。
0: 然后有些弟弟妹妹没有办法，只好从脚下面穿过去，有没有？好，这是小时候的经验，长大之后就不一样了。
1: 对啊，你要长大之后读书工作，然后像女生就更忙了。为什么？因为女生还要顾家庭，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回到部落参加同学会，几乎嫁出去的，除非是嫁部落的、嫁出去的女同学，我们大概有二三十年没见了。嗯哼，对，因为逢年过节
0: 嫁到外县市去了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因为逢年过节她反而更要忙，她就没有办法回部落过年
0: 啊，是是，
1: 对，然后等到差不多到了中年呢，差不多快五十岁。
0: 二十乘以二左右了，好不好？
1: 对，小孩也大了，
0: 对、
1: 然后老公也不用去跟他交代我要去哪里，然后他就回来，然后他们都讲说，我跟我老公吵架才回来参加同学会，我说这么牺牲吗？所以我觉得女生真的会比较辛苦一点，她就会有很大一个时间
0: 在家庭
1: 绑。

0: 在家庭里面，所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家就突然开始会疯狂。
1: 嗯嗯，不会再去爬屋顶了吧？爬树？
0: 不是啦，没有能力了，爬不动了。
1: OK，
0: 体型变太大了。
1: 那你们怎么疯狂？
0: 没有，就是刚开始还很好笑，刚开始大家都还很憋，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相聚在一起，嗯，
1: 还没有连接到以前的那种。
0: 对，然后还会有一点害羞啊。
1: 干嘛？都会回来的都不一样。
0: 对，我就觉得都会地区，如果在部落的话，那个银娜当然是笑声都
1: 很自然，他们很自然。
0: 对，可是你知道那种刚回来的那种，而且跟我们脱节很久的那种，
1: 一下，
0: 对，还在那边假装，
1: 对，呼呼呼，
0: 他还没有。他还没有找到那个 tempo，
1: 对 对, 对，
0: 因为他在家庭习惯很久了，嗯，
1: 因为妈妈嘛，爸爸有他不同形象，
0: 然后就开始，然后聚在一起说，刚开始还很拘束，那开始有，嗯，那个有感觉的饮料的时候，开始
1: 哎
0: 哎，然后就开始，
1: 你看那个饮料多重要，
0: 饮料很重要，那个是可以打开心扉，
1: 对，
0: 打开你的那个脑回路的。
1: 重点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很重要，告诉大家一下。
0: 对，然后大家聚在一起说，一开始讲说。哦，你为什么就开始指责对方说
1: 当初是吗？
0: 不是，就是说你为什么那么久都不愿意回来，
1: 嗯哦，
0: 因为 酒喝了嘛，胆子大了，
1: 对，
0: 就敢乱讲话，
1: 啊，我觉得这时候是最可爱，你知道，有一点微醺的感觉是最可爱的。
0: 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都不愿意回来？每年过年同学会你都不回来，同学都在等你们呢。他说，我有什么办法？我要顾小孩顾老公啊，讲的就开始掉眼泪了，欸，他说他也很想回来。然后
1: 身不由己，
0: 然后话一打开之后，就说你看，都是因为你们没有回来，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同学会每次都因为我单身嘛，
1: uh-huh，
0: 那基本上我是
1: 你每年都可以参加，
0: 我是女生代表。
1: 等一下，你今年没参加，我知道。听众都知道。
0: 然后我就说，我是女生代表，我一个人扛起我们整个 同学的那个，你看我多辛苦。
1: 是是是。
0: 然后他们就说，欸，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看你也蛮开心，每次拍照都是我在开心。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欸，没有酒了，
1: 他们在暗喻没有结婚的比较开心。
0: 然后我们就喝一喝，喝到你知道，在部落呢，如果你要借摩托车，
1: 嗯，
0: 基本上只要摩托车停在路边，哈，没有那个嘎机啊，还在那个 Odofi 上面的机
1: 钥匙还在摩托车上面
0: 都可以借。
1: 其实很多在部落他不会收那个钥匙啊。
0: 对啦，
1: 有些根本就没有收，因为他要进出比较方便，他可能就放在门口啊。对，
0: 不像我们在都会地区会把钥匙
1: 一定要锁，
0: 把钥匙要锁龙头。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你要在部落，就常常在路边啊，你家门口就会看到摩托车
1: 钥匙还插在上头。
0: 然后你要通常我们喝到一半没有饮料的时候，要去买饮料嘛，
1: 嗯，
0: 要找，
1: 嗯，
0: 要派谁去找去买呢？要派那个
1: 喝
0: 很少
1: 的
0: 去买饮料。
1: 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自告奋勇，因为我喝很少嘛，
1: 嗯，
0: 我就说，欸，我去买啊。然后就看到刚好有摩托车，
1: 嗯，
0: 然后就对着里面喊一下，欸，那个摩托车我骑走了哈，我
1: 就走了。
0: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然后骑一骑，我想不对啊，为什么是只有我一个人去？
1: 嗯，
0: 怎么可以只有我一个人？我要骑回去，我找说不行，
1: 因为你没喝啊，他们有喝不能去啊。
0: 我载他，啊，可是我搬不动啊。
1: 哦，对哈，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说你们要有一个人陪我去，我说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去，我搬不动。
1: 啊哈。
0: 对，然后好像买很多的。没有，就是想要找一个人陪。
1: 对啦，
0: 对啦，因为然后就想说好走去，
1: 结果有人陪你去了，
0: 有抓到一个人。
1: Okay，
0: 可是呢，我们两个人男生
1: OK， 结婚了没？
0: 结婚了。
1: 哦，好了，没事。
0: 我的表哥。
1: 哦，好的好的。
0: 然后就为了要去哪里买开，
1: 是你想嫁的那个表哥吗？
0: 小时候。对对，小时候。
1: 对不起，他已经结婚了。
0: 然后是小时候一直玩在一起。
1: 哎，啊，
0: 对啊，
1: 我陪你去。
0: 然后呢，不是，我是硬要他陪我去，因为他比较有力气，搬那个饮料。可是我们就从一路我们一路就开始吵架，因为要去哪一个杂货店我们都搞不定。我要去，因为我要去比较近的那一个。
1: 哦，因为你是骑车的人啊。
0: 对
1: 对。
0: 可是他说要去另外一个比较远的，因为
1: 为什么
0: 我们要喝的那个牌子，
1: 那家才有。
0: 对，他说那个才有，要在瓦砾。
1: 是学生还是包？ 雪菜，好了解了解。
0: 然后
1: 现在不能流行蓝色的瓶子，
0: 很喜欢喝那个。然后我们就去下去那个比较远的那。

0: 一个杂货店买，就刚买完就下大雨
1: 哦。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说我们晚一点再回去，
1: 雨少一点再回去。
0: 对，就他不愿意，他说不行，我们现在刚好正在很嗨的时候。
1: 不能断，那个饮料不能断。
0: 你给它断掉，大家会不开心。
1: 是，雨停了，心都冷了。
0: 然后我就说，哈，真的要这样子吗？就两个人就想说，好，就冲回去。
1: 嗯哼。
0: 然后你就一路
1: 淋雨，
0: 对，一路淋雨。
1: 这不是诗情画意吗？
0: 你
1: 已经没有诗情画意的感觉了，是不是？
0: 完全没有。
1: 如果倒退个二十年，有没有？
0: 倒退二三十年会有，
1: 可能会有。
0: 都已经是中年欧巴桑，中年
1: 欧吉桑。
0: 对，你还什么诗情画意？而且你让我戴着眼镜，一下大雨，什么都看不见。
1: 哦、对，
0: 还好我就慢慢骑，然后骑回去，然后。一骑到那个我们的聚会的那个场所，说你们要赶快哭我，你们要感动。
1: 为什么？
0: 我们为了你们淋雨回来，然后他们就说，
1: 只是为了有感觉的饮料那么辛苦的呀。
0: 对，我就想说，我年纪那么大了，我怎么我还在疯什么？我就开始有一点，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说，
1: 你感慨吗？
0: 对，我就感慨，我说我干嘛那么辛苦淋着大雨？
1: 你不会觉得这样疯狂很好吗？
0: 没有，当下啦，当下会觉得说我干嘛？然后突然想想，哎、欸，我已经很久没有
1: 这么
0: 疯
1: 狂
0: 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突然想到小时候，我们在部落最喜欢做一件事，就是下雨出来淋雨。我不知道你有没
1: 有，
0: 有
1: 有，还有那个，因为那个地上会那个是泥，那个什么土嘛，然后雨掉下去会有水泡，还去那个踩水泡，有没有？有，
0: 对，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最喜欢部落下雨，然后部落下雨，然后冲出去玩
1: 玩雨下雨淋
0: 雨
1: 这样子，
0: 然后长大之后就没再做这件事情。然后那天突然做那件事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小时候，我们也曾经这么疯狂过，就觉得
1: 所以不是人不疯狂往少年哦，是人不疯
0: 狂
1: 往
0: 中
1: 年。所以你看呢、哦？我觉得傻蜜，我觉得你很好。比如说你回部落找到儿时的玩伴也好，然后可以勾起过去的那些回忆，然后大家在那个不要说酒足饭饱了耳酣的时候呢，就是脸红红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清醒的可以去买一些有感觉的饮料来续，即便是下大雨。
0: 对啊，
1: 你知道吗？在他们在各自再回到各自的那个生活或者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会想起傻蜜跟他表哥淋雨去帮我们买那个有感觉的饮料、欸、其实人不疯狂往中年了，但是在要安全的环境之下是没有问题的。
0: 我没有喝酒骑车，
1: 对对对，
0: 是
1: 都会地区，其实
0: 我还没有喝的时候我就下去补饮料，因为
1: 很好，你太慢到了，要不然你也不用去啊。
0: 不是，因为我到的时候他们只有买到一手
1: 啊，怎么够？
0: 对，然后其他是其他的，但是现在很流行那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
1: 现在不如就改换这个品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对，以前是爸，
1: 对对，现在是雪山。
0: 对，然后他
1: 们你
0: 们
1: 听不懂没有关系，不重要。
0: 所以他们都说你还没喝，赶快赶快先去，然后就叫我去买。
1: 你知道吗？我们一群人会有，其中都经常会有一个人说：“哎，我先喝哈。”为什么？因为他不想去买，他都先喝。所以你下次太晚了，因为你喝了酒就不能开车，不能骑车，不能买酒，
0: 对对对，
1: 所以很多人就会很我先啦这样子。
0: 没有，我本来之前还不晓得这个招数，
1: 寂寞。
0: 后来发现大家都这样，每次去的时候我还没坐下啊，他说：“哎、欸，你还没喝，你赶快你
1: 先去买。”对对对，现在都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你们部落，有些地方啊，包括我们那边，包括吉赫他们家，只要一通电话，酒自动就送过来。自动送过来，因为他知道喝了酒是不能骑车，现在不就是危险嘛？
0: 可是，
1: 所以你
0: 我们那边没有，
1: 你买太少了，你不是那个什么叫做专门户？对对对对对，通常我们去专门户家的喝酒的时候，只要打电话，他就直接不就把你送一箱了，而且那啤酒是很大的，你把姑姑送来，
0: 真的，
1: 你太少回去，你经常回去，你们家那个据点也是 VIP。因为我们要实行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共同回忆是外人无法想象的，
0: 真的。而且你就会连接到你们小时候那种感觉，就当下就觉得说，以前我们小时候是怎样，整个会这样子，突然会整个贯连起来，然后整个记忆就会突然浮现。
1: 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赶快去找你同龄的那些不管是年少的好朋友，或者现在很久没有聚会的好朋友，去疯狂一下下，即便是淋雨买饮料，你都会觉得那是疯狂，
0: 好浪漫哦，
1: 而且是跟你小时候喜欢的人，啊，开玩笑。

0: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下次有机会再聊。节目安排什么歌曲呢？
1: 这首歌曲是由黑珍珠所带来的《为你疯狂》。
0: 如果尤西夫听到这首歌曲，他应该会想到他年轻的时候吧。好了，就在这首《为你疯狂》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

0: 迄个小玫瑰刚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杜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我房贷要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3: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2: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五包庇。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7: 因为我爱你啊。
8: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地长大。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每一个孩子。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晚上8点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这个节目陪伴大家聊永续爱地球。九月中也大概持续进入秋天了，虽然白天还是很热，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凉意。那这个星期天9月20号也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清洁日。好，当然就是提醒大家环境保护啊，不一定真的就要从很大的事情开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少一点垃圾啊，多一点可以重复用的东西，重复使用也是一种环保跟爱地球。尤其啊，在旅行的时候，这几年全世界的旅宿业者越来越多不提供一次性的废品。那我个人觉得非常好，那我也蛮习惯的，因为我本来就是出门会自己带电动牙刷、带毛巾，甚至带浴帽。我都还在想哦，如果装得下，我连枕头都想要自己带。好，但确实啦，出门带越多东西，相对的也不一定是好事啊，因为重量越重的话，其实变相来说也是一种燃油的耗损。好，所以刚刚好就好。那说到旅行哦，大家去全世界各地，以我来讲呢，我特别喜欢滑雪。那这么多年来我出国啦，去很远的地方啊，大概也都是滑雪，所以我们的物品其实都非常的精简，因为装备就非常重了，能够自己带的东西大概也就是那些东西了。那到底呢，这一些旅行呢，怎么样可以同时旅行同时做到永续这件事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长

期经营滑雪旅行的达人杨婆婆杨世成，来跟大家聊聊台湾滑雪市场这几年的变化。那也可以从经营者的角度啊，来看一看这个一趟滑雪旅行背后的永续事件到底有哪些呢？那最后小岛任务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永续落实在生活里。先来听一首张玉华的《雪花飘》，听完歌曲之后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持续开始进入秋天哦，然后就是冬天了。每一年呢，大概到了八九月份，就是我最开心、最雀跃的时间。因为每年冬天我都会到日本或加拿大滑雪，这是我将近30年来不变的一个兴趣。那现在呢，滑雪的人口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从我身边的朋友再扩及到朋友的朋友，很多人呢都会来问我说：“第一次滑雪要去哪？”然后几岁开始可以滑雪啊？年纪大可以滑雪吗？好，那这几年滑雪的这种旅行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元。有人是度假，有人运动，有人是一家人，然后边滑雪边旅行，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是呢，开始有许多中高龄的朋友开始来体验跟尝试。好像我每一年也都会交到大概60岁以上的朋友。那到底年长者开始滑雪会可不可以呢？很恐怖吗？今天我觉得我说了不算，我要邀请已经自己滑雪大概30-40年，而且常年投入台湾滑雪旅行市场，他不只是经营者，自己本身也是滑雪教练纳尔湾旅行社的总经理杨世成。杨婆婆你好。
2: 嗨，大家好。
1: 好，那今天呢要跟杨婆婆来聊聊滑雪这件事情她自己也是从很年轻就开始滑

0: 雪，然后也拥有加拿大的滑雪证照，还有台湾的滑雪教练的资格。那他去过的地方非常多，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欧洲很多国家，瑞士、奥地利，哇，走访了大概数十座，可能有百座不同的雪场，带领过的滑雪团那也是上百团了。你自己从几岁开始滑雪呢？
1: 其实我开始滑雪的时候应该是在30多岁吧，没有特别去算、
0: 然后到现在大概多长时间？
1: 30几年。
0: 哇，
1: 我是不是透露年龄了？
0: 不小心又透露年龄了。那我刚刚讲，其实台湾滑雪人口这几年是越来越多，我们就看这十年来说，你觉得这十年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哦，现在这十年滑雪的人真的是飞速的成长。
0: 嗯，
1: 我记得刚开始我在办滑雪团的时候，一年如果有差不多300个人出去滑雪，
0: 嗯，
1: 算是了不起了。而且那时候台湾已经没有其他人在办滑雪。
0: 对，
1: 那现在我预估一年应该超过10万人在滑雪。
0: 哇，所以这个当时还没有什么人在办，然后你就开始办这种滑雪团，就是当时会觉得会赚钱吗？因为市场很小。欸，
1: 当初也没有想到赚钱，只是一个科目而已。当初我是跟中华民国滑雪协会合作的，他们要找一个旅行社来代办一些业务，所以他找我们合作，我们刚开始办。
0: 所以一开始也是自己有兴趣喜欢。
1: 也不是说有兴趣喜欢，而是他们找到我们总是一个业务嘛，身为一个业务总是要去接一些 case 嘛。
0: 所以你一开始做这项业务的时候，你自己还不会滑雪？
1: 不会不会。
0: 所以你是做了这件事情才开始学？
1: 对，然后做了以后他们就说，哎，你在做这个滑雪，你自己不会滑雪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就利用这个团，就跟着团出去学滑雪。一学就开始慢慢有兴趣了。然后至于成为教练，是因为当初台湾去滑雪的都是去韩国。
0: 对，
1: 我们曾经碰到一个团，一个教练临时有状况，明天出发了，今天说不能去了。所以我那时候要去找一个教练，是那要马上能上团去救场的，很困难很困难。那时候我就想说
0: 自己上，
1: 就自己要努力学，要自己顶上。如果有状况的话，可以随时上。
0: 你就是个备选人嘛，
1: 啊，备选备选。
0: 确实，就是培育一个专业的滑雪教练也不太容易，因为我们自己教学这么多年，你会滑跟你会教学，这确实是两件事情。
1: 没错。
0: 那这么多的这些不同需求的滑雪人口啊，大家就想知道就是他该去哪里，因为像初学者啊，还是我刚刚讲的，有些人着重观光啊，有些人喜欢美食温泉啦，所以不同需求的滑雪客怎么样来挑选适合的雪场。那我想先这个请教很有经验的杨婆婆，通常初学者他适合去哪些地方呢？
1: 其实滑雪对我来说，它不是单单的滑雪，虽然我们的滑雪团就是3天都在滑雪，然后没有其他的行程，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都是交通，但是我觉得滑雪不只是滑雪的原因是，第一个，除了滑雪之外，它肩负着有泡温泉，因为日本的温泉
0: 非常
1: 是很
0: 棒
1: 的，
0: 对。
1: 然后要有美食，然后第三个，在雪场上面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是不是进入雪场的人是看不到的。然后甚至有些滑雪场当地会有一些文化，好比说野泽那边每年的1月15号它会有一个道祖神祭，
0: 对，
1: 3月的第二个礼拜有一个灯明祭，
0: 对。
1: 所以你去看到那边的时候，是除了滑雪之外你还能享受美食，然后泡温泉看美景，其实是加叠的功用的。
0: 对，而且这个野泽的道祖神迹，如果你早几天去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他们会上山砍那个树，然后会有这些壮丁一起把那个神木那个树这样搬下来。
1: 对对对，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文化历史的传承。
0: 对，
1: 然后至于初学者要去哪里，我觉得基本上如果我会介绍初学者，我会介绍他第一次去滑的话，我会介绍他比较好一点的饭店，因为日本的滑雪场其实到目前为止，从我刚开始在做日本团

0: 大概700-800个，现在只剩下300多个滑雪场，300-400个、嗯、少了很多。所以我会找比较舒服的饭店、嗯、房间比较大的，吃的很好的、嗯、温泉又很有水准的。所以一去第一次滑雪，哇，原来日本滑雪是这么舒服，吃得好，住得好，而且温泉很棒，然后难度又不高的滑雪场。
1: 对，至少如果滑得没有自信心、嗯、滑得不好的话，你还可以吃得好、嗯、住得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算是这个心中的补偿状态。嗯，所以初学者你可以选一个好一点的饭店。
0: 对，我会建议，是我们除了正常的学员这样子报名之外，会有一些人特别组团的，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这个团体，好比说 EMBA 的一些朋友、
1: 嗯、
0: 其实都有一点年纪了，来的时候就问我去哪，我都会介绍他们要吃好住好，然后雪场简单的滑雪场。
1: 对、嗯、那有一些雪场呢是它的温泉非常知名的、嗯、你一定要到它这个地方来泡汤看看的、嗯、像过去我去过的地方有草津温泉，
0: 对，
1: 那个温泉就非常的棒。
0: 它草津温泉已经连续十几年是目前全日本温泉排名第一的。
1: 哇，
0: 但是我现在不敢办了
1: 因为之前有那个火山爆发，
0: 火山爆发之外、嗯、然后日本他们非常照顾他们当地的这个温泉业者，
1: 对，
0: 做了很多的补助，所以他们现在好贵好贵好贵
1: 但这个地方确实是蛮有特色的、嗯、它的这个温泉头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你可以去看那个温泉泉源的地方。
0: 对对对，
1: 然后那边的木屋跟商店的色彩设计就全部都是同一个色调的、嗯、对, 对，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就是他们连超商都没有那种绿色橘色，全部都是咖啡色。
0: 对对对
1: 对，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文化。
0: 很特别的。
1: 对，那还有哪些地方温泉很值得去看看呢？
0: 其实温泉很多地方都还不错、
1: 嗯、
0: 像我如果是初学的，我会建议他们去朱苗带
1: 啊、
0: 哦，朱苗带因为房间大，吃住又好，温泉又很棒，是在楼上、
1: 嗯、
0: 然后一边泡温泉一边可以看风景。或者是白桦湖、
1: 哦、白桦湖对，
0: 他们也是温泉也很棒，房间也很大。因为大家对日本的印象是房间都很小、
1: 嗯、
0: 房间都很小，然后这个住起来会觉得哎，常常有些饭店行李都打不开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像这种房间就比较大，然后住起来舒服。
1: 对，我也去过那种温泉饭店、嗯、然后它是这种合阳式的、
0: 嗯、
1: 所以它有这种一般我们睡的弹簧床，就是有床架的，然后它的合适的空间也非常大。哇，那是大到不要说两个人的行李都打得开、
0: 嗯、
1: 十个人的行李都可以打开这种温泉型的饭店就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0: 像朱苗带就是这样，跟白桦湖 也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有床之外还有榻榻米。
1: 对，就是合阳式、
0: 啊、合阳式。对、嗯、但是只住两个人。其实基本上在国外日本人来住的话，他们都是定员是四个人，所以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有4双拖鞋、嗯、甚至6双拖鞋、
1: 哦、对，
0: 但是事实上我们安排就住两个人。
1: 对，去年我去了一个雪场叫白马城安，那它也是属于这种合阳式、嗯、
0: 对，
1: 虽然没有像非常大，可是它就是也有一个合适的空间、
0: 嗯、对，
1: 那你滑雪回到饭店你就可以在那里喝喝茶吃吃点心啊、嗯、就蛮舒适的。
0: 是，滑雪毕竟是一个运动嘛，滑完雪以后其实是身体蛮劳累的，
1: 对，
0: 然后回到房间休息一下去泡个温泉其实是很舒服的。
1: 所以那就好奇你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雪场。我觉得每一个滑雪者应该都有自己最喜欢去的。
0: 我偏向比较大型的雪场，好比说野泽、嗯哦、或者是志贺、
1: 嗯、
0: 或者是白马、哦、然后比较有地方跑。因为每次去常常有，因为你在带团的时候学员的程度会让你有一些路线，有些滑道你没有办法每一条都跑去滑。
1: 对，
0: 如果我要自己去滑的话，我就会去找比较这种大的雪场去探索一些平常没有去的地方。
1: 对，我们这种滑的比较久的人、哦、就会喜欢去大一点的雪场，因为能挑战的地形比较多，然后一趟出去你就可以滑的地方比较大、嗯、比较宽广一点。
0: 没错，没错，
1: 我也是很喜欢野泽跟白马。志贺这几年比较少去，好像可以再规划安排一下。
0: 对，志贺它是全日本最大的滑雪区域、
1: 嗯、
0: 它总共有21个滑雪场，很大，
1: 对，
0: 非常大。
1: 所以通常如果一个团体去五天，大概能够跑。

0: 个三个四个就算很多了。
1: 你说自恨吗？
0: 对，
1: 要看你的程度。
0: 真的要看大家各自的程度、哦嗯、这个没错。好，那刚刚前面讲到嘛，现在滑雪的人口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中高龄的朋友，甚至他说他平常没有在运动的人也想体验看看哦。所以对于中高龄如果第一次滑雪的话，你会建议出发前应该要进行哪些肌耐力或者是平衡心肺功能的运动呢？
1: 其实滑雪对平衡的要求并没有太高、欸、因为基本上你只要走路不跌倒、嗯、这平衡应该都够。
0: 对，
1: 最主要是肌耐力。
0: 对，
1: 因为很多现在很多人去滑雪，然后很多人我们先分两个区块了、嗯、年轻人去滑雪的他们很愿意去拍一些美照、
0: 嗯、
1: 然后甚至女孩子穿的运动型的内衣就在那边照相，然后出来出片很厉害。
0: 哇、
1: 哦、常常就是不见得是为了要滑雪，只是为了要拍照，一拍就拍一个小时。那年纪稍长的人呢，如果去滑雪的话，我不是说不建议，但是因为滑雪它其实是非常需要肌耐力的，
0: 对，
1: 尤其是大腿，
0: 对，
1: 大腿小腿，如果你是玩 snowboard 的话还需要很强的核心，
0: 对，
1: 要不然去滑雪会有一点痛苦。所以我是觉得你如果说真正是为了要学会滑雪、
0: 嗯、
1: 而不是去拍美照去吃美食的话，那可能在出发前至少一两个月就要开始加强你的肌耐力的运动，
0: 每天可以做一些深蹲，
1: 深蹲或者是爬楼梯、
0: 嗯、
1: 爬楼梯是最简单的，因为老实讲现在每一个人上班都有大楼，
0: 对，
1: 很多人就算是三楼四楼他都
0: 坐电梯，
1: 甚至二楼都坐电梯。其实你如果住在五六楼七八楼的话，每天爬楼梯上去坐电梯下来 OK、
0: 嗯、
1: 至少要锻炼一下你的脚的力量。
0: 对，而且我觉得爬楼梯可以同时训练到你的心肺功能，因为你会喘。
1: 像我有的时候爬楼梯我都不是一次走一阶，因为一阶你走的已经没有挑战性的时候，你可以两阶或者三阶一起踩，那时候你的大腿的那个肌耐力就会比较大幅的提升、
0: 哦、
1: 你也要知道就是说你在出力的时候那种比较是 有感觉的。
0: 嗯，
1: 那我们除了这个爬楼梯之外，或骑脚踏车上坡是非常有感觉的。
0: 嗯，
1: 或者是你讲的这个半蹲，就是靠着墙壁然后蹲下去，让你的大腿的脚跟小腿成90度，看你成多久。
0: 对，
1: 这个是非常训练这个大腿肌力的。
0: 所以这个每天可以自己规划，比如说你上下班时间或者中午外出吃饭，你一天大概就可以爬个两次的楼梯、嗯、然后回到家呢大概可以再挪出10到20分钟做深蹲。我自己是这样，我早上起床，因为我们早上都会换衣服嘛，然后都会顺便照镜子、嗯、所以我换衣服前我就会大概先深蹲个5分钟，那晚上回家之后呢大概就是洗澡前，因为反正都要去洗澡了、嗯、然后就大概也练个30下50下不等。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每一次量多，但是你就是每天定时定量的去维持那个肌力。
1: 对，一定要一定要。而且如果说你平常不做，偶尔做了一次超过的话，你第二天就会有反应，就会有反应。
0: 对，所以平常呢可以先开始做这个运动哦。我去年的时候呢刚好我们有一位来宾，那他听到我多年来都有去滑雪，他也说要跟我一起去。那他已经67岁了、嗯、那我那时候也是跟他说起行前要做这些运动。哇，他非常积极耶，他大概前半年就开始做练习，所以他去滑雪的时候虽然一定都还是 会跌倒啦，不过控制的力道、嗯、控制速度的能力是非常好的。
1: 哦，这个如果对自己要求很高的话，其实事先有做好准备不是不可以的。
0: 嗯，所以你带过年纪最大大概是几岁？
1: 我带过一个74岁
0: 大哥、嗯、
1: 大姐
0: 大姐。
1: 很有趣，他们是全家家族一起来的、
0: 嗯、
1: 是阿嬷带着儿子女儿女婿跟媳妇带着孙子，一个家族10几个人一起来参加滑雪。
0: 嗯，
1: 然后那个妈妈这个大姐呢 我们一开始以为他只是陪孙儿来的，
0: 嗯，

0: 结果他是非常坚持的滑了三整天，
1: 哇，
0: 让我们非常讶异。到最后他学会了，而且因为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对滑雪的年龄做限制，
1: 嗯，
0: 事实上滑雪我们现在定的年龄是初学的第一次学的，我们是希望在65岁以下，
1: 嗯，
0: 因为65岁以上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状况，跌倒教练也是很有心理压力的，
1: 对，
0: 所以当团的那个教练有一点担心，我就亲自去带，然后一路带他滑下来，滑下来以后我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到他开心的那个表情，他说啊，我终于学会滑雪了，非常开心，我没有想到我会学会这样子，
1: 对，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其实滑雪就也是顺便家庭旅游嘛，所以都是大家玩得开心，这第一个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对，有人会滑雪滑到不开心，这个就会蛮可惜的。
0: 滑雪滑得不开心的常常是因为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你就发觉没有达到自己的效果
1: 所以通常初体验啊，我都觉得在安全的环境下，然后只要玩得开心，这是最重要的，
0: 嗯，对对，
1: 好，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我是婉芝萍，今天邀请到的是滑雪达人杨世成，那跟大家来分享，哦，在冬天到了，如果你想要在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做个极限挑战，哦，中高龄者的滑雪跟安全还有雪场的选择，我们应该要怎么选呢？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现在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滑雪达人纳鲁湾旅行社的总经理杨世成。杨婆婆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好，刚刚讲到嘛，第一次滑雪哦，总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安全是最重要的哦。那很多人第一次滑雪其实就是朋友带着你滑，像我个人就是这样。我第一次去滑雪的时候在纽西兰，那我的朋友就约我去嘛，我那时候去那边念书，然后朋友到了雪场之后呢，就这是 ski 这是 pole， 然后教我怎么穿好，就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上去，然后你就这个 A 披萨，然后这样就下来就好了，然后他们就真的不见了。下一次我再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中午时间了，中间这个过程我几度跌倒然后站不起来，都是外国人，就是每一个看到我的外国人都会好心的帮我剪好我的雪板，教我穿好之后，然后会跟我说你 AAA， 然后脚打开，就是这样，不知道遇了四个还五个，然后我就顺利的回到平地了，然后再看到我朋友就已经中午了，他们说哦你会了，哇你好棒哦，那我们再上去吧。所以哦，其实跟朋友去玩，因为大家都是花了昂贵的钱，这个滑雪票，甚至即使在纽西兰也是要开车开好几个小时从这个市区然后到雪场，所以你的朋友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你身上的。
1: 没错，我们常常碰到朋友带去的，那朋友也是好不容易有机会来滑雪，他没有这个义务跟这个责任要把你教会。
0: 有一种例外就是他想追求你的。
1: 哦，这种的我们早期我们看到很多在雪场分手的。
0: 所以这种朋友教或者是自动你请一个专业的人员来教还是会有不一样。
1: 这我觉得第一次滑雪一定要找教练，会比较安心，因为毕竟教练已经教了很多人了，
0: 对，
1: 然后怎么样在安全的状况之下学会滑雪，这是一个很必要性，因为他可以从每一个细节上面做一些提醒，或者是你怎么样安全跌倒，你跌倒怎么爬起来，有些人我们曾经在雪场上碰过学员跌倒了没事爬起来脚断掉的，
0: 哇，
1: 骨裂的，这种情形都有，但是因为没有人教，他就会发生这种状况，甚至下缆车出意外的一大堆，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有找一个比较

0: 专业的人。
1: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来聊聊大家比较容易忽略哪些安全性的问题。我自己遇过，我觉得就是刚刚讲像上下缆车啊，那我们可以一一来讲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安全性问题。我觉得是装备，就是他可能会忽略安全帽的重要性。
0: 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求每一个滑雪的，我们的教练要求每一个教练必须要戴安全帽，学员我们也尽量去说服他们戴安全帽，因为有些人他觉得他自己的帽子很漂亮，他不想戴安全帽，我们会讲一些稍微
1: 有压力的
0: 恐吓的，说你没有戴安全帽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如果这样子来说服，尽量让学员去戴安全帽，因为这个安全帽是一个，但是护具哦，因为我们滑雪除了 ski 就是双板之外，还有单板 snowboard，
1: 对
0: snowboard 的护具就更多了、哦、好比说要护臀，就是护屁股，你常常会坐下去会摔到尾椎骨，
1: 对，
0: 然后护膝、嗯、因为你常往前面跪，然后护肘，
1: 对，
0: 因为你常常不小心跌倒就撑在地上手就受伤，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会希望在出发前一定要了解滑雪有什么潜在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把这些防护措施把它做好，然后装备要穿的正确的装备，因为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学员他们对这个方面认为滑雪是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运动、
1: 嗯、
0: 然后出去以后没有特别注意，我们甚至有看过学员滑雪回来以后脚肿到不行，或者磨破皮或长水泡、
1: 嗯、
0: 常常都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脚里面会塞一个暖暖包或鞋子里面塞一个暖暖包，
1: 因为脚真的很冻啊、哦、我真的冻过那种脚、哦、真的是冰到不行，就是整个人都在发抖、
0: 基本上滑雪是这样子了，你雪鞋 它里面是有一个泡棉在的，
1: 对，
0: 所以你除了袜子鞋子之外，就是你的脚穿到保暖袜，就是滑雪袜，再穿在雪鞋里面之外，你其实不要惹任何的东西，
1: 没错，
0: 因为你如果说有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血液会循环了、啊，你如果放了其他东西在里面常常 会影响你的滑雪，
1: 对，而且因为那个、嗯、尤其是滑双板、啊、那个鞋子的包覆性是很好的、嗯、如果你塞了其他的东西或者是袜子不合脚穿太松、嗯、其实它在那个摩擦情况下脚会很容易就起水泡了、
0: 没错没错、嗯、然后我觉得事先要了解滑雪这件事情，就刚刚我们也提过说事先的运动，
1: 对，
0: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认为滑雪我就是去玩一玩，我体验一下，
1: 嗯，
0: 但是事实上常常这个体验、啊、一体验以后发觉不得了了，原来这么好玩，因为人都会有追求速度的感觉，
1: 没错，
0: 然后你滑雪你知道滑雪初学者他可能时速只有3公里5公里、哦、跟你走路差不多，但是你如果滑到一个程度的话，20-30公里是有的，甚至滑到更快的40-50公里都有可能、嗯、那时候你就感觉你像风一样的在雪地上面飘
1: 所以大家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害怕速度的话、嗯、我也可以滑雪吗？
0: 可以啊，你就滑慢一点
1: 就滑慢一点， 对， 對、
0: 啊、
1: 我也是这样讲，就滑慢一点啊、嗯、就是你很害怕速度你还是可以开车上路 啊，
0: 對啊，
1: 虽然后面的人会一直扒你，但是你在雪场上你就注意安全就好了，
0: 对、啊、雪场上面没有喇叭，
1: 对，
0: 你就慢慢滑就好
1: 了，你就慢慢滑、嗯、后面的人他会自己闪过的，
0: 对，因为我有碰过有一些朋友他永远只在初级滑道滑，虽然滑了很多年，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尝试的挑战一下，他说我是出来放松的，我就享受滑雪的这个悠闲，我只要有滑到雪就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滑雪的心态嘛。
1: 对，
0: 有些人可能会希望说我每次都进步我要滑到什么程度，有些人说我只是来放松，
1: 对、嗯、我的先生就是啊，我开始带他去滑雪他大概滑了7-8年他都维持绿线的标准、
0: 嗯、
1: 然后就是慢慢的才把他连哄带骗去红线，比较不陡的红线，然后跟他说这是绿的这是绿的
0: 都是白色的，
1: 对，慢慢的挑战哦。好，所以通常呢大家忽略的第一个是装备啊，这一些你一定要先了解，再来呢就是在雪场上的一些守则，那其实遵守一些规范的话你还是会蛮安全的，比如说上下缆车的时候其实有专业的人来带领，你就比较能够清楚知道他的这个上下缆车要注意的事项，
0: 对，没错，因为上下缆车对滑雪者来讲第一次的成功代表后面 很安心的。如果你第

0: 次下缆车的时候跌倒，你后面会一直有一个阴影存在。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上下缆车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教导方式，然后让你很安全的。因为下缆车它其实是一种感觉，因为你从 掉在半空中间，然后突然雪板拖到雪面上，然后那一个推力会让你不自觉的往后坐。
1: 对，
0: 但事实上如果说有一个人在旁边一直提醒你说身体往前，身体往前靠，或者站直，
1: 嗯，
0: 哦，不要后坐，其实是安全的。
1: 对，而且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嗯，
0: 对，你只要成功一次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嗯，so easy， 就是这么有趣。嗯，这么好玩。
0: 是是，
1: 所以有专业人士的带领或陪伴，确实啊，这个安全性跟恐惧感，安全性会提高，恐惧感会下降。哦，不过既然是一个极限运动，哦，通常呢去滑雪的人，我们自己也都会保这个意外啊，保平安险啊。那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通常做这个极限运动啊，包含为这个顾客的投保，一般的旅游平安险是不是有涵盖滑雪呢？
0: 因为如果是旅行社投保的话，它是一个履约险跟责任险。早期我们刚开始做滑雪的时候，保险公司是对潜水、滑雪跟跳伞是
1: 不接受的，
0: 但是现在已经全部都接受了。
1: 嗯，
0: 全部都接受了。那我们因为旅行社保的是所谓的旅责险，它是属于财务保险。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就是所有的出来滑雪的人自己可以再去保一个旅平险，因为旅平险是属于人寿险。
1: 哦，
0: 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涵盖的范围可能更多了，这些保险都有在包含在里面了。
1: 所以那通常如果专程去滑雪投保的时候要确认哪些项目？嗯，
0: 它其实没有项目，就是金额而已。
1: 哦，
0: 就是看你要保多少。
1: 所以就是旅平险自己一定要可以保这样。嗯，
0: 对对对，
1: 然后看你要保多少金额。
0: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什么行李啊，什么你飞机延误啊，这些都有一些理赔。
1: 嗯，所以像我每次都是出发前就加好加满。
0: 嗯，
1: 这样。
0: 对，
1: 好，所以你自己带过这么多滑雪团，应该有很多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吧？
0: 应该算是很多了。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带的就是我曾经带过一个妈妈，你知道那个妈妈都是很伟大的，他们出来滑雪都是为了小孩。
1: 对，
0: 然后他们自己不愿意滑，但是我觉得你好不容易花钱，你知道这个滑雪场它一年只经营四个月，
1: 没错，
0: 所以他要在四个月里面把所有的一年的钱都赚回来，所以雪场这四个月是特别贵的，
1: 什么都贵。
0: 你既然跑来了，然后你不滑雪其实是浪费的，所以我那个妈妈，我有在带学员回来上厕所，看他 喝咖啡，
1: 嗯，
0: 我就硬把他抓出来。他当初有一点愧疚，不好意思，又有一点生气，为什么我变装了还被你抓到？
1: 嗯，
0: 所以我还是很鼓励他出来滑。
1: 嗯，
0: 结果一上缆车，我坐到他旁边，他就开始说：“我好害怕。”我以为他是假的，
1: 嗯，
0: 就他真的在哭，
1: 哇，
0: 吓死我了！我说：“哎，怎么会真的在哭？他真的是很害怕。”我发觉他全身都在抖。
1: 嗯，
0: 后来下了缆车，我就慢慢带着他滑，滑了第一趟，滑了第二趟，他学会了，我还帮他拍了一段影片，他开心到不行。然后他就把这个影片发给他所有认识的朋友，他说连我都学会了。
1: 哇，
0: 哦，所以他从认为他不可能学会到学会，然后从中间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印象的状况。
1: 对，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确实，哦，真的就是会遇过各式各样来挑战自己的人。那每一个人滑雪的目的真的是不一样，每一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比如说大家应该都会遇过，比如说体重过重的啦，那克服信心的啦，年纪太大也有年纪太小的啊，还有那种初学体验然后因为太爱了。像我去年就遇到一对这个 女生，然后他们第三天终于会了，然后很开心，就滑到那个雪场已经announce 在 要打烊要关门了，已经最后一趟了，缆车都停了，然后他们就慢慢的非常慢非常慢，因为他们舍不得，然后就很慢极慢，就是慢慢的回来，因为就最后一趟了。哇，你就知道他们这三天下来 有多么的热爱这样。
0: 对，其实滑雪是我们怎么讲，反正一件事情你做21次你就习惯了成功了，所以滑雪我们坐缆车这三天都有机会，

0: 然后坐21趟缆车。所以我觉得滑雪常常在一般的人想说，哇，我看到的滑雪都是那个红牛从阿尔卑斯山滑下来或者圣母峰滑下来，哇，后面有那个雪崩在追的那个，其实雪场完全不是这样。
1: 对、哦、很多人也都会传那个影片跟我说，你会这样吗、嗯、就是会翻哪、啊嗯、会什么？
0: 不会不会，那是专业的人士。我们正常在滑雪场它有分初级缆车、
1: 嗯、
0: 初级滑道、中级滑道、上级滑道，就是按照你不同的程度的人都有可以滑的滑道、哦、我们也不见得说要跟谁去比，只要你每次滑的滑下来越滑越顺，跟自己比就好了。
1: 对，那当然你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啊、家人啊，好，不管你的目的是观光或是挑战或是享受美食温泉，那我觉得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你自己的满足点。那过去哦，我刚开始滑雪的时候，我看到那种一个人去的，我想说天哪，你没有朋友吗？你怎么会一个人来啊？哇，我以后绝对不可能不会这样子。但我后来这几年我现在也都一个人去因为当开始大家生活不一样，有人走入家庭，那时间确实是很难安排，然后每个人想去的地方又不一样，那最后你就得一个人。那你看如果你一个人，你又没有找那个团体有志同道合的人，一个人要独自去滑雪，我觉得太难。这已经不是自由行不自由行问题，而是一个人的成本也会提高。
0: 是，所以但是滑雪就很有趣的就是、嗯，其实我们一个人来滑雪的人还蛮多的，
1: 蛮多的、
0: 啊、所以我们会帮他们配房、
1: 嗯
0: 啊、尽量去配房。然后当然如果实在是 配不出来的，必须要单人房的话，可能也需要补一些房差了。
1: 没关系啊，我也不介意跟不同性别的人、嗯、
0: 也要看人家愿不愿意、啊、
1: 愿不愿意所以如果就是一个人、嗯、我过去也都觉得、啊、一个人很不方便，后来我发现、欸、还好都有这种团体可以参加、嗯、因为去每一次真的都有意外哦。像我这几年、嗯，我都刚好非常好运，就遇到的这室友、啊、都是很不同领域的，像有一个是研发癌症的药师、
0: 嗯、哼，
1: 然后也有这种台大的护理师、嗯、也有工程师女性的、
0: 嗯、
1: 哇，就是大家在这个年纪其实很难认识新朋友了，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旅行可以认识志同道合的不同产业的朋友，然后隔年大家会再约说、欸、那你明年要不要一起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到了步入中年之后一个另外一种社交方式。
0: 对，这是滑雪跟其他的旅游最不同的、
1: 嗯、
0: 像我们平常早期我在带团的时候，大家来参加旅游团的目的不一样的，有的是要蜜月的，
1: 对，
0: 有的是刚分手的，有的是来散心的有的是有各种不同的理由，
1: 对，
0: 但是滑雪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来滑雪。
1: 对，
0: 所以就是同好很容易就大家谈的东西都变成比较专注在一个话题上面 focus。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滑雪场碰到的朋友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比较愿意说，哎，我们相处不错，我们下次约出来一起滑雪。
1: 对，而且这跟一般旅行不一样、嗯、就是说你一般去旅行一个人，然后你不知道该跟别人聊什么，但是去滑雪你大家都是一个人，然后聊的都是今天去了哪里、嗯、然后今天滑的怎么样，就话题真的就是会比较着重在滑雪、欸、哪个路线好玩，然后各自去了哪里，就是分享的都是滑雪，就非常的轻松自在，你也不用担心尬聊，也不会去想，不用特别去想话题，
0: 不用不用。
1: 对，然后就享受这个美食温泉啊、嗯、所以很多人也来问我说，到底为什么可以一个兴趣然后陪伴我们这么长的时间，那杨伯伯可以分享一下一个兴趣怎么陪伴你走过人生这么多不同的阶段呢？
0: 其实滑雪、哦、我碰过很多学员，就是从刚开始滑，甚至有我有碰过有两个，就是那时候年纪还比我大，现在年纪当然也比我大，他们永远只去一个雪场、
1: 嗯、
0: 然后他也不上课，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其他的滑雪场去尝试看一看新的滑道，他说不要，这个滑雪场我已经很熟了，我不想去探索其他的会让我不安心的。他们每天就是自己早上，因为没有教学，他们就慢慢吃完早餐自己去滑，中午回来睡一个午觉，下午再去滑一滑，然后晚上回来吃完晚饭喝一杯小酒泡个温泉。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很其他的旅游的方式比较不容易这样做到，因为我们滑雪都是在一个定点上面，
1: 对，
0: 一个定点，所以他如果不需要教学，然后他按照他自己的 tempo 自己在那边让他有一个很愉快的度假的这个氛围在，他就可以很
1: 自在，
0: 很自在的。
1: 对，因为我好像慢慢也步入这个阶段了，我这几年也都固定喜欢去一个雪场，如果自己玩的话，我就觉得对路线都很熟悉了，甚至不太需要看地图，因为我个人是一个不太会认路不太会看地图的人，所以当这个地方我都已经很知道它的这个大的路小的滑道是长怎么样，在哪里哪里有岔路，甚至可能起大雾我都不会迷路，没有那个安心感很足够，所以我也开始慢慢变成我只喜欢去那个雪场，然后它的哪里有餐厅哪里有温泉都已经这个非常熟门熟路了，这个还蛮不错的。
0: 而且我觉得滑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像我滑雪滑了30几年，我觉得我每年穿了雪板站在雪道上面，我都觉得比上一年要进步一点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是可以一直累积起来的，只要你的体力没有下降，
1: 对，
0: 你的这个经验值会一直在累积，就是里程数了。
1: 对、嗯、就跟骑脚踏车一样、
0: 嗯、
1: 一开始有些学员他开始滑第二次或第三次，然后都会说我好像忘记了，我好像忘记了，你不会忘记的，
0: 不会忘不会忘
1: 这真的跟骑车开车、嗯、可能一开始的那一秒会有点生疏，但是呢你大概暖身个一趟之后，哇，你就发现那个感觉回来了。
0: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现在来参加滑雪的人，在我们公司的统计大概50%-60%之间都是老学员、
1: 嗯、
0: 他们每年时间到了就开始怀念雪地上的这个清凉跟泡温泉的那种感觉美食、嗯、因为你看台北实在是太热了，
1: 对，
0: 这时候没事的时候就看看滑雪的影片会觉得很舒服。
1: 所以这也想请教，在这个企业经营的部分、啊、这个老客户要怎么样成为品牌的一个重要的资产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哦、就是你一定要顾及到你的品质，好比说 我选择的雪场的饭店、
1: 嗯、
0: 一定要我自己去我觉得很舒服的、
1: 嗯、
0: 我觉得它吃住不错的我才会选，如果说我到了这个地方我自己都会 complain 的话，我当然就不太会选这个地方，所以我不会去选择去住通铺啦，或者什么住宿很客难，还要自己，当然是欧美当然要自己煮了、
1: 嗯
0: 哦、但是在日本的话我会选择都有含早晚餐，尽量都有含早晚餐的、
1: 嗯、
0: 然后让你滑完雪以后可以泡一个温泉，以后时间到了就等吃饭，吃饭可以聊天、嗯、聊到7-8点。
1: 所以像现在竞争市场越来越大、哦嗯、是不是也有做出跟不同的业者的一个差异化？
0: 因为日本的雪场其实符合台湾人的条件的已经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因为台湾人符合条件是第一个 他雪场要够大、
1: 嗯、
0: 第二个他的饭店要够舒服，第三个他的温泉要很不错，
1: 对，
0: 温泉也很不错，然后吃的要好，然后最好能所谓 ski in ski out， 就是你从饭店走出来就是滑雪场，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滑一滑就回到饭店。像这种雪场已经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我们每年都会去找一些新的雪场去尝试的，去走走看。那这几年走下来，我觉得还不错。越来越
1: 多越多
0: 越多，
1: 对，像这几年有几个雪场也都是这个 skiing out， 然后吃住也都还不错、嗯、雪场规模的大小也还可以，像这个五子啊板尾高原啊、嗯、这些都是。
0: 但是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越来越高常常有我们老学员说，哎，杨婆怎么这个价格越来越贵啊，我说的确今年是我这个前20-30年办滑雪最贵的一年，但是哦，有可能是往后20-30年最便宜的一年哦。
1: 确实，因为各个物价都在上涨，
0: 因为物价上去以后很难降下来，
1: 嗯，
0: 很难降下来，
1: 所以这样对运营会造成影响吗？
0: 当然多。

0: 多少少，大家会觉得，哎，我滑雪成本越来越高，我会不会去找一个比较不花这么多钱的地方去？所以也是很辛苦了，很辛苦。
1: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变成你的客户的维系，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连结啦。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杨婆婆跟大家分享，有这么多中高龄滑雪者在选择雪场，还有在个人的肌耐力要练习的部分，以及当我们是初学者的时候呢，出团前、出发前，你应该要知道的哪些事情。当然有更多的问题，欢迎你都可以到纳鲁湾旅行社的脸书还有官方网站来了解。再次的谢谢杨婆婆，谢谢，
0: 谢谢。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今天的小岛任务呢，要邀请大家每天早中晚可以在家做微运动十分钟。万一十分钟做不到，也可以做五分钟就好了。这个微运动呢，你可以做深蹲，或者是扭腰，或者是扩胸，或者是呢把双手举起来，就是上下上下举起来，或者是脚打开。如果没办法深蹲的话呢，也可以做这种很像要跨摩托车这种脚打开然后要跨上去的这一些动作，就是做你的髋关节的伸展。所以每天就是早中晚至少做5到10分钟的这种微运动，或者呢在家里做超慢跑也是可以的哦。总之动起来。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可以在台北电台的听台北重听，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冯德伦跟陈慧琳的一首漫漫情歌《北极雪》。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装 LED，
1: 电脑无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在零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3: 人人在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0: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哎，领导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家较少？
5: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好钱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4: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6: 哎，你在做什么？
7: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6: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7: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6: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呢。
8: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纪念刚刚过世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学家李孝悌。李孝悌是在1954年出生，上个月刚刚过世。他是台大历史系的学士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委员会的博士。他曾经任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的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有香港城市大学。他专注在于中国近世城市文化的研究，在这方面有非常高的成就。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李孝悌他生前最后出版的一本作品。这本书是在去年十月由联经出版，书名叫做《造诣与原美：18世纪江南的诗人文化》。书里一开头，李孝悌就说：“我多年前在一篇文章当中提过这样的问题，明末的各项突破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是否随着满人的入关，随着另一个积极有为的专制政府的出现，16世纪初以来出现的各种突破就如昙花一现，戛然而止呢？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具体要问的是，是否明中叶以后春色荡漾的情欲文化随着质朴永汉的北方民族的入侵而和明朝一起灭亡了呢？”他所说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18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所以这篇文章的题目还有内容事实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表示晚明特殊文化的形成和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外国商人用尽各种方法积极地和中国做生意，随着商品经济在16世纪的发展，晚明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个物产富饶、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商人地位抬头，传统四民阶级的次序被打破，戏曲小说当中出现了女子的情欲解放和毫无遮拦的性爱描写，台州学派满街都是圣人的观点，让传统的儒学有了宗教的转向，文人为了区分和一般民众的差别而致力于

品味和鲜雅文化的讲求。张岱的《陶庵梦忆》还有文正亨的《长物志》就是最好的代表。与此同时，旧园中一个一个财色俱佳、胆识过人的妓女，也将晚明的绅士文化带到最高的境界。但清初的几位统治者忙于征战和治理庞大的帝国，似乎对外貌没有太大的兴趣。雍正之后的文字狱和乾隆对江南文化的爱恨交织，在1768年爆发的教魂案当中凸显无疑。这些都让18世纪的江南文化展现它自己的特色，但这并不表示晚明文化的一些现象到18世纪都完全断绝。而在这里也就凸显了袁枚特殊的历史角色，袁枚的存在和他各种与众不同的做法，都让晚明和18世纪文化维持某些程度的连续性。对于晚明和18世纪连续或断裂的问题，另外李小体引用了王范生的说法，他说乾隆很早就表现出老守儒家正统的纲常文化思想特质，他似乎也了解这是他合理化异族统治的最大资本。乾隆对明朝末年的政治思想文化都表示相当的不满，他对明记党同伐异之风不满，尤其对东林党争不满，对明记士大夫的思想风习不满，对陈天仪这类主持谈战的文人也不满。他的文化品味是相当正统化的，忠孝不离口，对士农工商四民的次序看得非常重，喜谈重农思想，并以重农讲武为国家大计。有学者早已发现，在他的40000多首诗里找不到饮酒歌舞的场面。李孝济就特别解释，晚明的政治力和社会发展几乎是两条互不干涉的平行线。政治的黑暗固然引发了不少官员士大夫的激烈抗争，但对经济的繁荣还有由此引发的社会变动完全没有影响。18世纪就不一样了，三位帝王全心投入和有效率的统治，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的发展，让18世纪和明末的帝国风貌就变得迥然不同。而袁枚在李孝体的笔下也就特别代表了18世纪的青涩风流。但描述在乾隆18年1748年，袁枚仍然在江宁县任上，那时候他以月俸300金买下了之后他会在这里住将近50年的随园，这个被称为随园的园林，然后呢一度让袁枚竟然起了退隐之心。原来做官颇有政声的袁枚，一则因为钱粮征收未还而受罚，接下来的升官之路因此而受阻，再加上乾隆13年夏天修成江宁新制，主撰者王贤瑜因为修制遭到了毁谤，袁枚为此不平，但他自己也受到谗言的困扰。在郁闷挫折之余，袁枚当时年纪轻轻就萌生了退隐之心，很快的这座庭园就让袁枚完全展现出他骨子里事实上留着的晚明文化的因子。在乾隆13年12月初四出官署20日整行装，30抵乌镇，到初一入了钱塘，回到家之后又到陕西为官的波折，但没有成行。于是33岁的袁枚真的告别了仕宦生涯。到乾隆17年1752年，袁枚起病入郡，2月抵达北京，在北京述职完毕，他到陕西路过宝阳，这个时候他罢官。罢官之后的袁枚从此以随园为家和社交生活的大舞台，为袁枚自己和18世纪江南的文人文化留下了绚丽的色彩。根据姚鼐对随园的简要描述和袁枚的好客，随园变成了一个四方之士流连忘返的所在。姚鼐就说，四方士自江南必遭随园投诗文，既无虚日，金元馆花烛水时幽深静立，自铃兰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深，与人流连不倦。但营造这样的一个庭园和宾客几乎虚日的生活背后，需要花费多少的钱财呢？如果再加上袁枚3不5时前往苏州等地夜游召妓的嗜好，那更是销金之苦，非钱不可。这些都显示袁枚除了文采过人之外，一定有相当的才。

财力，才能成就他的声誉和引发争议的嗜好。从晚明开始，不少士大夫就开始强调治身的重要性。袁枚显然是治身的高手。首先，他显然拥有大量的田产，在交给两个儿子的遗嘱当中，他提到他最后留下的产业，连他自己都出乎意料。他说，因此总算田产及身息盈，积极三万，非我初心所望，亦如二人修来之福也。田产万斤余，盈二万，现交亲友汪知府、方府参，诸君身息或放或收，迟迟不能分拆。这两位亲友显然在袁枚经营他的产业上是最有力的助手，而事实上两人中的方府参是袁枚的门生，而袁枚的田产主要应该是在离南京不太远的安徽滁州。在年谱当中，他多次提到前往滁州。王之英认为，种田的主要收益是袁枚将随园田地三尺分13户，曾领种植收租利。由于袁枚在几次重修随园的时候都没有提过随园内有许多田地出租，那我们也就只好接受王之英的说法。除了自己拥有田产之外，袁枚和盐商交往，并且透过他们来投资，应该也帮他带来了不少的利益。由于江春这样的一位大盐商雅好文学，和袁枚有密切的交往，其他文人像是杭世俊、蒋士铨、金龙、郑燮、戴震等也都乐于和袁枚交往。江春也出版过诗集，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对他推崇有加，但我们不知道是以袁枚付费收诗的做法，加上他们几十年的情谊，在和江春的关系当中得到多少实质的回报。在江春之后，洪千远继而为两淮盐务总商。袁枚在扬州的时候也经常来往于洪姓盐商之家，而李少帝在讨论全祖王的时候，也会对于全祖王在经济上仰赖马约欢有所陈述。而袁枚、江春还有洪家，他们在经济上的实质来往虽然细节不得而知，不过呢，袁枚在淮安河下盐商陈静芳，他们既是关系亲密的师生朋友，也是生意上的伙伴，必须要有这样的实质在商业上面的基础，才有袁枚他能够在18世纪中国所创造出来的特殊情色风流的名声，并且创造出非常特殊的一种历史品味。这是李少帝他写在《赵翼与袁枚18世纪江南士人文化》这本书中所强调的重点之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留客乡，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纪念在上个月刚刚过世的李孝悌，他是杰出的史学家，他在2026年7月刚刚当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得到了学术上最高的肯定。我们介绍的是他在去年10月由联经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赵玉与袁枚：18世纪江南的士人文化》。讲到袁枚，大家都很熟悉，是他的风流好色。李孝悌也就特别讲，袁枚的风流好色是当时人的共识。他作为一个有全国性声名的大诗人，充满了创造力，这种个性的意涵那就是喜新厌旧，他需要不断的新刺激来满足他的创作欲和灵感，让他能够写出与众不同的诗篇。这样的个性和晚明那些风流的文人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李孝悌特别说袁枚是情欲方面的异端。袁枚在扬州跟苏州寻找的妓女，也从来不会和晚明旧院那些高级妓女一样，一旦嫁人就跻身而中。茂香、钱谦益都是最好的例子，旧院的高级妓女每一个都头角峥嵘，独当一面。我们可以说时代不同，袁枚在扬州、苏州再也不曾碰见这样与众不同的妓女。不过李孝悌怀疑，就算真的碰到，他会像茂香遇到董小宛，两个人在水会园中共度9年独处的欢乐时光吗？袁枚是在乾隆4年1739年24岁的时候娶王氏为妻，但一直无后。他不断到扬州、苏州找寻适当的女性为妾，其中一个目的当然是为了要生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保守的估计，他一生至少纳了5个妾。乾隆43年1777年62岁的时候纳苏州人钟姬，第二年终于产下一子，他就把他名字取为迟，姗姗来迟的儿子啊。如果再加上前前后后嫁入随园后来不幸过世的姬妾，那有10个。根据蒋敦复的说法，先生爱华一生不倦，为嗣续继又不得不广置姬妾，自29岁时播州讨姬来归，为纳宠之全余，自年近古稀，由日以寻春为事。由于蒋敦复和袁枚的孙子袁祖慧以及袁祖字熟识，所以对于袁枚先后娶进门的姬妾这么样的熟悉。在这些姬妾当中，吴七姑的来历最为特殊。本来袁枚到扬州买春片月花丛，却无一可观者，后来好不容易看上了吴七姑，打算以高价聘回随园为妾，但是呢被拒绝。袁枚最夸张的演出是乾隆40年1775年他60岁的时候，3月2日为了庆祝花甲之年，留在苏州打算招名妓100人作会，但是呢最后没有到达100人之数。根据袁枚的自述，他说蒲老矣，三生杜牧万年俱空，只花月姻缘犹有狂奴孤态，仅存60深沉访康对山古诗，及女教书100人唱100年歌作雅会，买舟之下欲为寻春之举，而蜈蚣花草半属虚名，皆习鲜卑了无当意，唯有金三杰者横涕一笑。故事于皎皎于庸中，遂同探梅邓卫而别。蒋敦复所谓至年近古稀，又是以寻春为事，是明显的夸张之词。事实上在60岁那次续集性的演出之后，袁枚虽然

依然会见色欣喜，但前往扬州、苏州招妓的例子似乎少见。虽然少去妓院，不表示他对好花已经失去兴趣。袁枚对于自己的风流好色，有一些颇有新意的说辞。他说：“不知玉不知向者禽兽也，人非圣人，安有见色而不动心者？昔所以知习欲而临向者，人之异于禽兽也。是之讲理学者动以好色为戒，则讲理学者岂其能为圣人也？为师而作妓人语，待自比于禽兽耳。是无柳下惠，谁是坐怀不乱？”而且袁枚他强烈的反对女子国小脚，就这点而论，他走在时代的前端。可见好色之心要有美色激发，无色之计会让他感觉到无乐而苦。要言之，袁枚之好计本质是好色后美色，而不是好淫。在另外一篇说寻花问柳的文章当中，袁枚对好美色做了切中要害的解释。先生中年以后，每遇妓隙，常无欢容，人以遁入理学。先生曰：“非也，寻花问柳，于花柳二字上着意，有益于寻问二字上着意。是花要寻，而柳要问也。若陆柳强化，随处皆是。正是任人攀者不寻而问，何足以云好色也？”而在这样的努力寻找的过程当中，过了头就会遇到众人群雌有攻之的难堪场面。还好袁枚名满天下，碰到一个对他友好的县令，没有对他加以责罚，把他引到矮署当中替他置酒压惊。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件，就显示苏州或者扬州职业妓院的女子已经没有办法让这个看花之心至老不倦的异端男子得到满足，所以他要跳出城市，走到乡村，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进行寻花问柳的工作。袁枚不时到扬州招妓，但有次动了真心。记录是说，宣真寻春有阳气金玉者，秀外慧中，无魔指障秀恶习。先生一见月子，遂则定情，欲为之托其疾，而后房无自平康来者，隔于利不知许，深恨相见之晚。而袁枚好色，事实上在记录的时候、描写的时候，会被刻意回避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袁枚不只好女色，也同时好男色。袁枚的好男色，如同他的好女色，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清朝的法律禁止官员嫖妓，对袁枚来说也许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因素，却让很多官员转而接受男风。赵翼在《盐铺杂记》当中有一条写：京师李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乡侠。我们从他的叙事当中可以看得出时代的转变，既然不能嫖妓，所以梨园当中稍有色艺的男演员就成为士大夫追逐的对象。一直到清末，京剧男演员和男风画上等号，经过百年的累积，一时难以消解。事实上，在袁枚的周围中围绕的不少好男风的官员艺术家，曾经用激烈的言辞批评袁枚在诗画当中收钱纳诗的郑板桥，他就是一个例子。郑板桥多外宠，于头断袖中，似无不可为应知己。由于毕凡球的意识在京师广为人知，和毕凡球相识的袁枚也不例外。在乾隆33年1769年冬天，毕秋盘的男宠伶人李桂冠要前往甘肃，他先过访随园，袁枚又感于他跟毕秋盘的两个人之间的情事，就为他写了长诗送行。这李桂冠自知自己的才华歌艺都非比寻常，也不甘平常浪费在家乡小地方，直接到了北京主管皇家音乐仪式的太常室。由于上层的乐部刚好缺人，他就平步青云进入，成为皇家正式仪式场所演奏音乐的乐人。由于表现良好，受到赏赐，并且住在为这些

越人特别设立的高级馆舍管制森严，而李桂冠用最体贴细致的手法照顾一心准备最后考试的毕秋凡。毕秋凡果然不负众望，一举高登状元郎。毕秋凡虽然高中，但在正式为官之前仍然软囊羞涩，靠的都是李桂冠的接济。这个时候李桂冠的故事也就传遍了京师，追求者不断。我们不知道这位李桂秋李郎在毕秋凡之后的仕宦生涯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这个时候他会经过随园，他就将他一生的故事仔细向袁枚倾诉。我们就发现袁枚一方面觉得这位歌郎他的经历不同凡响，一方面也同情他的遭遇，所以写成了这样的一首长诗，靠自己的声名将李郎的故事传遍天下，诉诸众人。事实上袁枚好男风的倾向比好女色的风流更早就出现，主要原因是到苏州扬州嫖妓，囊中如果没有足够的银子，最好不要去自取其辱。男风在一般的情况下，除非要特别帮助他或特别喜欢，可以随性而为。有一次一位朋友借故问袁枚娈童的起源，袁枚郑重其事从周礼的不男之颂开始，一直想到当代，认为益州书当中的美男破老这也是类似的事情。文章一转回到袁枚身上，先生平生好男色，故其人举以相结，而先生所答之言乃确有可真，其人虽不更有言也，有某客在座，故先生而笑曰，真可谓硕典不忘。竟然连男色都是有渊源有典故的。这是李孝悌特别整理出18世纪的江南，在那里风雅鼎盛，文人群星闪耀，这样的一个文化时代当中，他标举了两个重要的明星，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袁枚，另外一个则是赵翼，他把他们两个人并在一起写成了这本特殊的著作，书名是《赵翼与袁枚18世纪江南的士人文化》，特别介绍给大家作为对李孝悌的纪念。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滴咚滴咚，进来 DCH 拍鼻钉。
2: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鼻开，好按抓好钉。
1: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哉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2: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帕里斯王子被
1: 贝洛克特特斯，
0: 对，因为他的名字我想一想贝洛克特特斯杀死之后呢，
1: 对，
0: 那么
1: 其实他是射伤了，但是他的箭里面有毒，所以他是后来是中毒而死，因为他去求救，跟他的原配求救，但他的原配就置之不理，其实他后来还是很伤心的，所以才会就是因为帕里斯王子
0: 爱恨交织了，对，他是爱恨交织，
1: 对，他就跟着也一起殉情，所以这是一个悲剧了。但这个悲剧发生了以后呢，特洛伊战争还没结束啊，因为双方都打成平手，可是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有一个主战的这一方的战将几乎都死了，包括阿基里斯、特洛伊的第一勇士赫克特，他们都死了，帕里斯王子也死了。那这个时候不能主战了，你主战以后没有成果啊，那怎么样来做一个结束呢？这时候就是奥德修斯的出场了。奥德修斯呢就想到了一个，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双方都很相信宗教嘛，因为希腊的神明呢，两边都有神明在保护他们，其实他们也都知道，他就想到一个诡计，一个方法，我们造了一座很高大的木马，这叫历史上很有名，叫木马屠城记。
0: 哇，这是最知名的一场战役。
1: 对啊，连你看我们的网络的病毒有没有，都叫做木马病毒，
0: 对，
1: 很厉害的，
0: 对，很厉害的。
1: 所以这个木马屠城怎么来的？就是他想要突破这个僵局，双方都打成0-0平手了，你要怎么样突破僵局制？奥德修斯呢就想到了兴建一个木马，然后这个木马是献给谁的？献给雅典娜的，不是献给其他神，而是献给雅典娜，因为希腊的神明是雅典娜，所以他们就献了一个木，做了一个很高大的木马。这个木马多高呢？比特洛伊的城墙还要高。你如果没有做得这么高的话，就不表示你对神明的一种尊敬。其实他的目的是我要进城了，我要进城，可是特洛伊城呢很坚固，根本破不了。破不了的情况之下，要让特洛伊的人自己破，自己破呢，你就要

0: 自己拆城墙，所以它造的比这个特洛伊墙还要高，还要高你才会拆啊。你如果矮矮的一只马运过去就算了，而且还不能够藏人，所以你要做得很高大才能够运进这个特洛伊城里面。它的轨迹是这样的。为什么是献给雅典娜呢？雅典娜是他们所尊敬的神明啊，可是雅典娜有没有保护他们呢？奥德修斯的想法是，就要让大家知道说雅典娜背弃了希腊，背弃了希腊以后呢，他们对希腊人厌倦了，雅典娜对希腊人厌倦，所以希腊人就逃跑了。本来是要献给雅典娜的一个礼物，木马是礼物，但是因为雅典娜没有保护他们，所以呢，希腊联军就跑了。希腊联军怎么跑？他真的是跑了，他跑到附近的岛屿里面躲起来，只留下了精锐的战士，大概有30个左右，就藏在木马里面。藏在木马里面呢，想到说我要被运进城里面，我如果只是在外围的话没有办法，我要从内围里面去里应外合去突破。所以有一群人呢就逃跑，逃到岛的后面，你看不到，除非你去找。然后有一群人呢躲在木马里面准备里应外合。可是这个做得到做不到，让特洛伊人相信说这个木马是礼物，神明赐给的礼物，你才能够把它拖进去。因为拖进去要怎么样？要把城墙破坏啊，因为它太高大了。这么高大的一个木马，我们在画图，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画册里面所看到的木马其实都太小，那实际上它是一个
1: 非常高大的，里面才能藏机关跟人啊。
0: 对啊，对啊，没错啊，因为它才能够实施它的一个计谋，它还必须要有梯子啊之类的。
1: 对啊，
0: 但是你在外表看的话，它就是一个木马，然后它是要来敬奉雅典娜这个神明的。那雅典娜知道这个是诡计吗？当然知道啊。然后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献给雅典娜的，雅典娜没有帮助希腊人，那特洛伊人就想说，那你这样这是神明的礼物啊，我就把你的神明的礼物给送回来。特洛伊人就竟然相信了，相信说希腊人跑掉了，因为他们去海边去找，没有半个希腊人，一个都没有，只剩下一个俘虏被埋在沙中。那这个人叫做西农。
1: 西农，
0: 对，西农被困着，然后就说，你为什么所有人都跑不见了，你竟然被埋在沙子里面，是为什么？他就讲说，希腊人因为得罪了雅典娜，把这个木马去送给雅典娜的，但是雅典娜不接受，就是神明不喜欢这个礼物，所以后来希腊人就连夜就跑走。
1: 所以说希腊人是想讨这个雅典娜的欢心，祈求她的原谅吗？所以送这个礼物吗？
0: 这个是计谋
1: 啊，借口就对了，
0: 这是借口，然后让特洛伊人相信说希腊人已经被神明给背弃了，所以他们就可以把木马给送回来，这个等于是战利品，木马就是一个战利品。特洛伊人知道了以后呢，其实就非常高兴，因为特洛伊人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名牌了，赫克特过世了，帕里斯也死了，帕里斯死了以后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海伦要嫁给谁？所以很多人抢着要海伦、所以后来是帕里斯的弟弟又娶了海伦，暂时啊，这个空档里面就变成是他的老婆，那海伦就变成像是一个礼物被人家抢来抢去，所以海伦也是蛮可怜的、
1: 美丽无价，但代价也很高
0: 对啊，所以后来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大家就想说木马是这个希腊人的礼物，给神明的礼物，神明不要，那又有人证，有这个他们的这个人证西农就在那边证明了希腊人已经跑掉了，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就把木马给送回来。可是要送木马回来的时候呢，城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先知，有一些祭司，他们就会了解说这里面恐怕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有一个祭司叫做拉奥孔，拉奥孔就说，这个是希腊人的诡计，绝对不可以把木马送过来，不然会有问题。这个拉奥孔这个祭司呢，后来就被海神波塞顿的2条巨蛇给咬死，包括他的儿子在内，反正就是要来破坏这个计谋的。海神波塞顿呢，就用这个他的神力把这个祭司给咬死。那咬死了以后呢， 还有没有人继续

0: 有，特洛伊城里面有一个预言家叫卡珊德拉，卡珊德拉本来就是太阳神所喜欢的女人，可是这个公主不喜欢阿波罗啊，所以阿波罗给了她一个神奇的预言能力，精准的这个能力以后呢，她就要把这个能力给收回。其实她没有收回，她只是说你讲的话不会有人相信你，
1: 你不爱我，我就收回给你的能力，是这样子吗？
0: 你的能力就被你的能力就被打折扣。他说的是事实，可是没有人会相信。卡珊德拉说木马是有问题的，绝对不可以接受。有没有人相信？
1: 没
0: 有人相信，这就糗了。
1: 哎呀，好可惜，要相信就好了。
0: 所以一个祭司拉奥孔被波塞顿给杀了，派这个巨蛇咬死了。然后另外一个卡珊德拉说的没有人相信，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木马给拖进来。在还没拖之前，其实海伦有到木马去，他在想说如果里面有藏着人的话，他就轻声细语跟他们说一些话，就说你们打仗打了十年了，很辛苦了，难道你不想念你的家人吗？所以他就去模仿他的家人的声音。
1: 好聪明哦。
0: 对，然后去影响木马里面的人。那木马里面的人听到他的说法以后呢，其实都痛哭流泪啊，因为他说的是 很真实的，埋藏心里面的感情就被挖出来了。被挖出来以后呢，那时候的奥德修斯就很紧张，就赶快把被受影响的这些人嘴巴给捂住，不要让他们去受到这个诱惑，因为海伦是想要用诱惑他们去发现说这里面是不是有真的藏人。就搞半天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以后呢，他就觉得好像这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木马，就这样经过考验哦，经过祭司的考验，卡珊德拉的一个说明以及海伦的亲自验证，验证以后觉得没有问题，就把他给拉进城门口来了，就是让木马拉进来接受特洛伊人的崇拜，因为特洛伊认为说我们已经打赢了这个胜仗了。
1: 好，这个沉醉在胜利喜悦当中的特洛伊人其实不知道自己上当了哦。那么特洛伊人的结局会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特洛伊人上了希腊人的当哦，就顺利的把这个木马送进了特洛伊城。
1: 对，
0: 那么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1: 这后果很严重啊，因为特洛伊城呢必须要拆城门了，那个木马
0: 太高大了，
1: 对，高大，你必须要拆掉，所以你拆掉，你的防卫的能力就减弱了。但是这个木马呢，它也是经过考验的，有先知，有祭司啊，有卡珊德拉，甚至有海伦，他们去验证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危险。那去验证以后呢，发现说好像没有什么危险啊。
0: 那这些人是被买通了吗？
1: 那不是被买通，因为他们这个祭司拉奥孔他是被杀掉了，
0: 嗯，
1: 啊，被巨蛇咬死。卡珊德拉说的话是没有人相信的。那海伦所做的那个试验，他没有成功啊，他没有试验成功啊，他就觉得里面没有人。那没有人以后呢，这个他们就相信这个木马应该就是一个战利品，嗯，他们把它拖进来，
0: 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啊，拖进来以后先毁掉他们的城门，因为太高啊。这就是他的目的，
0: 又有城门在的话，木马进不来，
1: 进不来，
0: 卡住了。这
1: 就是奥德修斯的一个目的，他造了一个木马，把这个木马当作是要献给雅典娜的这个礼物。那其实呢，后来就变成转赠给这个特洛伊人，然后特洛伊人以为希腊人呢跑掉了，跑光了以后留下这个木马，然后这个木马可以转变成为好像就是战利品。变成是他们的这个祈福的一个工具，就把它拖进来。但拖进来以后，就没想到说它就是一个灾难的开始，因为拖进来以后，精锐的战士就已经通通进来了，包括什么大埃阿斯啊、小埃阿斯啊、奥德修斯啊，这群很厉害的这个希腊的战将都藏在里面，他们就能够脱困，躲在岛屿后面的这些希腊的军队就等待，像这个阿伽门农他们，你就等待他们的讯息，你就一起里应外合，要来去攻打特洛伊城。木马进城的时候，其实就是特洛伊的灾难的开始。你还没有进城没有关系啊，你在海边你就亮着嘛，那他们亮着亮着，他们就不可能会有这些危险的。可是你不顾这个其他人的警告，漠视这些警讯，你把木马拉进来以后，这个藏在里面的希腊人就有机会了，他就可以里应外合，他们就把讯号放出去，让在外面等待的这些船队又重新出现。那重新出现以后呢，在里面的内部的这些将领就纷纷趁黑夜里面就下来，因为特洛伊人非常的高兴，打了十年终于可以把这个强敌给打退，他们认为强敌已经退了，希腊人已经退了，退得干干净净，看不到影子，所以他们很高兴，就狂欢了。那一狂欢以后呢，没想到接下来的结果是他们遇到了

0: 大批的希腊人攻进来，而且希腊人竟然突破了特洛伊城的防护，因为你都为了要去迎接这个木马把城门给 拆掉了，所以他们就很好进来，但他们也没什么防备，就认为说希腊人已经输了，已经回去了，但没想到出现了那么多的希腊人。那这些希腊人进城以后就开始烧杀掳掠，就是男的就杀死，女的就当作是战利品。所以希腊人呢，第一个呢，他们就进来以后，你针对的是谁？国王嘛，这个普里阿摩斯还在，但是国王就奋勇抵抗，奋勇抵抗以后呢，就遭到屠杀。啊，为什么呢？因为阿基里斯的儿子觉得说，你们竟然把我爸爸给杀掉，他心里头是非常不满的，非常不满以后呢，就把普里阿摩斯的孙子给杀了，然后手上他没有什么武器，就把他孙子当作武器，肉体武器哦，去打普里阿摩斯，然后把普里阿摩斯整个打死，屠城啊，是非常残暴，
1: 好残忍哦，
0: 很残暴。希腊人这个屠杀特洛伊人的残暴啊，引起了众神的愤怒，所以后来为什么他们回不去，或者在回去的路上有些灾难？因为这些希腊的神明会觉得，你们打仗就打仗，可是你们怎么会对这群无辜的人呢下手是这么重，而且是用这么残暴的方式？像我们刚刚讲的卡珊德拉，卡珊德拉他就逃到他的阿波罗的神庙里面，结果小艾阿斯就是那个希腊的一个将领，看到卡珊德拉很美丽的一个公主，就去性侵害她。你在这个神庙里面去做这种事情，是不是非常的可恶？小艾阿斯得手了以后，后来阿伽门农就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她要当她的战利品，她又把她抢走，所以卡珊德拉就变成了是希腊人所抢的一个礼物，然后最后是被阿伽门农给带走。
1: 她好可怜哦，
0: 她非常的可怜啊，变成是阿波罗的弃妇嘛，
1: 嗯，
0: 因为阿波罗本来是喜欢她的，后来因为卡珊德拉拒婚，他就给了他，
1: 他给了 他不喜欢阿波罗啊，
0: 对，他给了他，阿波罗给了他一个能力，结果他的这个能力呢，虽然他还是有，却没有人相信，没人都相信卡珊德拉所讲的是事实。可是这个时候的特洛伊已经深陷一片的火海，内外夹攻嘛，外头的这些希腊人也冲进来了，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里面呢，展现出来根本就是土匪嘛。所以他们就是烧杀掳掠，抢夺各地的珠宝。你说他为了海伦而来嘛？那你把海伦抢走就好了。结果他是到处去抢劫珍珠财宝啊，什么东西，然后见到男人就杀，见到女人就抢，做了很多的坏事。那这些坏事就激怒了奥林帕斯的这些神明。爱神在特洛伊城有很多的小孩，
1: 你是说阿芙洛代替吗？
0: 对，
1: 他在特洛，
0: 哦，他跟凡人
1: 生的，他有很多的孩子在特洛伊城。
0: 对，所以他的儿子们呢也起来反抗。那反抗以后呢，其实希腊人是节节胜利的。他的埃涅阿斯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后来呢突围离开了这个特洛伊，到意大利去。到意大利去以后，他的后代就成立了罗马帝国。
1: 哇，
0: 对啊，
1: 不得了哎，
0: 他跑到意大利去了， 那后代变成一个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的开国的这个国王呢，就认为说阿芙罗代替是他们的守护神，他们是阿芙罗代替的子孙
1: 后代。
0: 对后代子孙，所以呢就跟希腊人结仇，跟希腊人有很大的关联。那后来呢，罗马帝国的人呢，就把希腊整个灭掉。你看这个原因就从这里来了，
1: 嗯，
0: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有因果循环呢，有这样的一个报应。你竟然把阿芙罗的代替的这个子孙呢杀成这个样子，众神也不会去保护你。所以后来奥德修斯为什么会在海上漂流十年？那因为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他们在特洛伊城干的不是什么好事啊，就是烧杀掳掠。你当初不是说要把海伦抢走的吗？海伦在这场战役里面她又怎么样吗？本来她的老公啊，就是莫涅拉尔斯，看到她以后，她想要杀掉她的，到城里面

0: 他就找他，找他以后发现说海伦还是那么样的漂亮，那么样的美，
1: 可以美成这样啊，大家都对他心动。
0: 对，所以他后来就心软了，心软了以后呢，把海伦给带走。所以海伦是被他的老公给带走的。有没有事？没事。有没有死？没死啊，因为他是天神宙斯的小孩，所以某个程度也是接受保护的。但特洛伊人就没有这么好命啊，特洛伊人你看国王啊惨死，然后赫克特的家人呢也全部惨死啊，因为就全死了。那全死了以后，整个特洛伊就被灭掉了。那唯一离开的就是埃涅阿斯，也就是阿弗罗代替的儿子。阿弗罗代替的儿子呢，就带着部分存活的特洛伊人
1: 逃去意大利，成立了罗马帝国。
0: 对，其实他们成立罗马帝国还有一段时间、啊
1: 嗯、
0: 就是他的后代，然后后代就在意大利这边去生根发展，那最后变成了罗马帝 国。
1: 对，
0: 然后罗马帝国呢就把希腊人给 灭掉了，那顺便也把希腊的神明给改了，就彻头彻尾都改了，改
1: 名字都改了。
0: 对，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没改，叫阿波罗。
1: 哦，阿波罗保持着阿波罗，
0: 因为阿波罗一直在保护着特洛伊城嘛、
1: 嗯、
0: 所以阿波罗的名字没变。
1: 难怪众神的名字希腊跟罗马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只有阿波罗还存在。
1: 对，就阿波罗是一样的。好，这就是知名的木马屠城记。
0: 对，因为接下来就进入奥德赛的时代。
1: 接下来就进入奥德赛的时代了哦。好，我们就请老师明天帮我们做补充。老师，谢谢。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旺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

0: 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亲爱的听众。

0: 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2: 就懒得用呗。
1: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2: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1: 零钱不要宅在家，
2: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1: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夜深了，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这礼拜有些地区晴雨不定啊，时晴时雨，或者多云，或者下点毛毛雨。希望听众朋友在多变的气候当中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健康，有时不单单是在生理方面的一些反应，天气会影响人的心理，这是毋庸置疑的。其实很多朋友看到下雨天就皱眉头，就唉声叹气，总觉得下雨呢就是湿哒哒的，要搭伞，要穿雨衣，尤其机车骑士非常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在道路上呢，阴雨天还容易呢发生一些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意外。但这个世界不可能都是晴天完全无雨的，也希望我们在面对自己多变多样情绪的时候呢，也懂得做调试，懂得做调整。在今天晚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来回味这首经典的怀念老歌，这是由 The Cascades 合唱团带来的雨中的旋律， Rhythm of the Rain。

不要一碰到下雨天就心情不好，唉声叹气。就像这首歌曲当中所唱的，我们就仔细的倾听啊 ，listen。这个下雨有它很特别的旋律，不过当然了，我还是从现实面来讲，如果雨都一直下不停，你说心情要好也真的蛮难的。我们也曾经这么天真的想过，这个天真呢，也许上天会觉得我们蛮可笑的。我们希望天后状况的呈现完全依照我们内心所想的，什么时候该放晴，什么时候该下雨啊？什么时候就阴天，什么时候湿度高，什么时候湿度低。是的，我们想多了，也想得太美了。如果老是这么想呢，也就会一次又一次我们在生命当中面对所谓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也会造就你的一些在生活的空洞感啊，你自己觉得好像力量是这么的微小啊，我们人是这么的渺小。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了，不要想太多。在很多时候我们就回归自然，怎么安排我们也就怎么样去过每一天。来欣赏 Carole King 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你没有带花给我》，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有时候我们真的讨厌自己上班的时候，做正事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我讲这六个字呢，我想很多朋友其实心里是很有感的，因为也曾经很憎恶自己，为什么不能一以贯之，为什么不能专心致志，为什么做事没做多久我们就停了下来，然后呢什么东摸摸西摸摸，就是反正就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或者脑袋呢也去想一些跟正事无关的事情。也不要过度的自责啊，也许适时的让自己能够暂时的离开那个压力的现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这个东摸摸西摸摸，我想说它的这个间隔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了。好比说我们努力做事大概一两个钟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微想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但如果你变成可能做没有十分钟，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就停了下来，然后我们就站起身来东晃晃西晃晃，或者就跑去找吃的找喝的。事情它的效率也就会大打折扣了。我们该好好做事的时候，该好好认真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去想些别的。但一个段落结束之后，你该好好舒展你的身心，那也千万不要以工作狂自居，让自己超过了负荷。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已经夜深了，这个时候记得要放过自己，不要从白天一直到现在还压榨自己的精力，压榨自己的脑力。我们还是要适时的、适当的，而且很规律的休息的。 The 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 You Are The One。

有人把现在的工作当作是他生命的全部，敬业乐业，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真的是太过了，真的是太过了，变成无可救药的工作狂，或者他生命的价值呢，完全以工作的效率，完全以自己的这个收入的这个薪资的高低啊为唯一的标准，那这样真的是活得蛮累的。以前我就听过，以前我们寻梦园有个园友联谊会啊，我们的会长呢就曾经语重心长的说了啊，也许是在跟我讲，他说啊，不要每天就这样超时工作，这么忙啊，这么累啊，真的做得够多了。那么现在赚的不要变成以后你的医药费了。在当年的我呢，其实听了觉得蛮有道理的。不管说自己当时有没有做调整，后来我也告诉我周遭的很多亲朋好友，你务必务必要记得，你不要以为自己就是低着头这一味的就是猛冲，总觉得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停顿，你还特别瞧不起啊那些怎么中间还要休息的人，你就觉得好像你没有工作很长很长的时间啊，然后稍微跑去休息一下都觉得那是罪恶，那真的是蛮苦的。所以像过去有些惯老板，他要求员工军事化的管理等等，包括我们台湾很有钱的一位老板，他自己都承认当年他的这个草创期，他的这个制造业当时军事化管理，我相信他后来也是觉得当年真的是这个 push 太多了不过当年如果老员工跟着他打拼甚至股票都留着，那现在就不得了了。好好的照顾自己，特别在夜深的时候，身体的休息，再加上我们在

情绪方面的舒缓。记得人一定会有负面情绪，看你怎么样让它适当的能够宣泄出来，能够适当的能够让它摆在一个该好该有的一个地方，不是任其泛滥，然后最后呢这个情绪呢就失控了。也许这个失控的情绪没有让你去伤害别人，但真的伤到了自己，因为你的睡眠品质一日就不如一日了。好，放慢下来，放慢下来，步调放慢，来欣赏 The Bells 的这首经典之作 Stay a while。

想想明天就星期五了哈，明天就下了班就周末夜了，要多开心点。而且中秋教师连假呢哈，也在不远的地方了。这次等于连着四天呢，真的对于这个虚假若渴的朋友而言呢，很开心啊，非常开心啊。但有些工作狂呢，他就觉得这个四天不能好好工作，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太 push 自己。我们就顺着啊，我们就顺着这些这个国定，不管是国定假日、国定例假日，或者一些惯例式的连假，你就顺着走。记得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来欣赏 Glenn Meadows 带来的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不一没有：
3: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3: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3: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2: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5: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4: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5: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4: 有人溺水，谨记叫声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有些上班族每天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 so tired， 好累。他们觉得工作项目一堆，薪水也没怎么涨，每个月房租水电要缴。划开手机，别人都在露营、旅游、吃美食，而自己平时只能买便当。这无力感就像湿气一样粘在皮肤上甩不掉。直到有一天，他们学着关掉手机，不是一直滑着滑着，就到社区公园走走，看到有一个阿伯在喂鸽子，他露出了笑容，那个笑容是那么自然，也让人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糟嘛。在我们生活中，所谓的无力感常常是比较来的。如果我们学着只看自己，每天做一件小事，好比说早点睡，好好的吃饭，也懂得感恩说谢谢，小事累积起来就是力量。我们的一生无力感不会消失，但是我们可以不被它绑住，您说对吗？

有位朋友前阵子工作不顺，每天骑车回家都像泄了气的皮球，打开手机看着其他的人好像日子都过得很好，

有吃有喝的到处逛逛，而且口袋似乎也特别的深。看着看着呢，无力感就像灰尘一样是越积越厚。后来他决定不要再让他牵着走。你慢慢发现，其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些不起眼的小事呢，它就是我们生活的微小的力量，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它不是等来的，是累积而来的。无力感也像垃圾，要每天清。我们扬弃它，不是丢掉，而是不要让它堆积。走人生路当然会累，但我们要知道，在累完之后，怎么样能够再站起来？日子也是一样，但心态不同就没有那么困难了。继续往前走，就对了。

Three Times a Lady， Lana Rich 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非常好听的一首抒情歌曲。今天节目后半段我们聊到无力感啊，我也特别在里面有用到阳气这两个字啊，我们要阳气无力感。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在他一生当中都会有无力感的出现，而且这个无力感呢，你说要它百分百的不存在，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啊。我不是讲话有点顿顿的，倒不是啊，还是我心口不一，也真的不是。无力感怎么来？事与愿违啊，你就无力感呢。想当年我们很努力的准备考试，写了那么多参考书，晚上熬夜两三点都还没有睡觉，第二天到学校，不管什么模拟考，什么抽考小考，考出来的成绩经过比较啊，也许您在升学班哈，您在升学班经过比较，怎么还是中下呢？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感觉是比较来的。你为什么觉得你自己没什么钱？因为你在滑手机的时候看的都是若干人物他们很光鲜的一面。那谁说我们人类的富足，人类的快乐完全来自于所谓金钱的财富呢？当然金钱很重要，这个我们不能假道学，但那真的是全部吗？我们还有很多是可以追寻的。我从来啊不会去误导听众朋友，你就完完全全照你的理想去做，结果你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有问题，那你如何去实现理想？所以当然我们有手有脚，我们也接受了相当的教育，我们在基本的经济条件上能够做到不虞匮乏，把这个条件稳固好，而后我们再去追寻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梦想，而且它当然是有规模的啊。这个规模呢，就是一个现实的条件的限制，怎么样的人做怎么样的框架里面的事，这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忽略一些无力感，好比说老在下雨你就觉得就无力感，这何苦呢？你就当做就上天就这样安排吧，下下雨你想得好一点比较凉快一些但是骑车开车要注意一点，你不要老想什么衣服都干不了衣服会臭，要想这些东西。无力感它是比较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试着把手机呢，不要说关掉了哈，暂时的放在一旁。我们的目光，我们的注意力呢，不能完完全全被手机、平板所绑架。在我们生活周遭，一草一木，一些微小的事情，都可以让你发现亮光的。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经典的抒情歌曲《You Are My Everyth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笑，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啊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叫我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之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带我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陈淑桦1980年的一个作品，非常好听的《思念总在分手后》。那这一首歌曲呢，我们刚刚听到这个陈淑桦的这个版本嘛，其实这个呢也是最早原唱的版本。大家可能后续有听到叶嘉秀老师的这个，因为他这个词曲是他写的，那他自己重新翻唱的。OK， 那费玉清也曾经翻唱过。那这首歌其实有很多人都翻唱过，但是呢，去找最早的源头的话呢，是来自陈淑桦1980年收录在《归程》这一张的专辑当中啊。那这也是陈淑桦呢他个人的第三张的专辑。其实这首歌呢最早的原唱就是陈淑桦了。那当然很多人会说，还有那个陈淑桦有很多啊，跟你说听你说那张专辑啊。

没有哈，什么太多了，他的这个歌曲很多哈，改哈。好，那当然这个费玉清重新翻唱的是后来的这一个不同的一个版本出来 ，OK， 好，好，那借由这首歌呢，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要来听什么呢？我们就要来听哦，帮大家来分享，就是在19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歌手哈，尤其是你非常有名的歌手，你可能在华语的这个专辑的市场当中站稳了脚步之后，可能就必须要去跨界，也就是说你有了知名度之后呢，你就可能要去跨别的领域，就是要唱英文歌， OK。 那以这个陈淑桦来说呢，在当时呢，其实陈淑桦出道非常非常非常的早，他小时候呢大概8岁的时候就是童星了，然后呢大概1973年的时候呢，就有了他的15岁的时候就有他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那后来呢还有再会把心上人啦、韩语曲啊等等等等哈，那后来呢就有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专辑出来，所以他陆陆续续都有出了一些专辑，尤其1988年的时候呢，《女人心》这一张专辑。那另外呢，在1983年到1986年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陈淑桦呢非常多产的这个专辑的这个时间点啊，因为这段时间呢它包含了像海洋之歌啦、星光满天啦、情黑发变白发啦、贺岁啦等等啊，这些专辑之外，在1983年到1986年呢，他还出过了3张的英文专辑。

陈淑桦的版本 Because I Love You 这首好听的歌曲，那其实在当时呢真的就是有出了三张的英文专辑哦。那当然比较特别的，从1987年到88年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哦，百万专辑，女人心，明天还爱我吗，跟你说听你说，一生守候，聪明糊涂心，淑桦的台语歌哦，这张专辑1992年这张专辑，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如果你手边没有这张专辑的时候的话呢，你赶快去买哦。OK， 去听一下。我为什么会这么说？虽然这一张台语歌这一张专辑，台湾歌这张专辑哦，其实是重新编曲的，而且它的编曲的方式非常特别，非常好听的一张专辑哦。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淑桦的台湾歌之外，还有94年的《爱的进行式》，95年的《生生世世》，98年的《失乐园》。《失乐园》这张专辑呢，就可以说是陈淑桦呢最后的一张专辑。后来呢，他就隐退，然后就到了这个就进修佛法去了。OK， 好，所以呢，这些呢都可以说是陈淑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除了陈淑桦之外呢，我们来个男生好了，好不好？这个男生呢是谁呢？周华健。

一首经典好歌哦，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我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一张专辑哦。不过说到了这个华健哥哥呢，他出道的时间当然比陈淑桦呢要晚很多，虽然他们是同样的一个唱片公司，但是呢，这个还是有分。这个怎么讲，就是学姐啊学妹啊学弟啊之类的。好，那说到了这个周华健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呢，1987年民国76年，这张专辑叫做新的方向。而且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一张专辑在当时呢对周华健来讲呢终于是熬出头的一张专辑，因为搭上了汽车的一个广告歌，所以这首歌呢就非常非常的红。然后呢在1988年的时候呢，我付出我的真爱，我实现我的梦。1988年 ，OK。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个让我欢喜让我忧呢，时间点呢是在1991年。那这一张专辑突出来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是破了百万的一个记录。那后来才有像是花心啦、风雨无阻啦、朋友啦等等。那英文专辑的这个部分哦，它大概前后大概有5张专辑，那当然这个里面不含 EP 或者是精选了哈。那虽然都是所有的大概都是一些翻唱的歌曲，但是呢因为重新编曲的关系，所以呢就有了不同的一种感觉在里头。很多诶，他的唱的歌很多诶，1999年的 My Oh My 这首好听的歌曲，还有1993年的 Song of Bread 这首歌曲，太多了齁。那而且呢他还唱过了这个英文歌曲 I Remember 这首歌，在当时我还记得是一个茶饮的广告歌诶， OK 哈。好，我们就要来听他的这一首 I Remember。

我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首歌曲，好 I remember 这首歌曲，这是一个男女对唱的一首歌曲。好，那我记得在当时呢还是某一个红茶广告的歌，好，那品牌我们就不说了， OK。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广告制作的这个部分呢可能制作成本比较高一点，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推出了非常多优质的一些广告，再搭配了这些所谓的怎么讲，就是这个专辑要发售，所以相互的去做一个帮衬，就会呢这个专辑卖得好，然后广告的产品也卖得不错， OK， 就可以说是一鱼两吃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但反观我们看现在的广告似乎就比较少缺了这一块，比较少合作，不是没有，比较少合作像这样子的部分，那我就觉得有点小可惜了， OK。 好，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这些歌呢也可以说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好歌。那这几张这个英文专辑哦，周华健主要的这些专辑呢，它主要的市场是在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香港啦，反而在台湾比较少，还是有推，但是呢就是说比较少会在台湾呢造成了一个狂打的一个状况。因为呢这些风格呢大概都是西洋经典歌曲重新翻唱，还有一些歌曲呢是来自周华健自己本身的一个作品哦，像是 Stay Without You 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其实基本上就是来自周华健他自己的词曲所写的一首歌。好，那我想我们就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4: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3: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4: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5: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我听着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二个阶段啊，来自叶欢以及姜育恒1994年民国83年的一个作品，这个男女对唱的歌天天等天天问。好，那么其实呢说到了叶欢啊，或者是姜育恒啊，说真话他们的代表作品还真的蛮多的。但是呢，这个我今天在第二阶段我想跟大家先聊一个话题。我不晓得大家现在知不知道所谓的 AI 剧啊，这个 AI 剧呢听说很受到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欢迎，甚至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喜欢看这个所谓的 AI 剧。什么叫做 AI 剧呢？就是用 AI 生成的这个剧啊，然后呢它可能有大陆剧居多啦，那还有一些美剧这样哈。然后它到底里面有什么商机呢？就是你看一次看一次看嘛，对不对哈？那可能有时候呢你熬得住的话呢，里面就会有一些广告 OK 好，那如果说你熬不住的话呢，你就可以付费，然后呢你就看不到广告，就一路这个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这样子 OK 听说很红这个台湾已经开始慢慢有这样子的一个风潮，那大陆呢其实基本上呢已经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这些 AI 剧啊。那其实呢这个我也看了一些，就是看片段了，因为要我看整个故事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时间真的要花蛮长的。可是呢这个看这个 AI 剧呢就会有一个感觉，这什么感觉呢？就是那个坏人一定要坏到非常非常非常的透彻这样子哈，然后呢被欺负的人呢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惨这样哈，然后呢被欺负的这个人呢就会绝地大反攻，来个大报仇哈，然后呢这个报仇呢绝对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狠这样子哈，然后会让这个满足了大家看剧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态 OK 哈。当然这个也不是不好，这也是另外一种新的不同的一个发展啊。那用 AI 来取代了真人的演出，那这个到底演得好不好呢？我觉得因为那是 AI 嘛，所以呢你也不要太去讲究说这个里面的人物演得好不好，那因为它就是电脑制成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啊。那当然除了这个 AI 剧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用 AI 来唱歌给你听这样哈。它可能在整个的编曲，可能曲跟词的部分就是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然后呢由 AI 来生成重新的编曲，然后唱的人呢也不是真人歌手来唱，而是用 AI 来唱这样哈。那我有没有听过？我也听过，可是听完了以后呢我也有一种感觉，你说音准准不准呢？准。然后你说那个合不合拍呢？也合拍啊，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在情感面方面当中呢就似乎缺了这么一点 OK 哈。好，那不管是 AI 剧也好啦，或者是所谓的 AI 唱歌给你听也好啦，像现在这样子的一种高科技的东西哦，已经慢慢的深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哦。所以我觉得在第二阶段呢也要告诉我们的这些长辈朋友们啊，那如果说你看 AI 剧的话，你愿意花钱，那当然我也不反对。但是说真话，那看完了以后你真的会有所收获吗？还是说你只是站在打发时间的这个立场呢？这因人而异了哈。好，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听歌，来听的刚才已经有讲到了叶欢跟这个姜育恒嘛。我们先来听叶欢的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叶欢，记得我们有约。其实说到了叶欢哦，那当然大家可能会把它放在不管是歌手啦演员的身上啦哈，他也演过戏嘛，也是歌手，其实基本上呢他还是有主持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他有主持的这一个经历哈。那在1981年的时候呢，他是在当时呢台式剧场11个女人单元剧当中的小叶，那个时候还叫小叶哦，后来呢就开始出道。后来呢大概时隔6年之后，在1987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叫做因为爱你。那么这张专辑然后就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就已经非常非常红，所以他可以说横跨了戏剧还有他的那个这个歌手的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身份哦。

那么当然1987年因为爱你，然后呢1988年哦，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放我的心，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那1988年还有另外一张专辑，就是刚刚我们所听的这首歌曲记得我们有约。其实还有一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是1989年的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哦，这首歌啊，说真话哈，听了会让人真的有一种心碎的感觉哈。而且这首歌曲呢，在90年的时候呢，还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单曲的 MV 奖哦。那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那当然，它的这个戏剧部分呢，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当时呢，他参加了公视的《盐田儿女》这部戏的演出。那在98年的时候，民国87年的时候呢，他因为这部戏呢还入围了这个金钟奖的女主角哈。 OK， 那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 OK， 好，那他的歌非常非常的多，刚才我们就讲过了哈。那还有人生如梦哦，还有还有一首歌哦，这首歌其实也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但我们今天可能没办法听哈，因为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姜育恒。OK， 好，那这首歌呢就是叶欢跟王杰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首歌。OK， 好，那这首歌在当时呢还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哈。好，那既然讲到了姜育恒，那我就把姜育恒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姜育恒好听的这首歌曲《再回首》，其实这个讲到姜育恒，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他的代表作品非常多，除了《再回首》之外呢，像是《驿动的心》啦，跟《往事干杯》啦，好，《一世情缘》啦。那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再回首》这首歌曲啊，后来呢还有谁的翻唱过？苏芮也曾经唱过这一首歌曲。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些歌之外呢，我比较推荐的是但愿长醉，1986年的一个作品，民国75年的一个作品，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那这个姜育恒呢，他自己本身呢也因为是这个韩国华侨的关系，所以呢他也唱过韩语歌，例如说有一首歌叫做痛快的歌，这首歌又是来自于他的这个作品。然后呢这个在2026年今年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巡演哦，就是这个巡演的题目呢就叫做再回首我心依旧。好，那在年初的时候呢也在新马一带 OK 好，那么有做过这样相关的一个演出这样，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在电视上可能比较少看到这个姜育恒 OK 好，那再回过头来，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姜育恒跟叶欢的天天等天天问这首歌曲。那这两个人走的路线呢就是完全就是走的是忧郁啦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在姜育恒在当时呢就有了一个称号叫做情歌王子或者是忧郁王子。那他自己本身因为是韩国华侨，然后回来台湾打拼，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就写着一首歌曲，就叫做驿动的心。这一首歌曲是特别为姜育恒所量身所打造的一首歌哦，所以其实这首歌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像我个人呢我也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哦。 OK 好，那当然他也曾经出过一些老歌的专辑，例如说他也曾经唱过这个相思诺言还有很多啦。那他也唱过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歌曲，小宠啦，往事只能回味啊等等这些经典的歌曲 OK 好，那这个说到了姜育恒，那当然这个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哦，他就是离开了歌手这样子的一个位置，然后呢也去闯这个副业这样，结果呢算一算还是回来好了因为他的这个歌曲代表歌曲真的太多了 OK 好，那当然这个再回首这一首歌曲呢让他在1991年的时候还上了这个大陆的央视的春晚，然后呢这个一个晚上呢就让这个全大陆的人呢因为这一首歌曲这个就让姜育恒呢知名度大增。因为在当时呢91年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再回首这首歌，但是呢很少人知道姜育恒这个人 OK 也就是说歌红人不红。可是最后呢在这个一个演出之后呢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人是姜育恒哦。好，那当然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1989年这个再回首这首歌也可以说是姜育恒在所有专辑当中呢销售量是最高的一张专辑哦。好，那当然这个歌呢也是希望大家会喜欢 OK 好，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不要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同时也是姜育恒所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的心没有回程。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紧走！
4: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5: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4: 快跑啦！
5: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4: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5: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7: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纪念刚刚过世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学家李孝悌。李孝悌是在1954年出生，上个月刚刚过世。他是台大历史系的学士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委员会的博士。他曾经任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的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有香港城市大学。他专注在于中国近世城市文化的研究，在这方面有非常高的成就。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李孝悌他生前最后出版的一本作品。这本书是在去年十月由联经出版，书名叫做《造诣与原美：18世纪江南的诗人文化》。书里一开头，李孝悌就说，我多年前在一篇文章当中提过这样的问题，明末的各项突破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是否随着满人的入关，随着另一个积极有为的专制政府的出现，16世纪初以来出现的各种突破就如昙花一现，戛然而止呢？就本文的主题而言，具体要问的是，是否明中叶以后春色荡漾的情欲文化随着质朴永汉的北方民族的入侵而和明朝一起灭亡了呢？他所说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18世纪中国社会中的情欲与身体，礼教世界外的嘉年华会。所以这篇文章的题目还有内容事实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表示晚明特殊文化的形成和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外国商人用尽各种方法积极地和中国做生意，随着商品经济在16世纪的发展，晚明中国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个物产富饶、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商人地位抬头，传统四民阶级的次序被打破，戏曲小说当中出现了女子的情欲解放和毫无遮拦的性爱描写，台州学派满街都是圣人的观点，让传统的儒学有了宗教的转向。文人为了区分和一般民众的差别而致力于品味和娴雅文化的讲求，张岱的陶庵梦忆还有文正亨的长物志就是最好的代表。与此同时，旧园中一个一个财色俱佳、胆识过人的妓女也将晚明的盛世文化带到最高的境界，但清初的几位统治者忙于征战和治理庞大的帝国，似乎对外貌没有太大的兴趣。雍正之后的文字狱和乾隆对江南文化的爱恨交织，在1768年爆发的教文案当中凸显无疑，这些都让18世纪的江南文化展现它自己的特色。但这并不表示晚明文化的一些现象到18世纪都完全断绝，而在这里也就凸显了袁枚特殊的历史角色。袁枚的存在和他各种与众不同的做法都让晚明和18世纪文化维持某些程度的连续性。对于晚明和18世纪连续或断裂的问题，另外李孝悌引用了王范生的说法，他说乾隆很早就表现出老守儒家正统的纲常文化思想特质，他似乎也了解这是他合理化异族统治的最大资本。乾隆对明朝末年的政治思想文化都表示相当的不满，他对明记党同伐异之风不满，尤其对东林党争不满，对明记士大夫的思想风气不满，对陈天仪这类主持谈战的文人也不满。他的文化品味是相当正统化的，忠孝不离口，对士农工商四民的次序看得非常重，喜谈重农思想，并以重农讲武为国家大金。有学者早已发现在他的40000多首诗里找不到饮酒歌舞的场面。李孝悌就特别解释，晚明的政治力和社会发展几乎是两条互不干涉的平行线，政治的黑暗固然引发了不少官员士大夫的激烈抗争，但对经济的繁荣还有由此引发的社会变动完全没有影响。18世纪就不一样了，三位帝王全心投入和有效率的统治，

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的发展，让18世纪和明末的帝国风貌就变得迥然不同。而袁枚在李孝悌的笔下也就特别代表了18世纪的青涩风流。他描述在乾隆18年1748年，袁枚仍然在江宁县任上，那时候他以月俸300金买下了之后他会在这里住将近50年的随园，这个被称为随园的园林，然后呢一度让袁枚竟然起了退隐之心。原来做官颇有政声的袁枚，一则因为钱粮征收未完而受罚，接下来的升官之路因此而受阻，再加上乾隆13年夏天修成江宁新制，主撰者王贤瑜因为修制遭到了毁谤，袁枚为此不平，但他自己也受到谗言的困扰，在郁闷挫折之余，袁枚当时年纪轻轻就萌生了退隐之心，很快的这座庭园就让袁枚完全展现出他骨子里事实上留着的晚明文化的因子。在乾隆13年12月初四出官署二十整行装，三十抵乌镇，到初一入的钱塘，回到家之后又到陕西为官的波折，但没有成行，于是33岁的袁枚真的告别了仕宦生涯。到乾隆17年1752年，袁枚起病驻郡，二月抵达北京，在北京述职完毕，他到陕西路过宝阳，这个时候他罢官，罢官之后的袁枚从此以随园为家和社交生活的大舞台，为袁枚自己和18世纪江南的文人文化留下了绚丽的色彩。根据姚鼐对随园的简要描述和袁枚的好客，随园变成了一个四方之士流连忘返的所在。姚鼐就说，四方士指江南必遭随园投诗文，既无虚日，金元馆花烛水时幽深静丽，是岭南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客者甚深，与人流连不倦。但营造这样的一个庭园和宾客既无虚日的生活背后，需要花费多少的钱财呢？如果再加上袁枚三不五时前往苏州等地夜游赵记的嗜好，那更是销金之苦，非钱不可。这些都显示袁枚除了文采过人之外，一定有相当的财力，才能成就他的声誉和引发争议的嗜好。从晚明开始，不少士大夫就开始强调治身的重要性，袁枚显然是治身的高手。首先他显然拥有大量的田产，在交给两个儿子的遗嘱当中，他提到他最后留下的产业连他自己都出乎意料。他说，因此总算田产及生息盈，积极三万，非我初心所望，亦如二人修来之福也。田产万斤余，盈二万，现交亲友汪知府、方府参，诸君生息或放或收，此时不能分财。这两位亲友显然在袁枚经营他的产业上是最有力的助手，而事实上两人中的方府参是袁枚的门生，而袁枚的田产主要应该是在离南京不太远的安徽滁州。在年谱当中他多次提到前往滁州，王之英认为种田的主要收益是袁枚将随园田地三尺分13户，曾领种植收租利。由于袁枚在几次重修随园的时候都没有提过随园内有许多田地出租，那我们也就只好接受王之英的说法。除了自己拥有田产之外，袁枚和盐商交往，并且透过他们来投资，应该也帮他带来了不少的利益。由于江春这样的一位大盐商雅好文学，和袁枚有密切的交往，其他文人像是杭世俊、蒋士铨、金龙、郑燮、戴震等也都乐于和袁枚交往。江春也出版过诗集，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对他推崇有加，但我们不知道是以袁枚付费收诗的做法，加上他们几十年的情谊，在和江春的关系当中得到多少实质的回报。在江春之后，洪千远继而为两淮盐务总商，袁枚在扬州的时候也经常来往于洪姓盐商之家。

而李少帝在讨论全祖王的时候，也会对于全祖王在经济上仰赖马约欢有所陈述，而袁枚、江春还有洪家他们在经济上的实质来往虽然细节不得而知，不过呢，袁枚在淮安、河下、盐商、陈近芳他们既是关系亲密的师生朋友，也是生意上的伙伴，必须要有这样的实质在商业上面的基础，才有袁枚他能够在18世纪中国所创造出来的特殊情色风流的名声，并且创造出非常特殊的一种历史品味。这是李少帝他写在《赵烨与袁枚18世纪江南士人文化》这本书中所强调的重点之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纪念在上个月刚刚过世的李孝悌，他是杰出的史学家，他在2026年7月刚刚当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得到了学术上最高的肯定。我们介绍的是他在去年10月由联经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赵玉与袁枚：18世纪江南的士人文化》。讲到袁枚，大家都很熟悉，是他的风流好色。李孝悌也就特别讲，袁枚的风流好色是当时人的共识。他作为一个有全国性声名的大诗人，充满了创造力，这种个性的意涵那就是喜新厌旧，他需要不断的新刺激来满足他的创作欲和灵感，让他能够写出与众不同的诗篇。这样的个性和晚明那些风流的文人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李孝悌特别说袁枚是情欲方面的异端。袁枚在扬州跟苏州寻找的妓女，也从来不会和晚明旧院那些高级妓女一样，一旦嫁人就跻身而中。茂香、钱谦益都是最好的例子，旧院的高级妓女每一个都头角峥嵘，独当一面。我们可以说时代不同，袁枚

在扬州、苏州再也不曾碰见这样与众不同的妓女。不过李孝悌怀疑，就算真的碰到，他会像茂香遇到董小宛，两个人在水会园中共度九年独处的欢乐时光吗？袁枚是在乾隆四年1739年24岁的时候娶王氏为妻，但一直无后。他不断到扬州、苏州找寻适当的女性为妾，其中一个目的当然是为了要生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保守的估计，他一生至少纳了五个妾。乾隆43年1777年62岁的时候纳苏州人钟姬，第二年终于产下一子，他就把名字取为迟，姗姗来迟的儿子啊。如果再加上前前后后嫁入随园后来不幸过世的姬妾，那有10个。根据蒋敦复的说法，先生爱华一生不倦，为嗣续继又不得不广置姬妾，自29岁时播州讨姬来归，为纳宠之全余，自年近古稀，由日以寻春为事。由于蒋敦复和袁枚的孙子袁祖慧以及袁祖字熟识，所以对于袁枚先后娶进门的姬妾这么样的熟悉。在这些姬妾当中，吴七姑的来历最为特殊。本来袁枚到扬州买春片月花丛，却无一可观者，后来好不容易看上了吴七姑，打算以高价聘回随园为妾，但是呢被拒绝。袁枚最夸张的演出是乾隆40年1775年，他60岁的时候3月2日，为了庆祝花甲之年，留在苏州打算招名妓百人作会，但是呢最后没有到达百人之数。根据袁枚的自述，他说蒲老矣，三生杜牧万年居空，只花月姻缘犹有狂奴孤胎，仅存60生辰，访康对山古诗及女教书百人唱百年歌作雅会，买舟之下欲为寻春之举，而蜈蚣花草半属虚名，皆习鲜卑了无当意，唯有金三杰者横替一笑，故事于皎皎于庸中，遂同探梅邓卫而别。蒋敦复所谓至年近古稀，又是以寻春为事，是明显的夸张之词。事实上在60岁那次续集性的演出之后，袁枚虽然依然会见色欣喜，但前往扬州、苏州招妓的例子似乎少见。虽然少去妓院，不表示他对好花已经失去兴趣。袁枚对于自己的风流好色有一些颇有新意的说辞，他说不知欲不知相者禽兽也，人非圣人，安有见色而不动心者，其所以之习欲而临相者，人之异于禽兽也。是之讲理学者动以好色为戒，则讲理学者岂其能为圣人也？为师而作欺人语，待自比于禽兽耳，事无柳下惠，谁是坐怀不乱？而且袁枚他强烈的反对女子裹小脚，就这点而论，他走在时代的前端。可见好色之心要有美色激发，无色之计会让他感觉到无乐而苦。妖言之，袁枚之好妓本质是好色后美色，而不是好淫。在另外一篇说寻花问柳的文章当中，袁枚对好美色做了切中要害的解释。先生中年以后每遇妓隙，常无欢容，人已遁入理学。先生曰，非也，寻花问柳于花柳二字上着意，有意于询问二字上着意，是花要寻而柳要问也。若露柳强化随处解释，正是任人攀者不寻而问，何足以云好色也。而在这样的努力寻找的过程当中，过了头就会遇到众人群雌有攻之的难堪场面。还好袁枚名满天下，碰到一个对他友好的县令，没有对他加以责罚，把他迎到矮署当中替他置酒压惊。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事件，就显示苏州或者扬州职业妓院的女子已经没有办法让这个看花之心至老不倦的异端男子

满足，所以他要跳出城市，走到乡村，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进行寻花问柳的工作。袁枚不时到扬州召妓，但有次动得真心，记录是说宣真寻春有阳气金玉者，秀外慧中，无魔指障朽恶习，先生一见月子，遂则定情，欲为之托其疾，而后访五次平康来者，隔于利不知许，深恨相见之晚。而袁枚好色，事实上在记录的时候、描写的时候会被刻意回避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那就是袁枚不只好女色，也同时好男色。袁枚的好男色如同他的好女色，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清朝的法律禁止官员嫖妓，对袁枚来说也许只是一个边缘性的因素，却让很多官员转而接受男风。赵翼在《盐铺杂记》当中有一条写，京师李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乡侠。我们从他的叙事当中可以看得出时代的转变，既然不能嫖妓，所以梨园当中稍有色艺的男演员就成为士大夫追逐的对象。一直到清末，京剧男演员和男风画上等号，经过百年的累积，一时难以消解。事实上在袁枚的周围中围绕的不少好男风的官员艺术家，曾经用激烈的言辞批评袁枚在诗画当中收钱纳诗的郑板桥，他就是一个例子。郑板桥多坏宠，鱼头断袖中，自无不可为应知己。由于毕凡球的意识在京师广为人知，和毕凡球相识的袁枚也不例外。在乾隆33年1769年冬天，毕秋盘的男宠伶人李桂冠要前往甘肃，他先过访随园，袁枚有感于他跟毕秋盘的两个人之间的情事，就为他写了长诗送行。这李桂冠自知自己的才华歌艺都非比寻常，也不甘平常浪费在家乡小地方，直接到了北京主管皇家音乐仪式的太常室。由于上层的乐部刚好缺人，他就平步青云进入，成为皇家正式仪式场所演奏音乐的乐人。由于表现良好，受到赏赐，并且住在为这些乐人特别设立的高级馆舍，管制森严。而李桂冠用最体贴细致的手法照顾一心准备最后考试的毕秋凡，毕秋凡果然不负众望，一举高登状元郎。毕秋凡虽然高中，但在正式为官之前仍然软囊羞涩，靠的都是李桂冠的接济。这个时候李桂冠的故事也就传遍了京师，追求者不断。我们不知道这位李桂秋李郎在毕秋凡之后的仕宦生涯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这个时候他会经过随园，他就将他一生的故事仔细向袁枚倾诉。我们就发现袁枚一方面觉得这位歌郎他的经历不同凡响，一方面也同情他的遭遇，所以写成了这样的一首长诗，靠自己的声名将李郎的故事传遍天下，诉诸众人。事实上袁枚好男风的倾向比好女色的风流更早就出现，主要原因是到苏州扬州嫖妓，囊中如果没有足够的银子，最好不要去自取其辱。男风在一般的情况下，除非要特别帮助他或特别喜欢，可以随性而为。有一次一位朋友借故问袁枚娈童的起源，袁枚郑重其事从周礼的不男之颂开始，一直讲到当代，认为益州书当中的美男破老，这也是类似的事情。文章一转回到袁枚身上，先生平生好男色，故其人举以相结，而先生所答之言乃确有可真，其人虽不更有言也，有某客在座，故先生而笑曰，真可谓硕典不忘。竟然连男色都是有渊源有典故的。这是李孝悌特别整理出18世纪的江南，在那里风雅鼎盛，文人群星闪耀，这样的一个文化时代当中，他标举了两个重要

的明星，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袁枚，另外一个则是赵翼，他把他们两个人并在一起写成了这本特殊的著作，书名是《赵翼与袁枚：18世纪江南的士人文化》，特别介绍给大家作为对李孝悌的纪念。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2: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1: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能甲啉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2: 这么恐怖！
1: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王婉之 Ivana。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

0: 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帕里斯王子被
1: 贝罗克特特斯，
0: 对，因为他的名字我想一想贝罗克特特斯杀死之后呢，
1: 对，
0: 那么
1: 其实他是射伤了，但是他的箭里面
0: 有毒，
1: 所以他是后来是中毒而死，因为他去求救，跟他的原配求救，但他的原配就置之不理。其实他后来还是很伤心的，所以才会就是因为帕里斯王子
0: 爱恨交织了，对，他是爱恨交织，
1: 对，他就跟着也一起殉情，所以这是一个悲剧了。但这个悲剧发生了以后呢，特洛伊战争还没结束啊，因为双方都打成平手，可是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就有一个主战的这一方的战将哦，几乎都死了，包括阿基里斯、特洛伊的第一勇士赫克特，他们都死了，帕里斯王子也死了。那这个时候不能主战了，你主战以后没有成果啊，那怎么样来做一个结束呢？这时候就是奥德修斯的出场了。奥德修斯呢就想到了一个，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双方都很相信宗教嘛，因为希腊的神明呢，两边都有神明在保护他们，其实他们也都知道。他就想到一个诡计，一个方法，我们造了一座很高大的木马，这叫历史上很有名，叫木马屠城记。
0: 哇，这是最知名的一场战役。
1: 对啊，连你看我们的网络的病毒有没有，都叫做木马病毒，很厉害的，
0: 对，很厉害的。
1: 所以这个木马屠城怎么来的？就是他想要突破这个僵局，双方都打成0-0平手了，你要怎么样突破僵局制？奥德修斯呢就想到了新建一个木马，然后这个木马是献给谁的？献给雅典娜的，不是献给其他神，而是献给雅典娜，因为希腊的神明是雅典娜，所以他们就献了一个木，做了一个很高大的木马。这个木马多高呢？比特洛伊的城墙还要高。你如果没有做得这么高的话，就不表示你对神明的一种尊敬。其实他的目的是我要进城了，我要进城，可是特洛伊城呢很坚固，根本破不了，破不了的情况之下，要让特洛伊的人自己破，自己破呢你就要自己拆城墙，所以他造的比这个特洛伊墙还要高，还要高你才会拆啊。你如果矮矮的一只马运过去就算了，而且还不能够藏人，所以你要做得很高大才能够运进这个特洛伊城里面。他的诡计是这样的，为什么是献给雅典娜呢？雅典娜是他们所尊敬的神明啊，可是雅典娜有没有保护他们呢？奥德修斯的想法是，就要让大家知道说雅典娜背弃了希腊，背弃了希腊以后呢，他们对希腊人厌倦了，雅典娜对希腊人厌倦，所以希腊人就逃跑了。本来是要献给雅典娜的一个礼物，木马是礼物，但是因为雅典娜没有保护他们，所以呢希腊联军就跑了。希腊联军有没有跑？他真的是跑了，他跑到附近的岛屿里面躲起来，只留下了精锐的战士，大概有30个左右，就藏在木马里面。藏在木马里面呢，想到说我要被运进城里面，我如果只是在外围的话没有办法，我要从内围里面去里应外合去突破。所以有一群人呢就逃跑，逃到岛的后面，你看不到，除非你去找。然后有一群人呢躲在木马里面准备里应外合。可是这个做得到做不到，让特洛伊人相信说这个木马是礼物，神明赐给的礼物，你才能够把它拖进去。因为拖进去要怎么样？要把城墙破坏啊，因为它太高大了。这么高大的一个木马，我们在画图，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画册里面所看到的木马，其实都太小。那实际上它是一个
0: 非常高大的，里面才能藏机关跟人啊。
1: 对啊，对啊，没错啊，因为它才能够实施它的一个计谋，它还必须要有梯子啊之类的。
0: 对啊。
1: 但是你在外表看的话，它就是一个木马，然后它是要来敬奉雅典娜这个神明的。那雅典娜知道这个是诡计吗？当然知道。然后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

0: 献给雅典娜的，雅典娜没有帮助希腊人，那特洛伊人就想说，那你这样这是神明的礼物啊，我就把你的神明的礼物给送回来。特洛伊人就竟然相信了，相信说希腊人跑掉了，因为他们去海边去找，没有半个希腊人，一个都没有，只剩下一个俘虏被埋在沙中。那这个人叫做希农，
1: 希农，
0: 对，希农被困着，然后就说你为什么所有人都跑不见了，你竟然被埋在沙子里面，就是为什么。他就讲说希腊人因为得罪了雅典娜，把这个木马去送给雅典娜的，但是雅典娜不接受，就是神明不喜欢这个礼物，所以后来希腊人就连夜就跑走。
1: 他讲，所以说希腊人是想讨这个雅典娜的欢心，祈求她的原谅吗？所以送这个礼物吗？
0: 这个是计谋，
1: 借口就对
0: 了，这是借口，然后让特洛伊人相信说希腊人已经被神明给背弃了，所以他们就可以把木马给送回来，这个等于是战利品，木马就是一个战利品。特洛伊人知道了以后呢，其实就非常高兴，因为特洛伊人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名牌了，赫克特过世了，帕里斯也死了，帕里斯死了以后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海伦要嫁给谁，所以很多人抢着要海伦，所以后来是帕里斯的弟弟又娶了海伦，暂时啊，这个空档里面又变成是他的老婆，那海伦就变成像是一个礼物被人家抢来抢去，所以海伦也是蛮可怜的，
1: 美丽无价但代价也很高
0: 对啊，所以后来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呢，大家就想说木马是这个希腊人的礼物，给神明的礼物，神明不要，那又有人证，有这个他们的这个人证希农就在那边证明了希腊人已经跑掉了，所以他们就很高兴，就把木马给送回来。可是要送木马回来的时候呢，城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先知，有一些祭司，他们就会了解说这里面恐怕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有一个祭司叫做拉奥孔，拉奥孔就说这个是希腊人的诡计，绝对不可以把木马送过来，不然会有问题。这个拉奥孔这个祭司呢，后来就被海神波塞顿的两条巨蛇给咬死，包括他的儿子在内，反正就是要来破坏这个计谋的。海神波塞顿呢，就用这个他的神力把这个祭司给咬死。那咬死了以后呢，还有没有人继续讲？有，特洛伊城里面有一个预言家叫卡珊德拉，卡珊德拉本来就是太阳神所喜欢的女人，可是这个公主不喜欢阿波罗啊，所以阿波罗给了她一个神奇的预言能力，精准的这个能力以后呢，他就要把这个能力给收回，其实他没有收回，他只是说你讲的话不会有人相信你，
1: 你不爱我我就收回给你的能力，是这样子吗？
0: 你的能力就被你的能力就被打折扣，他说的是事实，可是没有人会相
1: 信。
0: 卡珊德拉说木马是有问题的，绝对不可以接受，有没有人相信？
1: 没
0: 有人相信，就糗了，
1: 哎呀好可惜，要相信就好了。
0: 所以一个祭司拉奥孔被波塞顿给杀了，派这个巨蛇咬死了，然后另外一个卡珊德拉，卡珊德拉说的没有人相信，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木马给拖进来。在还没拖之前，其实海伦有到木马去，他在想说如果里面有藏着人的话，他就轻声细语跟他们说一些话，就说你们打仗打了十年了，很辛苦了，难道你不想念你的家人吗？所以他就去模仿他的家人的声音，
1: 好聪明哦。
0: 对，然后去影响木马里面的人，那木马里面的人听到他的说法以后呢，其实都痛哭流泪啊，因为他说的是 很真实的，埋藏心里面的感情就被挖出来了。被挖出来以后呢，那时候的奥德修斯就很紧张，就赶快把被受影响的这些人嘴巴给捂住，不要让他们去受到这个诱惑，因为海伦是想要用诱惑他们去发现说这里面是不是有真的藏人。就搞半天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以后呢，他就觉得好像这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木马，就这样经过考验哦，经过祭司的考验，卡珊德拉的一个说明以及海伦的亲自验证，验证以后觉得没有问题，就把他给拉进城门口来了，就是让木马拉

0: 拉进来接受特洛伊人的崇拜，因为特洛伊认为说我们已经打赢了这个胜仗了。
1: 好，这个沉醉在胜利喜悦当中的特洛伊人其实不知道自己上当了哦。那么特洛伊人的结局会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了特洛伊人上了希腊人的当哦，就顺利的把这个木马送进了特洛伊城。
1: 对，
0: 那么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1: 这后果很严重啊，因为特洛伊城呢必须要拆城门的，那个木马
0: 太高大了，
1: 对，高大你必须要拆掉，所以你拆掉你的防卫的能力就减弱了。但是这个木马呢，它也是经过考验的，有先知，有祭司，有卡珊德拉，甚至有海伦，他们去验证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危险。

0: 那去验证以后呢，发现说好像没有什么危险啊。
1: 那这些人是被买通了吗？
0: 那不是被买通，因为他们这个祭司拉奥孔他是被杀掉了，
1: 嗯，
0: 啊，被巨蛇咬死。卡珊德拉说的话是没有人相信的。那
1: 海伦
0: 所做的那个试验，他没有成功啊，他没有试验成功啊，他就觉得里面没有人。那没有人以后呢，这个他们就相信这个木马应该就是一个战利品，嗯，他们把它拖进来，
1: 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啊，拖进来以后先毁掉他们的城门，因为太高啊。这就是他的目的，
1: 因为有城门在的话，木马进不来，
0: 进不来，
1: 卡住了。
0: 啊，这就是奥德修斯的一个目的，他造了一个木马，把这个木马当作是要献给雅典娜的这个礼物。那其实呢，后来就变成转赠给这个特洛伊人，然后特洛伊人以为希腊人呢跑掉了，跑光了，跑光了以后留下这个木马，然后这个木马可以转变成为好像就是战利品。变成是他们的这个祈福的一个工具，就把它拖进来。但拖进来以后，就没想到说它就是一个灾难的开始，因为拖进来以后，精锐的战士就已经通通进来了，包括什么大埃阿斯啊、小埃阿斯啊、奥德修斯啊，这群很厉害的这个希腊的战将都藏在里面，他们就能够脱困，躲在岛屿后面的这些希腊的军队就等待，像这个阿伽门农他们，你就等待他们的讯息，你就一起里应外合，要来去攻打特洛伊城。木马进城的时候，其实就是特洛伊的灾难的开始。你还没有进城没有关系啊，你在海边你就亮着嘛，那他们亮着亮着，他们就不可能会有这些危险的。可是你不顾这个其他人的警告，漠视这些警讯，你把木马拉进来以后，这个藏在里面的希腊人就有机会了，他就可以里应外合，他们就把讯号放出去，让在外面等待的这些船队又重新出现。那重新出现以后呢，在里面的内部的这些将领就纷纷趁黑夜里面就下来，因为特洛伊人非常的高兴，打了十年了，打了十年终于可以把这个强敌给打退，他们认为强敌已经退了，希腊人已经退了，退得干干净净，看不到影子，所以他们很高兴，就狂欢了。那一狂欢以后呢，没想到接下来的结果是他们遇到了大批的希腊人攻进来，而且希腊人竟然突破了特洛伊城的防护，因为你都为了要去迎接这个木马，把城门给 拆掉了，所以他们就很好进来，但他们也没什么防备，就认为说希腊人已经输了，已经回去了。但没想到出现了那么多的希腊人，那这些希腊人进城以后就开始烧杀掳掠，就是男的就杀死，女的就当作是战利品。所以希腊人呢，第一个呢，他们就进来以后，你针对的是谁？国王嘛，这个普里阿摩斯还在，但是国王就奋勇抵抗，奋勇抵抗以后呢，就遭到屠杀。啊，为什么呢？因为阿基里斯的儿子觉得说，你们竟然把我爸爸给杀掉，他心里头是非常不满的，非常不满以后呢，就把普里阿摩斯的孙子给杀了，然后手上他没有什么武器，就把他孙子当作武器，肉体武器哦，去打普里阿摩斯，然后把普里阿摩斯整个打死，屠城啊，是非常残暴，
1: 好残忍哦，
0: 很残暴。希腊人这个屠杀特洛伊人的残暴啊，引起了众神的愤怒。所以后来为什么他们回不去，或者在回去的路上有些灾难？因为这些希腊的神明会觉得，你们打仗就打仗，可是你们怎么会对这群无辜的人呢下手是这么重？而且是用这么残暴的方式，像我们刚刚讲的卡珊德拉，卡珊德拉他就 逃到他的阿波罗的神庙里面，结果小艾阿斯就是那个希腊的一个将领，看到卡珊德拉很美丽的一个公主，就去性侵害她。你在这个神庙里面去做这种事情，是不是非常的可恶？小艾阿斯得手了以后，后来阿伽门农就觉得说，这个女孩子很漂亮，他要当他的战利品，他又把他抢走，所以卡珊德拉就变成了是希腊人所抢的一个礼物，然后最。

0: 最后是被阿伽门农给带走，
1: 他好可怜哦，
0: 他非常的可怜啊，变成是阿波罗的弃妇嘛，
1: 嗯，
0: 因为阿波罗本来是喜欢他的，后来因为卡珊德拉拒婚，他就给了他，他
1: 不喜欢阿波罗啊，
0: 对，他给了他，阿波罗给了他一个能力，结果他的这个能力呢，虽然他还是有，却没有人相信，没人都相信卡珊德拉所讲的是事实。可是这个时候的特洛伊已经深陷一片的火海，内外夹攻嘛，外头的这些希腊人也冲进来了，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里面呢展现出来根本就是土匪嘛，所以他们就是烧杀掳掠抢夺各地的珠宝，你说他为了海伦而来嘛，那你把海伦抢走就好了，结果他是到处去抢劫珍珠财宝啊，什么东西，然后见到男人就杀，见到女人就抢，做了很多的坏事，那这些坏事就激怒了奥林帕斯的这些神明。爱神在特洛伊城有很多的小孩，
1: 你是说阿弗洛代替吗？
0: 对，
1: 他在特洛，
0: 他跟凡人
1: 生的，他有很多的孩子在特洛伊城，
0: 对，所以他的儿子们呢也起来反抗，那反抗以后呢，其实希腊人是节节胜利的，他的埃涅阿斯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后来呢突围离开了这个特洛伊到意大利去，到意大利去以后，他的后代就成立了罗马帝国，
1: 哇，
0: 对啊，
1: 不得了哎，
0: 他跑到意大利去了， 那后代变成一个罗马帝国，所以罗马帝国的开国的这个国王呢就认为说阿弗罗代替是他们的守护神，他们是阿弗罗代替的子孙
1: 后代，
0: 对， 对后代，子孙，所以呢就跟希腊人结仇，跟希腊人有很大的关联，那后来呢罗马帝国的人呢、啊、就把希腊整个灭掉，你看这个原因就从这里来了，
1: 嗯
0: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有因果循环呢，有这样的一个报应，你竟然把阿弗罗的代替的这个子孙呢杀成这个样子，众神也不会去保护你，所以后来奥德修斯为什么会在海上漂流十年，那因为他们做的坏事太多了，他们在特洛伊城干的不是什么好事啊，就是烧杀掳掠，你当初不是说要把海伦抢走的吗？海伦在这场战役里面他又怎么样吗？本来他的老公啊就是莫涅拉尔斯看到他以后他想要杀掉他的，到城里面他就找他，找他以后发现说海伦还是那么样的漂亮，那么样的美，
1: 他可以美成这样啊，大家都对他心动，
0: 对，所以他后来就心软了，心软了以后呢把海伦给带走，所以海伦是被他的老公给带走的，有没有事？没事。有没有死？没死啊，因为他是天神宙斯的小孩，所以某个程度也是接受保护的，但特洛伊人就没有这么好命啊，特洛伊人你看国王啊惨死，然后赫克特的家人呢也全部惨死啊，因为就全死了，那全死了以后整个特洛伊就被灭掉了，那唯一离开的就是埃涅阿斯，也就是阿弗罗代替的儿子，阿弗罗代替的儿子呢就带着部分存活的特洛伊人
1: 逃去意大利，成立了罗马帝国，
0: 对，其实他们成立罗马帝国还有一段时间、啊
1: 嗯、
0: 就是他的后代，那后代就在意大利这边去生根发展，那最后变成了罗马帝国，
1: 对，
0: 然后罗马帝国呢就把希腊人给
1: 灭掉了，
0: 那顺便也把希腊的神明给改了，就彻头彻尾都改了，改
1: 名字都改了，
0: 对，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没改，叫阿波罗、
1: 哦、阿波罗保持着阿波罗，
0: 因为阿波罗一直在保护着特洛伊城嘛、
1: 嗯、
0: 所以阿波罗的名字没变，
1: 难怪众神的名字希腊跟罗马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只有阿波罗还存在，
1: 对，就阿波罗是一样的。好，这就是知名的木马屠城记，
0: 对，因为接下来就进入奥德赛的时代，
1: 接下来就进入奥德赛的时代了哦。好，我们就请老师明天帮我们做补充，老师谢谢，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旺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5: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6: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夜深了，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会的时刻了。这礼拜有些地区晴雨不定啊，时晴时雨，或者多云，或者下点毛毛雨。希望听众朋友在多变的气候当中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健康，有时不单单是在生理方面的一些反应，天气会影响人的心理，这是毋庸置疑的。其实很多朋友看到下雨天就皱眉头，就唉声叹气，总觉得下雨呢就是湿哒哒的，要搭伞，要穿雨衣，尤其机车骑士非常非常的不方便，而且在道路上呢，阴雨天还容易呢发生啊一些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意外。但这个世界不可能都是晴天完全无雨的，也希望我们在面对自己多变多样情绪的时候呢，也懂得做调试，懂得做调整。在今天晚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特别来回味这首经典的怀念老歌，这是由 The Cascades 合唱团带来的《雨中的旋律》（Rhythm of the Rain）。

不要一碰到下雨天就心情不好，唉声叹气。就像这首歌曲当中所唱的，我们就仔细的倾听啊 ，listen。这个下雨有它很特别的旋律，不过当然了，我还是从现实面来讲，如果雨都一直下不停，你说心情要好也真的蛮。

我们也曾经这么天真的想过，这个天真呢，也许上天会觉得我们蛮可笑的。我们希望天后状况的呈现完全依照我们内心所想的，什么时候该放晴，什么时候该下雨啊，什么时候就阴天，什么时候湿度高，什么时候湿度低。是的，我们想多了，也想得太美了。如果老是这么想呢，也就会一次又一次，我们在生命当中面对所谓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也会造就你的一些在生活的空洞感啊，你自己觉得好像力量是这么的微小啊，我们人是这么的渺小，所以真的不要想太多了，不要想太多，在。很多时候我们就回归自然，怎么安排我们也就怎么样去过每一天。来欣赏 Carol Key 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你没有带花给我， You don't bring me flowers。

有时候我们真的讨厌自己上班的时候，做正事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我讲这六个字呢，我想很多朋友其实心里是很有感的，因为也曾经很憎恶自己，为什么不能一以贯之，为什么不能专心致志，为什么做事没做多久我们就停了下来，

后呢，什么东摸摸西摸摸，就是反正就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或者脑袋呢也去想一些跟正事无关的事情，也不要过度的自责啊，也许适时的让自己能够暂时的离开那个压力的现场，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这个东摸摸西摸摸，我想说它的这个间隔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了，好比说我们努力做事大概一两个钟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微想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但如果你变成可能做没有十分钟，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就停了下来，然后我们就站起身来东晃晃西晃晃，或者就跑去找吃的找喝的，事情它的效率也就会大打折扣了。我们该好好做事的时候，该好好认真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去想些别的。但一个段落结束之后，你该好好舒展你的身心，那也千万不要以工作狂自居，让自己超过了负荷。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孟仲在空中与您共度，已经夜深了，这个时候记得要放过自己，不要从白天一直到现在还压榨自己的精力，压榨自己的脑力，我们还是要适时的、适当的，而且很规律的休息的。 The Commenters 木匠兄妹合唱团带来的 You are the one.

有人把现在的工作当作是他生命的全部，敬业乐业，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真的是太过了，真的是太过了，变成无可救药的工作狂，或者他生命的价值呢，完全以工作的效率，完全以自己的这个收入的这个薪资的高低啊为唯一的标准。那这样真的是活得蛮累的。以前我就听过，以前我们寻梦园有个园友联谊会啊，我们的会长呢就曾经语重心长的说了啊，也许是在跟我讲，他说啊，不要每天就这样超时工作，这么忙啊，这么累啊，真的做得够多了，那么现在赚的不要变成以后你的医药费了。在当年的我呢，其实听了觉得蛮有道理的。不管说自己当时有没有做调整，后来我也告诉我周遭的很多亲朋好友，你务必务必要记得，你不要以为自己就是低着头这一味的就是猛冲，总觉得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停顿，你还特别瞧不起啊那些怎么中间还要休息的人，你就觉得好像你没有工作很长很长的时间啊，然后稍微跑去休息一下都觉得那是罪恶，那真的是蛮苦的。所以像过去有些惯老板，他要求员工军事化的管理等等，包括我们台湾很有钱的一位老板，他自己都承认当年他的这个草创期，他的这个制造业当时军事化管理，我相信他后来也是觉得当年真的是这个 push 太多了哈。不过当年如果老员工跟着他打拼甚至股票都留着，那现在就不得了了。好好的照顾自己，特别在夜深的时候，身体的休息，再加上我们在情绪方面的舒缓。记得人一定会有负面情绪，看你怎么样让它适当的能够宣泄出来，能够适当的能够让它摆在也该好该有的一个地方，不是任其泛滥，然后最后呢这个情绪呢就失控了。也许这个失控的情绪没有让你去伤害别人，但真的伤到了自己，因为你的睡眠品质一日就不如一日了。好，放慢下来，放慢下来，步调放慢，来欣赏 The Bells 的这首经典之作 Stay a while。

想想明天就星期五了哈，明天就下了班就周末夜了，要多开心点。而且中秋教师连假呢哈，也在不远的地方了。这次等于是连着四天呢啊，真的对于这个虚假若渴的朋友而言呢，很开心啊，非常开心啊。但有些工作狂呢，他就觉得这个四天不能好好工作，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太 push 自己。我们就顺着啊，我们就顺着这些这个国定，不管是国定假日、国定例假日，或者一些惯例式的连假，你就顺着走。记得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来欣赏 Glenn Meadows 带来的 Lonely Won't Leave Me Alon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有些上班族每天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 so tired， 好累。他们觉得工作项目一堆，薪水也没怎么涨，每个月房租水电要缴。划开手机，别人都在露营、旅游、吃美食，而自己平时只能买便当

痢感就像湿气一样粘在皮肤上甩不掉。直到有一天，他们学着关掉手机，不是一直滑着滑着，就到社区公园走走，看到有一个阿伯在喂鸽子，他露出了笑容，那个笑容是那么自然，也让人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糟嘛。在我们生活中，所谓的无力感常常是比较来的，如果我们学着只看自己，每天做一件小事，好比说早点睡，好好的吃饭，也懂得感恩说谢谢，小事累积起来就是力量。我们的一生无力感不会消失，但是我们可以不被它绑住，您说对吗？

有位朋友前阵子工作不顺，每天骑车回家都像泄了气的皮球，打开手机看着其他的人好像日子都过得很好，有吃有喝的到处逛逛，而且口袋似乎也特别的深。看着看着呢，无力感就像灰尘一样是越积越厚。后来他决定不要再让他牵着走。你慢慢发现，其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些不起眼的小事呢，它就是我们生活的微小的力量，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它不是等来的，是累积而来的。无力感也像垃圾，要每天清。我们扬弃它，不是丢掉，而是不要让它堆积。走人生路当然会累，但我们要知道，在累完之后，怎么样能够再站起来？日子也是一样，但心态不同，就没有那么困难了。继续往前走，就对了。

Three Times a Lady， Lana Rich 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非常好听的一首抒情歌曲。今天节目后半段我们聊到无力感啊，我也特别在里面有用到阳气这两个字啊，我们要阳气无力感。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在他一生当中都会有无力感的出现，而且这个无力感呢，你说要它100%的不存在，这也

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啊，我不是讲话有点顿顿的，倒不是啊，还是我心口不一，也真的不是。无力感怎么来？事与愿违啊，你就无力感了。想当年，我们很努力的准备考试，写了那么多参考书，晚上熬夜，两三点都还没有睡觉。第二天到学校，不管什么模拟考、什么抽考、小考，考出来的成绩经过比较，啊，也许您在升学班哈，您在升学班，经过比较，怎么还是中下呢？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感觉是比较来的。你为什么觉得你自己没什么钱？因为你在滑手机的时候看的都是若干人物他们很光鲜的一面。那谁说我们人类的富足、人类的快乐完全来自于所谓金钱的财富呢？当然金钱很重要，这个我们不能假道学，但那真的是全部吗？我们还有很多是可以追寻的。我从来啊不会去误导听众朋友，你就完完全全照你的理想去做，结果你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有问题，那你如何去实现理想？所以当然我们有手有脚，我们也接受了相当的教育，我们在基本的经济条件上能够做到不虞匮乏，把这个条件稳固好，而后我们再去追寻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梦想，而且它当然是有规模的啊。这个规模呢，就是一个现实的条件的限制。怎么样的人做怎么样的框架里面的事，这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忽略一些无力感，好比说老在下雨，你就觉得就无力感，这何苦呢？你就当做就上天就这样安排吧，下下雨你想的好一点，比较凉快一些，但是骑车开车要注意一点。你不要老想什么衣服都干不了，衣服会臭，要想这些东西。无力感它是比较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试着把手机呢，不要说关掉了哈，暂时的放在一旁。我们的目光、我们的注意力呢，不能完完全全被手机、平板所绑架。在我们生活周遭，一草一木、一些微小的事情，都可以让你发现亮光的。我们来欣赏这首非常经典的抒情歌曲《You Are My Everyth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今嘛台北市甲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考，地头问一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代理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7: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啥岗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9: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8: 那有什么好处呢？
9: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8: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9: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1: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0: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1: 原来是安尼，
0: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4: 我这阵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3: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2: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冷糖啊。
3: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有不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上拐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3: 这么多信息，
4: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还有申请纾困呢。
3: 啊，你有交回无？
4: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3: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2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学白加。手机好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3: 以上广告由行政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这个时候不能起床的朋友就尽量睡吧，因为我觉得早晨这个时间是睡觉最好的时候，往往比你晚上睡觉还要睡得香甜。有的时候我睡得比较晚，反而会觉得我晚上我大概都会在3点到4点才会睡觉啊，然后那个时候睡起来就觉得能睡着是非常 OK 的一件事。可是到了清晨，早晨大概8点多钟我都会醒来，可是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要我起床是很痛苦的一件事，然后就会赖床，然后就觉得这个时间睡觉是多舒服啊。这个如果有人要叫你起床，你就会很生气，有下床气啊，然后就觉得哦，早晨睡觉会觉得天后的感觉很好，很凉爽不热啊，然后这个时候睡觉就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因为以前朝九晚五要上班的时候，这时候就非得起床不可啊。那我能够赖床也是人生的一大美事啊。所以好了，如果起床了我们就一起来动一动，如果还在睡赶快尽量的睡啊，因为我们的节目不一定非要在这个时候听，你起来了随时可以上网去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来，我们一起来动一动。

就是随着音乐歌曲来摆摆头、扭扭腰、甩甩手、抬抬脚啊，做一些踮脚的运动，爬墙运动也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很容易捂时间这个时候啊。还有就是医生每天训练我，叫我深蹲，我真的蹲不到几。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美食是每个人都爱的哈。
1: 对，
0: 我有时候就会想我今天要吃什么，我好想吃什么，我一定要去吃什么。
1: 但我听说就是好像有很强烈想要吃什么的时候，
0: 是身体的需要，
1: 对，代表你的身体需要这样东西了，所以
0: 那是给自己借口。
1: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我就是去吃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0: 哎，只要能吃想吃就是好事。
1: 对，真的可以吃到，每天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因为我们昨天有讲到说，可能像是现在有一些固位的就是像山药或什么，那今天就可以跟大家分享秋葵。
0: 秋葵啊，我以前觉得秋葵有什么好吃，黏不拉几，然后都没什么味道，然后你去炒它，好，你要烹调它，
1: 对，
0: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烹调方法。

0: 老师都是烫然后再沾酱油吃。
1: 你最早就知道他唯一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烫嘛，
0: 对，
1: 然后就是沾酱嘛，
0: 对
1: 啊。后来我就发现是因为我们太笨了。我吃到就是某一家的秋葵啊，他的秋葵都不大，都是小小小小的，很嫩的秋葵。
0: 哦、比较嫩的，
1: 哎，
0: 嗯，
1: 他烫完了以后，他用那个像芝，就是
0: 胡麻酱
1: 、嗯，但他是自己调的胡麻酱，
0: 哦、
1: 撒上去真好吃。
0: 他就也是烫，然后就是拌胡麻酱这样子。
1: 对，还有胡麻酱浇在上面。
0: 啊、哦，因为我们家以前就是也有人是不喜欢吃秋葵的，但是我后来就是用了一个料理的方式，他就变得敢吃了。我是把它切小段之后，我会跟肉一起下去，有点炒拌炒，然后先稍微烧一下。其实不管用猪肉或是牛肉，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1: 嗯，我后来在有人在就是常常会发表一些食谱嘛，
0: 对对，
1: 他就建议有一个菜秋葵的做法，我试过，我觉得还真的不错。他是买那个大概就是要比较大一点的秋葵啊，他是就是斜面切像星星，切了一片一片星状的啊，星星状的，然后要大一点才切才切得出来才会好吃。然后所以那个秋葵回来把它切，
0: 嗯，
1: 然后呢，他会用就是说。肉片就小的、
0: 哦、肉片
1: 用肉片、嗯、啊，不要太大，小肉片。然后呢，辣椒啊，就是切，斜切辣椒，
0: 一样切片，
1: 切碎也可以、
0: 哦，
1: 就看你自己。然后蒜，
0: 嗯，
1: 大蒜拍碎啊，大蒜、辣椒啊，然后就是肉和这秋葵。他、嗯、就是说，你油先去把。辣椒、大蒜
0: 爆香，
1: 然后肉片抓一点酱油、啊、酒，把它抓一抓，然后去炒，然后秋葵就放进去，然后炒，然后放点调味焖一下，哈，
0: 嗯，
1: 那个出来，那个秋葵，哎，真的很好吃，很下饭。
0: 我觉得它真的就是需要用酱料先稍微去焖煮一下，
1: 而且要有点肉会觉得香。
0: 对，有那个肉的油脂跟香味。因为像我的话，我是买不管是梅花肉一小块，或者是牛肉也可以，就是把它切小丁，就跟秋葵差不多大。那我就一样会先下一点蒜末去爆香，然后炒一下肉，再放秋葵下来。那我的调味是比较偏日式的，就放酱油、味淋跟水，也可以放一点米酒，就一点点让它稍微滚个三分钟，秋葵就会软了，就会入味。然后起锅前再加一点七味粉拌一下，我觉得其实这样就很好吃，不会有一开始很讨厌那种秋葵的味道。
1: 嗯嗯，我以前刚开始烫秋葵的时候，我一定把后面的尾巴给它切掉，
0: 哦、
1: 因为我觉得让那个水才会进去烫熟它、
0: 哦，才会熟。
1: 后来他说它的营养都流失了，
0: 所以记得要整根一起放下去烫。
1: 对。
0: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刚才看了两个笑话，觉得真的蛮有意思，让大家起床笑一笑啊。我们老了大概都会这样。这故事是说，爱因斯坦有一次坐火车，遇到了列车长来查票，他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自己的车票。列车长很客气对他说，啊，教授，你不用找了，因为我知道您是谁。说完了，列车长就继续往前去查票了。列车长查完了这一节车厢，准备离开，要到下一节车厢去，可是转头看到爱因斯坦还在找票，甚至跪到地上去找。哇，车长就赶快过去扶教授起来说，教授教授，你真的不用找了，因为我知道您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我相信你一定是买过票了哦。那这个时候爱因斯坦抬起头跟列车长说，很不好意思啊，我也知道我是谁，但是呢，我必须要找到这张车票，因为我忘了我要到哪一站下车了，所以我必须要找到车票，看了才知道。你看啊，史上最聪明的人都会如此，我们偶尔忘东忘西，不用太急，想开点吧。然后作者说，这两天天气很热，他觉得空调太费电了，为了节省一些电费，他想去商场里去看一看有没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他的电费省一点啊。结果他就去商场逛了一上午，喝了一杯奶茶，花了差不多28块钱，吃了一块炸鸡，花了58块钱，买了一件衣服，花了560块钱，然后呢，逛这个超市花了170块钱，停车费花了大概50块钱。啊，以为哇，今天真是不错，很开心，于是开了车回家了。回到家才发现，他居然空调没有关，一直开着冷气，从出去到现在，他不知道他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你也会老，我也会老，大家都会老，所以自求多福，不要纠结某些事，也不必这个担心伤心后悔，都不要，也不要害怕说，哦，我今天浪费了多少，该吹就吹吧。哦，我尤其在夏天热的时候，就跟所有老朋友说，该开空调，该开冷气就开冷气，不要为了省。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说我们的节目太早了，很多人说那么早怎么办呢？我不可能每天都要起来听你的节目而牺牲了睡眠。那我也知道我很多听众朋友很可爱，他们在我深夜有一个节目听完之后在等这个白天这个节目，我说你们都不睡觉啊，他们说听完再睡。我不知道我该哭还是该笑啊，但是呢，我实在实在不想我的听众朋友为了听节目而牺牲睡眠，我觉得太不值得了哈。所以呢，我一再的告诉我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听我们任何一个时间的节目都可以，都不必去牺牲你的时间，也就不要耽误你任何的时间。因为现在的广播太人性化了，三 C 也越来越进步啊，而且科技的进步是来自于人性嘛，对不对？因此要听我们的节目，

你只要上我们的电台，你用网路听，你用收音机听，然后你用我们的电脑听，都是 OK 的。关键字台北广播电台，然后再找到我们的节目 Enjoy 台北，银色的 Enjoy J-O-Y 台北啊， Enjoy 台北。然后我是常勤芬，平常的常，勤劳的勤，芬芳的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电台的节目表上应该算是第一个最前面的吧，哈，你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你就可以去点选听我们的节目，用那个 APP 啊，任何一天，大概我知道最少是60天以内你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呢，不必为了听我的节目牺牲睡眠，也不要为了我的节目放弃你的嗜好，哈，去做你该做的事。只要你有空得空，你就可以啊去用你的收听的设备来听我们的节目。我知道我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是上班的时候在车上啊，一边坐车大概算好时间就开始听我的节目。有的人也是利用中午吃饭的时间，吃完饭或者一面吃饭一面听，有的呢也就是利用晚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哈，利用那个时间来听，就是他不会浪费自己其他的时间，就是选一个自己得空的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哈。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知道这样的方法，就是随时来听我们的节目。现在的广播真的就进步了很多，以前真的就是播出完了就没有了，想要重听都不可能，现在随时都可以收听。

0: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2: 吼，我打到陷阱啊啦！
1: 别紧，再来一摆。
3: 拍电动会当阁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阁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阁较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4: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去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3: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到底之前啥啥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用，精神比生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影响没。各组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稳妥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稳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是星期五18号，我们要进行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请到的是心理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大志老师这个月从秋令的养生开始，到上个礼拜谈到的养心，养生养心都非常的重要，一体的两面。如果你身体不好，相对你就不会快乐啊，
1: 对。
0: 那么如果你很快乐，可是身体不好，心情不好，那同样大概也是没有办法让你天天快乐。所以养生养心都非常的重要。
1: 是，我们常常说健康快乐就是一体两面。哦，真正的快乐是健康，真正的健康是快乐啊。身体，哎，这个是真的哦。我们说一个真正健康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人。我们常常其实我们常常把健康两个字放在嘴上，如果以中文来讲啊，健跟康是两个概念。健是指我们身体的强健，对不对？康呢是指我们心情的康泰安康，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哦。中文里面老祖宗就告诉我们，我们说哎呀，在祝大家，从前上一辈的人不太讲说健康，上一辈的人都很喜欢讲什么啊，

0: 祝您平安康泰。
1: 对，
0: 康泰哦，就是泰是一种心情泰然，对不对？嗯、哦，一种哎，很放松、很释然、很舒服、舒畅的感觉。
1: 嗯，
0: 啊，健康，身体很有力气哦，心情很放松、很自在。所以这两个东西，从中医的观点，它必然是伴随发生的。任何一个部分如果不成立，另外一个部分一定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当代在讲这个东西，很多的概念上，那因为呢，我们现在对于饮食啦，哦，对于这个身体的保养啊，特别是长辈朋友们，我相信大家到这个时代，大家都蛮重视的，而且也有很多的尝试，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照顾自己跟身边的老伴啊、子女的身体。大家常常几乎现在，比方每天一打开 LINE 就很多这种相关的讯息，对不对？但是哦，我们很容易，因为身体毕竟看得到、摸得到、感受得到，它比较容易被照顾。但是呢，心情、心理上，我们往往会忽略掉这个部分，因为它没有那么直接的被看到，哦，被感受到。它都要透过什么？心理要被感受到，通常都要透过什么？比较大的刺激，比方说，哦，哎，两个人哦，这个意见不合，一次、两次、三次，到一方不说话了，啊、哦，或者是说就吵架了，啊、哦，等到情绪爆点爆出来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说，哦，对方怪怪的哦。哦，对方不对了哦，哎，反过来讲，当一个人觉得哎他很开心的时候，如果呢你没有看到他很雀跃的样子，其实你也不会知道说哇，原来他很开心，他开心的程度已经嘴角都压不下来了。没有，我们说当一个人很开心的时候，嘴角都会不自觉的什么上扬。
1: 嗯，
0: 所以当这个东西要、哦。心情这个东西它是有累积的，然后积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不管好的或坏的表现出来，然后突然身边的人看到就哦才知道。所以呢，我们说养生固然重要，养心其实更重要，因为我们说它通常比较不容易被注意到。身体比方这边酸那边痛哦，很容易讯号哦，神经讯号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心理不容易知道，所以更要花心思在上面。那么我们上周跟大家讲说秋令养心啊、哦，跟大家讲说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要往心里堆太多的东西，因为秋天是一个需要消化的、需要转折的，而且我们需要我们的感官去流动的一个季节，它是一个转折点，它转折的好，我们进入冬天，我们整个就会比较顺畅。那么今天要讲的秋令养心的第二个更重要的哦，就是如果当我们已经知道不要再去烦，不要再去抓虫子放在身上，自己在觉得很痒哦，不舒服哦。我们很多的痒，很多的烦，都是自己抓虫子来咬自己。那个虫子就是什么？哦，我们看不惯的人，看不惯的事情，看不惯的什么，对不对？好，如果上周我们讲到，我们如果可以慢慢的修正自己的这个部分，那么接下来呢，最后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最后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学一件事情，学对于我们已经哦不能再多做什么的事情，或者是呢我们生活当中呢很多事情它已经

归我管的范围之内的事情呢，我们要学会不止放手哦。很多人都说年纪大了要放手哦，放手容易放心难啊。我们说很多长辈朋友都说，哎呀，当父母的啊，只要还在一天，永远不管孩子多大，永远就是不放心，对不对？就算手放得下，心也放不下。但是呢，大致在秋令养心的最后一集哦，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真的放不下心吗？还是其实有很多是我们自主忍不住想要去控制的事情？哎，这两个其实只是一线之隔哦。我放心不下，还是我想控制控制不了，这个东西很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哦。比方说啊，大致前一阵子就碰到这样一个个案，刚好想到今天跟大家聊，我就特别整理了一下跟大家分享，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一对老伴啊，都已经到八十多岁了，然后呢，这个太太对于先生啊，就是什么都觉得都好，都能接受了，也都觉得说，哎呀，也就这样吧啊，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可是呢，就是忍不住念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啊，就是这一位先生呐 啊。也是到了80多岁了，就是还是戒不了烟啊，就是抽烟抽了一辈子了，戒不了烟。那太太也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就是忍不住，他知道自己不要管，可是先生明明已经控制烟量了，然后也尽量不在他面前抽烟了。可是偶尔洗衣服或什么闻到他身上的烟味，忍不住就是念，那一念啊，先生就躲开，为了避免冲突就躲开。然后呢，老夫妻一辈子的明明都知道彼此的惯性，还是会为了这个不高兴。不高兴到怎么样呢？为什么大致会知道这件事情呢？啊，这位太太为什么会成为大致的个案呢？因为呢，她就莫名其妙的睡不着、失眠，然后呢，就开始梦到她先生的一些不好的梦，比方说先生可能就梦到先生走了啦，或先生发生不好的事情啦、生病啦，然后就很焦虑啦、很担忧啦，然后去看医生，看精神科医生就说，哎呀，你想开一点啊，没什么。然后因为这样，刚好他的子女上过我的课，然后就说，哎呀，会找我跟妈妈谈一谈。我跟妈妈谈一谈，谈完之后才发觉说，哦，原来其实呢，他一直觉得他接受了，他妥协了啊，他也觉得他适应了先生这个所谓的坏习惯啊。注意哦，他把先生抽烟这个习惯定义为坏习惯，所以呢，在他的潜意识呢，一直形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就是他作为太太的，因为爱先生，因为希望彼此啊能够更自在生活，然后更舒服一点，所以他觉得因为这样，所以他一直在包容，一直在忍耐，一直在妥协，接受先生的这个坏习惯。注意哦，坏习惯。所以呢，他不断的在什么，其实当他用各种方式试图说服自己的这个过程，其实他一直在

紧抓着不放，什么事情紧抓着不放？抽烟是个坏习惯，对先生不好，他没有办法控制，我又没有办法改变，我还得忍耐他的这一个心理事实，不断的纠结在他心中。随着先生从前年纪不大的时候，哦，还健康的时候，他当然都比较这种担心或这种纠结不会浮现上来。那随着人的年纪越来越大，当然小毛病还是一定很难免的嘛，健康检查有时候这个不是那么漂亮哦，这个数字不是那么好，那就陆陆续续就有非常多的问题就跑出来了。那很多人也劝他说，哎呀，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说不定他现在戒烟反而也不好呢，也不在你面前抽，哎，也不影响你，就让他抽吧，他也节制了，他也没什么乐趣，对不对？但是呢，他心中就是有一个纠结，是什么？有一个纠结就是他认定这个是不好的，而这个不好会伤害先生，甚至会伤害到他本人，然后他又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不好，所以他已经觉得自己放手了，可是他心有没有放下？没有放下哦，所以他开始做噩梦。然后呢，随着可能因为先生年纪大了，当然很多健康状况难免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好，那他又越来越担心，那所有的担心都会连结在潜意识，都会连结到什么？跟这个坏习惯有关，可能就说哎呀，什么都是这个，什么都是这个，所以最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他的一个心魔。那他在理智上又觉得说，嗯，我要包容，哦，我要放下。大家都说现在反正年纪也这么大了，他也有在控制了就好了。所以好，这个故事说到这边，大家发现真的难的是什么？真正难的哦，完全不是忍耐、包容哦，完全不是彼此的适应。这一些呢，只要我们愿意，为了爱，对不对？为了彼此，我们都做得到。最难的是放心，那个心是什么？就是一个心理习惯，叫做把抽烟当成坏习惯。就是这个是坏的这件事情，我能不能放下对于坏的这个事情的执念？他就算坏又怎么样呢？他也吃到了八十几岁了，好跟坏还那么重要吗？既然好坏不那么重要，那坏也就不那么坏，好也不一定那么好。就像有很多人生活得很规律一样，要走也是很突然的事情，对不对？哦，很多人很健康，哦，可能一场意外，哎，对不对？生命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好也不全好了，坏也不全坏了。当这个坏的念头真正的转变，不再是一件坏事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哦，我的心真正的放下来了，而不是任由这个念头、这个价值判断这个东西不断的在做一种自我折磨，而这个折磨其实是一种看不见的内耗，一种耗损我们自己精力、耗损我们精神、耗损我们的什么人际关系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被耗损哦，可能就得像大智举的这个例子里面的这一位太太，等到哇睡不好，然后做噩梦，开始担心一些状态的时候，然后呢子女也为妈妈的状态担心的时候，才发觉说哦，原来我情绪的毒素哦，可能因为我的认定，而这个毒素怎么来的也不是别人给的哦，是因为我一直认定

他是坏的，那因为这个坏，然后我又要包容，又要什么，这个压力是 double 的，我又在对抗自己的这样子的观念，所以让自己有一种难上加难的感觉，更辛苦哦，更辛苦。所以我们常常说哦，放手有时候不难，放心很难哦，心要放下很难。好，那么以下哦，提供几个基本原则，让大家去观察一下：我真的放心了吗？我真的把我自己 做不到的我无法改变的事情，我真的放下了吗？我不再纠结了吗？哦，有几个大家可以去判断一下，从手边的事情开始观察起。哦，有哪些事情是我可以决定的？比方说，三餐作息啊，然后运动等等的，这些我能决定的。第二层，我可以影响，但不能决定的。我可能可以影响，有机会可以影响，但不能决定的。第三件事情是我根本影响不了的。好，比方说上天要不要下雨，对不对？你影响不了嘛，对不对？然后呢，今天走出去。哦，搭公车哦，他什么时候会来？你影响不了嘛？你只能看着 APP 哦，他快来的时候赶快赶。那你保证赶得到吗？不见得，对不对？说不定一出门他刚好车远远的看到他刚开走，对不对？好，举凡这种方向盘、油门、时间不在你的双手双脚上的。那这就是你影响不了的事情。好，那中间呢？其实我们能决定的事情，跟我完全影响不了、控制不了的事情，这两个部分哦，其实我们比较容易去接受。我们的生命最难接受而最难放心的是什么？往往是我可以影响，但不能决定的事情，比方夫妻的沟通、伴侣的沟通、子女的生活，对不对？比方朋友对我的看法，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我可能有影响力，但不能控制它或不能决定它。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有好多好多这些东西？我们整理下来，我们可以整理一长串这些东西。好，今天秋令养心的最后一集大致要给大家一个震撼教育，把所有你认为你可以影响，但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全部改成我无法控制的事情，也就是把你可以影响这个想法给拿掉。也就是说，子女的生活我无法控制，夫妻的沟通我无法控制，朋友对我的看法我无法控制。不要去想我可以影响，但不能控制。不，它是你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你能做的只有什么？我自己而已，我只能做我自己。记住，把那些你认为我可以影响但不能控制的事情，全部在秋令养生养心的最后一集，在这个秋天，我们试着把它改成这些事我一件都控制不了，怎么办呢？试着一件一件的，慢慢的放下，慢慢的放下，不去管。这也许是一个很极端的事情，但是当你试着真的放下的时候，你。

0: 会发觉，其实你真的在意的，跟真的关心的那个点在哪边，你才会真正的看清楚。有时候，当我们试图去影响一个人或一份关系，或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的时候，我们试图要去展现出理想状态里面的自己，或理想状态当中的关系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力过头，我们会失焦，我们会做了很多不必要的事，说了很多不必要的话，然后这些不必要的事、不必要的话，反而让我们原来想要的目的怎么样，失焦了。比方，我们为了子女好，想要帮他们做些什么或多说什么，无非也期望透过我们自认为的正面的影响力，去帮他们过得更好。但事实上，当我们把这个观念，就在这个礼拜，就在今天听过这一集之后，我们把这个我可以影响但无法控制的这个观念改掉。我根本无法影响，完全无法控制。当我放下，我不再说，不再做的时候，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其实你真的想做的，你真的在意的那个点，会看得更清楚，而且那个点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多。而当我们真的看清楚了，真的厘清了，真的放下了，我们也比较能够客观跟公正的对待彼此的关系。所以哦，有时候放下不管，有时候反而会让什么真正的事实跟真正的要点浮现上来。就像一杯很浑浊的水，对不对？道理我们都知道，你要让一杯水变得清澈，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很多人说去
1: 停
0: 过
1: 电。
0: 滤它，去什么的，其实都不用，你静静的放着，等到它里面的沙子什么都沉淀下来了，对不对？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自然就是清水，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沉淀在最下面的是什么，第二层是什么，第三层是什么？我们因为放了。因为放在那边了，因为放了，我们看得清楚，反而会知道怎么做。哦，那这是今天大致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把你认为你可以影响但无法控制的事情全部改变。哦，就想这完全就是我无法控制的事情。
1: 好，今天我们谢谢大志老师，
0: 谢谢，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好，拜
0: 好，
1: 拜。
0: 拜拜。
1: 各位老朋友，每一个美好的明天都是要从珍惜今天开始。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把握每一个今天，不要老想过去，也不要害怕未来，做最好的今天的自己，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一个简单的人，每天享受阳光跟温暖，抛弃一切的杂念。安宁、悠游自在的前行，能说该说的话，做可做的事，走该走的路。今天所做的事，都会成为我们明天的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要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6: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5: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6: 那我该怎么办呢？
5: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6: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5: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要为大家说明肥胖引起的一些疾病啊，像这个麂皮症啊等等，那稍待也请院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你邀请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的指导老师，也是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叶淑莲叶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在这个内湖区的龙船岩开眼山，还有它的一些特别的动植物，像流星蛱蝶啦，还有那个台湾的原生种的这些植物啊。稍待我们也请叶理事长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智勋妇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院长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在上礼拜啊，院长特别提醒大家啊，要控制体重了啦啊。虽然这个杨贵妃啊蛮美的啦啊，可是重点是体重过重。还是对身体不好，因为体重过重引起蛮多的病啊。你看，像这个高血

0: 压、高血脂啊、糖尿病、心脏的问题都来了了啊。那除了我们上礼拜提到说，因为你的体重过重哦，引起的像妊娠纹呐、还有肝癣呐、这些问题，您说还有一个什么黑色麂皮症？这又是
1: 哦，
0: 这又是什么？像鸡鸭鱼肉那个鸡皮吗？鸡皮疙瘩啦、那样子吗？
1: 哎，不是，不是那个，
0: 哦、
1: 不是那个鸡，麂皮就是。

0: 你可大家在特别在走在路上再注意一下、嗯、你要是看到真的胖子、嗯、你会觉得看到他很像就觉得脖子脏脏的、
1: 哦、黑黑的、
0: 哦、对黑黑的就是皮肤没有那么白皙你有时候真的很胖的时候你又可以看他脖子就是脏脏
1: 的全部都黑
0: 的黑黑的然后这个脸的两颊
1: 也是吗
0: 两颊也是会黑黑的所以他的气色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就是比较暗沉
1: 啊
0: 嗯嗯
1: 那不是不太好吗
0: 对啊所以这是有原因的啦哈、嗯、因为这个假设你比较胖的时候、嗯、哈我们会有一种叫做胰岛素就是要分泌很多胰岛素
1: 哦哦
0: 啊因为它要去控制那个糖
1: 嗯哼
0: 血液的糖、嗯、但是很容易出现这个胰岛素的阻抗就是你胰岛素分泌很多的时候、哦、然后就是变成说反应比较就是
1: 慢了、哦、
0: 比较慢啊所以当你发生这个胰岛素阻抗的时候、哦嗯、我们那个皮肤、哦、的真皮层那个角质细胞就会开始变厚
1: 哦
0: 所以角质细胞变厚的时候、哦、看起来就是会比较黑、
1: 嗯、
0: 然后摸起来会比较粗
1: 就只有在脖子吗院长、
0: 啊、脖子啊脸啊腋下
1: 啊、哦、腋下
0: 啊腋下啊、哦、还有这个该冰啊那、哦哦啊、其实都会嗯
1: 哎、欸、不过院长您这样提啊有人说洗肾的人啊那皮肤也会黑黑的、
0: 啊、对啊
1: 这个黑跟因为我们太胖的这个太肥体重过重引起的这个黑色什么鸡皮症啊这个黑是一样吗
0: 哎、欸、是不大一样如果说是胖的黑哈就是发生在那些特别的部位
1: 哦、
0: 啊、但是你洗肾的是全身的皮肤都会变深
1: 啊为什么
0: 哎呀但是有一些就是
1: 血色素的问题吗
0: 血色素啊不然就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中的这个代谢的废物啊哈没有办法被洗肾洗掉所以说它就会变得全身会比较黑
1: 哇这个真的是有点可怕了啊、哦、
0: 嗯。嗯，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下次再注意一下。就是说，假设真的比较胖的哦，那是你看他脖子黑黑的啊，哈、哦，哎呀、嗯啊，很像就是洗澡没洗干净的那种感觉。嗯嗯，
1: 院长，我也是胖胖的，我还好吧？我的脖子
0: 你很好啦。
1: 我的脖子呢？
0: 你哪有胖胖？
1: 你的意思说我没有脖子了吗？胖的？
0: 你没有胖胖啦，就是正常的体态啦。
1: 吓死我！我以为叶老师说我已经胖到没有脖子了。
0: 没有没有，
1: 所以目前看起来没有那个黑色麂皮症啊。
0: 好、嗯哦，没有，嗯
1: 啊，好加载，好加载。不过真的要控制体重了、哦、
0: 嗯，
1: 我自己也觉得最近吃太多了。
0: 嗯 嗯，
1: 所以要忌口。台湾美食实在太多了。
0: 对啊，就是有报道说来台湾就是一直吃，一直吃啊。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吃。
1: 对啊，这个让人真的是，我有很多的朋友奇怪，他们怎么都知道那么多吃的啊？什么珍珠奶茶必喝，他们连夜市什么欧阿米耍啊，什么那些都吃哎。
0: 其实吃哈，能够吃能够满足哈，
1: 也是蛮不错的。
0: 其实就是一种对啊，就是小确幸啊哈，其实是一种就是幸福感。哎呀，但是在台湾就是大家太幸福了，所以幸福感得来太容易。
1: 嗯，
0: 哎呀，
1: 没办法，台湾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而且你看看，除了我们台湾本来就有了，现在你看这个世界各国的美食都到了台湾了，哎、
0: 啊，
1: 真的是不得了，大家还是要忌口一下了哦。
0: 嗯、
1: 好，稍待呢，我们再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因为体重过重哦引起的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像这个黑色的麂皮症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因为体重过重啊引起的皮肤病。我们在上礼拜提到了有妊娠纹，还有这个干癣呢，今天谈到什么黑色鸡皮症。好了，除了这个黑黑，洗不干净吗？
1: 对，看起来就洗不干净，你再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0: 它美白霜也没用啊，
1: 没有用。对，只有体重降下来，它自然就会白了。
0: 啊，体重降下来自然就会白了。
1: 对，
0: 哎呦，大家赶快减重减重啊！
1: 嗯，有时候我们会看在那个黑色鸡皮症上面哈，上面会有长小肉芽。
0: 哎，对呀，我看很多人呢，一颗一颗一颗颗，整个脖子上都是嘞。
1: 对啊，所以
0: 是什么原因？
1: 所以就是我刚刚说那个胰岛素的那个阻抗哈，它会让那个角质细胞增生。哎，角质细胞开始增生，增生比较多的时候，就会长小肉芽，就像是这个女王头一样啊。
0: 一颗一颗颗颗颗的。您这样子，我说说，我要开始摸一摸了。它是长怎么样的小肉芽？这个很大吗？
1: 就是有大有小
0: 啊，有大有小。
1: 对啊，哎呀，小的就像小的鹅卵石啊，大的就像女王头。
0: 我觉得有点像细沙呢。
1: 啊，更小就像细沙
0: 哦，真的啊！哎呀，那院长，我改天要去注意一下了。
1: 所以它就是会发生在这个脖子啊，然后还有常常就是在这个腋下啊，然后鼠膝啊这些地方，它都会出现。
0: 为什么它喜欢到那种地方啊？
1: 这个叫做皱褶的地方
0: 哦，皱褶的地方它就喜欢去了。
1: 嗯，
0: 那如果像我以后年纪大了有皱纹了，是不是这个皱纹和皱纹中间那个？狗狗也会长这个小肉，
1: 其实脸也是会长出很多这种小赘肉了。
0: 哦，
1: 哎呀，脸是常常就是年纪到了一定的程时间哈，它都会长一些违章建筑，就会跑出来。
0: 那是因为肥胖吗？不是，是因为老化，
1: 哎、老化。哎呀，
0: 这个不会担心它变成什么癌呀、什么之类的吧。
1: 癌是不多了，但是还是要小心。对，
0: 好啦，我觉得这个违章建筑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啦、主要是怕它有病变啦、
1: 对对，
0: 好啦，
1: 我们刚刚说除了那个皮肤脖子会变黑，有时候脚也会变黑耶、
0: 脚也会啊？
1: 对啊，
0: 不是说在皮脖子吗？
1: 对对，
0: 那脚要它长在哪里啊？
1: 脚就是长在这个小腿的脚踝的附近。
0: 脚踝附近啊？
1: 对啊，因为哈，如果说很胖哈，说实在的是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负重哈，你的那个这个叫整个的那个重量哈，都压在这个脚底，所以说你从这个脚底要循环哈，它就。

0: 会变差。
1: 哦，
0: 因为你要回到心脏的时候，它的这个太重了嘛。
1: 哦，
0: 地吸引力的关系，所以很多的血液它就会累积在这个小腿啊，哈，或者脚踝的附近。哦、所以当你体重太重的，哎、欸，我们有发现，其实脚踝附近也会容易比较变黑。
1: 哦、
0: 啊，还有一些变黑的是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引起的。
1: 静脉曲张啊？
0: 对啊，因为这个静脉回流的循环哈、哦哦，就是比较不好啊、
1: 嗯
0: 哦，因为真的身体太重了，负荷太重了，
1: 嗯、哼哼，
0: 所以循环不好的时候就很容易这个瓣膜会受伤。
1: 哦，
0: 瓣膜就是会
1: 损伤
0: 了、啊，然后会我们叫做关不紧哈、哦，会漏啊。血液循环就会漏，所以说这个血液就没有办法一直顺的回到心脏，所以如果说都一直积在脚哈，它慢慢静脉曲张就会跑出来。
1: 那
0: 静脉曲张跑出来的时候，就是脚会变黑啊，皮肤痒啊，溃疡啊，出血啊，啊，这后续很多问题啊。
1: 那是不是要多做按摩啊？让它疏通一下。
0: 对啊，这要是静脉曲张哈，要是出现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就是避免久坐久站呐、
1: 啊。哦
0: 哦，嗯，然后体重降下来。
1: 哦，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体重的问题嘛。
0: 对啊，对啊，然后降下来之后，就赶快来找医师，把那个静脉曲张要做这个微创手术哈、哦，把它处理好、
1: 哦。所以院长在你的门诊哦，这个瘦子大概几乎不太会有静脉曲张问题，除非他是做那种搬重的工作，是不是？
0: 对。对对，瘦子的比例比较少，而且你就是瘦子如果要处理，有些是天生或是年轻的时候他就体质就比较容易有静脉曲张、啊、那些处理好就好了、哦啊、你要是胖子的话有时候你已经处理完他的复发机会也比较高、
1: 啊、所以啊，体重还是不要过重了啦、嗯、看看有这么多的问题啊。好，稍待我们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啊，为大家来谈谈因为这个体重过重引起的一些的皮肤上的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为他来谈谈呢、啊，因为体重过重啊引起的皮肤病。那我们在上礼拜提到了妊娠纹呐、干癣呐、这礼拜啊为大家谈到了这个黑色鸡皮症啊，还有这个小肉芽芽。好，那还有什么呢？
1: 就是后来还有提到一个这个静脉曲张啊、
0: 对啊，
1: 这个静脉曲张哈、啊，其实
0: 很好像也很大的问题了。
1: 对，
0: 好像怀孕的妇女很多呢。
1: 对，这个静脉曲张哈、啊，就怀孕的时候，它通常都是诱发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一个时间啊哈、
0: 哦。
1: 因为这个怀孕的时候，那个 baby 哈、啊，这个在肚子里面哈、啊，都压到这个
0: 血管。
1: 啊、那个血管压到之后，那个瓣膜、哦、就会慢慢就会受伤、所以这个瓣膜如果关不紧的话、哦、就像很像会漏水、本来那个瓣膜可以关得很好的，就是关不紧的话、就像这水龙头一直漏、啊、漏久了以后、哦、就会本来一个瓣膜有坏掉，然后过来就是第二个第三个，然后 一直坏，所以整个脚的那个整条腿的这个瓣膜它都会一顺序就一个一个坏下去。
0: 那会怎样
1: 啊？久了以后就是血液循环就是越来越差、
0: 然后
1: 那个当你这个血液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这个流到心脏之后，它都积在这个小腿的那个地方哈、那个小腿的皮肤就会开始出现会变黑啊变痒啊、然后甚至会变硬啊哈、会肿得像这个我们叫做这个香槟的这个瓶子一样，就是变整个硬硬的啊。当你在发痒的时候哈，然后有时候去抓了以后，这皮肤就会开始溃烂溃烂就破皮，就变成这个静脉性的这个溃疡。所以这个就是一步一步错哈，就是步步错，就是越来越严重啊，最后甚至就变成这个蜂窝性组织炎啊哈，然后整个脚会水肿，然后最惨的就是叫做深部静脉栓塞跟肺栓塞。
0: 那个会怎样？会死掉吗？
1: 会，肺栓塞、静脉栓塞是会死掉的。所以我之前有写过一本书，叫做静脉曲张它不是小毛病啊哈。其实大部分大家都是看到说，这个小腿有这个，这个血管这样弯弯曲曲的不好看啊哈。啊，有些人说啊，这就不好看而已，但事实上不知道你放久了，后续的问题就慢慢的出现。
0: 所以
1: 能够及早就医啊哈，赶快把那个腿部的那个静脉曲张把它用微创手术处理好哈，就不会有这个后顾之忧了。
0: 哎，总而言之就是自己要多注意了。
1: 对。哦、不要说这个看起来以为是外观的问题，那、事实上你其实可以去问一下这个，就现在真的有问题，那问一下这个 AI 啊，哈，问一下这个、
0: AI 啊，
1: 要问一下，这静脉曲张是不是会造成这个皮肤身体的这个、
0: 问题
1: 啊？他都要回答你，所以有些就是。因为之前这个方面的知识比较少嘛，或是大家比较不知道，但是现在很多很多的问题你要问一下哈，大概都会有一些至少个70-80%的了解哈，所以再去找医师哈，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忽略自己一些潜藏的一些

0: 健康上面的问题。
1: 所以总而言之啊，那体重要控制啦，自己忌口啊，多运动啊，维持在应该的标准体重，否则衍生的问题很多。我感觉全身都是病了，听你这样讲。
0: 对啊，所以这个肥胖是这个万病之源。
1: 哦，对，好，提供大家，我自己先去减肥啊。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为大家谈到了这个因为肥胖引起的一些的皮肤的问题，像黑色的棘皮症啊等等啦。非常谢谢你，院长。
0: 不客气。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 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加入大家一健康得第一。
1: 你可以从健保快一通 APP 了解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0: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个人化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1: 大家一计划，社区家庭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也是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指导老师叶淑莲叶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叶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台北市各个郊山的生态啊。那我们最近介绍都是内湖啊，那上回介绍了很有名的白石湖山啊，这个地方有个白石湖吊桥，那最近还有一个龙船岩，还有一个步道，老师上回就提到了这个什么满山
1: 首城
0: 满山红啊，所以今天还有其他的再往上走。
1: 因为我想说我们住在台北市，台北真的是一个生态城，那很多人都不了解，生态真的很丰富，包括这个龙船岩步道，那因为我常常去，也是我自己的秘境啊，就是也是后花园啊，你看都是我的后花园。因为那边其实龙船岩步道非常的清幽，交通比较不方便，所以游客很少。然后龙船岩步道我刚刚有介绍那个内湖的石船嘛，就是有一艘很像就是石头的一个大的砂岩，很大块，像一艘船一样，所以以前早期叫内湖的石船，坐在上面，真的很值得去，很亲民啊，就是龙船岩步道非常的亲民。然后当然上面林线刚除了上次有介绍首城满山红以外，还有一种也是春天开花的叫做大叶月菊，这个都是北降植物。
0: 所谓北降是
1: 北降植物，就是说很多中南部可能要一两千公尺长的植物，长得好的植物，可是到北部来呢，一两百公尺就可以长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北部到冬天的时候有东北季风的关系，又湿又冷，所以很多植物呢，再到降到北部来，就是到北部来以后呢，它的海拔只要一两百公尺
0: 就可以长得很好。
1: 就像米饭花，还有那个马醉木，这个都是北降植物。像军舰岩，下次有机会也可以介绍军舰岩。就是台北市有很多的青山步道，其实很多有北降植物的一个分布。内湖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林线有这个所谓的大叶月菊的北降植物。你看它春天开花，大概四月开花的时候，它一个个像铃铛一样，
0: 好可爱，
1: 非常的别致。对，很可爱很可爱，因为粉红色这样子，它像小铃铛，也像那个蓬蓬裙那样子。听众朋友其实可以听节目的同时可以 Google 一下，大叶月菊，月是那个越南的月，橘子的橘。那因为它是杜鹃花科的，跟我们上次介绍的首城满山红都是杜鹃花科的。月橘属我们吃的蓝莓跟蔓越莓同个家族。所以像这个大叶月菊啊，有时候我们如果去欧洲啊，那个温带地区，他们庭院就会有这种大叶月菊。对，非常有趣。按我们的话就是要在比较海拔，如果到中南部的话可能要海拔大概一两千公尺才看得到大叶月菊，可是我们在北部呢一百多公尺就看得到这个北降植物。
0: 我们还是
1: 非常有趣，
0: 还是到我们的龙船岩来看。
1: 对，龙船岩
0: 不用爬的那么太高啊。
1: 不同的体验啊，喜欢爬山的话就乐此不疲啦。好，所以呢我刚今天就是带大家走龙船岩步道呢，其实还可以接到，如果大家体力够好，还可以一直走到开眼山。就是龙船岩步道可以有指标，你可以看到指标说往开眼山，开眼山名字也取得很好。
0: 对，开始
1: 走到开眼山
0: 吗？
1: 开眼视野开阔。
0: 原来是这样。
1: 大概很多种含义啦。对，很多种含义。然后开眼山，
0: 对，
1: 我觉得大家如果体力够好，走完龙船岩也可以往开眼山，甚至更远可以走到五指山国军公墓那个林线丰贵嘴，
0: 那就是很大的挑战了。
1: 五指山古道，
0: 对，我们
1: 那个就是喜欢爬山的话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路线其实四通八达都可以串联。可是我在想说，如果越山区的步道最好要结伴啊。
0: 对，
1: 因为真的那边其实很少人烟，所以我觉得要结伴。山上有一些突发状况真的是其实可以分享一下，我这边有一些认识的朋友，他们其实都在爬山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心肌梗塞什么的，然后就走了。所以那个如果没有伴在旁边的话，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我觉得
0: 危险呢。
1: 对，还是要结伴啦。你如果走大沟溪步道，因为
0: 人多，
1: 对，
0: 没关系。
1: 那个比较大众化的。一个人是没关系，可是如果到山区的话，我建议还是要结伴。
0: 对，好，提供大家。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的课程指导老师，也是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叶淑莲叶理事长，再为大家来介绍我们这个内湖的这个龙船岩步道，你还可以再往开眼山。
1: 对，
0: 好，我们稍待再请叶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指导老师，也是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叶淑莲叶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内湖啊这个郊山啊这个郊外啊这个山的一些青山步道。那我们今天要走到白石湖的龙船岩的步道，然后再往上走可以到开眼山啊。嗯，这一路之上的生态，尤其是我们台湾原生种非常丰富。
1: 对，因为呢我常说我们现在台北市很多的青山步道，嗯嗯，像大沟溪那个圆觉瀑布那边，其实很多热心的民众种很多的园艺的植物，嗯，这个也是我们在解说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呼吁的，嗯，啊，山上如果山上的很多的植物啊它在那边栖息的很好，如果我们种太多的园艺植物，其实我们野花野草就栖息的空间就没有了。
0: 对，哦，
1: 而且有些外来的植物繁殖的很快，所以这是要注意啦。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龙船岩步道啊，就是比较没什么人烟嘛，啊，所以其实几乎看不到什么园艺植物，哦，都是原生的植物。
0: 好家在啊，嗯，真的呀，不然这样有的时候。
1: 然后我们喜欢走步道的，我常分享说我们不同的季节真的不同的观察，像龙船岩步道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美，不同的植物在开花，像我刚介绍的守城满山红，大叶月菊啊都是春天开花。那除了这个有原生植物开花以外，哎，蕨类也很丰富。哎，
0: 欸，蕨类尤其在这种山上哦，湿湿的一定很多吧，
1: 因为春天的话很多蕨类会长嫩芽，像龙船岩步道就有所谓的中华李白。
0: 中华李白是什么？李白在这来
1: 过。日本人那个时候取名字的时候，叶的背面是比较偏白色，
0: 哦，
1: 所以叫做李白。
0: 哦，
1: 什么李白馒头果，哦，什么李白叶鼠狼啊，
0: 哦，
1: 很有可能是，反正就是早期他们可能觉得，哎，欸，叶背是比较偏白，叫李白，哦，所以中华李白有这种蕨类哈，那个它的那个春天真的好精彩。我觉得龙船岩是观察中华李白非常棒的一个地方，春天长嫩芽的时候，
0: 蕨，哦，类
1: 一个像魔豆一样会卷旋，哦，因为蕨类呢它不会开花也不会结果，
0: 它就是
1: 嫩叶。刚长出来，它芽刚长出来会像一个问号一样卷旋一样，所以这中华李白的那个很多的那个卷旋的嫩芽，哇，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小朋友看了就说：“哦，好像魔豆哦，
0: 它是绿色的，
1: 非常有趣。”对对对，
0: 那我们怎么又看到有那个毛茸茸黄金色的？那也不同的蕨吧？
1: 对，那什么金狗毛蕨什么的，哦，那个又不同，像，哦，笔筒树它的鳞片，这个蕨类其实可以讲很多啦，
0: 哦多哦。
1: 那我只是先从入门的，哎，怎么来欣赏蕨类，嗯，包括它的嫩芽，还有就是包子囊群。嗯，那因为像龙船岩步道啊，其实内湖很多步道，那个鬼梭螺很多，就是有一种树木状的蕨类哈，长得比较
0: 鬼梭螺，
1: 哎，欸，

0: 你认识笔筒树吧？
1: 大
0: 笔筒树算是最高大的笔筒树，再来是台湾梭罗。那长就是有老三，我们所谓老树木状的蕨类，排比较就是比较低矮的这个鬼梭罗。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说赏蕨，赏蕨除了欣赏它的嫩芽，也可以欣赏它孢子囊群排列的形式，排列的方式，很像金沙巧克力。
1: 哦，对耶！
0: 你如果把它放大，它现在手机很方便，其实用手机把它近拍的话，也拍得出那种效果。你看。这个就是鬼梭罗的孢子囊群，我常形容说，对对对，叶背就有这个一颗颗的金沙巧克力，我的形容啦。那因为它也是从绿色转化成咖啡色嘛，它绿色还没成熟的时候，哎，也是绿色的巧克力，
1: 哇，
0: 就是非常有趣。
1: 哇，真的是大自然好奥妙，
0: 很奥妙，很奥妙。好，你看有蕨，也有蕨类可以欣赏。那还有那边其实还有杜英跟鼠豆，
1: 杜英，
0: 杜英
1: 也是花。
0: 也是一种植物，我们原生的植物。那边杜英跟鼠豆春天也会长嫩叶，到了其实杜英跟鼠豆它是一种很漂亮的变叶植物，一年四季都有红叶在树上，非常的美。其实讲到这些可能要现地让你看才会有比较深的感受，我现在只能用形容的，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哎，或者是有空可以听听自然步道协会的免费导览，我们假日其实都有导览活动。
1: 老师，您说那个杜是
0: 杜甫的杜，英国的英，
1: 英国的英，
0: 杜英，或者是鼠豆，马铃薯的鼠，豆子的豆。
1: 哦，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了啊。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指导老师，也是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叶淑莲叶理事长，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在内湖的军舰岩还有开眼山步道的
0: 龙船岩
1: 的这个特色了啊。好，我们这个稍待再请理事长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指导老师，也是自然步道协会前任的理事长叶淑莲叶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内湖啊，像这个龙船岩啦啊，开眼山这个步道的自然生态。刚才介绍了好多我们台湾原生种的植物啊，真的可以看看啊。那你说接下来介绍蝴蝶
1: 林线啊，其实我常说我们走步道的时候其实要打开那个五感嘛，就是用耳朵听，然后用眼睛看，然后可以用手去 触感，就是感觉摸摸看到叶子的质感，然后 用鼻子闻闻可能大自然有些开花的植物，所以我觉得各种的感官都可以打开。尤其我们到那个龙船岩步道常常可以听到鸟叫声，因为那边非常的幽静，常常都会有大自然的声音，然后甚至那个因为龙船岩步道那边其实是大沟溪，上次有讲的大沟溪的源头之一，上次不是有讲过它源自于白石湖山吗？
0: 对，
1: 其实我们这一次介绍的龙船岩步道就是白石湖山的底下，就是比较山腰，比较就是跟白石湖山其实连在一起的，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步道入口走一段呢，就可以看到小溪流，那这条溪流就是流到大沟溪的。
0: 哇，
1: 所以呢当有溪流的时候，就会有青蛙的生态，甚至有蜻蜓豆娘的生态，很丰富。对，所以呢就可以听到啾啾，就是一种青蛙在叫，很像鸟的叫声，可是不是鸟，它是叫做斯文豪是刺蛙。非常有趣，所以大家之后走步道啊，其实真的可以用耳朵来用心的听大自然的声音。所以那边你看刚刚那个溪流啊，就大沟溪的那个源头之一嘛，有一条小小的溪流，里面就有原生鱼哦，也可以看鱼哦，然后也会有蜻蜓啊，或者是豆娘哦在飞啊，或者是要连接产卵，或甚至可以看到产卵，对，蜻蜓或豆娘产卵。那再来就是说青蛙嘛，刚刚说斯文豪是刺蛙，那如果再往上走，就是往龙船岩的方向啊，其实沿途就会注意听听看有没有鸟叫声，鸟，对，包括五色鸟或者是山红头，反正就是听听大自然的声音，所以鸟况其实也不错。当然这个也是要看，当然不是每次去都鸟况，对对对，这个都是一种看看，就是看，反正你多去观察就会收获就很多。对，那好，那再往林线走呢，就有蝴蝶的生态。我常常走那个林线，如果天气好啊，大概十几种蝴蝶在那边飞。不用讲满山，应该说林线，也不至于林线啦，就是林线，因为蝴蝶有些很多蝴蝶都喜欢阳光嘛，对，所以呢林线只要太阳一出来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蝴蝶，蛱蝶科的，尤其这个我们内湖常常可以看到这个流星蛱蝶。
0: 流星蛱蝶哦，
1: 名字很好听哈。
0: 对哦，
1: 像流星一样，赶快许愿。这流星蛱蝶在我们内湖几个山头都常常都会碰得到，因为它的幼虫寄主植物包括吃山猪肉还有比罗子，它的幼虫就是吃这些植物长大的。那内湖山区比罗子跟山猪肉还不少，所以内湖的林线就会可以观察得到那个这个流星蛱蝶，流星蛱蝶
0: 生态链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流星蛱蝶，还有那个林线啊，如果走到往开眼山那个林线，其实可以看到101。101不稀奇吧？因为很多我们内湖不止内湖啦，很多我们大台北的那个山
0: 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对对，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北盆地啦。所以我觉得，龙船岩呢，除了有那个大的石头可以去观景以外呢，其实还可以往那个开眼山的方向，甚至你如果体力好，可以往白石湖山。白石湖山就是开眼山，再往上走就可以到白石湖山。非常的，如果你喜欢自然生态也可以去走一走，非常的有趣，然后顺便观察那边的自然生态。

0: 那它的步道也是石头的吗？
1: 对，都是、原始的土径、对，那只是往那个龙船岩步道，它整理的可能有石阶步道，可是你如果往那个开眼山那个方向，可能都是原始的土径，你会有大大小小的那个石块、其实都整理的很好，没问题的。台北市政府呢，就是把那个青山步道也好，还有就是台北大众走，因为我刚刚说开眼山跟白石山其实都是属于大众走的路线、台北市政府也在推大众走路线。那讲到大众走，我要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大地工程处的步道科、你看我们台北有分五大山系嘛，大屯山系、七星山系、五指山系、南港山系、二格山系，那市政府步道科其实都有这个
0: 分了山系，
1: 每个山系的登山步道路线图。当然，这个路线图网络也找得到啦。可是如果你要有实体的这个折页，这个你看这么大张的，
0: 哇，
1: 你看都整理得很好。你看这个步道的系统哈，它都整理得很好，然后也标示得很清楚，所以大家可以去步道科那边免费索取哦。每个山系都有 所以大家要知道好好利用这个
0: 我们市府的资源，
1: 对，这个都是我们纳税人缴的钱，善用这些资源、
0: 公部门也帮我们整建，
1: 有也很认真、也很认真，我们要好好珍惜。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指导老师，也是自然步道协会前任的理事长叶淑莲叶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内湖龙船岩还有开眼山的一些这个生态的特色，像什么流星蛱、
1: 流星蛱蝶、
0: 大叶
1: 月菊
0: 啊，还有各种
1: 守城满山红，
0: 提供大家来。那今天非常谢谢叶理事长，
1: 不客气，谢谢大家。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

0: 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波兰设立了美国陆军基地一事正在取得进展，并且归功于波兰的总统纳夫罗兹基的大胆领导。而同月的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与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会面，当时赫格塞斯宣布将会重新的检视美军在欧洲的部署情况。截至目前，美军部队在波兰是采轮调方式驻扎。波留驻台大使馆表示，波留驻台大使吴杰法首度的颁发了名誉领事证书，而由王顺禄接任波留驻台北名誉领事，扮演着台波之间的桥梁，促成长期而且具体的合作。大使馆表示，近年台波的民间合作持续扩大，除了台湾的医疗团队多次的赴波留进行了义诊以及健康服务之外，合作面向也逐步的延伸到公共卫生、青年交流、学术研究以及永续发展等领域，让双方交流从政府的层级进一步的深入民间与专业领域。未来透过博留驻台大使馆与名誉的领事等交流管道，渴望持续的深化两国在各领域实质合作。瑞典亚洲电影节15号播放了台湾电影《女孩》，驻瑞典代表叶菲比受邀出席，而曾经获得1967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舞蹈家江青也同场的观影。导演舒淇在电影开始前用影片的方式致辞表示，家庭暴力对于孩童影响极深，而这一部电影希望能够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共感片中角色的心境。驻瑞典代表处在脸书的官方页面表示，台湾文学、戏剧、音乐及电影今年于国际视野崭露头角，提升了瑞典与欧洲民众认识台湾。代表处乐见台湾文化艺术以各种的形式接触瑞典的民众，增进瑞典以及欧洲民众对于台湾文化的兴趣，期待未来相关的艺文活动发展都能够更加的热络。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

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都是25-29度，桃园24-31度，基隆是25-28度，新竹25-30度，苗栗24-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

0: 三四。
1: Good morning，
2: 早安哦，
1: 起早吗？
3: 早安
1: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1: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3: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2: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5: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1: Good morning， 台北，又到了礼拜五的时间，时间过得好快哦，一周又过去了。好，来，我们来听张韶涵所带来的《可以爱很久》。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7:10，来我们看一下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街国道5号匝道的内侧有散落物，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这是呢在国道3号南下街国道5号匝道这个地方。另外呢，国道1号在南下 93.9 到 94.1 靠近了新竹的路段外侧跟路间有轮胎皮的散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了，这是呢国道1号南下的 93.9 到 94.1 靠近新竹的路段。而在国道10号呢，现在在西行的 16.8 公里，在燕巢前这个路间啊，有自撞车的一个事故，这是在国道10号西行 16.8 在燕巢前的路间哦，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了。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47.7，在过机场系统的路间有抛锚车，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喽。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47.7，过机场系统的路间也要小心哦。好，提醒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出口，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罗东到苏澳的外侧，现在都有工程啊。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侧在施工啊，所以目前封闭的。国道五号南下的罗东到苏澳外侧则是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哦。好，那台三重呢？好，现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呢有很多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内外侧，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那这个事故呢，占用了外侧车道呢，正在处理当中。所有的朋友经过呢三重啊，在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然后桥中段这个地方小溪，目前这个路段呢也回堵2公里左右，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耐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虽然明天是周末，但是呢今天的新闻还是很多。来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头版讲到沙国首都发射了东风食物袭击了也门的叛军哦。中东也门北部呢近日发现有短程的弹道飞弹的一个残骸，那上面就印着 DF-15A 一个粗体的黑字，多名的也门官员还有武器专家研判，这可能是沙特阿拉伯与受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叛军在多年交战当中呢首度发射的一个录制的东风 15A 的一个短程弹道飞弹。那如果这个消息获得证实的话，那不仅呢是沙乌地首次呢在该场的一个冲突当中动用了弹道飞弹，更是揭开了北京当局呢向中东出售弹道飞弹的一个内幕，虽然北京呢从未证实。汪报在焦点新闻讲到证实击落这个也门叛军秀沙国 F-15 的一个残骸影片哦。也门叛军青年运动16号呢宣称击落了一架沙乌地阿拉伯的 F-15 的战机，并且释出了一段疑似呢组织成员检视了飞机残骸的影片。另外一方面，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的外交官13号呢与青年运动代表团会面，讨论呢曼德海峡的局势。会中呢青年运动强调只会呢攻击沙国的船只，这场会面也解释了为什么川普政府至今仍拒绝攻击青年运动。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美通过了对俄国的制裁新法，冲击中印。美国的国会众议院呢16号通过已故呢共和党联邦参议院格兰姆所发起，那么意旨呢是在加大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允许总统川普对于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的一个国家课征的关税。由于国会的参议院上个月已经批准该法案呢，将送给川普来签署成为法律。法案呢不仅针对了俄罗斯也涉及对于伊朗还有中国征收了高额的关税。民主党人呢以扩大总统权限拒挺，那北京则是斥资无畏长臂管辖。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睽违了三年，美国联准会呢升息了一码。美国联准会呢，已如预期的调高了基准利率一码，三年多来首度的升息。同步的公布点阵图的显示，十八名与会当中呢，就有十六位呢预期了今年内还会再升息一次。但由于十月例会呢接近美国其中的选举，多数的分析师预期呢，下一次升息的时间点应该是落在十二月。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联准会呢冲着我来，川普对华许仍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不断的向联准会施压，而要求大幅的降低借贷的成本。他并且呢在今年初钦点了华许来接任联准会的主席，但是九月十六号联准会呢却宣布时隔三年首度的升息。对此，川普说自己仍信任华许，倒是呢怪罪了联准会的决策机构怀有敌意，这一次升息是冲着他来。工商时报在今天超级央行周全解析版讲到，华许说美国经济强韧。美国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在记者会上多次强调，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强韧，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的紧缩。华许指出呢，自从七月的会议以来，美国的经济出现了三大变化，其中之一就是经济的扩张。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台湾央行走自己的路，利率连十动。而尽管美国联准会呢宣布升息一码，中央银行呢昨天在多数的理事支持之下，决策利政策利率呢维持2%不变，利率呢连十动。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情况，台湾要走自己的路。与六月的会议相同，这一次仍有两名的理事持着反对的意见。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联准会的升息亚币呢脸绿而日益呢迎考验。联准会的升息之后呢，令美元的走强到七周的高点，而亚币受压，日元一度的贬回了156，这令日本的央行日银18号的一个决策会议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专家警告，除非日银在会后释出足够强烈的一个鹰派的讯号，说服市场相信央行将会继续的紧缩货币政策，否则日元恐怕也进一步的走弱，甚至会贬回160。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延续路线，高市的内阁改组涉外要职都留任。继16号改组自民党的高层人士之后呢，兼任了该党总裁党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了内阁人士，涉外要职以及内阁的官房长官以及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财务大臣以及经产大臣，还有经济安保担任大臣都要留任。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呢，讲到高市内阁首度改组而重视执行力。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呢，17号进行上任之后的首次的内阁改组，官房的长官、外务大臣以及财务大臣还有防卫大臣呢等这些核心的一个阁员全数的留任，维持了外交以及安全保障还有财经政策的一个基本架构。而最受瞩目的就是曾经与高市呢竞逐的自民党总裁总务大臣林芳正是没有获留任。日本维新会则是由前干事长呢中司宏出任了规制改革的担当大臣，那么成为了维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以来首位的入阁者。

美川普将会亲自的接机，美中领导人川普会川习会呢倒数一周，大陆的外长王毅十七号与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通话，表示双方呢要秉着平等尊重互惠的一个精神，筹备好下个阶段的一个高层交往，加强呢沟通，还有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的利益。大陆的国贸谈判代表呢李成刚在十六号则是会见国际的工商界代表团，就中美的经贸关系交换意见。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习访美前的王毅通话卢比欧谈元首外交，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预计下个礼拜呢访问华府的前夕，而央视呢昨天晚上十点发布了快讯说，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十七号与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通电话，双方呢着重就两国的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而双方呢要筹备好下一个阶段高层的交往，并且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讲到了川习会场边的 AI 领袖峰会席呢不会出席。川习二会呢将会在24号登场， AI 呢预料成为了重点的议题之一。知情人士透露呢，部分的川普政府官员正在安排呢场边 AI 的领袖峰会，而尚不清楚总统川普是否出席，但预期呢大陆领导人呢是不会现身。而同时美国媒体报道，监管 AI 与否呢也在川普内外的顾问中引发了争端。不过呢目前看来，包括了惠达之响黄仁勋在内主张呢宽松政策的一派呢正占上风。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在生活新闻讲到台湾百年升温 1.5 度，未来夏天恐怕会增加两个月。台湾的夏天是越来越长了，未来这个酷热日呢还可能会大增。中央气象署的专员呢张婉玉他表示，依测站的一个观测资料，台湾过去百年的一个年平均的温度已经上升大约有 1.5 度，在暖化呢最剧烈的情境之下，推估呢到本世纪末呢平均的一个气温可能增加呢超过 3.4 度，36度以上的一个极端高温日数呢可能会增加大约是53天，相当于呢在一年多出了将近有两个月的一个酷热日，夏季也将会持续的变长，而冬季呢会缩短。聊报在今天的民生新闻呢讲到海洋的酸化呢乌贼脑萎缩，气候变迁导致了全球的海洋酸化是持续的加剧。中研院最新的一个研究发现，长期呢暴露在一个酸化海水当中的莱氏拟乌贼呢虽然看得见，但是它脑部的结构明显的萎缩。中研院研究呢警示乌贼这一类高智能掠食者在海洋食物网当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一旦失去了判断以及捕食的能力，而它的影响可能会牵动着整个海洋的生态系。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习说要提升呢产业链的自主而巩固呢实体经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17号就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时候指示，持续的要做大做强呢先进的一个制造业，提升呢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水准，加快呢建构以先进的一个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的一个产业体系。而路透等这些外电的分析，北京正在进一步的把制造业升级，而科技自主以及经济发展结合，将资源更多导向了工业创新以及高科技的产业。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大陆财经讲到大陆七月呢抛美债而持仓创下近18年低。美国的财政部最新的一个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七月呢减持了154亿美元的一个美债，而持仓的规模呢降到了6180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并且连续呢第二个月的一个减持。市场普遍的认为呢，中国持续的降低了美元资产的一个比重，与外汇呢储备多元化还有降低美元资产产风险有关，同期呢也持续的增加了黄金等这些资产的配置。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风险的管控。

英王呢则是警告黄仁勋 AI 恐怕会酿成灾难。英国的国王查理三世呢17号警告了会答执行长黄仁勋等人工智慧 AI 的业界领袖， AI 呢一旦落入了错误的人手中，恐怕呢也带来人类生存的危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呼吁各界呢要建立足够的一个管控机制。中央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华为两款 AI 晶片明年登场，面对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大陆的科技巨头华为正在加速呢换代旗下的 AI 晶片。华为的轮值董事长呢汪涛他表示，新一代的升腾960的晶片已经提前就绪，并且可以实现性能的一个翻倍。2027年预计呢将会陆续推出呢两款的 AI 晶片，都较原预期发售的时间有所提前。在今天的联合报呢焦点新闻讲到了白宫内斗，少管 AI 占上风。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川普政府内部因为 AI 政策内斗，如何因应失控风险让川普亲信分成两派，财长贝森特、幕僚长威尔斯等人密集的开会研商呢防范措施，试图的说服川普呢加入介入。而另外一方面呢则是有白宫科技顾问的萨克斯以及惠达执行长黄仁勋还有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等人频频向川普进言力主呢政府少管，目前看来呢后者正占着上风。台湾时报在今天环宇版讲到，孪生的 AI 是南方偏见，而无法呢替代人类决策。AI 的数位身份能否真实的模拟人类的行为呢？美国的人工智慧研究指出呢，现行的一个孪生的 AI 技术仍难以呢准确的来重现了个人独特的一个思考决策，反而呢倾向以刻板印象还有群体一个数据呢填补细节。专家强调，如果直接的应用在替代人类的意见，恐怕也会引发严重的道德以及法律的风险。孪生 AI 呢又叫做 AI 的数位分身，是在虚拟世界中建立一个与现实物理世界同步的 3D 模型或者是系统，用物联网或者是感测器及时反映真实状态，并且透过人工智慧进行及时的模拟预测以及最佳化。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

0: 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 ，Man 曹桓，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现在呢在桃园哦，大新西路往交流道跟这个永安路口这个地方呢车子相当多，所以呢朋友如果你赶时间最好是走那个中正路哦，所以提醒呢在桃园用路的朋友，大新西路往交流道跟永安路口现在目前的车子相当多哦，最好赶时间走那个中正路。好，在国道一号看到南下93.7新竹 A 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国道一号南下93.7在新竹 A 前的路间啊，麻烦小心。好，国道一号在北上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两线道上看到五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54公里哦，过中立服务区的外侧两线道上，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哦。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5.5到25.4木栅呢休息站前内侧路间有动物尸体啊，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25.5到25.4木栅休息站的前面呢内侧路间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现在台北市呢车多的路段包括了水矿往北在新店端跟西周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新海路跟乐业街之间，华翠桥往台北，中心桥往台北，台北桥往台北，还有环宽的往北在桂林路跟忠孝西路之间，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桥，还有建国高架桥往北仁爱路跟忠孝东路之间，南京东路还有民权东路的出口，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子相当多的，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都要特别的耐心哦。
0: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休闲篇。

0: 休闲篇，欢迎我们斜杠台北人阿哲，早安。
1: 笑华以及各位台北早知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早安早安，怎么一早感觉就你有点烧香，你被我传染吗？
1: 烧香哈，就是有时候
0: 有早上起来起来就会有点痰。
1: 这个水啊要多喝一点，多喝一点就可以顺。对，
0: 其实我现在
1: 水喝太少，
0: 没错，早上起床都第一件事情就是喝一杯热水。
1: 对，那但有些人是说喝温开水了，
0: 不要喝太烫就对了。
1: 对啊，
0: 好，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很重养生的话，你可能呢就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角，可以活到97岁哦。
1: 对啊，97岁的阿公，然后还这个出国，不断的探索这个世界。
0: 像我知道阿哲身边好像也有一些长辈哈，他们也是现在因为自己本身是。

0: 大老板嘛，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也到了一个年纪，可能也是七十几岁，然后也很喜欢环游世界，常常就跑出去玩，
1: 就每隔几个月就出国，跟带着太太啦，或者是跟着朋友啊，就到处出国去走一走。
0: 是，好，那今天这篇文章它的题目呢，这个97岁的阿公本来是被建议要居家安宁啦，因为这太高龄了，但是没有想到他有个孙女32岁，他呢有7个预爷的方法，然后呢
1: 对
0: 让这个阿公呢能够一路的去玩到日本跟美国。那今天分享这篇文章也是出自于赢天下。好，那我们请阿哲跟大家来讲讲为什么他要去玩日本呢？
1: 对，其实讲到预爷，就是刚大家不晓得用听的听不听得清楚，这个一般讲育婴或育儿嘛，
0: 育儿，对，
1: 那这个是育爷，就是说他是孙子呢怎么样陪伴这个跟他差一个世代的阿公。
0: 是是，
1: 对，那这个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阿公，他是本身大家叫令散，
0: 令散，
1: 他本名叫林良清先生。那其实呢他就是在因为他的孙女呢是32岁的这个叫林子君，那他们就是有一次去走访日本，然后就被日本的那个媒体报道，然后采访就爆红这样子，因为就想说，怎么有一个相差一个世代，相差60几岁，就一个孙子一个爷爷，怎么会这个一起到日本去看这个经典棒球赛这样子。
0: 所以他们就特别被报道出来。
1: 对，
0: 因为其实一般呢，97岁的老人家旁边站着，有可能人家会觉得那是护士、护理人员，
1: 照护人员。
0: 对，就没有想到是他的孙女。
1: 孙女啊，因为最近就是网络上也常常有这种祖孙搭档的主题，比方说像 IG 啊，或者是一些社群媒体啊，他们常常有这些就是分享，
0: 对，
1: 就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日常，然后最近就出现了一些祖孙搭档，然后他们是其中一个代表，就是说他们会一起做一些尝试一些新的事物，然后去挑战一些新的事物。
0: 是，那为什么他的孙女要带他去玩日本呢？
1: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阿公呢他曾经生了一场大病，然后 那场大病就是要装心脏支架，然后结果后来又发病，然后这个孙女就觉得，哇，这个阿公是他小时候很喜欢到家里面去串门子，然后去看这个阿公，然后他就觉得他就是看到阿公这样子就觉得可能也很心疼，然后也想不想要让日子呢就是就一分秒流逝，然后想要去创造那个回忆，然后所以这个孙女她小时候就跟阿公关系很好嘛，然后长大后她就是希望带着阿公呢不要就是浪费那个生命嘛，然后她就带她一起出国，然后阿公呢也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心情也变好，然后本来不喜欢吃不喜欢进食，因为他可能就是像医院就说，这个是一个自然衰老的现象，通常不喜欢进食，就有一次他带阿公呢，就是阿公只是跟他说我想去垦丁，然后他就带他去垦丁玩，然后就他就发现，哇，阿公心情好，然后他就吃他想吃的东西，像他就刚好有西瓜吃，然后他就一口气把那个西瓜汁喝完，然后也本来他有插鼻胃管的，就是很严重到插鼻胃管，
0: 是，
1: 然后甚至后来他就是帮阿公把那个就是阿公也同意嘛，就鼻胃管就拔下来，然后就包含他进食啊，然后这些食欲也大增，然后他就觉得哇，就是感觉好像看到一个希望，就觉得阿公换了一个人似的，就因为可能有出去走一走，然后心情也打开来，然后也不受到这个衰老身体的一个限制，然后就是创造许多美好的回忆。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像刚才描述的这个过程啊，它应该要是我们台湾未来就是在超高龄社会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如果今天晚辈，就像你刚刚讲到这个孙儿辈，他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看见，就是帮助这些爷奶们，就是不管是育爷育奶啊，就是让这些爷爷奶奶他们可以呢跟年轻的世代一起呢到处爬爬灶，一起出游，那这感觉真的是超好的。你知道我今天帮一个小朋友上课啊，然后他上到一课，他就上到那个有一个孙子，他呢就是跟就是他跟随着，就是他的爷爷， 好，就他有个外号叫小跟班，那我就跟他解释什么叫跟班。好，那我就问他知不知道这个跟这个字，好，知不知道这个班这个字。好，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班呢一般就有分三班，早班、晚班跟中班嘛。就后来真的这个课文里面就写这个小朋友早班呢，好，跟着奶奶去浇花，中班跟着奶奶去煮饭，晚班跟着奶奶呢，好，去散步之类的。好，所以其实如果今天台湾有很多小朋友他都愿意做小跟班，好，跟着爷爷奶奶，那其实也让爷爷奶奶在年纪大的时候也可以变成跟着儿孙们的跟班。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画面是很美耶。
1: 对啊，而且这个就像刚这个笑华分享的，其实这个像这个孙女，她把她的爷爷，她在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不把她当成是照顾这个爷爷，而是她是出于一种意愿，愿意的心，然后就是把爷爷当伙伴的那种概念。
0: 对，
1: 然后他就强调啊，就是说其实他最深刻每天在提醒这个孙女的就是时间。
0: 嗯，
1: 哦，那他也透过这个比方说这社群媒体的记录去记录每一天。
0: 嗯 OK，
1: 对，不想要留遗憾。
0: 很好哈，那最后问这个阿哲，你也会一直想旅游到老吗？
1: 嗯，就看其实很难想象自己就是假设
0: 97岁的时候，
1: 97岁，然后那时候到底啊走不走得动啊，然后吃不吃得下啊、哦，那可能这个步伐可不可以到这种北欧的地方然后去采雪，
0: 是是是，
1: 然后可以是不是可以走一长段距离但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把握当下然后去享受跟人的那种连结，
0: 哦，
1: 包含就是身边的家人，哦，好友，然后就是去尽量的去创造美好的回忆，
0: 是很好哈。好，今天非常谢谢阿哲的分享哦。
1: 好，谢谢笑华，
0: 好，拜拜，
1: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2026法律无边。
1: 9月18号，车界无照驾驶闯祸，车主恐负连带赔偿责任，罚锾与吊扣牌照。
0: 依道交条例第21条，车主若出借车辆给无驾照者，将面临罚锾并吊扣牌照。若发生车祸，可能被认定有过失，需对损害与肇事者负民事连带赔偿责任。刑责部分则是个案中是否有帮助或教唆肇事等主观故意而定。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势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地，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7:47哦，有一个红标路况哦，赶快来提醒听众朋友，现在这个路段呢很塞很塞很塞。国道一号北上的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我刚才讲到外侧两线道上有5部车追撞的事故，那现在这个事故呢后续正在处理，可是呢后方回堵到了中立转接一，然后车速降到20公里以下。好，所以呢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塞住了哈。这是呢国道一号北上的54公里过中立服务区这个地方哈，所以呢如果你被塞在这里的话，请你一定要耐心哦哈，因为5部车追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如果你跟人家有约好有事，要赶快的打电话跟对方讲说你会迟到哈。好，国道二号呢西行的6.1公里在过机场系统内侧有铁条的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这是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西行6.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车道上。那在3重呢，就是之前我讲忠孝桥往台北市方向，在桥中段不是有很多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外侧嘛？现在这个事故已经回堵对不起，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好，有回堵3.5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这个路段也是要特别耐心一点。好，在台64线呢，东向的9.7公里，现在呢看到。他刚刚跳了一下，好，5股1前的内侧有事故哈，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事故。这是在台64线啊，东向的9.7，5股1前的内侧车道上。好，那现在呢，告诉我们说，国道一号北上的47.7，就是过机场系统路肩的抛锚车，现在是排除掉了哈。好，那在台北的话，台北桥现在往市区哦，那车子也是非常多。在礼拜一或礼拜五的这个上午跟下班时间都是车子相当多的，所以如果你特别安排在礼拜一还有礼拜五呢，有一些事情比较急的，你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要提早这个出门啊，而且呢最好是想好，就如果塞车的话怎么解决哈。好，所以呢台北桥现在往市区车子相当多，环快呢往北接市民高架桥的引道，还有水快的往北在思源街跟这个四大路之间呢，现在也是车子相当多的哈。好，那再来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最新的一个讯息。好的，在台64线呢，在东向的9.7。

谷一前的内侧事故呢，现在后续已经在处理了。好，这是在台64线的东向 9.7 五谷一前的内侧，国道3号北上 25.5 到 25.4。 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木栅的休息站前内侧路线不是有那个动物尸体吗？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好，那我最后再次提醒啊，就是国道1号北上的54公里啊，就是在那个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外侧两线道上，那五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其实现在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呢现在后方呢是回堵到了中立转接一啊，车速是低于20公里啊，所以呢非常缓慢，请我们的用路朋友都要特别耐心哦。好，那我们刚刚前面呢其实有讲到两个新有一则新闻讲到那个孪生 AI 嘛，对不对？那我刚刚有解释哈，这个孪生 AI 呢就是 Digital Twin AI， 它呢叫做 AI 数位分身哈。数位分身啦，就是在虚拟世界里面呢，你就可以建立一个跟现实物理世界同步的一个 3D 的模型跟系统，然后用这个物联网或者是感测器呢及时反映那个真实的状态，再透过人工智慧呢进行这个及时的模拟预测还有最佳化。那地球报呢最近报道说，近年来这个科技业呢因为都积极发展这个 AI 的一个数位的分身啊，所以试图呢透过这个分析个人的数据去建构可以预测的个体的行为的虚拟模型，而且会把它呢广泛使用呢在医疗保健、市场调查还有政策评估这些领域啊。那哥伦比亚的大学研究团队呢也发现啊，他说当这个 AI 呢面对着未知的个体细节的时候啊，它往往呢会自动运用这个社会的一个刻板印象还有这个统计的一个平均值呢去补齐这些资讯啊，导致呢产生这个数位分身是没有办法真实去呈现个体的一个差异哦。好，研究团队呢也警告哦，不要过度的使用啊这些带有刻板印象的模型来代表真实人类进行决策哦，因为呢这样不但呢是没有办法反映了个人真实的这个意愿，而且可能会更加进一步的深化这个社会呢对于特定族群的偏见跟歧视啊。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新闻呢哈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啊，对于 AI 这样的议题呢哈，我觉得可能每一天我们都会碰触到。好，那在旺报今天焦点新闻呢也有提到一篇文章啊，社评他说从这个企业家政府啊走向这个科学家政府，那我觉得这篇的文章呢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啊。他呢是讲到说，因为在大陆的媒体哦，不久之前有个新闻看起来好像很不起眼哦，可是呢却很有意思啊，因为在安徽的合肥呢举办了一场那个江淮科创沙龙啊，那有九名的这个院士级的科学家，还有安徽省委书记以及呢这个省长这些高官都围坐一圈呢，这一场的沙龙是长达4个小时，气氛呢是非常的轻松。那当然他就是讲到科技业的一个异军突起了哈，那企业家政府走向科学家政府，我觉得这个标题呢也是很好奇，可以去看一下。好，那今天新闻呢再跟听众朋友来回报一下啊，在台湾醒报呢讲到 AI 的发展要踩这个刹车吗？政府说我仍维持优势的一个地位。那联合报呢讲到说兆元的投资哦，台积的埃米制程啊进驻了龙科三期哦。好，另外呢就是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有提到，好，这个铜箔基板船呢这个降规鬼故事，业界说不会停止材料的升级哈，这个题目呢讲得很耸动。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讲到 AI 的带动啦，这个国营的中小企放款超标啊。好，自由时报呢讲到央行呢松绑了第二户的一个贷款是可以到70%的哦。在台湾醒报也提到央行呢是不跟随美国升息的，略调升了信用管制呢到70%啊，就是刚刚回应中自由时报的新闻。好，联合报呢讲到央行的难题哦，这个产业不均，升息恐怕是弊大于利哦。好，今天的工商时报呢也提到，就是央行大升，今年 GDP 成长到11.48%。那杨金龙呢回应这个市场的一个资金的偏紧，他也说
市场呢不缺资金，而是呢分配不均啊。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有讲到台湾的最大团出发喽，进军名古屋亚运哦。好，在工商时报有提到赖总统说呢，台美应该要签一个避免双重

课税的一个协定。在今天的台湾时报有提到，沙轮用电恐怕会达到237亿度，而台积电应该要自行的来规划这个绿电哦。中国时报提到10月的电价会颤动啊，打算的临时会来提这个补涨哦。好，那在台湾时报呢讲到台湾的司法独立倒退，而宪法的法庭瘫痪之故吗？在中国时报有提到阻断洋流，蒋万安需要夺回这个话语权。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呢讲到这个婚假哦，14天呢10月将会上路，3个月内呢，好，如果没有修完的话都适用哦。好，联合报呢讲到说，男大生因为不堪长照的压力刺伤了失智的阿嬷哦，这祖孙的悲剧。那今天呢，讲到这个失智，我们这个礼拜呢，其实在我们的长照篇呢也有讲到了哈。那现在。这个失智的议题呢已经是全民要去关注的哈。那在今天的旺报呢也有讲到英法失智的一个照护讲座哈，那讲到说长者大概有80%失智预防呢刻不容缓啊。好，这是一个议题。然后在中国时报有讲到台北市要扩大全球的一个健学团，然后在台湾时报有讲到50%的淋巴癌发病快速，医界也争取新药给付哦。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的服务大家，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等下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我们就下个礼拜一空中再会，周末愉快平安，我们礼拜一见喽。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考，在透明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副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来到了礼拜五了。来提醒大家哦，如果假设你在之前买这个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的一个票，结果没有买到的话呢，在今天的凌晨还有开放东部干线的票哦。那不过呢，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票，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赶快上去看了。在今天的凌晨0点开始就已经有开放在连续假期9月25号到28号的一个东部干线太鲁阁号，总共两个班次，那是在加开的列车。如果假设你之前要买票没有买到的话呢，把握机会赶快来看一下现在还有没有票了。

加开的班次呢是9月24号跟27号加开东部干线太鲁阁号，总共两个班次。今天早上凌晨零点开始就已经开放网路啦，还有这个 APP 以及超商跟电话语音的订票了。24号呢加开的是5256班次，从树林到花莲的太鲁阁号。而在9月27号加开的则是5211次的花莲到树林的太鲁阁号，那都有停靠树林、板桥、台北、松山、宜兰、罗东还有花莲等站哦。因果现在没有办法打开来看，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想要再看看还有没有票的话呢，记得赶快来到售票系统来看还有没有剩余的车票。另外提醒大家，在北平东路、杭州北路这边呢，目前都还在进行相关的集会游行活动，所以如果假设大家会经过相关路段的朋友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了。其实从昨天的9点开始，一直到9月20号哦，一直到礼拜天的中午12点活动结束才会开放让大家行驶过去哦。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口，一直到杭州北路口这边，在北侧北边的三线车道是会管制车辆通行。那如果假设人很多的话，甚至还会扩大管制哦。那提醒大家了，在周边道路，包含像是忠孝东路跟杭州北路这些，可能都会扩大变成是周边的管制范围。建议大家呢，提早规划改道的路线了。记得在今天一样哦，同样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口，一直到杭州北路口这边，北侧的三线车道都是会进行管制车辆的。建议大家提前改道。